0: 军连续13晚打击了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了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 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 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 另外，科威特驻美大使反驳了《华尔街日报》有关科威特参与打击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称报道毫无依据，并强调科威特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利用本国陆地领空及海域发起进攻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仓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 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而另外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的第3座建筑。报道称，在约旦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了储存的弹药之外，弹药的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 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会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军方25号公布了对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是美国违反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朗方面才采取反击行动的。
1: 此外，针对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就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行为构成了侵略行径，乌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 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穆赫比还表示，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雷达系统、燃料库、导弹仓库、无人机机库和战斗机掩体等军事设施。
3: اگر میگن نه خبرنگارها رو دعوت بکنن بیاد این مراکز اصابت رو ببینه و خبرنگارها حدس بزنن که چند نفر نیروی انسان اینجا تلف شده.
2: 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

0: 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
1: ما این آمادگی رو داریم اگر این جنگ ادامه پیدا کنه باز مثل گذشته به همین شکل در واقع عملیات 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در واقع امریکایی ها متوجه بشن که با تجاوز نمیتونن اراده خودشون رو به ملت ایران تحمیل کنن.
0: 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对于也门局势，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呼吁全面执行有关政治路线图，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里指挥官卡尼当天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敦促沙特改变政策，称沙特应该吸取美国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结束对也门长达11年的封锁。与此同时，地区斡旋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海兰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并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3: 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及盐部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4: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3: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运命的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巴人的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大规模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共扣押了70多人，而巴方得知被扣押人员超过80人。
5: 西岸那不勒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伊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伊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伊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伊军带走审问。有护士巴人称，审讯时被以军反铐双手蒙住双眼。以军承认，当天扣押了泰勒村11名被通缉的巴人，另有80人接受现场讯问。那不鲁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以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以军约50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一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8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 葬礼在那不勒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极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及25号在乔蓬阿塔分别会晤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外长库鲁巴耶夫。
1: 扎帕罗夫表示，对华关系是吉方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愿加强两国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大力推进中吉乌铁路等重点项目，为在吉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吉方加入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国际调解院。

0: 愿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表示，当前中国全面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吉尔吉斯斯坦也在积极落实2030年前国家发展程序，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实质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终极命运共同体的根基。王毅对吉尔吉斯斯坦以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表示祝贺，并表示中方期待就联合国事务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25日，王毅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吉对接发展战略、携手发展振兴拥有广阔前景，两国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使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大使景泉24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却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2: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景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非中关系，又指无论中非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景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景泉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景泉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景泉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船上共62人。截至25号的22时38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经救起36人，依然有26人失联，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最新消息。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那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使用了2枚导弹和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打击了俄罗斯的基洛夫工厂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1: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冶煤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冶煤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

0: 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集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5号声称，俺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0000名士兵，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那另外，他又指控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了卫星情报，以协助伊朗打击区内的美军基地。泽连斯基在美日讲话当中指，俄罗斯自6月起开始在沃罗涅日地区准备地方，接收30000名朝鲜士兵。那朝鲜并准备向俄军提供弹道导弹发射器，而俄罗斯则协助朝鲜提升军备实力和作战经验。他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只强调俄朝加强军事合作将会对乌克兰乃至亚洲带来威胁。那另外，他又指俄罗斯自7月起积极地向伊朗提供波斯湾内美军部署的卫星情报，又指近日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接连遭到攻击，便是俄伊加强合作的最好证明。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态势。那针对贯通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那乌军的据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了该通道的通行能力，导致俄军的后方补给体系遭受严重打击。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依次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探访的第二集。
2: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
3: 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
2: 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 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速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5号表示，俄罗斯汽油出口禁令将会延长到今年年底，以应对国内燃油短缺问题，而禁令将会在市场复苏之后予以解除。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燃油短缺，很多地区对汽油和柴油实施了配给供应。那俄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出口禁令。不过诺瓦克表示，燃料形势正在趋于稳定，多座炼油厂已经恢复运营，加油站的情况也显著改善。他补充说，俄罗斯政府正在讨论向西伯利亚地区增加供应。稍后回来将会关注的是，台风红霞已经登陆了广东惠州，目前强度减弱为了台风级。一会儿见。

0: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连检大楼即将上线，
1: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寻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那截至今天早晨6点钟，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以每小时10公里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已经减弱为了台风级。
1: 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25日22时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日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分析指出，红霞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生成位置明显偏西，从生成到登陆仅2天就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至内陆地区。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其残余涡旋可存续至28日左右。

0: 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预计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地等地部分地区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于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立刻连线正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2: 你好，王峰。
1: 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造成哪些影响，目前的情况如何？
2: 好的。那昨天红霞呢，大概在晚上3点钟的时候呢，向这个西拐，来到了这个深汕合作区的西向惠东县这一带登陆。那我们今天早上赶到这里之后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沿街的受损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请我们的镜头给到我身后看，比如说像这个路边的，昨天有一些门帘呢也已经是被吹倒了，然后包括在路中间的这个隔离的防护栏呢，其实整条街道呢有很多的这样的防护栏都已经被吹到了马路上，然后包括我们在来的路上呢都有看到像一些三轮车啊还有电动车呢停在外面的都是有吹倒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本地的居民刚才也告诉我说，因为昨天晚上的雨势太大了，然后家里呢基本上都门窗紧闭的状态下呢都会有这个雨水渗透到了家里的地板，然后部分的处于低洼处的这个车辆呢也有了泡水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很直观的细节，就是昨天晚上这个我们所在的酒店呢多次出现了这个停电的情况。我觉得一晚上，因为酒店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至少有5到7次这样，但是又基本上是在10分钟左右这样很快的恢复了供电。那这也说明虽然昨天台风对于本地这个电力情况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应急抢修的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在连夜的抢修这个电力，保证基本的这个恢复的供电情况。那随着这个台风红霞继续往这个惠州还有西向迁移以及内陆这个方向走，我们也会跟随台风的这个脚步和路径继续的为大家带来持续的更新。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王峰。
1: 好，谢谢若曦。而收到之前呢，台风红霞在香港的100公里之内掠过，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而目前呢已经改发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维持到今天中午的12点。
3: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于25日晚10点10分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管理公司在屋苑范围准备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而在香港机场，受到台风影响，机场多班航班取消及延误，有不少旅客滞留。
4: It was cancelled. It was rescheduled. It's very inconvenient because I was supposed to be flying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is my birthday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for the whole day.
3: 随后天文台在26日上午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位于香港的湾仔，下起大雨，路边的树木在大风中摆动。而在湾仔海滨也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大量涌浪不断拍打上岸。天文台随后在早上的7点10分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香港目前呢还是在发出的是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那目前香港各区道路还有交通情况如何呢？首先我们连线的是在沙田城门河现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2: 王峰你好。
1: 虽然今天是周末的早晨。

0: 哈，民众不需要去出行上班，但整体市面的恢复情况和交通情况如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今天早上呢，天文台就是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发出了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那随着从九号转到八号呢，我们可以感觉到风势是有在逐渐的稍微减弱的，但是呢，依旧是有不时的大风袭来，我们还是仍旧站立需要保持重心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城门河边呢，可以看到水位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是并没有淹没行人路。雨水呢拍打在脸上也有轻微的痛感。那虽然现在呢是伴有狂风骤雨啊，还是有陆续见到有市民出行是雨衣、短裤、拖鞋装备齐全，撑伞呢是冒雨出行。有部分的餐饮业的人士还是需要上班的。那这次的台风红霞呢，整体给人感觉是比较多变的。昨天晚上呢是发出了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之后凌晨一点就改发出了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那今天早上五点呢，香港天文台就指当时红霞是最接近香港，是在香港的东北80公里掠过。那风向突然就由西北风转向了西南风，那原本可以遮挡的地方呢也变成了面风的地方。那可以看到是网上有不少人在讨论说风力好像时大时小拍打的窗户。那现在呢，八号的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雨警告呢是仍旧生效的。那机管局呢就是预料今天中午之前所有的航班还是会受到影响。那高铁方面呢，内地铁路就指说今天下午的四点之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和内地站点的班次呢是取消了的。我们再来看本地的交通方面，港铁今天早上呢是依旧维持着有限度的服务，大概是在15分钟一班。那刚刚呢也是看到通知说有部分的露天路段呢是已经是恢复了服务的了。那但是由于雨势加强，有部分的地铁出入口是暂时关闭。那至于巴士来说呢，九巴是仍旧暂停所有的日间服务，城巴呢是恢复了部分的路面服务，不过更多的服务恢复情况呢还是要看整体的路面情况。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先将画面交还给王峰。
0: 好，谢谢永军从前方带来的一个观察报道。那香港八号风球还在生效当中，我们知道香港很多地方是靠海的，一些低洼地区和居民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立刻连线在港岛东部杏花村现场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佑仁你好。
2: 王峰早。
0: 我们知道每次有台风的时候啊，杏花村经常会发生水浸的情况，那今天的情况如何？另外香港各部门对于这次台风做了哪些的预防和准备措施？
2: 好的，王峰，先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受。这一次红霞掠过香港，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风势和雨势非常的急，而且风呢夹杂着雨，打到脸上是有明显的刺痛感。从昨天凌晨大概是九号风球期间啊，在居民区有不少居民在家里肯定能够感受到了，就是家里的玻璃被风吹得有剧烈的响动。然后在今天的早晨，我们前往杏花村的路上可以看到，居民区附近有不少路段的两旁是散落着大大小小被风吹断在路上的树枝。那包括现在我所处的杏花村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台风影响的一个居民区，可以看到靠近海边的一些树木都已经被明显的吹歪，而目之所及还可以看到这一次在附近的一些行人道路上，有关部门已经提前装好了大概有成年人前胸这么高的一个挡水板。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感觉就是这个挡水板还是明显的起到了作用，因为我所处的这个海旁观景台是较为低洼路段，但是有这些挡水板的加持之下，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挡水的效果，可以看到水浸的情况是比较的少的。而随着镜头也可以看到，在远处的海边对面呢就是将军澳的位置。在去年台风期间的时候，将军澳曾经海旁的餐厅被海浪拍打上岸之后导致玻璃破碎造成了影响，所以今年有关部门在对面将军澳海旁餐厅的一些容易受影响位置使用了注水式的挡水设备，再配合上挡水墙起到了明显的效果。而现在随着镜头可以看到，现在风势大概朝一个西南的风向在吹袭。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我的背后可以看到这些海浪，它不是拍打到岸我这边的岸上的，而是随着风一直拍打到我背后到对岸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其实也是不太适宜居民去外出。那同时有关部门也提前做 好了一些应对低洼地区水浸的准备，包括在大约上个星期四开始，就对全港240个左右的水浸黑点提前做好了一些检查、预防和部署。在总结出了报告之后，已经提前准备好龙吸水机器人以及相应的一些适合当地这个水浸黑点情况所使用的一些挡水设备。那目前我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稍后在中午大概八号风球持续到12点左右的这个中午的情况，我们还会到尖沙咀等等的一些旅游旺区去看一下台风所带来影响之下有关的一些地区怎么样去应对。那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先将时间交还给王峰。
0: 好，谢谢友人从杏花村带来的观察报道。在香港，从25号起，月车南下措施扩展到了大湾区9座城市，名额也是增加到200个。在香港机管局提出了配套服务“一泊游”，为自驾游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旁设立自动化停车场，提供2800个泊位。
3: 来自广州的唐先生一家，在来到迪士尼乐园前，通过月车南下，经港珠澳大桥自驾入境香港，并将车辆停在了机管局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停车场。唐先生形容整个过程非常方便。
4: 我哋由广州去到珠海入关，跟住过广州嘅大桥，再嚟到迪士尼，成个过程得2个零钟噶咋。呢批游我觉得系一个非常适合我哋成家人出游嘅，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咧，过嚟呢边可以自己一开台车，成家人一齐过嚟，跟住将台车拍埋咧，我哋可以自由咁行动，所以好方便嘅。
3: 唐先生驾驶内地车辆入境香港的月车南下措施，25日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每日出行名额也增加至200个。另一项同日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则为内地自驾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提供了2800个泊位，意味着合资格内地自驾旅客在港泊停车辆、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可自行搭乘交通工具游玩香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指，月车南下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已超9000架次，在新拓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5个新增城市，而开放首日就有170辆车的家庭访港。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稍回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警方证实有一辆货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伤势严重。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놀이를 하는 걸까요?
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 소수가 즐기던 비주류 문화였던 것이 중국풍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3: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省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型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引申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德国首都柏林地标建筑勃兰登堡门附近在25号发生严重车撞人群事件。当地警方证实，有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在当晚高速冲入了蒂尔加滕公园，并且撞向人群，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
1: Der Stand, den wir momentan haben, ist, dass gegen 22 Uhr heute Abend möglicherweise ein mit mindestens einem Fahrer besetzten Fahrzeug, ein Fahrzeugführer hier in den großen Tiergarten eingefahren ist. Die genaue Art und Weise dieses Einfahrens ist uns noch nicht bekannt, das ist Bestandteil der Ermittlungen. Der Fahrer dieses weißen Fahrzeugs ist dann den Ahornsteig parallel zum, zur Lenné-Straße, die wir hier hinter uns entlang gefahren haben, dort mehrere Personen angefahren, möglicherweise auch gefahren. Ist dann mit einem Baum kollidiert, ist also vor diesen Baum gefahren, hat dann offensichtlich das Fahrzeug verlassen und hat sich dann in unbekannte Richtung entfernt.
0: 警方并指已经派出了大量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件，并且疏散人群。目前嫌疑人还没有落网，他的身份、作案动机等均不明朗。警方正在对周边区域展开密集搜索。那事发之后，原定于当天在公园附近举行的游行活动和乐队演出也被取消。入夏以来，西班牙多地持续有火情发生。那目前，西班牙森林火灾和山火火势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的西北及周边地区。从23号到25号，已经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
2: 西班牙官方已将发生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阿维拉省的两地火势合并认定为同一场大型森林火灾，由中央政府接管指挥，并启动统一应变机制。不仅有来自西班牙其他自治区的救援团队，欧盟民防机制也派遣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救援力量到西班牙协助灭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日前往马德里灾区视察时表示，中央政府已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投入救灾，并强调当前救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桑切斯警告，西班牙森林火灾问题正日益严重，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大约10万公顷土地受损，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3万公顷森林被烧毁。他呼吁公共机构尊重科学，正视气候变迁。
3: Estaremos viendo que cada vez la emergencia climática se va agravando, va superando, por desgracia, muchas de las previsiones científicas, y eso exige no solamente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en la respuesta cuando esas emergencias climáticas efectivamente se producen, como es el caso, sino también en las labores de prevención y también de concienciación a la ciudadanía y a las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2: 由于风势变化仍充满不确定性，当局认为本周末是控制火势的关键节点。截至25日，马德里自治区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有22个市镇受到火情影响，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另有近3万人被要求居家避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目前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火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号被野火灼烧过的地方，目前火情仍在随着风向而逐步在周边区域蔓延，官方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了埃博拉疫情报告，刚果金全国累计确诊病例上升到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另外，英国牛津大学在同一天宣布，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经启动人体接种。
4: 刚果金卫生部24日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报告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刚果金卫生部门22日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补录了一些此前未统计的病例。报告显示，截至22日，共有722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519例。同日，刚果金总理图卢卡前往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蒙布瓦卢视察。他表示，政府正着力解决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推进实验室修建，保障医疗设备、救护车辆的供给，并同步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条件。图卢卡前一日在乔果省首府基桑加尼考察时说，大量患者往往在症状已较重时才会就医，增加了救治难度。 政府将继续加强社区人员培训，推动疑似患者在症状加重前及时报告和就医。另一方面，英国牛津大学24日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介绍，这款疫苗从概念设计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仅用18周。研究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招募志愿者并开展接种，同时监测受试者状况，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及其引发的免疫反应。牛津大学表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还计划与乌干达的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男团 Mirror 近日推出本年度第二首团歌，以轻柔曲风搭配细腻歌词，连接12位成员与粉丝进粉，继续携手追梦。而为了配合主题， Mirror 趁着拍摄 MV 的当日结伴去郊游露营，过程愉快。
6: MV 都特登用郊游露营为主啦，大家聚埋一起玩，一起准备萤火会 party， 拍得挺开心的，都提醒了大家要珍惜当下啦。
5: 佘诗曼近日特地抽空回到母校贤恩中学接受母校专访，适逢是母校成立90周年，她与一众昔日同窗及老师重聚。她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张珍贵合照，其中更有她与旧同学一起穿上蓝色旗袍校服的相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0: 相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IDG Sunday 现身香港东。
1: 最新嚟有啲咩动向咧？暑假啱啱都开始咗啦。
2: 我哋而家都系主力去宣传我哋第二首嘅派台歌《Yes No》，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啦。不过可以剧透少少就系我哋嚟紧都，我哋而家开始大家讨论紧 brainstorm 紧我哋之后嘅
3: 第三首歌啦。
2: 冇错。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大声凤凰早班车，祝大家周末愉快。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七月里，很多国家的天气都不平静。在我们国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携强风雨来袭，今天广东一带呢就将会迎来强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香港这里呢将会迎来暴雨，并且强降雨的区域呢还会随着台风环流北上，逐渐开始波及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到了明天，台风环流在副高西侧偏南气流的牵引下，还会继续北上并减弱，广东一带的降雨减弱，香港的降雨呢也将会减弱为雷阵雨。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啊，像在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呢，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身影。我们国家有台风来扰，而在智利，近日持续强降雨在这里引发了洪灾、山体滑坡等。

大范围的降水，但从下周三之后呢，预计欧洲就没有大范围降水了。零散的降水将会主要分布出现在北欧还有英国等地。那未来一周欧洲的气温情况又会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展望未来一周欧洲的天气，首先气温方面呢，随着降水的减少，预计欧洲的高温将会卷土重来。下周三开始呢，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将会从西班牙、法国一带向东迅速的增多。到了下周六和周日两天时间，预计东欧西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0度左右，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达到35到40度。好，然后我们再来展望一下下周美国的天气啊。下周美国的降水呢，总体来看是不多的，相对大范围的降水呢，是主要集中出现在7月27号到30号，美国东部这里呢会有一轮降水，降雨的最强时段预计是在28号、30号以后，美国的降水分布零散，主要是东南部沿海等地呢还会有小到中雨或者阵雨。那气温方面，下周美国多地天气炎热，其中西南部内陆到中部平原一带多地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0度左右，西南部内陆局部地区呢是接近甚至达到45度的，但在东南部一带最高气温的绝对值没有这么高，最高气温呢大多能达到35度左右，再配合着较高的湿度，所以在这里的体感温度就会非常的闷热了。好了，欧美的天气呢就和大家先介绍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晚上再会。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去中亞尋商機，
3: 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呢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4: 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5: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2: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唐宁街十号再度易主，新首相伯纳姆能否兑现竞选承诺？外交博弈，英美分歧难消，印欧裂痕如何修复？国内经济停滞，政党博弈，民生承压如何破局？脱欧十年乱象下，伯纳姆的新政策能挽救英国吗？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7: 首相职位是英国政坛的权力顶峰，也是英国政客的心之所向。想当首相，先当下议院的议员。英国工党规定，只有下议员才有资格参选党魁，而只有当上党魁才有可能出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的安迪·伯纳姆过去当下议员的时候

0: 就曾经两次竞选工党党魁都没选上。今年以来，英国首相斯塔默内外交困，惨遭工党同志逼宫，要他搬出唐宁街十号首相府。斯塔默说了好几遍，不搬不搬就不搬。事实上，放眼下议院，工党的下议员没有一个是他斯塔默的对手。斯塔默唯一的潜在对手早就离开了下议院，在大曼彻斯特当市长。不是下议员就不能当工党党魁，不是党魁就不能当英国首相。他就是伯纳姆。突然变天了，大曼彻斯特梅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籍下议员西蒙辞职了。伯纳姆参加补选，轻易就打败了改革党的对手，拿下下议院一席。斯塔默一看，知道自己该收拾收拾走路了。三天之后，斯塔默宣布辞任英国首相。
1: 2026年7月17日，英国工党召开特别大会，没有悬念，也没有对手。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下议院的安迪·伯纳姆，以压倒性优势成为工党新党魁，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一个人从利物浦的工党家庭少年，走到大曼彻斯特市长，再到唐宁街十号，这条路伯纳姆走了整整36年。1970年，伯纳姆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是工党里少有的在多个大部门都跑过一轮的人。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0年和2015年的两次挫败。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成。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两次败选把他从威斯敏斯特的聚光灯里推了出去。2017年，伯纳姆索性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转头加入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0%得票率胜出。之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主政期间，伯纳姆推行的蜂巢网络，把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电车、自行车系统做成统一品牌、统一票务，一步步把大曼彻斯特的公共通勤网重新收拢到公共掌控之下，得到广泛赞誉。而真正让他出圈的是在疫情期间，当时约翰逊政府对曼彻斯特所在的北部搞严格封控，但配套资金没跟上。伯纳姆直接在媒体上硬刚英国政府，说时任首相约翰逊的政府为保护南部较富裕地区，牺牲了北部地区的就业与生计。他天天在镜头前为北部地区争取抗疫资金，被媒体冠以北进之王称号，知名度不断上升。到了2026年，盛名之下的伯纳姆再次将目光投向伦敦，准备通过重返议会再度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西蒙干脆辞职让路，给伯纳姆腾出位置。6月19日，伯纳姆补选登场，以54.8%的得票率领先改革党候选人9000多票，碾压胜出。
2: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 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rent, their energy bills, etc.
1: 2026年6月22日， 伯纳姆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他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同日，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2026年7月9日，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而斯塔默在受访时则说，跟伯纳姆已经认识很久，他会是个好首相，体面交棒。
0: 梅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员西蒙是这次伯纳姆重返下议院的重要推手，西蒙辞职就是为了给伯纳姆让路，因为西蒙对斯塔默大失所望。西蒙主张工党需要激进彻底的重大的改革，而伯纳姆是唯一能够落实这种变革的人。西蒙让出的这个席位人称工党传统安全席。我前面说过，伯纳姆在补选中轻易打败对手，其实换工党哪个人来补选结果都一样。梅克菲尔德选区是英国工党的基本盘、根据地、票仓。顺便说一句，给伯纳姆让出席位的这位西蒙1993年出生，今年才33岁，如果他继续留在政坛，将来也是有机会登顶。
1: 即将成为英国新任首相的伯纳姆，第一时间就把攒了近10年的曼彻斯特主义摆上了台面。这套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如今，他希望更进一步，推动现代英国最大规模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下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
2: The change will be the biggest change in our lifetimes to the way the country is run, and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2024 manifesto. We will create a more streamlined state with a clearer purpose to power up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put a laser-like focus on growth and regeneration, good growth. The change will be driven through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 an extended operation.Based here in Manchester.
1: 在税收政策上，伯纳姆计划未来的新政府向英格兰南部高收入中产阶层扩大税务范围，用来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在安全领域，伯纳姆此前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表示，他上台执政后将重建英国的硬实力。伯纳姆指出，近期俄乌战争和美以伊战争等国际事件凸显了英国加强防务能力的必要性。英国需更透明地披露防务资金的用途与使用地点，并减少对国外供应商的依赖，让英国本土企业获得更多增购军火的订单，而不是交给美国企业。这对英国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还承诺，将在防卫事务上与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加强合作。外交方面，伯纳姆在大曼彻斯特任市长期间，与中国开展了多项经贸合作，成为了一笔潜在资产。他对华往来以地方合作为主线。2019年12月，曼彻斯特与天津签署有成结好意向书，锁定新材料、医疗保健、教育领域。2023年7月，续签3年交流计划，把经贸、绿色低碳、教育、体育4项写进框架。2026年4月，伯纳姆还会见了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唐瑞，提出继续推进绿色发展、电动公交、制造业领域一线合作。在接任首相后，伯纳姆市长任内形成的有成加项目加绿色科创打法，预计会从地方层面延伸至中央对华框架中。对于这位继任首相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英国社会各界的反应复杂， 民间既有期待，也不乏疑虑。反对党则趁机发难，改革党借机鼓噪提前举行。

0: 大选，保守党紧咬国防预算漏洞不放，自民党则呼吁新政府应着眼于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以稳定政局。而伯纳姆的想法和两年前上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一样，都是打算利用十年的时间来整顿英国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但眼下距离英国下次举行大选还剩下两年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说，对于伯纳姆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有英国的媒体猜测，伯纳姆很快就会启用他在布朗政府时期共事的一些老同事，一起来加快落实他的施政理念，同时也不排除会提前举行大选，进而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
1: 可以这么说，大曼彻斯特被伯纳姆搞成了英国的一枝独秀。新华社的报道说，伯纳姆当市长这些年，大曼彻斯特是英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增速是英国整体的两倍。据英国媒体统计，曼彻斯特市中心目前拥有28座摩天大楼，另有7座正在建设中。英国除伦敦以外最高的摩天大楼规划也已经获得批准，这镜头像不像基建小狂魔呢？不过天大的麻烦在等着伯纳姆，请看下节分解。
0: 伦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地暴露在华盛顿的善变之下。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伯纳姆的大麻烦是什么？是英国脱欧后遗症。2016年那场震惊世界的脱欧公投，像一把利刃，斩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纽带。10年后的今天，那把利刃留下的伤口依然在流血。而在地缘政治的天平上，更大的变数正在从美国华盛顿呼啸而来。特朗普二进白宫之后，美国优先的飓风把传统的盟友吹得东倒西歪，英国传统上的追随华盛顿的路线正在被彻底动摇。还有呢，俄乌战火还在燃烧，英国呐喊着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蓦然回首却发现支持乌克兰的最大的后盾美国老大正在抽身离去，英国人的心里拔凉拔凉的。斯塔默给伯纳姆的临别赠言是：要搞外交啊，要搞外交。可是日落英国外交要怎么搞法？
3: 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不仅改写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也从根本上重塑了英国对美外交的底层逻辑。脱欧之后，英国失去了在欧盟内部影响华盛顿的机制性渠道，英美特殊关系从一种战略资产逐渐蜕变为一种生存必需品。伦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华盛顿，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地暴露在华盛顿的善变之下。这种脆弱性在特朗普时代被放大到了极致。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对工党政府来说，这既是紧急挑战，也是高风险外交考验。特朗普对英国的情感一贯复杂，他母亲是苏格兰人，他在英国拥有高尔夫球场，并从不掩饰对脱欧的欣赏，但他对工党及曾经批评他的斯塔默团队并无好感。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阵营甚至指责工党志愿者为民主党助选，一度扬言影响美英关系。为弥合裂痕，斯塔默政府主动出击。2025年2月，斯塔默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早会见的欧洲领导人之一。这次会面，英国打出了国王查尔斯3世这张独特的牌。斯塔默当面向特朗普递交了一封由查尔斯3世亲笔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进行史无前例的第二次国事访问。特朗普显然很受用，但斯塔默此行并没有成功说服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对于如何实现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双方的对话一度还出现了尴尬的一幕。
4: Could you take on Russia by yourselves?
5: Well.
3: 仅仅两个月后，特朗普推出全面关税措施，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征收10%基线关税，英国汽车出口遭受重创。更大的冲击发生在2026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抢先发文，暗示斯塔默可能因执政压力即将辞职。这番言论在英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唐宁街随后回应称，斯塔默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并无单独交谈，但此说法已传遍各大媒体。 在此之前，英国驻美大使已被曝私下表示，英美特殊关系已经过时。紧随其后的2026年7月北约峰会，冲突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公开批评德意英等国在伊朗问题上配合不力。比这更令欧洲不安的是格陵兰岛问题，特朗普重提收购计划，并将此与美军驻欧部署捆绑施压。英国明确回应，格陵兰岛的未来只能由格陵兰岛和丹麦决定，直接与华盛顿唱反调。这并非孤立。2026年5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英国明确表示战事与英国无关，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封控行动。美方甚至因此暗示可能重新考虑在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对英国的支持，这对英国而言几乎等同于外交敲诈。
2: 英国跟美国的特殊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裂变。英国有评论说，无论是斯塔默还是伯纳姆，外交路线不会根本逆转，但方向正在调整，正在从原先的追随转向选择性的说不。英国不再甘心总是做美国的副警长，可是对美国说不底气从哪里来呢？英国的筹码又在哪里呢？难道是英吉利海峡对岸那个欧洲吗？
3: 如果说对美关系是裂变，那对欧关系则是撕裂后的阵痛。2026年6月23日，脱欧公投10周年，伦敦街头没有庆祝，只有抗议。大批民众挥舞欧盟旗帜，高喊重返欧盟。多位曾支持脱欧的政治人物公开改口，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英国未来的归宿在欧洲。最说明问题的变化来自年轻人。10年过去，英国人的想法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最新民调显示，超过60%的00后英国年轻人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投票重。

0: 加入欧盟。十年前投下脱欧票的选民中，也有超过两成承认自己错了。然而，后悔归后悔，回归之路几乎被堵死。欧盟虽然口头上表示欢迎，但开出的条件极为苛刻。英国很可能无法保留撒切尔夫人当年争取到的预算返款，并需在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等核心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这无异于缴械投降。欧盟前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的总结一针见血：英国脱欧十年依然是一场双输。2025年5月，英欧领导人峰会在伦敦举行，这是英国自2016年宣布脱欧后首次主办的政府最高级别领导人会议，成果有限且冷热不均。防务上成功牵手，英军工企业准获竞投欧盟1500亿欧元军火采购，经贸领域则以交换换让步，欧盟减少对英食品海关检查，英方则将欧盟渔民捕鱼权延长12年作为回报。而青年流动计划因英方顾虑变相恢复自由流动，原地踏步，仅以加强合作的笼统承诺收场。地理决定命运，欧洲始终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直接的安全屏障。这种身在欧洲外，心在欧洲边的悬置状态，正是英国脱欧十年后最深刻的外交底色。而在地缘安全的压力下，英国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重新靠拢，恰恰为英国在对美博弈中提供了某种战略纵深。在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中，英国一直是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国的援乌大国。更引人注目的是，英国是最早提出战后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的欧洲国家之一。2025年3月，伦敦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上，斯塔默与马克龙共同推动建立乌克兰维和部队。2026年，英国进一步签署协议，宣布加入欧盟援助乌克兰贷款计划，加强英欧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但英国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特朗普政府正从根本上调整对乌政策，多次批评军援是无底洞，推动以现状冻结为基础的谈判。而英国则联手法国主导援乌事务，并组建战后安全志愿者联盟，明确表示任何决定都不能缺少乌克兰参与。2026年上半年，在美国主导下，俄乌展开穿梭外交，但乌克兰坚持恢复1991年边界，英国公开支持这一立场。与此同时，英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没有美国的情报、后勤和空中掩护，欧洲主导的任何安全保障都缺乏足够威慑力。斯塔默一面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5%，计划在2030年达到3%，一面又恳请特朗普不要绕过欧洲和乌克兰，与莫斯科达成月底协议。但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逻辑下，这种呼吁收效甚微。英国深知，俄乌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定义后脱欧时代英国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角色。如果美国抽身，英国与法国将成为欧洲安全的双引擎；如果乌克兰被迫接受不利的和平，英国将面临更咄咄逼人的俄罗斯，以及对其安全承诺产生怀疑的东欧盟友。也正是这种危机感，倒逼英国在2025年与欧盟签署了安全伙伴关系。
1: 2025年，英国跟欧盟签订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算是斯塔默的一项重大的外交政绩。斯塔默拿这个协议向选民证明，工党能够修复英国与欧盟的裂痕，对冲脱欧带来的孤立感。然而，英国和欧盟的这个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只是斯塔默政府跟欧盟的一次苟且行为，客观上存在着多重结构性风险，而这些结构性风险并没有解决的途径。所以，英国欧盟的这个协议随时可能玩完，请看下节分解。
0: 卡梅伦以脱欧为噱头，果然为保守党拉来了选票。
2: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英国欧盟签在纸上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一不小心会变成一张废纸。这个协议属于欧盟与第三国的双边框架协议，没有永久绑定条款，英国欧盟任意一方随时可以用一纸书面通知终止这份纸上的协议。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唐宁街十号的新主人迎来的不是一场加冕，而是一场需要在悬崖边找路的艰难跋涉。自从10年前脱欧以来，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徘徊状态。近期英国政局动荡，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了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英国6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很多人把英国今天的困境归咎于脱欧，然而脱欧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却不是一切问题的起点。英国真正的病根其实早在脱欧之前就已经埋下，是英国几十年累积形成的制度性失衡。
0: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加速去工业化，时任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推动金融大爆炸改革。
4: The democratic model of a free enterprise society has proved itself superior. The City of London has long welcom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is why it is the biggest and most successful financial center in Europe.
0: 她放松金融监管，取消固定佣金制度，全面开放伦敦金融市场，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涌入，重塑英国金融体系。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1年间，英国经济规模增长约40%，从1万亿英镑增至1.4万亿英镑。仅就经济表现而言，无疑是英国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改革之一。然而，撒切尔的改革改变的不只是伦敦的金融城，还有整个英国的经济结构。英国逐步告别以钢铁、煤炭、造船和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工业时代，转而走向以金融、投资、保险与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增长模式。英国的经济版图被彻底改写，伦敦金融城愈发耀眼，但英国北部许多传统工业城市却失去了支撑社区的工厂、岗位和增长希望。英国经济一再增长，但成果越来越难惠及普通工人和北方地区。即便是在1997年至2010年布莱尔与布朗工党执政时期，英国的宏观经济框架仍延续了以金融与服务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社会收入差距也在这一阶段持续扩大。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低增长、高债务、工资停滞、财政紧张、公共服务退化成为英国社会的常态。2010年，新上台的卡梅伦政府启动财政紧缩政策，控制公共支出增长，以应对债务压力。此时的英国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是越来越贵的房子、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持续上涨的能源账单，以及迟迟等不到的手术。医院为什么排队？住房为什么紧张？治安为什么恶化？生活为什么越来越难？有政客认为，有人抢走了本该属于英国人的机会，于是民众将泼天的怨气聚焦到了移民群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极右翼政党以反移民和反欧盟为核心目标的英国独立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量对传统大党不满的选民。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以约27%的得票率位居全英第一，首次在全国性选举中超越保守党与工党。巨大压力之下，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将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卡梅伦以脱欧为噱头，果然为保守党拉来了选票，但他也不得不兑现承诺，针对脱欧问题举行公投。
5: We are approaching one of the biggest decisions this country will face in our lifetimes, whether to remain in a reformed European Union or to leave. The choice goes to the heart of the kind of country we want to be, and the future that we want for our children.
1: 公投的结果出乎卡梅伦的意料，卡梅伦知道自己搞砸了，辞职了事。脱欧公投的第二天，英国谷歌热搜的第一热门词条是什么是欧盟？这不是段子，是真事。大家公投完了才开始查自己到底投的是什么票，脱的是什么欧。
4: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cast in favor of Remain was 16,141,241.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cast in favor of Leave was 17,410,742.This means that the UK has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0: 2016年6月23日，英国以51.9%支持、48.1%反对的结果通过脱欧公投，并于2020年正式退出欧盟，而这被普遍认为是英国社会分裂的开端。2016年6月24日，也就是脱欧公投第二天，一大早，卡梅伦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留下英镑暴跌10%、全球股市蒸发万亿美元的残局。随后的继任者特蕾莎梅本人其实并不支持脱欧，但却要替公投结果去执行脱欧，还要保住经济、维系分裂的保守党。特蕾莎梅试图走软脱欧路线，保留与欧盟紧密经贸联系，结果却两边不讨好。他的脱欧协议被议会否决3次，每一次重谈都没能换来欧盟的更多让步，折腾了3年，连怎么离开都没谈拢。2019年5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而此时的英国比她接手时更加撕裂。2020年，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然而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繁荣。脱欧叠加疫情，引发欧盟籍劳动力大规模流失。物流、农业及食品供应链持续断档，民生保供压力徒增。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脱欧派领袖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就任英国首相后，推出积分制移民政策，不仅向大学学历开放，还向仅有高中同等学历者敞开大门。脱欧前，欧盟曾是英国技术工人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来源。脱欧后，英国外来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国转变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等国。 2022年，约翰逊黯然下台，英国迎来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特拉斯。他在任45天，但却留下了英国战后最剧烈的。

0: 次市场震荡。当时英国正受俄乌冲突冲击，通胀高企，特拉斯主打减税牌，承诺控制能源价格，刺激增长，看似对症下药，但他公布的迷你财政预算案提出5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却无任何削减公共支出的配套措施，引发市场剧烈震荡，英镑对美元跌至历史新低，债市恐慌蔓延，最终靠英国央行紧急回购国债才勉强稳住局面。随后苏纳克被推出来救火，他上任后立即撤回特拉斯的减税案，恢复财政纪律，债市和英镑逐步回稳，通胀从双位数峰值回落，表面指标趋稳，但民间生计依旧艰难。2023年至2024年，英国爆发罕见的大罢工潮，教师、护士、铁路职工轮流停工，抗议实际工资缩水。伯明翰等地方政府相继宣告实质性破产 ，NHS 等候名单居高不下。2024年7月大选，保守党惨败，仅获121个议席，创下1906年以来最差战绩。保守党14年执政终结，苏纳克随即辞职。10年间，脱欧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首相轮换、政治动荡。据统计，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趋势。英国 GDP 同比增速从2014年的3%以上，逐步降至2025年全年1.4%，而2026年还在继续下滑。官方预测全年增速约为1.1%，甚至有机构预计为0.9%。普通英国人的平均收入相比留欧时减少约3000英镑。根据英国卫报6月2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60%的年轻人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伦敦等地还举行了多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示威活动。路透社有评论直言，斯塔默在任内最瞩目的外交成就，可能就是重新寻求加强英国与欧盟的紧密联系。按照斯塔默的原计划，英欧双方将于今夏举行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然而，斯塔默已经没有时间了。
1: 这些年来，一直有声音说英国人后悔脱欧了，英国人想重返欧盟了。其实不然，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和他的老对手保守党双双严重失利，谁是大赢家呢？英国改革党。各位，这个英国改革党，它就是靠打脱欧牌起家的。它的原名干脆就叫脱欧党，因为主张彻底脱欧，改革党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这说明英国多数人愿意离欧盟远远的。移民议题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大难问题，这些年来跨海峡非法偷渡连年激增，而合法移民，合法的合法移民的规模也创了历史新高，这就造成英国公共医疗、住房、教育资源被稀释。工党、保守党这两个党都承诺严控移民，但是政策都很软弱，非法移民遣返效率极低，严重失信于选民。改革党打出极简强硬口号，冻结非必要移民，几十万非法入境者要在5年之内全部遣返。改革党还鼓吹英国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取消宽松永久居留通道，这就精准抓住底层白人、北方工人、乡村老人的安全感诉求。不要以为改革党喊出的这些口号做不到，万一他们执政就一定做得到。看看特朗普对付移民的手段吧，宁可误杀美国公民也在所不惜。这真是10年脱欧，争议不止，老牌政党民心全失。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Subculture가 왜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3: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
4: 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2: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5: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6: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個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
2: 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
0: 嚟，熱茶袋走，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我姓趙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趙公子嘅。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去啲未去過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下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五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不需要落車的乘客同埋司機不需要落車啦，直接就俾通行證關完就得啦。四點半離開我公司，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啦。

0: 程嚟到香港可能3.5小時內咯，啊。香港嘅車速相對比較快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依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乜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1: 系好啦，
0: 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前日见啫。
1: 欢迎你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0: 欢迎，欢迎。唉，我都麻烦你啊！
1: 麻烦，麻烦。好啦，呢度就系大帽山啦。
0: 系，
1: 我哋玩车嘅最著名嘅地標呢，個叫英雄艇。
0: OK，
1: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泊滿曬車啦。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0: Sunday Morning Joy
1: 係啦，冇錯。
0: OK， 搞整啲嘢。呢個標題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一下啦。
1: 96年大發仔，
0: 係
1: 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嘅。
0: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動，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一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係
1: 啊，
0: 搞啲咩啊？搞啲咩？
1: 轉咗色啦，啊哦 ，OK， 換咗胎鈴啦，
0: 啊冇 game 嘅包圍啦，
1: 係啊，
0: 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
1: 冇錯，啊
0: 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啊？
1: 我都4至5年，
0: 四年啊，真係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個友仔。話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嗱，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都係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住我哋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嚟第一次，
2: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應該唔係總夠習慣嘅，啲快車道好似行下後邊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0: 好大壓力噶，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嚇，第一次揸車來咧，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再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就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1: 嚇
0: 嗱，唔好揸埋單啦，呢餐嚇我嘅。

0: 好，攞嚟食，攞嚟食，嗱好正啊，蒸晒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又哇咁鬼大个包啊，系咪有新鲜出炉护果啊？
1: 喺嗰边。
0: 哦 ，OK， 哇，攞龙凤爪先，嚟，唔该唔该，嗱出边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啊，好似细路仔嗰阵时咧食翻啲味道啊，系嘛几得意，童年回忆喺啲嗱。 咩以前喺茶楼咧，跟阿爸阿妈去茶楼饮茶，冻把遮仔，好开心噶，正啊，正啊，全手工制作，正啊，正啊，嗱，哇，热辣辣，啱啱出炉，正得不得了，哇，你几开心，嘿，丰盛啊，喂，坐低，兄弟们啊，起快，起快，起快，唔怕坦白讲啊，寻晚我系都差唔多3点几。 先入隧道，因為少少興奮啊！咁啊，今日叫做係完咗一個夢啦。我想行呢個路線好耐㗎啦。啊，咁約 A 班friend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有冇啊？嗱，熱茶代酒，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精神精神。
2: 咪好似喺女人街嘛～

0: 啲餐廳咁。
1: 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到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
2: 喂，呢架虎頭賓啊，
1: 幾靚喎！
2: 呢架虎頭賓，
1: 一四零，
2: 你呢架一。呢架唔記得虎頭賓
1: 啊，一
2: 叫虎頭賓。
1: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
2: 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咯，但係都係內地做。
1: 內地廠。
2: 啊，呢啲老虎。
1: 哇 ，Defender， 好鬼中意啊，真係。
3: 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
1: 玩具街。
3: 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
1: 嗯。
3: 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1: 啲收藏版。
3: 係啦。
1: 依個係膠佬嚟嘅呢個。
3: 型玩家嚟。
1: 係啦。
3: 咁我就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十歲到啦，十歲左右已經開始嚟呢度。
4: 幾多年啦已經？
1: 而家十八啫，而家十八啫。
4: 一年啦。
5: 三百六
2: 十八通。
1: 啊嗱，有禮物收，幾開心啫。
4: 車仔
1: 你都有揸過係咪？902
4: 有
1: 嗱，我哋大家擁有過喺依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
3: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
6: 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㗎啦。嗰陣時咩海洋公園啊、嗱麗園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嗰個感覺就已經係種入咗我嘅腦海裏面一個成意見啦。我爸爸係廣州少儿劇團嘅一位作曲家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好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惡蛇啊，就喺彌敦道太子里省附近啦。後邊咧就有一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雲吞10蚊碗，食到而家30年。咁啊可以食咗20幾30年噶啦，比食而家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面，嗰個面店食翻先。啊咁而家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
1: 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嘟一嘟啦，唔該。唔該曬。OK。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噶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一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啦，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為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0: 喂，依度排曬隊啊！
1: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Harley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啊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嘅。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
7: 你好，你好。
1: 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嚟啲 A2。呢啲 A2 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要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靚靚好靚嚇 ，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3件，咁啊喺阿肥度嚟親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瞭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嚇。
7: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
1: 喎。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因為
8: 6月9號起，越車。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环球电影大观，
3: 天哪，我要当外祖。
2: 人生被意外所困，
4: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家来为为天主。
2: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3: 天哪，咪安息主持人，
5: 狂傲跌跌，天哪，咪被主宰。
2: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5: 听亮老了热点。
2: 金色茧房，星期六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决定暂时搁置加大打击伊朗计划。伊朗称摧毁了大量的美军军事设施，美军超过200人死亡。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在美军连续13晚打击了伊朗之后，美东时间24号暂停了相关的军事行动。那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那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25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

0: 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第二游骑兵营和陆军第二十一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5号报道指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所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另外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的第三栋建筑。那报道称，在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约旦弹药库的袭击当中，除了摧毁储存的弹药之外，弹药的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需要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会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军方25号公布了对于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声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是美国违反了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朗方面才采取反击行动的。此外，针对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的行为构成了侵略行径，乌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部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穆赫比还表示，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雷达系统、燃料库、导弹仓库、无人机机库和战斗机掩体等军事设施。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
3: ما این آمادگی رو داریم اگر این جنگ ادامه پیدا کنه باز مثل گذشته به همین شکل در واقع عملیات‌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در واقع آمریکایی‌ها متوجه بشن که با تجاوز نمیتونن اراده خودشون رو به ملت ایران تحمیل کنن。
2: 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对于也门局势，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呼吁全面执行有关政治路线图，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里指挥官卡尼当天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敦促沙特改变政策，称沙特应该吸取美国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结束对也门长达11年的封锁。与此同时，地区斡旋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军方当天早晨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动攻击，引发船只爆炸，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和另外一名船员受伤。另外，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就袭击一事传唤了乌克兰临时代办。声明称， 这次袭击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侵略行为，并可能进一步扩大战争。声明强调，伊朗从未干涉俄乌战事，将依据国际法行使合法自卫权，捍卫国家利益。同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社会追究乌克兰当局的责任。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里海击中了一艘俄罗斯军舰以及用于运输伊朗相关军用物资的船只。泽连斯基还指控俄罗斯向伊朗转交中东地区军事设施的卫星观测图像，以协助伊朗在当地发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并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4: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及盐部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5: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4: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运令的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巴人的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就大规模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一共扣押了超过70人，而巴方指扣押了超过80人。
6: 西岸那不勒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有护士巴人称，审讯时被以军反铐双手蒙住双眼。以军承认，当天扣押了泰勒村11名被通缉的巴人，另有80人接受现场讯问。那不鲁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以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以军约50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一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8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勒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他们手举横幅，高喊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岸巴人的生存状况，抵制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停止助长战争机器。 有抗议者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凤凰

0: 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所发起的所谓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缩减了其战后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整体的重建，而是转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2: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3: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2: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ديار رفح كنموذج أولي تحت الاختبار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ه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2: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的，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
9: 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
8: 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乔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13: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核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大使景泉24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0: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景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非中关系，又指无论中非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景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景泉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景泉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景泉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艘越南船舶24号的23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62名越南籍人员。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经救起了36人，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南海救115轮25号的18时在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了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了第二个救生筏，并救起了7人，目前还有26人失联。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军警民多方力量开展搜救工作。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号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姆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当天就呼吁俄乌双方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向其提议现在应该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也称赞普京在此前位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中展现出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根据塔斯社引述了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 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依然是要求乌方从四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和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而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使用了2枚导弹和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0: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房屋、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0000名士兵，以支援俄对乌的战事。泽连斯基在每日视频讲话中指，俄罗斯自6月起开始在沃罗涅日地区准备地方接收30000名朝鲜士兵，朝鲜并准备向俄军提供弹道导弹发射器，而俄罗斯则协助朝鲜提升军备实力及作战经验。他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只强调俄朝加强军事合作将对乌克兰以及亚洲带来威胁。近期，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态势。那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这条战略干线，那之前传出乌军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了该通道的能力，从而导致俄军后方补给体系遭受了严重打击。那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那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起航，那先后是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以及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了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啊，今天来看系列采访第二集。
2: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 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速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左右登陆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德国柏林发生汽车撞人事故，导致1死15伤。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平海镇登陆。在今天早晨6点左右，那红霞是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已经减弱为了台风级。
7: 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

0: 25日，22时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日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分析指出，红霞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生成位置明显偏西，从生成到登陆仅2天就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至内陆地区。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其残余涡旋可存续至28日左右。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预计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地等地部分地区城市暴雨积聊气象风险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于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立刻连线正在广东惠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2: 中午好，王峰。
1: 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在登陆当地之后，目前的风雨情况如何？在现场还有哪些观察？
2: 好的，那台风红霞呢，现在已经在向广东的这个内陆行进了。那我们目前现在所在惠东的这个位置呢，仍然是处于台风红霞的这个风圈之内，可以感觉得到现场能见度还是比较低的。那降雨也一直是有所持续。那本地呢，现在也实行了这个交通管制，对于这个现在可以看一下路上，除了我们这个媒体的车辆，还基本上是只有这个抢险救灾，还有医疗救护的车辆呢，可以在路面上行驶。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区的主干道上呢，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这里有一个抢险救灾的这个车辆在行走，在它的旁边呢，其实是有一个很标准的大型的货运集装箱的。它应该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刚才就是与昨天晚上倾倒在了这个路上，现在也已经占据了这个道路的主干道的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那像它这个集装箱的这个体量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看到它应该是一个装载着这种相对于大型的货物的集装箱。那像这样的体量倾倒在了路面，其实也可以说明昨夜这个台风过境的这个严重的程度。那也说明了现在目前道路上呢还是会有这个隐患存在。那像我们现在处于这个风圈之内呢，我也现在比早上还是要雨势要更大一些，然后我也不得不戴上了这个护目镜，因为眼睛也是睁不开了。那我们现在也会沿着这个台风的路径呢，持续向这个内陆行进，然后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好，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汪峰。
1: 好，谢若欣从广东惠州带来的观察报道。而稍早之前，台风红霞在香港的100公里范围之内掠过，那香港天文台也是一度发出了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目前已经改发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维持到至少中午的12点。
3: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于25日晚10点10分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管理公司在屋苑范围准备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而在香港机场受到台风影响，机场多班航班取消及延误，有不少旅客滞留。
4: It was cancelled. It was rescheduled. It's very inconvenient because I was supposed to be flying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is my birthday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for the whole day.
3: 随后，天文台在26日上午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位于香港的湾仔，下起大雨，路边的树木在大风中摆动。而在湾仔海滨也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大量涌浪不断拍打上岸。 天文台随后在早上的7:10改发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香港的八号风球还在生效当中，预计呢至少是维持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香港国际机场现场的本台记者徐普修。普修你好，稍早前我们了解到香港国际机场有多架次航班不同程度的延误或者取消，那目前情况如何？香港机管局做了哪些安排？
5: 好的，主播。那么香港国际机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航空枢纽，不少旅客都会选择在这里进行一个中转，当中就不乏众多的外籍旅客。在台风天出现航班的一个延误或者取消而导致旅客滞留的情况，其实对机场的整个调度和服务素质而言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那么我们带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昨夜在香港国际机场滞留的旅客安置情况以及航班的起降情况。可以带大家看到的是，我现在所处的是机场为旅客设置的一个临时的休息区。那么在这里呢，有不少旅客是选择将椅子拼凑成一个简易的临时小床。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滞留超过10个小时的旅客也是向我们表示说，这个椅子的材质是较为偏硬的，但是呢也不乏成为一个稳固的临时的安睡装置。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休息区域当中呢，其实还是设有一个充电桩，这个充电桩当中有众多的充电宝，可以保证旅客在滞留期间的电子设备是畅通无阻的。另外吃什么也是非常的重要，我现在所处的这个 T1 航站楼和隔壁的 T2 航站楼有不少的食肆都是通宵进行一个营业。那么也有旅客在采访中向记者表示说，航空公司是派发了将近5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可供他们使用。那相信航班的起降也是旅客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大约是在今天早上七点钟左右抵达的香港国际机场，在当时的这个航班显示屏上呢，是已经有从韩国和日本飞往香港的航班是显示在今天早上的11点至11点期间是可以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一个降落的。那么在随后的时间，我们也是留心到原本是空无一人的柜台突然间是有航司的前面进行了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么那个旅客也是告诉我们，那是一趟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所以可以明确的是已经有飞机是处于一个陆续恢复的状态了。以上就是我们在香港国际机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将时间交还给彭内。
1: 好，谢谢普修从现场带来的观察。而在红霞袭港之前，香港多个容易受到台风影响的居民区也提前加装了挡水板预防水浸。来跟随记者去看看现场。
6: 这次台风红霞掠过香港，给人的感觉第一个天气特点就是非常的急，常常出现烈风夹杂着暴雨的情况，打到人的脸上有明显的痛感。从昨晚凌晨开始，9号风球期间，在居民区相信有不少居民在家里可以感受到风吹着家里的玻璃出现了明显的晃动，让人忍不住要起身查看。而在今天清晨记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不少居民区道路两旁有明显被风吹断的断裂大大小小的树枝，包括记者所处的新花村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向海这一边的有一些树木被明显的吹歪。不过所幸这一个观景台所处的低洼地段虽然受到了一些风的影响，但是因为另外一侧有挡水板的这个加持之下，所以这个低洼地段没有出现明显的水浸迹象。而视觉镜头呢，可以看到在远处目前整个能见度也比较低。其实在因为风势雨势较为反复情况之下，整个海平面的能见度也相对比较反复。而海的另外一侧就是香港的将军澳。那在将军澳海旁，去年有餐厅在台风期间因为海浪拍打上岸的影响出现了玻璃碎裂，所以今年有关部门那除了在新花村这边加装挡水板，那么在将军澳的那一侧也因应当地的情况安排好了注水式的挡水设备，配合挡水墙使用。那么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星期四左右开始，已经对于全港的240个左右水浸黑点提前做好了一些摸点和部署，针对当地的情况设置不同的挡水设备。那包括在三门仔、坚尼地城、鲤鱼门等等以往的水浸黑点，都安装了龙吸水或者是沙袋等等的，供市民使用。这是凤凰卫视记者张佑仁在新花村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西藏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要重点发展文化旅游等主导支柱产业，力争文化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其中非遗资源将会成为新增长动力。
7: 在拉萨八廓街的一个藏族大院，藏着一门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手艺——藏香。相传在公元7世纪时，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为弘扬佛法下令研制。2025年，拉萨工匠历经7年还原失传的技艺，并培养了32名传承人，发展至今已有2000多个制作藏香的工厂。我手上拿着这个像塔形的藏香呢，就是刚刚在这座具有300多年的院子里面手做出来的。它代表的不仅是一门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的手艺，更代表了一群要守护这门手艺的人他们的坚持。如今藏香拥有不同种类，因香味独特，产品在海内外广受欢迎，也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学习技艺。
8: 这种文化呀，这是一个民族的非遗文化，它就是我认为传承不是一个传承人的事，只要是你是这个民族的人，你都有就是义务去传承这些事。因为我是单个的，就是自己喜欢这个文化，所以去学的。
7: 西藏南部的山南市是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一门源自唐朝文成公主时期的编织工艺，曾经一度濒临失传。目前唯一的传承人巴桑在2008年带头成立了首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7名农民学艺。如今合作社带动了127人就业，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还帮助了不少残疾人再就业。巴桑说，未来计划把规模扩大到20000人。
9: 一来说是那个非遗，保护还继续传下去，二来说是当地的那些老百姓增加收入，技术好一点那些都是，7、8件左右，跟以前的话差不多是翻倍的那个增加了。
7: 扎西曲灯村是藏戏的发源地，原本唱戏是村民们自娱自乐的活动。2019年，村里成立了表演团，白天村民们务农，晚上登台表演，可以获得2份收入。村里还发展了民宿产业。
10: 目前我们19年之前没有游客，藏戏只能在过年时候再演。现在的话，有了游客，每天都在演，每年一年收入的话，将近100多嘛。
7: 文化只有给民众生活带来真切的改善，才能有效传承。截至2026年4月。西藏全区已命名159个非遗传习基地，238家非遗工坊，覆盖49个县，直接带动就业超过6000人。目前全区非遗代表性项目4275项，西藏目标15期间将数量提升到6000项。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西藏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国际方面消息，一会儿见。
11: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놀이를 하는 걸까요?
1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1: 소수가 즐기던 비주류 문화였던 것이 중국풍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13: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1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共同社25号报道，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三菱重工工厂将会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6代战机核心组装中心。 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在2022年就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达成合作协议。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各方正进行磋商，拟将三菱重工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小木南工厂作为日本基地，承担机体组装的核心工作。报道还指，关于设计和制造分工的讨论还在进行当中，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厂也可能会参与关键的组装流程。报道介绍，小木南工厂具备组装 F-35A 的技术经验，而英国的技术人员已经频繁往返工厂从事机身设计的工作。德国首都柏林的地标建筑勃兰登堡门附近25号发生了严重车撞人群事件。当地警方证实，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当天晚上冲入了蒂尔加滕公园，并且撞下人群，造成至少1死15伤，其中多人重伤。目前警方确认，虽然说嫌犯还没有落网，但已经确认为当地伊斯兰主义团体成员。
1: Der Stand, den wir momentan haben, ist, dass gegen 22 Uhr heute Abend möglicherweise ein mit mindestens einem Fahrer besetzten Fahrzeug, ein Fahrzeugführer hier in den großen Tiergarten eingefahren ist. Die genaue Art und Weise dieses Einfahrens ist uns noch nicht bekannt. Das ist Bestandteil der Ermittlungen. Der Fahrer dieses weißen Fahrzeugs ist dann den Ahornsteig parallel zur Lenné-Straße, die wir hier hinter uns entlang gefahren haben, dort mehrere Personen angefahren. Möglicherweise auch gefahren, ist dann mit einem Baum kollidiert, ist also vor diesem Baum gefahren, hat dann offensichtlich das Fahrzeug verlassen und hat sich dann in unbekannte Richtung entfernt.
0: 警方指出，已经派出了大量的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故，并且疏散人群，调查事件。那目前嫌疑人尚未落网，作案动机等不明朗。那警方正在对周边区域展开密集搜索。事发之后，原定于当天在公园附近区域举行的游行活动和乐队演出都被取消。入夏以来，西班牙多地持续有火情发生。目前，西班牙森林火灾和山火火势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马德里自治区西北的西部以及其周边地区。从23号到25号，已经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
2: 西班牙官方已将发生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阿维拉省的两地火势合并认定为同一场大型森林火灾，由中央政府接管指挥，并启动统一应变机制。不仅有来自西班牙其他自治区的救援团队，欧盟民防机制也派遣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救援力量到西班牙协助灭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日前往马德里灾区视察时表示，中央政府已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投入救灾，并强调当前救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桑切斯警告，西班牙森林火灾问题正日益严重，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大约10万公顷土地受损，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3万公顷森林被烧毁。他呼吁公共机构尊重科学，正视气候变迁。
3: La emergencia climática se va agravando, va superando, por desgracia, muchas de las previsiones científicas, y eso exige no solamente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en la respuesta cuando esas emergencias climáticas efectivamente se producen, como es el caso, sino también en las labores de prevención y también de concienciación a la ciudadanía.
2: 由于风势变化仍充满不确定性，当局认为本周末是控制火势的关键节点。截至25日，马德里自治区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有22个市镇受到火情影响，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另有近3万人被要求居家避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目前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火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号被野火灼烧过的地方，目前火情仍在随着风向而逐步在周边区域蔓延，官方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持续蔓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火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截至25号，两地累计约有20万人被紧急疏散，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军警持续奋战灭火。
4: 法国西南部山火形势持续严峻，其中吉伦特省累计已有16.7万人撤离，约140栋住宅被烧毁；朗德省累计疏散超过3万人，近120栋建筑损毁。 目前两处火场面积已超过5000公顷。吉伦特省省长表示，虽然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加，火势有所减弱，但整体威胁依然十分严重，撤离居民暂时不得返回家园。
5: Pour nous, les points de vigilance que nous partageons avec les sapeurs-pompiers et l'ensemble d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que la menace reste très sérieuse. Il ne faut pas relâcher la vigilance. Je vais laisser la parole au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qu'il puisse nous dire.Est-ce que ces fumées sont dangereuses ou pas? Comment s'en protéger?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4: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已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有一种力量，改写国家命运，主导技术更迭，重塑全球秩序。
3: C'est un moment difficile parce qu'il y a une contraction du marché européen et une très forte concurrence chinoise.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nécessaire dans ces moments-là.
4: I'm a tariff person. I've always been a tariff.
5: Esta medida del 25% de los aranceles tiene efectos para ambos países.
6: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oes have one of the lowest external tariffs.
7: Now, imposing such tariffs or trade barriers and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are steps that I am loath to take.
2: 关税不只是金钱账目，更是主权者手中的杠杆。它曾筑起高墙，护送民族产业跨越工业革命的门槛。它也曾点燃硝烟，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回溯这道古老的关口，我们会看见它是如何在世界版图上划开了现代文明的格局。

0: 在叙利亚干旱的荒野中，矗立着一块沉寂了近2000年的帕尔米拉石碑。石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一份详尽的课税清单。从骆驼运载的香料到奴隶，每一项进入这座贸易之城的物资，都必须缴纳过路费。这是人类文明遗留下来关于关税最早的物证。它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后世史学家对古代世界财富流动的无尽想象。
1: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里会听到一句话，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所以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很朴素的早期的对关税的一种描述嘛。
2: 早期的关税呢，确实被认为是一种通行费的价格。当你从一个领地进入另外一个领地的时候呢，你要为进入另外一种市场空间要支付费用。
0: 尼罗河畔，法老的官员清点着经过港口的每一船货物。关税的雏形或许就隐藏在向法老缴纳的供赋之中，成为支撑金字塔的财政暗流。史学家们相信，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也早已设立了关卡。海关作为屏障，将来自黑海的必要资源牢牢圈定在国家的疆域之内。

0: 古希腊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来源是来自于黑海地区的，所以古希腊呢就规定，当你黑海的这些运粮的船只到达我这个港口的时候，我要规定你这里面，比如说大部分的商品，大部分的粮食必须在我雅典这个销售，从关税的角度去限制，获得一个稳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
1: 文明初期，关税已在财富汲取与资源守护中萌芽出现。几乎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东方也诞生了第一个类似海关的国家机构。自汉代起，往来海上的中外商船统称为市舶。到了唐代，随着海上贸易日益频繁，朝廷需要采买朝贡之外的异域物资，更需要规范流动的商人。公元661年，唐高宗在广州正式设立市舶使，中国海上贸易的制度管理由此开启。
0: 当外商的船只来了之后，市舶司人先登船，先来看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货物，好，我需要我拿走，然后剩下的你可以卖给民间。这是唐朝的市舶司的这种运营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正规，它只是皇家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进行的设置的一个机构。
1: 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这套制度愈发成熟。在北宋时期，海外贸易迅猛发展，除了广州之外，朝廷还在其他三处设立了市舶司，分别是杭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和位于如今山东青岛附近的密州市舶司。此时，市舶司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收税，这在当时被称为抽解。针对不同等级的货物，朝廷设计了细密的规则。对于象牙、犀角、乳香等珍稀商品，朝廷实行舶买，即由政府强行收购其中的特定份额。而更为昂贵的玳瑁、珊瑚与玛瑙则被列入榷役名单，严禁民间交易，一律由朝廷专卖。对于大宋而言，市舶司已成为一台追求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精密机器，所有的细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充盈国库。
0: 大概呢，对于南宋来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算，基本上来讲，市舶司的收入大概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市舶司的税收制度曾供养出宋朝繁荣的商业时代，也牵动着王朝最终的命运。1276年冬，元军攻占临安，俘获南宋皇帝恭帝，大臣们在福州拥立端宗，流亡的小朝廷退守泉州，试图依靠这座东方第一大港的财富与海权，博取最后一线生机。此时，掌握泉州命脉的是兼领市舶司大权的海商巨贾蒲寿庚。他的远祖来自阿拉伯，家族在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经营香料贸易已历数代。几年前，当官兵无力抵御海寇袭击时，蒲氏凭借强大的私人武装击退敌人。此时的他既是管理贸易的朝廷命官，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领袖。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与撤退，南宋将领张世杰强行没收了蒲氏家族的海量资产，并强征了其麾下的数百艘海船。
2: 全数贴封，少一两，拿命来抵。好家人们，这是蒲家的船，你们这是抢劫！
3: 这是大宋的天下。凡大宋之物，皆为军用。
1: 这次对民间财富的强行掠夺，彻底切断了双方的最后一丝联系。愤怒的蒲寿庚随即倒戈，他不但紧闭城门，拒纳幼主，更对南宋宗室 展开屠杀，并将整座泉州城与庞大的船队悉数献给了蒙元大军。原本由市舶司裴玉支撑帝国运转的海上力量，在这一刻与王朝正式决裂，大宋王朝也从此落下帷幕。进入明代，随着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曾经生机勃勃的市舶制度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最终在历史的转向中消亡。
0: 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变得更穷了，这是一个最直观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宏观的来看的话，如果当时明朝如果没有海禁的话，它会更早的去与现代世界接轨，它会吸取更多现代世界的这个经验。
1: 当市舶司淡出历史之时，中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漫长的沉闷期。那时羊毛主导着欧洲的纺织，棉花仍是少有的远方物资。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棉花是植物与动物的混合体，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会低头饮水，因此结出棉花。
4: So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et's say, the 15th century and the 16th century,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tton textiles, and by far the most technically advanced part of the world producing cotton textile was in South Asia, in India. Europeans had no great familiarity with cotton. They consumed mostly woolen textiles or linen textiles. And if cottons were available, they were very exotic and they were very, very expensive. So only elites were able to perhaps own some cotton cloth.
1: 17世纪，世界在大航海时代中经历巨变。英国、荷兰、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相继建立。
4: They sent a lot of ships to India, among other places in Asia, and of course they bring back from there, they bring back spices, but what they primarily bring back to the British market and to European markets is cotton textile.
1: 恒河三角洲的达卡是当时南亚最繁荣的贸易中心，这里出产一种名为平纹细布的纺织品，因细致轻盈，被誉为穿在身上的风。透过东印度公司的航线，这种珍贵的布料开始进入欧洲。16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棉纺织品约为50,000件。4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日后以《鲁滨逊漂流记》闻名于世的丹尼尔·迪福，此时正深陷债务危机，对商业风向极其敏感。这位热衷于在小说中冒险的作家，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坚定的保护主义者。他在卧室里警惕地发现，印度的棉布正像入侵者一样占领了英国人的家。
5: It crept into our houses, our closets and bed chambers, curtains, cushions.Chairs and at last beds themselves were nothing but calicoes or Indian stuffs.
4: These cotton textiles are of fabulous quality. They are beautiful, they're very pleasant to wear, and they become a good that aristocratic elites really desire. That now upset the British textile industry because suddenly they had to compete against these fabrics that were, of much better quality and much more.Beautiful than woolen textiles.
1: 1621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仅20年，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联合起来抗议棉布进口的激增，而关税将成为这场世纪角力的核心。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

0: 珍惜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1621年后的百年间，反对棉布成了英国政坛最激烈的声音。丹尼尔·迪福也在他的评论集里猛烈抨击这种贸易。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带回的印花布正在抢走英国工人的面包与工作。
4: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大量的黄金白银用于去购买印度的棉布，然后呢，我们本土的产品呢又不能卖给本国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硬通货流失。
3: 1685年，英国开始对印花棉布征收10%的关税，五年后税率翻了一倍。到了1774年，议会颁布了更为严苛的法令，在英国境内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由英国本土纺织。印度棉布被关在了大门之外，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正式爆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关税战最终的获益者并不是那些激烈抵制棉纺织品的羊毛商人。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幽静的峡谷中，坐落着库里班克纺纱厂。两个世纪前，一场重要的实验再次发生。
5: This is the future。
3: 1784年，本地制造商塞缪尔·格雷格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工厂。湍急的水流带动了新式纺纱机，第一次用自然的力量代替了人力，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机合作时代就此开启。
0: 因为棉纺织生产需要动力，因此又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因为棉纺织工业的规模不断上升，又促进了现代工业制度的建立。
3: 此时英国已经处在贸易网络的中心，棉花可以从各地区购入。在关税屏障的护航下，原本缺乏竞争力的英国本土产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短短30年间，英国纺纱生产力提高了370倍，劳动力成本降到了印度之下，曾经昂贵的英国棉纱价格开始低于印度。
6: The Brits found a way to spin cotton and weave that cotton much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at is embedded within this larger war capitalism.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conversation here, what really is important is that this develops behind tariff wars.
3: 到了19世纪，英国棉布横扫全球，甚至反向攻入印度本土。曾经主导世界市场数百年的印度棉布地位一落千丈。在孟加拉的达卡，棉布出口在半个世纪内缩减了一半，随之而来的是遍地的废墟与饥荒。如今的达卡以低成本的纺织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数百万名工人在环境堪忧的制衣厂中艰难营生。这座城市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中黯然出局，再也没有回到昔日的繁荣。
0: 棉的全球化是关税引发的，因为在英国不断的生产效率提高，把印度从棉纺织出口地变成原料供应地的过程中呢，英国是通过关税调整来实现的，只允许英国出口棉纺织品，不允许印度，不允许自己的殖民地出口棉纺织品。
3: 依靠关税这道高墙，英国保护了国内脆弱的棉纺业，并在墙内催生了工业革命。充盈的国库支撑起一支无敌舰队，让英国在七年战争后击败法国，加冕为日不落帝国。然而，关税既能助起繁荣，也能埋下危机。这种原本用于保护国力的经济手段，在北美却触碰了主权最敏感的红线。一场关于茶叶税的争端，远超金钱纠纷。从曼彻斯特的织机到波士顿的码头，关税的主导权正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今天的波士顿格里芬码头水面平静，岸边停泊的木质仿古船与远处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00多年前，一场因关税而起的革命在这里爆发。七年战争后，大英帝国赢得了广袤领土，却也深陷财政黑洞。为了偿还战争留下的巨额债务，伦敦决定向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伸手，试图将关税的触角延伸至北美的每一个角落。
7: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If taxes are laid upon us in any shape without our having a legal representation where they are laid, are we not reduc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free subjects to the miserable state of tributary slaves?
3: 日后被尊为美国国父的塞缪尔·亚当斯，此时还只是一名波士顿的收税员。讽刺的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公务员常因同情同胞而拒绝收税，导致账目一团乱麻。他凌乱的账本记录着北美的窘迫，也记录了对伦敦政策的质疑。很快，这种质疑演变成一场全境的反抗，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传遍殖民地。汹涌的民愤迫使英国议会废除了大部分税项，唯独保留了茶叶税。可谁也没想到，这片小小的叶子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伦敦新闻画报曾刊登过一幅版画，描绘19世纪工人在伦敦码头装卸东印度公司茶叶的忙碌场景。随着饮茶在北美流行，英国议会授予了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垄断茶叶贸易。
4: 对殖民地的人来说，他觉得你茶叶价格高，如果我能找到更便宜的渠道，那我就赚了嘛。所以他们去找了谁呢？东印度公司并不是只有你英国一家，荷兰也有东印度公司。
3: 北美殖民者避开英国商船，从荷兰人手中走私更便宜的茶叶。很快，东印度公司昂贵的茶叶在码头堆积如山，在海风中慢慢发霉，无人问津。
4: 东印度公司当时确实在经营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是谁呢？他主要是这个英国的王室的一些成员、贵族以及一些议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权贵的开的公司。所以当这个公司发生经营困难的时候，这些权贵呢就会去考虑说，利用我的权力能不能把这个公司救过来。
3: 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茶税法，这项法令给予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他们可以绕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倾销茶叶。依靠国家补贴，这些茶叶的价格甚至比走私货还要便宜。这看似是消费者的福利，却是一场致命的商业围剿。它不仅让走私者无利可图， 更让那些没有获得授权的合法茶叶商瞬间面临破产的

0: 边缘。
1: 英国可以在茶叶上这样干，那么他在蔗糖上，在这个锅碗瓢盆上，包括武器啊、农具啊上，他都可以这么干。那就意味着殖民地的所有的商人全部破产。
0: 这不只是茶叶的价格战，而是一场关于关税主权的生死博弈。1773年秋天，七艘满载茶叶的货船从伦敦起航，分别驶向波士顿、纽约、费城与查尔斯顿。在大多数港口，激烈的抗议迫使承销商纷纷辞职，茶船被原路退回。但在波士顿，哈辛森总督决心坚守阵地。哈辛森说服承销商拒绝让步，因为这批茶叶的利润与他息息相关，其中两名承销商正是他的儿子。11月，当第一艘船达特茅斯号靠近波士顿时，亚当斯在教堂发起了紧急集会。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抗议者党派辉格党领袖。最终，群众会议通过一项亚当斯提出的决议，茶叶绝不卸货，原船返回英国，绝不缴纳非法关税。会议指派25人看守货船，防止茶叶卸下。对峙持续到了12月16日，这是达特茅斯号离港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全镇1/3的人口涌向教堂，最后一次向总督哈辛森施压。傍晚时分，消息传回，船只拒绝离港。此时，亚当斯起身宣布，这场会议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句感慨，而是一个信号。随着夜幕降临，人群从教堂涌向港口，近百名自称自由之子的反抗者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茶船。他们中有人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以此宣告自己不再是英国的臣民。3个小时内，342箱茶叶被悉数倒入海中。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塞缪尔·亚当斯有没有参与行动，但他从未停止过为清茶事件宣传和辩护。沉入海底的茶叶价值9000英镑，在帝国的账本上微不足道，但他掀起的惊涛骇浪最终淹没了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

0: 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in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波士顿海港中的茶叶点燃了美国独立的战火，但对于新生的美国而言，独立只是生存的开始。关税的角色在此刻发生了巨变，它不再是殖民者掠夺财富的锁链，而是新兴国家保护工业、对抗强权的盾牌。此时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意识到，如果没有保护，刚刚起步的美国将在襁褓中被扼杀。高关税正如同育婴补贴，将会为本土工业赢得成长的时间差。
1: 美国建国以后面临的工业强国就是英国，可以说呢，当时美国是没有什么产业的，棉、羊毛制品还有这个铁制品这些产业呢都处于起步阶段。
0: 依靠棉花出口的南方种植园主追求自由贸易，北方工业资本家则要求高关税保护。这场关于自由还是保护的争端，最终在美国内部演变成一场内战。随着北方的胜利，莫里尔关税法下的高关税为美国奠定此后数十年的镀金时代。
1: 战后呢，没有南方反对的美国政府呢，迅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高的关税税率。从此呢，支持高关税率的这样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呢，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0: 这种依靠关税构筑防线的做法，很快在海对岸的欧洲大陆找到了回响。今天的德国，货物在铁轨上自由奔袭，几乎没有边界的限制。但在200年前，这片土地是商人的噩梦。那时的德意志仅仅是一个地理称谓，在欧洲腹地散落着38个主权独立的邦国。商人若想从北方的柏林运货到南方的慕尼黑，必须停下数十次。每跨越一个邦国边界，他们都要被迫打开货箱，在繁琐的换算、称重与验货中耗尽耐心。直到1834年元旦，这些邦国内部的关卡被全部拆除，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运作。马车夫只需展示一张统一的证明，便可轻松经过边境，长驱直入。
2: We can kind of see very well, you know, the two kind of impulses. On the one hand, the free trade impulse and what that does, you know, to the size of markets and encouraging more integrated and more focused production at a larger scale, and thus also encourages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fforts to protect these markets from competitors in order to allow the domestic market to develop.
0: 利益的捆绑先于政治的合一。这道围绕德意志的关税防线不仅抹平了生意场上的隔阂，更在经济上把几十个碎裂的邦国缝合成一体，为未来俾斯麦的伟业奠定基础。
1: 它不仅是一种协定，它已经成立了很多多制度的统一体，不仅仅是关税，各种经济生活不断的融合，这样形成了民族经济，为最终的统一呢奠定了经济基础。
0: 当美德两国以关税为盾筑起围墙时，古老的清帝国却在枪炮与动荡中交出了海关的钥匙。第一次鸦片战争让古老帝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巨额赔款与连年战乱耗尽了清廷的国库。1853年，小刀会起义导致上海海关瘫痪，此时的清政府急需税收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列强趁机接管税权，开启洋人代管的时代。这原本是应对动荡的权宜之计，却意外展现出洋人在条约框架下的

0: 这个地方的税收，它的征税效率。五口通商，它有五个口吧，然后呢，各地的五个口收税的那个人呢、啊，的上级单位都不一样。在粤海关的叫做 Hopo， 叫做粤海关，经由他内务府派来的。福州是福州将军，厦门是当地的统领，宁波是宁绍台道。 上海是苏松泰、道台，所以它是一个每个地方收的税率啊、标准啊、度量都不一样，这就是很麻烦的问题。这件事情等到威妥玛一旦把账清好了，交给清政府的时候，清政府说：“哦，原来这些海关监督都在骗我，那不行。”
1: 粤海关大楼坐落在广州沿江路，民间称之为“大钟楼”。早在它落成前，这里已是清帝国最繁忙的门户。1859年，24岁的爱尔兰青年赫德辞去英国领事馆职务，正式加入中国海关，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 为了入乡随俗，赫德将自己的名字 Robert 音译为自号陆宾。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他将以一国经理人的身份握住这个古老帝国最脆弱也最关键的财政命脉。1861年6月15日。
2: 恭亲王奕欣召见赴京述职的赫德。随着北京条约签订，中国面临更为沉重的赔款压力。此时，关税已被公认为赔款抵押物。清朝的海关的这部分收入就成为清朝对外借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抵押，可以让别人或者是国家信用，可以让别人相信清朝是有还款能力的。所以，清朝在末年的时候，他的多次的借款，他才能够实现，他靠的就是海关。

0: 上海那边递了折子，说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多出几倍，这是为什么？
1: 王爷，并非洋人更聪明，只是在江海关每一条船的吨位、每一件货的税率都有账可查，收多少钱入多少库，规矩在那里，人就动不了银子。
2: 起初恭亲王对赫德态度冷淡，但当他发现赫德熟悉各项条约和各口岸的情况，他的疑虑消失了。随后一个月，赫德成为了总理衙门的常客，到他离开北京时，他已经征服了恭亲王，成为署理总税务司，并在全国口岸复制洋官模式。1863年，他独揽清朝海关大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3: 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一天到晚要开关，先是五口，再来天津条约签了，所以就有北边的三口，山海关、东海关、牛庄关，以及长江内陆的关，每天都要去计算进口的洋货、出口的土货有多少，关税有多少，有多少的货物，然后有多少的外国人进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送到江海关的造册处编纂之后，向全世界贩售，这就是为了什么？招商引资啊。
2: 曾经清朝海关是官场公认的肥田，包税制的潜规则下，税吏只需每年向朝廷交够固定数额，剩下的皆可私吞。码头也没有查验货物的标准，商人递上的红包厚薄决定了货物的税率。而在洋关的制度下，一切截然不同。
4: 钱怎么管？财务，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只要收到钱，立刻进入到银行体系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垂直管理嘛。那么还。

0: 也就是什么，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海关人员，就算是派到哪里去，只要时间长了，必然跟地方的这些商人勾结，所以他建立轮岗制度。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
1: 赫德治下，清朝关税由每年约500万两提升至3000多万两，占清政府收入的1/4。在晚清现代化的道路上，关税支撑着帝国最后的希望。京师同文馆的朗朗书声，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轰鸣，甚至北洋水师那艘旗舰定远后的钢甲，其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海关。
0: 整个大清的这个海关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接口，就是当时的世界是一个英国体系或者是英美体系，它是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体系，而大清在还是一个古代帝国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接口，这个接口是无比重要的。
1: 然而赫德同时也是列强对清帝国债务锁链最严密的看守人。比起曾经以高额关税筑墙的美国与德国，赫德管理下的清朝海关按南京条约规定，始终执行着从价5分的低税率，即一律课征5%。
2: Tariff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a very important tool in positioning the state within the globalEconomy. Now the Chinese Empire lost some of this ability to position itself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 lost that abilit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sure of European states on China.
1: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4.5亿两白银的天价赔款，让海关与盐税彻底沦为抵押品。原本用来支撑现代化的关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外国银行。
3: 我们没有形成财政收入，我们也没有为调整工业、商业进行关税调整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呢，也没有保护到我们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分工，我们就分流了，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次浪潮。
1: 1908年4月13日，73岁的赫德因病离职，留下一张便条：“陆兵赫德走了。”在他身后，每年3000万两关税入库，随即拨往海外。失去了关税主权，大清帝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自卫的盾牌。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놀이를 하는걸까요？
9: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8: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1: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1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

0: 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个将近100年前的旧名字，频繁出现在经济学家的演讲、报纸专栏和社交媒体的讨论里。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人们翻开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考古，而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关税战再次打响，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从1923年直到1929年，美国每年生产率增长近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咆哮的20年代。然而，浮华之下，暗流涌动。很快，一个明确的信号将这场扩张的幻梦彻底击碎。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积压已久的产能泡沫在几天内化为乌有。
3: 第一个就是生产力过剩，说这个是凯恩斯说的。当然还有一个叫做缺乏监管制，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弱的小政府，缺乏监管。
1: 短短一个星期，美国市场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席卷而来的股灾迫使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银行大门紧闭，企业倒闭。当国内市场在一夜之间枯竭，保护本国产业与农民的呼声如潮水涌来。
4: The world is paying for its ruthless destruction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the World War, and for its failure to adjust purchasing power to productive capacity.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decade following the war.
1: 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早在1920年代初就坚信一个理念，提高进口关税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1929年4月，在大崩溃的先兆尚未显现时，他便与众议员威尔斯·霍利共同提出了一项涉及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提案。随后而来的经济震荡将这份激进的提案推向了权力的中心。然而，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并不看好这项法案。5月，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胡佛总统，恳请他不要签署法案。商界领袖在白宫门口彻夜守候，试图游说。
5: It is an economic stupidity.
1: 胡佛总统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签署了法案。1930年6月17日，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正式生效。
3: 胡佛他当然支持低关税，但是没错，他还是签署了。他们要想一个办法，让美国人开始买美国货。
1: 今天，当人们站在拉斯维加斯的街道，感受这座城市的繁华时，很少有人会想起，它的底色其实源于一场沉重的危机。1931年，当全美陷入失业浪潮时，内华达州将赌博合法化，以抵御经济崩溃。拉斯维加斯只是个特例，当美国筑起关税墙，连锁报复随之开启。加拿大对16类产品加税，英国建立帝国特惠制，随后法、意、西、阿根廷等25国纷纷实施报复性关税。这场关税大战引发了连锁反应，世界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30亿美元断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缩水超60%。
6: Especially they destabilize one economic relationship, namely, Germany is as a result of the settlement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y needs to pay reparations to Britain and to France. And in order to pay these reparations, Germany is kind of dependent on exporting some of its products. And that now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that kind of, you know, one thing feeds upon the other. Global trade unravels. It diminishes very rapidly.
1: 最终，回旋镖绕回了起点。法案生效两年内，全美失业率从7.8%翻倍飙升至25.1%。中西部的农场主发现，高关税虽然挡住了外国货，却也让美国农产品失去了海外销路。国内过剩的产能将粮价压向深渊，最终超过200,000户农场宣告破产。这些无家可归者修建的棚户区被称为胡佛村。在1930年代，数以百计的胡佛村遍布全美。在这些贫民窟里，贫穷被冠上了总统的名字。取暖的报纸被称为胡佛毯，补鞋底的纸板被称为胡佛革，而因为买不起汽油，由马拉动的汽车则被称为胡佛马车。当经济的活路被截断，各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身为工业出口国，德国急需外汇来进口原材料，但此时的外汇储备已近乎枯竭。
6: Germany, for example, was very dependent on iron ore imports from France or Luxembourg or Belgium. If you conceiv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kind of one space that trad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at leads to the desire then to capture access to these raw materials.
1: 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恶性通胀，魏玛政府选择了极端的通缩政策，强制削减工资，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德国的失业人口在最多时曾达到600,000。在这种生存边缘的挣扎中，纳粹党带着工作与面包的承诺走向选民。
3: 你就看到有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一个，可能不是数不是很多的人，然后又有很严重的民族跟仇外情绪的，想说，我每天这么努力工作，要死要活，每天工作12.996。我有天就被开了，我做错了什么？他当然找不到原因，那当然就是财团喽。那财团是谁？犹太人。
1: 日本的情况同样极端，当时日本高度依赖出口丝绸与轻工业品至美国，但关税壁垒让这条生命线被切断。两年内，日本出口总额暴跌近50%。此后数年，经济困境不断激化国内矛盾，军方势力逐渐失控。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的黄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日本加速走向法西斯主义与全面战争。随着饥饿与失业推倒理性的防线，强人政治与扩张欲望在废墟上抬头。1939年战争爆发，正如那句预言，当货物无法跨越边境时，士兵就会跨越边境。

0: 二战后的废墟上，人类达成了一个共识，贸易停火才能和平。为了反思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开始运作。
1: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其实呢，全球贸易量呢下降超过1929年那一次经济危机，但是呢，全球平均的关税税率水平却没有上升。原因就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了 WTO 以后呢，承诺降低关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0: 然而，规则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博弈的终结，历史的钟摆从未停止。关税这件古老的经济武器正等待着在新的周期里被重新启用。
2: In a few moments, I will sign a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 instituting reciprocal tariffs o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3: 关税战永远都是双刃剑，就是当你打关税战的时候，对方必然也会打。
4: And we're now preparing for further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and our businesses if negotiations fail.
5: Protectionism and this effort to kind of encase economic activity within national or imperial spaces, as happen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is often went along with heightened nationalism, with heightened militarism, with an embrace of colonialism, and then it did lead to terrifying wars.
1: 关税的历史从自由主义到保护主义不断反复博弈的这段历史能告诉我们，历史是不确定的，但是呢，确定的是变化。
6: 市场是什么？它因为你的专长跟喜好的自然而然的匹配，让人民自行去交易他们想交易的东西，政府就要在旁边加速它的交易，提供交易的便利性，然后呢，稍微收一点钱，作为管理费用，作为运营费用，大概这样就好。
0: 关税曾护送民族产业跨越门槛，也曾点燃硝烟，诱发国家的诞生。这道古老的关口从未消失。当下一次关税战来临，历史会写下什么？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特首，你刚才向我一点冒烟呢？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可以说，可以说。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向马尔代夫总统致贺电。
1: 美媒报道，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1: 台风红霞在惠州登陆，广东和福建出现强降雨。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霍阳子，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斯，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习近平同时也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以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0: 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他们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他愿同穆伊兹总统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美军在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的24号暂停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在25号的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0: 不过呢，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却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方25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

0: 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第二游击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在25号公布了对于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声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出美国违反了协议的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方才采取了反制措施。
2: 那此外，针对伊朗的商船遭到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召见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的行为构成了侵略行径，而乌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
3: 据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部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
4: ما ارزمون اینه که بالغ بر 200 نفر، حالا مجروحین که خیلی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گر میگن نه خبرنگارها رو دعوت بکنن بیاد این مراکز اصابت رو ببینه و خبرنگارها حدس بزنن که چند نفر نیروی انسان اینجا تلف شده。
3: 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凤凰卫视李月珍、阿木森、德海兰报道。
1: 特朗普叫停对伊朗的打击，美伊局势是否迎来了转折点呢？更多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2: 李瑞，中午好。
5: 你好，杨子。
2: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一次呢是特朗普去指示军方说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那对此，伊朗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另外，美伊之间的谈判是否能够得以推进呢？
5: 好的，那么对于这次停火呢，伊朗军方没有这个对此特别的反应，但是呢，伊朗的今天的媒体呢都是关注美国的暂时的停火。那么大部分的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认为呢，就是这次呢是迫于伊朗的反击而美国被迫做出了让步，认为呢不仅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人们和胡塞武装对一支航运以及呢油价呢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这迫使美国呢暂时的停火。那么这是伊朗获得的胜利。第二个呢，就是伊朗的现在改革派呢，他们关注的是这次的停火呢，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这个短暂的停止，并不是真正的停火，而且也不认为这是美国的善意。那么有可能呢，美国呢是还会继续对伊朗的发动进攻。所以呢，现在大家把目光呢投向了就是中间人斡旋者。有消息说呢，就阿曼代表团已经离开了。那么但是呢，阿曼代表团周五来到伊朗呢，跟伊朗谈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方案呢会达成，而且会得到伊朗和美国的同意。那么这可能会对缓解局势呢带来重要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呢，就一方面大家没有放松警惕，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这个外交斡旋可能会促使伊朗和美国进行间接的谈判。那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军方呢也表示呢，就是说伊朗呢现在还是保持着高度警惕应对美国的任何威胁，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5号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的紧张局势在急剧的升级。而此次的袭击也是标志着冲突出现了危险的转向，打击目标锁定着吉赞和盐布两地的关键能源设施。
6: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7: 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ا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6: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怪异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8: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以色列定居者与巴人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大规模的搜捕设施的巴人，据称一共扣押了70多人，而巴方则指有超过80余人被扣押。
9: 西岸那不鲁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巴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鲁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安巴人的暴力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的僵局之后呢，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度的缩减了其战后的加沙计划。
2: 而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0: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10: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0: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万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11: ديار رفح كنموذج أولي تحت الاختبار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 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0: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12: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将会在日本组装。愿。
1: 越南一艘船舶在南海沉没，39人获救，仍有23人失联。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外长伊鲁蒂沙姆，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4: 王毅表示，中国和马尔代夫1972年建交以来，始终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互利共赢。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努力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3: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能够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璇在24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希望菲方能够把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是一边声称希望重置，而一边又默许纵容反华势力的挑衅。
5: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简权，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菲中关系。又指无论中菲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简权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警权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警权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警权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的凌晨遭到了俄军的袭击，多地发生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援引情报部门的消息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0000名的士兵，以支援对乌战事，并且正在为扩大动员规模准备条件。
1: 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赴俄参加地区的论坛期间，就呼吁俄乌双方立即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
2: 乌克兰空军26日凌晨透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称，俄军正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不过，防空警报在大约50分钟后解除，空军随后也撤销了导弹部署警告。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凌晨0:23左右，基辅传出多声爆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坠落的导弹碎片在3个区引发火灾，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这起最新袭击发生的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警告称，俄罗斯计划在48小时内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泽连斯基在25日的讲话中披露，俄罗斯正扩大征兵规模，并准备新增30000名朝鲜士兵赴乌克兰战场参战。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自6月起就在为接收士兵做准备。此外，朝鲜还准备向俄提供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3: Це загроза не тільки для України。Росія допомагає Північній Кореї навчатись війні. Вона покращує їхню зброю, дає їм досвід реального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зброї. Все це загроза для кожного в Азії, хто в зоні досяжності північнокорейських ракет.
2: 与此同时，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向其提议现在应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称赞普京在此前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中展现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而据塔斯社引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仍是要求乌方从4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后勤态势。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乌军根据报道，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该通道的通行能力，而俄军的后方补给体系遭受到严重打击。
1: 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依次的穿越了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的实地走访这一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采访之第二集。
4: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
5: 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
4: 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 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6号表示，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推动美方取消不合理关税。在原有10%的全球临时关税到期之后，美国25号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的关税，称相关国家未能有效管控涉强迫劳动的商品贸易。根据美方的新举措，来自澳大利亚的商品将会被征收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澳方将会在澳美双边各层级沟通当中提出这一问题，并且相关的沟通工作已经先期展开。他也强调，澳大利亚已经建立完善的现代反奴役相关法规体系，并且持续地通过供应链审查加强监管，加码完善处罚追责机制。
1: 共同社在25号的报道，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三菱重工工厂将会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的核心组装中心。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在2022年就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达成了合作协议。报道说，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各方正在进行磋商，拟将三菱重工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小木南工厂作为日本基地，承担机体的组装核心工作。报道还指出，关于设计和制造分工的讨论仍在进行当中，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厂也可能会参与关键的组装流程。
0: 一艘越南船舶24号到23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是有62名的越南籍人员。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26号表示，截至26号的上午11点，已经救起了44人，仍然有18人失联。南海鹫115轮25号的18时，在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处，发现了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且成功的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鹫115轮经搜救发现了第二个救生筏，并且救起了7人。截至26号的10时，又有3名遇险船员获救。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军警民多方力量来搜救失联人员。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连线位于香港和惠州两地的记者，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一会儿见。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到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5: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

0: 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目前已经由台风级减弱成为了强热带风暴级。截止到26号的早上6点，广东省内的共63条段路是采取了主动的封闭管控措施。
2: 港珠澳大桥主桥26号的0点起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而深中通道26号的1点起全线的临时封闭，于26号的上午10点起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
3: 在广东惠东县港口度假区，台风登陆时，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街道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被刮落的杂物堆积在路中间。为应对本次台风，惠东县25日启动1级应急响应。全线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到300多个应急庇护点。台风红霞26日上午10点，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广东汕尾，台风给当地带来大暴雨，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多处栏杆被掀翻，树木出现倒伏。当地消防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160余人，在各个点位开展道路清障和积水抽排作业。受影响路段交通正逐步恢复。受台风红霞影响，25日4时左右，福建漳州市一处光伏电站的监测显示，当地持续风速达每秒10米，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16米。为应对台风影响，电站提前对室外设备进行防雨加固，调试排水系统及防汛设施，目前该电站运行状况稳定。随着台风来袭，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险情发生后，东山县组织50名基干民兵和干部群众抢险救援，加固海堤。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下一步东山县将对塌方点开展系统性修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在过境之后呢，惠州市的惠东县街面受损的情况在逐步的显现，部分的道路隔离设施被掀翻，而车辆通行也需要绕行避让。我们来跟随本台的记者看一下现场的实际情况。
4: 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那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那同时，昨天晚上很多的这个细小的雨点呢，都会通过这个居民的这个窗户的缝隙呢，飘到家里的这个地板上。今天早上也有民众表示说，自己经营的这个商户啊，还有家里都有这个地板泡水的情况。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县报道。
2: 那有关于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广东惠州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
1: 若欣你好。
4: 你好，杨涵。
1: 那么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呢，当地目前的风雨的情况是如何？当地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防台风呢？
4: 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惠州市区内，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一路过来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包括生长了很多年的大树都有被拦腰折断，那碎叶枯枝也是层层堆叠在现在的这个人行道路上。我们请镜头给到我身后现在所在的一处这个道路，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个 大树的这个树冠呢，它现在就压在这个私家车上，很多的这个树枝树叶被盖在这个车前面，然后阻拦了这个车目前的道路。那其实刚才这个右边的这一辆白色的车的车主呢，他就在旁边，他试图说过来想自己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树干挪走。你看他现在又过来对这个车拍照，因为他告诉我说他自己试了一下没有办法把这个树挪走，因为其实这个树枝的重量还是非常重的，然后对他自己的这个车包括车顶也有压出这个凹陷的地方，然后也有刮痕。然后我问他说那接下来会怎么办，他说目前要先联系这个当地的现在这个路面上巡视的抢险救援的力量，去对他的这个车帮助他先把车挪开，然后他现在在拍照，应该是像他刚才说的还会走这个报保险的流程。那其实现在受台风的影响，多处的这个车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也了解，根据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消息呢，其实现在城市附近的多处村庄也有积水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现在是在紧急去转移一些老人还有小孩。那同时广东省现在已经防风的一级降为了二级，目前呢接下来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将会在27号的凌晨，台风红霞将会离开广东，去往湖南一带。接下来，工作人员会对这个路面进行清理，然后陆陆续续、有序的去恢复正常的通行和工作。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亚汉、杨子。
1: 好的，谢谢若欣从惠州为我们发过来的消息，也请您要注意安全。
2: 另外，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多区出现了狂风暴雨，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那今天早晨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随着台风远离，12时40分则是改发3号强风信号。
5: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于25日晚10点10分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为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于25日派出定翼机挑战者605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红霞风眼核心区域，为香港天文台收集关键气象数据，协助分析台风结构及发展趋势。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管理公司在屋苑范围准备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随后，天文台在26日上午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风势强劲，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天文台随后在早上7点10分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位于香港沙田的城门河附近，仍然保持较大雨势，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截至上午8点，特区政府18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及95宗他数报告。特区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医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上午8点，9名市民，包括5男4女，在风暴期间受伤，于公立医院急诊室接受诊治。在位于香港的沙田站，已有不少市民准备上班。
6: 我们现在睇有冇车，有冇啲的士或者系咯，睇火车开咗未？系我哋自己出嚟睇有冇车啫嘛。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什么车的。
7: 我们现在是准备去上班，我们公司有公司车来接，我们都等了站了2个多钟了，我们做保安的。
5: 港铁表示，荃湾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修复。东铁线有个别地方出现跳电情况，根据评估有较长的露天段，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及清理。 而高铁方面，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台风影响香港的期间，大约有2000名的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就表示，今天有大约350个航班取消，在中午之后，大部分的航班会逐步的恢复运作。
8: 台风轰下西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排滞留的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凤九之前，仍然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不少人等候的士前往市区。机场启动了电子的士排队叫号系统，一共发放了大约1800个等候号码。最高峰时，现场大约有400名旅客排队。大概在凌晨4点钟左右，绝大部分等候的士的旅客已经离开机场。26日早上，记者在机场发现，仍有不少滞留乘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有人把椅子拼成了简易的床，临时休息。休息区滞留的乘客比昨晚增加。机管局表示，台风来袭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等候。
9: 我们去南非，今天晚上11点半到的机场，对，然后我们就一直滞留在这儿。航空公司帮我们，选择了一个今天晚上就是还是可以复飞的一个方案，然后让我们在这里选择过夜。
8: 机场附近的港珠澳大桥也在26日凌晨封桥，巴士停运，一些无法前往澳门的旅客也选择就近来机场休息。
10: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在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8: 除了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了大约100名员工现场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而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也重新编排了今天的全部航班。
11: 我哋预计今日我哋会处理大概675个航班。而今日咧，係大概有350个航班咧係取消嘅。大部分嘅航班咧，中午之後就會恢復。我哋相信今日咧係非常之繁忙，特別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咧，3條跑道亦都係通宵嘅去運作。
8: 機管局表示，目標是希望明天，也就是27日早上，可以完全恢復航班正常運作。凤凰卫视徐补秋、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天文台12时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那目前香港国际机场的运行情况到底如何了？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香港国际机场现场的本台记者徐补秋。
1: 补秋你好。
12: 大汉好，杨子好。
1: 那么香港机管局就表示，大部分的航班会在今天中午之后的时间内来逐步的恢复。那么目前机场的运行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12: 是的，正如亚汉所提到的，随着台风红霞逐渐的远离香港，被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呢，其实也是在逐步的疏导过程当中。在早前机管局召开的记者会上，局方也是表示，今天全日会处理约675个航班，约350个航班是会被取消，但是大部分的航班都会在今天中午时段之后陆续进行一个恢复。因此，在我们连线的此刻呢，大家现在是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和早上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此刻各航司柜台前已经是有工作人员陆续入住了，而办理值机登机的手续的旅客呢，也是开始排起了队伍。那么机管局也是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在今天之内会通宵开放3条跑道，以此来疏导滞留的航班。那他们的目标也是在明天早上能够完全的恢复机场的整体运作。同时，我们也想要带大家来同步的关注到公共交通方面，因为呢，要疏导旅客，除了航班之外，你能够抵达和离开香港国际机场主要是有3个途径，一个是机场快线、的士以及公共巴士。那么这3样其实都是在陆续的恢复过程当中，尤其是机场快线，其实在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就已经恢复了。因此我们在上午7点多左右抵达的时候，9点10许就已经看到了已经有旅客来抵达了香港国际机场。那么另外在的士方面的话，香港国际机场的电子的士派筹系统在昨天晚上的

0: 尖峰时候是有400个人同时在线上进行一个排队。那么局方的记者会上其实也是透露了，这400个人在巅峰的时候其实陆陆续续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也是被疏导走了。因此我们可以总结的来说，随着台风红霞逐步的远离香港的话，香港国际机场整体的人流、车流以及航班流都是在陆续的恢复过程当中。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将时间交还给彭内。
1: 好的，谢谢普秋从香港机场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
2: 那在台风红霞的影响之下，目前香港的交通还有市民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马上连线在尖沙咀现场的本台记者张友仁。友仁，中午好。
3: 杨子亚汉，中午好。
2: 我们看到台风的影响现在是有所减弱，所以市民的生活秩序还有市面的情况是否复常了呢？
3: 好的，杨子，我已经从居民区来到了旅游旺区，站在香港的室外，现在可以感受到的就是烈风的影响已经在逐渐远去。不过在下雨方面，偶尔呢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阵雨，但是对于大家出行外出的影响已经不是很大。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尖沙咀的 A 出口，选择这个位置呢，是因为这里既靠近大型的名店商场，同时附近也有一些九龙公园、清真寺等等的著名景点，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还是人流比较多的。而今天我来到现场的这个路上，当时还是香港悬挂着8号风球，不过在这边街道两旁能够挡雨的屋檐下，都可以看到有很多来自海内外的家庭客跟他们的家人亲友一起在屋檐下挡雨，很明显是希望能够等到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外出继续购物。在这里我也遇到了一些来自法国、来自台湾、来自内地不同地方的一些旅客，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红霞到来之前，其实香港跟台湾之间的往返的航班是最先停航的。那所以刚刚在跟来自台湾的旅客赖先生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表示，今天他还是会在傍晚的时候，等香港机场的一些航班陆续恢复的时候，他会去到香港机场。那至于问他，担不担心这个延迟会很长时间呢？他说已经来香港之前提前买好了旅游险，因为提前了解到了可能会有红霞的到来，他购买这个旅游险之后，如果航班继续有一些延迟的情况，是可以由有关的工作人员帮他安排到附近的酒店去住宿。那同时他也了解到机场的各项举措，所以相信即使航班有任何的延误，对于住宿跟饮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同时也有来自法国的旅客表示，他是要去广州做一些业务，那途经香港在这边顺便旅行的话，就可以既在香港这边享受到美食，那同样也可以比较便捷的就去到了大湾区以内的其他的一些内地城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那我所处的这个地铁口，其实刚刚我也大概的观察了一下，整个人流的恢复还是比较有序，相对来说比较畅旺。我也了解到了不同的线路大概是10到15分钟一趟，大家出行前要了解最新的交通资讯。那目前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先交还给彭内。
2: 好的，了解，谢谢友人。那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政府承认取消对哈里斯支持州的资助。
1: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宣布参加10月份的总统大选。

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5号的报道，近日披露的一份法院文件当中显示，特朗普政府承认出于政治原因终止了数百个清洁能源项目的拨款，目标直指在2024年大选当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州份。报道说，美国能源部在去年曾经拟定一份包含600多项拨款的削减名单，在提交给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议之后，其中的接近半数资助被终止，总金额达到数十亿美元。报道指出，这份名单仅以项目所在州的政治属性为依据，即资助接受方所在地或项目执行地是否位于兰州。具体而言，取消资助的对象都是哈里斯赢得选票且2名参议员均加入民主党的州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对此提出了诉讼，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对于联邦补助进行了削减，损害了项目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5号表示，希望韩国与美国能够突破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将合作范围扩大到科技创新及初创企业领域。李在明当天在旧金山与多家硅谷风投公司高管举行会议时，表达了让韩国先进科技及制造业与美国世界级的风险投资能力与全球网络结合的愿望。他展望未来时就表示，如果韩国的初创企业能够对接美国资本和市场，而美国的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又能与韩国的技术、制造还有人才生态系统建立联系，那么两国或许能够在未来的30年里强强联手，共同塑造未来。他也呼吁美国的风投公司与韩国加强合作，并且加大投资，同时承诺将会打造更好的投资和初创企业环境。
0: 巴西将会在10月份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25号就正式的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
1: 而就在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就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现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2: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2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谢您同时锁定我们之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
1: 牵引万千热点，中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去中亚寻商机，
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2: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

0: 계획은 내가 세우고 내 방식대로 진행합니다.
1: 벼시 自投罗网.
0: 의심은 해소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되니까.
1: 骗子. 8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上线来新单啦！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笨拙的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
3: 一生都长不出翅膀，却一年一年的在风中挥舞着枝条，不停的落叶。

0: 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了获奖名单。其中的诗歌奖项中，一部名为《低处飞行》的诗集作品，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它的作者名叫王继兵，是江苏昆山的一名外卖骑手。很多人不知道，一个以送外卖为主业，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的人，是如何拿下了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的呢？
1: 好，走了。来新
2: 的啦。您的诗集出了以后，这个收入上啊，生活上其实应该好一些了，就怎么还会去送呢？
1: 我会感觉到很踏实。它的确是我所做的工作里面我经历的最轻松最自由的一份工作，况且我特别喜欢骑着电瓶车在路上那种拉风的感觉。一次意外，铁皮锋利的边缘割断了我右手小指的肌腱，后来这个小指慢慢弯曲僵硬，仿佛身体上突然多出来的一个钩子。那些滚烫或冰凉的外卖时常挂在钩子上，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那时候我是拆一个铁皮，我用力一拉，它那头有钉子，钉得很死很牢，割了三个手指。你看这里还有
2: 这个，就小指的比较严重，
1: 小指是特别严重，它当时割到骨头。哦，要是没有骨头阻拦它，我感觉这小指会割掉它。其实那一天我拆破烂才卖了几十块钱，如果说我为这个手指再去花个几百块钱，我感觉有点不划算。我就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私人小诊所，我让他给我包扎了一下，我十几天吧，把那个绷带拆了，才发现这手指不能动了。它像钢筋一样，它已经定型在里面。站站钩子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这个手指仿佛也是一个钩子。然后那时我已经在送外卖了。我也时常会用这个小指去勾那个外卖，然后跑奔跑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也像一面奔跑的墙。当然了，我是基本上我写的都是事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我对生活是一个敏感的人。对，
0: 王继兵的小指是2010年拾荒时留下的残疾。2018年开始送外卖后，他偶然看到墙上的挂钩，便写下了墙这首诗。很多读者评价王继兵的诗贴近生活，写出了底层人的心声，但也有网友质疑他的价值观。在一首诗中，王继兵描写了母亲被父亲常年家暴，却将其命名为父母爱情。
1: 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这本书已经是九版。

0: 再版的时候曾经有过建议说把这首诗歌拿掉，但是我坚持没拿。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一个故事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太深，对网友抵制吧，恶评也罢，它的确是我父母真实的生活，我特别想还原他们的生活。说句通俗的话，他们是旧时代旧社会过来的人，那时候的家暴现象在农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家暴现象。包括他生命最终结束的时候交代的遗言，就是给我们说照顾好你娘。他一偏瘫之后，我父亲的性格完全转变，无微不至的去照料他。他照料我母亲24年，他说欠下的一定要还，如果说还还不清的话，那就交给你们，你们好好把他照顾好就行了。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百坡，我有父亲日夜照料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
2: 王介兵的父母是江苏徐州的普通农民，父亲做了20年生产队会计，但却是村里最穷的文化人。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性情暴躁，传统父权意识强烈，甚至不允许儿女和他并排走路。唯有一次父亲向王继兵道歉，是在2018年得知儿子加入了徐州作家协会。
0: 我说我现在已经是咱徐州作家协会会员了，然后我父亲就愣在那里，他不说话，然后沉默，我感觉了有好几分钟，他就自言自语，像对我说，他说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他类似于道歉，还是把我镇住了。然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说，然后我就起身离开了，我就出去转了一圈。他会认为他当初的组织而且影响你一生的走向，最终会在他心里形成一座山，并且积压了25年，然后突然再次揭开。对于我们父子之间其实都是残酷的，特别是对我父亲，他承受的压力，我其实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歌，也就是写这件事，我写的父子，我说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却要耗尽一个人一生的等待。
2: 王继兵生于1969年，初中没毕业，去上了2年武校，16岁外出打工，在沈阳敲钉子。那段艰苦迷茫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就是在路灯下的旧书摊看书，他也因此爱上了文学。1989年回老家筛沙子的王继兵开始写作。1992年，他的第一篇微型小说《小车进村》发表在郑州市文联下属的《百花园》杂志中，这给了王继兵莫大鼓舞。
0: 那时候是我为梦想最疯狂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开始构思写长篇小说，时常就趴在稿纸上，就在那里睡着了。睡着天醒了之后，发现天亮了，就出去去河里捞沙子。
2: 为了写的真实，王继兵会亲自体验小说中的人物设定。他在村里扮演过大侠、街头艺人，亲朋好友们都觉得他有点走火入魔。终于，在一次他披麻戴孝找灵感后，父亲彻底愤怒了。
0: 这时候在农村来说，这是一种诅咒，这是大逆不道的一种行为。父母健在，你穿着一身披麻戴孝，我父亲一推门看见我的那种状态，我父亲彻底愤怒。等我从河边捞沙回来，发现小屋没了，被我父亲拆了。拆了之后，我倒不关心他把我小屋拆了，我就关心我的稿纸去哪里了。沙地里面有一个新翻的土，我用手一扒开，里面全是灰。因为我写了20多万字，那么大一袋灰在里面，我就知道这肯定就是我的稿纸了。感觉天突然的黑了。从那之后有2个月，我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说，就用沉默对抗，什么话都我不说了。
2: 从这天开始，王继兵和父亲进入了长时间的冷战，他一言不发，每天默默在河边筛沙子。就在生活一片黑暗时，一段爱情的出现将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女孩也是一名

0: 筛沙工。
1: 我每天要到他们那边捞沙，然后再把船摆过来。他每天坐我的船到这边来，我的船头永远会放着一本书，他就借我的书看。他也有一个习惯，那时候会抄一些诗里的句子。他有一次他抄一个关于爱情的句子，他抄在里面。他还书的时候，他那个纸条他夹在书里面没拿出来。我以为他在给我传递什么，我在想这女孩是不是看上我了。我也就写了一个纸条夹在里面。他每次还书里面有个纸条，我每次给他书里面也有纸条。他还的纸条里面都是他抄的句子，后来我给他的那里面纸条里面书上是没有的，都是我写的句子，关于情感走向的，后来写的越来越肉麻。
2: 你要说他会聊吧，但是他跟别人没有关上，他就是跟我到一块呱呱说没有聊，没有完没聊那种。现在一想想有点脸红。
1: 他就瞬间抚慰你心里所有的委屈，也就是他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如果你抓不住这一束光的话，可能你的世界真的就黑了。所以说后来我们尽管结婚了，但是还是不被祝福，也算是开启了他苦难的一生吧。其实他不应该跟我走这一步。说实话，如果是我女儿，我不支持她走这一步，我们一路走得特别艰难。
0: 借书传情，两人很快就恋爱了。但由于王继兵是全村最穷的，女孩家里极力反对这门亲事。1993年，两个年轻人决定私奔，去了新疆打工。他们挖干草，打土坯，虽然辛苦，但能和爱人在异乡相依为命，生活也充满希望。逃离了父亲的管控，王继兵又开始了写作。
1: 那天我写好一篇，我感觉这几句话写得非常精彩。我说这几句话写得怎么样？当时他刚好端着洗脸水，一下就扔出去了。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惹怒到他了，然后我想我也冷落到他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当他的面写作，但是我仍然在写作。但写些东西我就会扔掉，我不会让他看到。写完之后就给自己堵一堵，堵完之后扔掉他，就是这样。其实这件事情后来习以为常了，反而没有什么。
0: 在新疆一年后，因为妻子怀孕，两人返回了老家。王继兵跟着二哥开翻斗车给工地拉砖。2002年，王继兵和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来到江苏昆山摆地摊卖袜子手套。2年下来，他们攒了3万块钱，开了家旧书店。王继兵把所有钱都用来进了书，但一本没卖，因为无照经营，书就都被罚没了。无奈之下，身无分文的王继兵只能去拾荒。
1: 我曾经也写过一段文章，我带孩子出去捡破烂，带我的大女儿出去，然后她浑身就弄得脏兮兮的。当她穿过工厂，那些一群家长带着孩子在那广场上玩的时候，那一股心酸瞬间就把我瞬间撞到了我。你会感觉到全世界人都在看着你，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从那次经历之后，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我发现我身上有味道或者是有脏的东西，我都会在江边把自己洗干净再回家。所以说后来取名叫拾荒，第一是纪念自己最艰苦的那段日子，第二我认为写作也是一种拾荒的行为，一种变富为宝。一些被我们司空见惯的丢弃的文章文字，现在重新捡起来，把它擦亮，让它产生价值。
0: 一天，王继兵拾荒时捡到了一堆木头，见有人住在河边的船上，他突发奇想，要用这些木头在河里建一座小屋，这样一家人就不用被房东赶来赶去了。
1: 用木棒撑起来4角，然后木板连起来，上面是用塑料布把它盖起来。
3: 哦，
1: 我们就住在这水里面。那地方靠武松江，一刮风的时候风非常的大，他就会把木刮到在那里摇摆，声音因为塑料布刮的声音会很响，然后呼通一下塌下来，呼通一下鼓起来那样，然后你住在里面就会非常害怕，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又怕把孩子刮到水里去， 挂在水里，现在有我们要睡着了，把孩子掉里面去，那是非常危险。其实最让我感觉到暖心的就是，每到这种天气，下雨刮风的天气，他本地的居民都会从楼上用手电照下来，观察我们这一家，看看风有没有把我们的棚子吹倒。啊，他这个灯光照下来，其实我们那个棚子，一照上手电，光可以透过来的，都会有一种朦胧的灯光，然后照进棚子里面来。那时候我还和我爱人说过，我说你看，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心里装满手电的人。我说从今以后，在这个人间，咱们就不再有夜路了。我还想和他说。
0: 在这座小木屋，夫妻俩又陆续生了两个孩子，他们还把木屋扩展出了一个小卖店。经过多年的经营，王继兵攒够了本钱，在昆山租下了一间几十平米的门面房，经营小超市。一家人也从小木屋搬到了超市里。
1: 我们没有地方，我们晚上就睡在地上。那天有一个邻居搬家，他说我们家这个沙发你要不要，那要就给你家吧。然后我老婆坐在门前一下就跳起来了，他就连声说要要要，他说话的声音特别快，一直连着要要要。然后他就去搬，其实他是搬不动的，他就是那种急迫的状态，就是恐怕人家反悔啊或者什么。晚上就成了我们的第一张床。我一想他跟我这么多年，然后人家给一个旧的沙发，还掉了一条腿，那一刻我就特别特别心酸。当时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想那些事情，我就把这首诗歌写下来。所以说这首诗歌是我不能怼他的诗歌，每一次我一怼这首诗给他听，我老婆就会热泪盈眶在那里。
2: 这本书的名字就是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就是他写我的。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在一条断掉的沙发腿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我爱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哎呦，当时没有这种感觉，他也记录下来了。哎
1: 呀，就像上次是哪个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读这首诗给他，然后他突然仰着脸问我，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哈。我说对，苦尽甘来了。其实那沙发已经底都被我们坐穿了，我们舍得扔掉它，也不是说买不起一个沙发，房子都买了不会买不起一个沙发。确实舍不得丢掉。
0: 2009年，日子逐渐向好的王继兵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他终于可以把自己写的文字保存下来了。他每天早晚趁妻子睡觉，偷偷把一天随手写下的文字腾在电脑上。白天妻子看店，为了多赚些钱，他就出去摆摊卖水果，去码头卸货。2018年，王继兵开始送外卖，这份工作非常灵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创作。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0: 2017年，王继兵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分享到诗歌论坛，逐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好评。第2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赶时间的人》正式出版，随后又连续出版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和《低处飞行》，但在引起关注前，书的销量一般，没有太多收入，王继兵也没有和妻子提起。直到2019年要去海南领奖，他才不得不向妻子坦白。
1: 我说我要出去领个奖，我说得出去几天，我说我还在写作， 然后我才把电脑打给他，我说这电脑这是我的文档，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删，我现在已经做出成绩了，我来给他交代这些事情。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有2000首作品了在电脑里面。
3: 他当时看到这些，你跟他说完以后，
1: 他没说话，没说话，应该也有类似于纠结的一种情绪在里面。他说：“其实我也知道你的写作，我一洗衣服都能从你口袋里掏出纸笔。有的时候你衣服上都有字，我还是我给你洗掉的，我能不知道吗？”
4: 我看您这家店跟别的一般小卖店不一样的，就是你这还有卖的书。
1: 这是我自己的书，自己的书。
4: 会跟他说这是你自己写的？
1: 一般的情况下我不会说，但是如果是我爱人在，他肯定会说，他会先告诉人家这是我老公写的。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外卖诗人王继兵出名了，诗集大卖，各种文学奖项也随之而来。但让他最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2018年，父亲离世，去世前两个月，王继兵将自己坚持写作并且加入了作家协会的消息告诉父亲。一生要强的父亲第一次向儿子道了歉。
1: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如果说他能活得更久一些，这件事情也可能对我的心里会轻松一些。他确实过程太突然了，他没等一切生活还没有展开，只是像一幅画刚刚卷开一个卷轴的一角，他就突然离开了。所以说后来我现在创作就是用和他聊天的方式，我用语音创作，就是用我父亲的手机号，然后注

0: 些重要的奖项，包括这三本书的前后出版发行，我都会带回家，在他的坟前烧掉。我相信
1: 他能看到这些。
0: 我甚至悄悄留了他的一件衣服，我会经常穿。比如说那次我去海南嘛，去领奖嘛，我就是穿了那件衣服，然后去上台。尽管说那件衣服穿上去感觉很土，但是它对我的意义不同。
2: 我问过父亲，父亲说那是石头。为此，我想了许多年，那些坚硬的石头如何从父亲的身体里面拱出来，又一块一块被父亲垒成了一座山。
3: 父亲过世后，王继兵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老家陪伴母亲，他也创作了大量关于父母和家乡的诗歌，创作上的乡土情节延续至今。
0: 这首诗里面有一首诗歌，名字叫做《娘》。这首诗歌后来等母亲突然过世了，它反而成为一把刀，或者是成为一根针，它扎在你心里面不能碰，一碰它就很疼。这是我情感最重的一首诗歌，因为经历压在里面。岁月把一部长篇小说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了一个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了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了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我再喊一声娘就想动用丝线缝补千疮悲恐的过往。我一声一声的喊娘，就像娘用针把灯花挑了一下又挑了一下，然后天就亮了。

0: 2020年，王继兵的母亲去世，父母不在了，但年过半百的他回家乡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几年前村里改造，王庄村被改了名，王继兵至今提起还十分气愤。在他看来，村庄的名字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记忆。
1: 父亲过世之后，我在他那灵前一直在不停地写。
2: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这些诗歌都是你想跟他说的话。
1: 对，对，那些场景然后会在你的头脑之中重现。因为我说要写一些关于母亲的题材，我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动笔，怎么样去写。然后前段时间嘛，我回家，我母亲3周年，我从高铁站一出来，然后那个乡音就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出租车揽客啊，然后顾客之间相互的交谈，我突然不想打车，我想去那个方向走走。我走了18公里，然后在这走的过程中，我给我母亲写了一个10000多字的文章，就是这种场景的再现，你不需要构思，你只需要把它讲述出来，那种情感自然就到位了。
2: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你的诗歌里面其实是写出了一代人的这种，
1: 因为我熟悉啊，我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熟悉这种状态，也熟悉他们日常想的是什么。20号，
3: 世界是一个地名，汪庄村也是，
1: 但是这个单现在只有20多分钟，要加快速度。
3: 明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吹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世界因你而美丽，国窖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00年前的顶流城市苏州长什么样？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姑苏繁华图》，回苏州省亲。大清宫廷出品，乾隆监制，徐阳导演，《姑苏繁华图》。200-300年前的苏州，没有航拍，没有短视频。有一个叫徐阳的清代宫廷画家，用3年时间画了一张画，把整座城市装了进去。原名《盛世滋生图》，又叫《姑苏繁华图》，全长12米多，画了4000多人、2000多栋房子、400多条船，从城郊乡村到繁华街市，再到运河码头。这幅画几乎记录了当时苏州人生活的全部场景：买卖、赶路、婚嫁、宴饮、戏曲、科举，俨然一部18世纪苏州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在书画领域，《姑苏繁华图》属于风俗画，也叫界画。中国最出名的风俗画，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便是《清明上河图》。这两幅名作经常被拿来对比，历来有北清明南姑苏之誉。体量上，姑苏繁华图12米多，比清明上河图长出1倍有余，画中人物4000多，后者只有800多，但二者风格完全不同。清明上河图像一部冷静克制的纪录片，暗藏危机；姑苏繁华图像一部铺陈热闹的宣传片，处处都在告诉你人间值得，

0: 这两幅画又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早已埋在地下，无法对照。但《姑苏繁华图》里的灵岩山、古丘、昌门、万年桥今天都还在。你拿着画去苏州实地走一圈，山川位置、桥梁方位基本都对得上，连苏州本地人都说，这就是我的老家，二三百年前的日子跟我们现在似乎也没什么两样。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最近他回苏州省亲了。把画放大再放大，看看两百多年前苏州的烟火气。天亮了，夫妇已早早起来晾晒衣物，渔民也开始撒网了，餐厅客人也来了，街边的小吃摊也点起了火。笼屉里头蒸的是什么？
1: 上面写的上桌馒头，这些细节我们都能够看到，仿佛它就昨天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仿佛我们明天到早市中去就看到各种场景。但是的确它就发生在将近三百年前，发生在三百年前的那个木渎镇
0: 街边。打铁匠在热火朝天的打铁，叮叮当当的声音引来了隔壁喝茶的人扭头看，河里的迎亲船吹吹打打，岸上饭馆的客人把头探出窗外，声音连着声音，画面套着画面，三百年前的苏州早早就醒了。要想真正读懂这幅画，还得从这些满眼通红的印章说起。展卷处十八枚印章，乾隆一个人就盖了十二枚。您可能要问，这到底是来看画的还是来盖章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幅画乾隆本人就是投资人，自己掏钱做的项目，多盖几个章而已。
1: 这三方印都是乾隆的印，你看它特别大，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拔征茂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这是就是乾隆，包括一些其他的印也是如此，都是对他收藏的书画的一个惯例，固定的操作都要盖这些印。但是这个里面也有乾隆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印，比如说这方印，洗尽尘粪爽气来，这是乾隆的一个闲章。对，其实这个印章所表现出来的乾隆的意味是很有趣味的，它就是那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包括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充编这三方印呢，都是清宫经常的在他最重要的书画上前盖的这几方印，也能说明他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是比较重要的那批作品之一。
0: 乾隆为何要让人创造这样一幅画？因为他太爱苏州了。乾隆曾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在苏州多待几天。他又为什么这么爱苏州？四个字：美、富、文、闲。美，灵岩山下梅花开，石湖水面映青山。富，斜桥两岸店铺密，运河千帆货物满。文，村头私塾书声朗，戏台之上古典集。闲，山脚文人吟诗酒，柳荫树下看斗鸡。徐阳把这些内容都画进去了，他的路线很清楚，从苏州城西南的灵岩山出发，先画山前村、木渎古镇，再沿着石湖一路往东，过狮子山，经胥门，绕昌门，拐进山塘街，最后收在虎丘。这是一幅画，更是一次完整的苏州巡览。画面中市农工商各安其位，各行各业生机勃勃，这是乾隆最想看到的治国答卷，也是两百多年前苏州人最真实的日复一日。
1: 我们二十年前把这张画送到苏州来，然后当时我也在那个观众参观的队伍中，当时很多观众说的都是苏州话，我听不太懂，他们互相交谈，但是他们交谈的一个主题我知道，他们都在说我家现在在哪儿，自己去过哪儿，这是哪儿。所以说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画地标性这么强啊，尤其是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一看到这些景物就能够和他的记忆去对应起来。作为苏州人的话，我们这个景物在几百年前就有画家把它描绘下来，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那一次呢，就是说开启了我和这张画的这种关联，然后呢我就尤其特别关注这张画，然后有的时候我是因为这张画想去主动的了解苏州的文化和历史，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苏州的文化历史回来再关照这张画，这种认识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感受也不断的丰富。其实这种画对我来说还是常看常新，它的细节太多了，它所表现的层面也特别的丰富。

0: 一张画，一座城，200多年后，画回来了。我们站在画前，和200多年前的苏州人隔空相望，那些街巷还能辨认，那些桥还在。
1: 你看，这个就是那个越城桥，这个是那个青春桥，对，就是那面。其实当时这个地方就是都是沃野千里的，都是一片良田，而且这个石湖之中啊，它的渔业资源特别丰富，所以说有好多好多的渔船。我们看到好多像文征明啊，像唐寅呢，他们经常在这个地方雅集，他们通过诗歌，通过书画的方式把他们的雅集内容记录下来。今天我们还依然能够去感受到他们当时雅集的欢快心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实景和旭阳画的，有的时候我反复来哈，因为我会拿手机拍照片和我们画面去对照，不是特别一样。其实相对来说地理位置是没有改变的，石湖的这个是越城桥的位置和新春桥的位置其实相对位置没有改变的，但是旭阳它当时是一种什么呢？它一种采风的方式，凭着记忆去画，它绝对不是像照片一样，有一点点的稍微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显得更加的自然，也成为当时的文人心目中的、印象中的、记忆中的那个石湖的景色。
0: 徐阳为何能在短短3年内完成《姑苏繁华图》这样细节惊人的巨制？答案就藏在他的身份里。他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监生出身，曾经还负责给苏州府测绘地图，所以他对苏州的点点滴滴了然于胸。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到苏州，徐阳献上了自己的画作，这一献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画中的江南风物令乾隆眼前一亮，这位皇帝不仅当场赏识，更直接将他带回北京，收入宫廷画院。从此，徐阳从苏州街头一个寂寂无名的监生，一跃成为天子身边的御用画师。也正是因为这段知遇之恩，他才得以倾注心血，绘制出这幅堪称清代苏州影像志的旷世长卷《姑苏繁华图》，
2: 或者说，乾隆皇帝是徐阳的伯乐。然后呢，这个到了清宫之后啊，乾隆皇帝对徐阳呢特别的看重，很快就给他了很重要的这个职位，还有一些很厚很重的一个俸禄，不断的去提拔徐阳，徐阳也是感恩戴德。那到了1756年的10月份，徐阳收到了一个皇帝的命令。皇帝让他去画一个画，叫做《盛世滋生图》。其实为什么在1756年10月份，这个徐阳会收到这个命令？因为我们想，乾隆在1757年的1月份到4月份之间是他第二次南巡。那乾隆一定是说，经过第一次南巡之后，对苏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现在呢，我想去看一看苏州。正好我的宫廷之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画家叫徐阳，他是苏州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让他来画一个《盛世滋生图》。
0: 徐阳画苏州画得最用力的地方是哪里？昌门，城墙高耸，商铺林立，运河穿城，他恨不得把所有笔墨都泼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曹雪芹也是这么干的。不信你翻《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昌门外十里街，甄士隐家就在那儿。一个清代画家，一个清代作家，谁也不认识谁，却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同一座城门。
1: 《红楼梦》中有一句话说，昌门就是一二流的繁华风流之处，说的就是昌门，它的位置特别重要。昌门呢，自古就是苏州的八门之一，这个是一个交通的必经之处。所以说，这个唐寅有一句诗，就说到了昌门即是，说到了，他特意形容到了说，如果有一个画家去画的话，这个画家应该画得特别难，说的就是当时呢，这个运河上这种舟楫特别的多，商铺也特别多，往来的人也特别的多，前面还有吊桥。如果一个画家要想画出来这个昌门，应该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恰恰这件事情被徐阳做到了。那我们说这个《红楼梦》啊，它和这个《姑苏繁华图》关系特别密切，这个二者呢描绘的时间接近，描绘的地点接近，一个是用书籍的方式，一个是用画卷的方式，其实都描绘了姑苏的繁华。我们说这个林黛玉她就是姑苏人，然后这个妙玉啊、香菱缸她也是苏州人。这个贾府的根基就在苏州，当时乾隆南巡的时候，贾府正在这边监理这个海棠的修缮等相应的工作，虽然他后来描绘的是南京，但是《红楼梦》和这个《姑苏繁华图》中好多场景是相似的，比如说像册字店呐、 比如说像洋货店呐、比如说对于一些灯、一些生活细节的描绘，在这个小说中和在画面中都能得到相应的这种印证。
0: 昌门，自古便是苏州城最繁华的城门，直到今天依然是游客来苏州必到的地方。几百年来，苏州城变了又变，昌门却一直是那个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徐阳浓墨重彩画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私心，昌门附近有一条巷子，原来叫穿珠巷，卖古玩玉器，穿珠子做首饰，后来叫顺口了，变成了专珠巷。文献记载徐阳就住在这儿。
1: 这个巷子其实不起眼儿，但是走出了一位伟大的画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作品。而且呢，徐阳在《姑苏繁华图》中特意描绘了这个巷子。徐阳1712年，康熙51年出生在这儿。他40岁的时候，乾隆第一次南巡呢，他给乾隆献画，从此被乾隆带到了北京，成为宫廷画家了。可以说，他前40年都在这个区域生活着。我们不知道这个徐阳早年的生活的更多的资料了，但是还很荣幸的是，这个巷子还保留着。
0: 我们再琢磨一下徐阳对整幅画的排布，每个细节都有深意。画卷从苏州城外的乡村开始，山前村一个普通的村子，但徐阳在这个开头埋下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梅花，画面中反复出现，说明季节，1757年的春天；另一条是私塾，一个孩子正在背书，旁边还有一个孩子在扫地。
2: 这个里面能看到，这个一个老师正在坐在桌子前，旁边一个小朋友正在考他背课文。这个小朋友可能面色比较紧张，或者是功课没做好。我想呢，就是很有戏剧性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啊，苏州呢自古人文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名家，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个举人状元是最多的。一直很重视这个教育，有不同的教育方式。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村子，但是也不乏一些孩子们正在去学习。
0: 村子另一头有人在修缮房屋，锯木头的，递茶水的，运材料的，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春天刚到，万象更新，徐阳用一个村子把春和文两个字悄悄放进了画卷的开头，也把苏州以农为本的根基画了进去。这张画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是他把200多年前的行业一个一个给你列出来了。街角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里人头上长两个角，鬼谷子，算卦界的祖师爷，挂出他的像，意思就是我算得比你准。猜猜看，这个左手拿桶，右手拿锤，背上背着长条的人是干什么的？
2: 他背后背了什么呢？背了好多用竹子做成的竹条。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修桶的人，修木桶的人。这个木桶用时间长了，木桶的结构不结实了，散了漏水的怎么办？好，专门有人去给你修理它。那这个人就是一个箍桶匠。就这种细节不断地出现在画面之中，它突破了我们对于画面细节的认识。因为有大量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视野中了，那这些细节都会出现到我们看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可爱，特别的亲切。像我们看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坛子摞起来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幌子，本身就有一个电招的意味，离着很远就知道这块是卖什么了，而且呢还方便储存了。这边有一个人呢，就是伙计，这个伙计卖钢坛的伙计在这儿。您看，有一个人呢正在挑着这个坛子往这个船上走，这个船上已经倒放上一个缸了，说明这是运货的。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可能呢就是一个是主顾，一个是老板，一个是来买货的人，他们两个正在闲谈，这么一个场景。本窑钢坛发客，发客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一般研究认为呢是送货上门，就是我这个地方还能兼能够卖，送货上门的这么一个意思。
0: 200多年前的苏州，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画不到。那个时候已经有洗浴中心了，城墙边上，墙上写着四个大字“香水浴堂”，建筑是圆弧形的，和旁边的黑瓦白墙完全不同。
2: 这洗澡的一个公共浴堂，但是在苏州城，这的确都是存在的。苏州城一共有7个浴堂，据说我们在苏州史料中从来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浴堂的名字叫什么，这个浴堂名叫香水浴堂。想象到 这个洗完澡之后身上会变得特别香，是吧？这很有趣味的一点。今天这种大众洗浴已经走进大家的这种日常之中去了。然后我们沈阳有好多好多的洗浴场所，有的时候我们当和沈阳的一些朋友聊到这个香水鱼塘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以我所在的沈阳市来聊，说哎呦这个是吧？今天沈阳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浴室，说的东北洗浴之都就是沈阳，有的时候去调侃，的确如此，好多有好多好玩的细节都在里面，这是。无形之中给我们这个画增加了一个话题。
0: 看了这么多，先停一下，我们好像在看一部城市纪录片，但徐阳可是有政治任务的，此刻我们得再琢磨一下徐阳的心思了。这幅画是献给乾隆的，他画市井烟火乡土人情，固然是身为苏州人的那份自在与亲切，但这还不够，他是天子门下的画师，他得让皇帝看到他想看的东西。于是徐阳非常巧妙地在画里塞了一份财政报告。布政使司门口站了很多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个人一组抬着一担子东西正进入一个院子，
2: 两个人担着一个桶，说明这个桶很沉。我看到这个棍子有点往下弯了，对吧？然后这两个人在担桶，然后你看这边又有两个人也担着桶，是吧？他们往里走，我们沿着往里走，你看这两个人也在担着桶，对吧？所以说他们是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拿过来。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税银，这边有好多好多的桶积累在一起，沿着再往里走，能够看到到这儿来，这些人正在把桶打开，打开之后啊，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饼一饼的东西，到了这些官员手中，他们拿着一个白色的圆圆的东西，这就是税银，他们把银子融成这样的。那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仓库，这是我们可以叫做税银入库。画家其实用了一个很重要的笔墨来描绘什么？描绘当地的财政状况，说明这个地方啊税收特别好，财政特别的富裕。
0: 徐阳的报告不止这一页，苏州不只有私塾，还有义学，专门给贫困失学儿童办的免费学校，不只有商业，还有上老会，政府请德高望重的老人聚餐敬老，教育有托底，老人有尊重。乾隆想看的盛世，徐阳一笔一笔给他画出来了。
2: 这是一个政府的有意识的去把一些高寿的德高望重的老人聚集在一起去进行宴饮，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有好多好多的人带着礼物过来，比如他们抬着搬着扛着一些礼物从这边走进来。这种是社会福利机构，这种社会福利机构的存在呀，其实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说画家他的笔墨也有的时候是惜墨如金的，有的时候是也是必须要把它表现出来的。
0: 画面这个场景是考生在科考，这个地方是考试完了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放榜。墙上三个圆形区域密密麻麻写满名字，所有人仰着头在找，有没有我。徐阳用这一个场景把科举制度下的希望与焦虑全画出来了。
2: 然后呢，你是否中榜了可以到这儿来查看来，这是一个放榜的方式。这些细节都特别的有趣味。这个附近呢还有很多商机，有很多人在这干什么？卖文具。因为它是一个考试的场景嘛，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是我卖的考据，我卖的考据是状元考据，你用我的考据能考上状元的。
0: 要问人生中最喜庆的时刻是什么，除了金榜题名就是洞房花烛了。徐阳显然也这么想，他在画卷里悄悄塞进了一场婚礼，院子里挂满了灯笼，花轿稳稳落地，红纱盖头的新娘子正被搀着往前走，婚丧嫁娶礼数周全，这是他认为的盛世该有的样子。
2: 这个新郎子啊已经跪拜了，看双方的老人是吧，这个是父亲，这个是母亲，父亲留着白色的胡须，母亲呢也穿着一袭红衣，很喜庆。旁边的身上披着红色的布帛的这些人是宾相，其他的一些人呢，有的在小孩在吹这个喇叭，有的小孩在拿着灯笼跑，有一些人在抬着礼物来，整个场景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场景。这个在苏州婚姻是特别的繁复的一件事情，然后它有不同的程序，到这个程序是最后一个程序了，前面经过了纳采呀，我们沿着外面看还能看到有一些人抬着一些礼物啊，络绎不绝的正在往这个院子里来。 徐阳也会特意说到这个婚姻的场景，他说的叫做嫁娶诸臣，及时成礼，说的就是这个场景。其实他是用了白居易的一句诗中的一个典故，这个场景是画家有意刻画的，通过给他更多的颜色，更多的人，让他对我们来说更吸引我们去关注他。
0: 乾隆看完了正经，那徐阳自己呢？他有没有在这幅画里给自己留点什么？画卷走到狮子山脚下，迎来全场最大的场面——春台戏。二层戏台，台上三个人正在演戏，台下人山人海。有趣的是，二层的棚子里是女性观众，下面是男性观众。那时男女分开看戏。另外一个让人不禁怀疑徐阳草率了的细节，就是戏台中心有一面旗，四个字：恭谢皇恩，意思是皇帝请客看戏，谢谢老板。但奇怪的是，这几个字写得高低不平。
2: 这个四个字不能给它写成一行呢，因为皇两个字要抬头，凡是皇字要抬头，恭祝万寿要抬头，这是一种书写格式。所以说恭谢皇字要比恭字要高一个格，因为这是当时的很重要的一点。这些细节都是在的，并不是画家画错了哈。然后那这个旗帜的存在标志着这是皇帝来到苏州南巡的时候给当地人的一个福利，皇帝请客让大家看戏。我们看到，所以说大家要写一个旗帜说皇帝谢谢你，恭谢皇恩，我们能明白那个逻辑是吧？至少当时表现出来的是那样的。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呢，这是有三个人，那这面这个人呢穿着一个粉色的衣服，然后呢他手里倒拿着一个扇子，这个人呢应该就是一个什么花花公子，调戏别人的花花公子。那这面这个人呢是一个女性，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腰里呢还系着一个小鼓，这个手还拿着一个小鼓槌，她是一个打花鼓的。这个富家公子呢正在调戏这个女性，所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到的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看这是一个活动中心，势必有一些人他们来晚了，那这面的这个人就是刚刚走到的，那这边这个人也是刚刚来到的，他们还扛着椅子拿着拐杖还在来看。有的人呢因为各自的原因，他们踩着凳子看，尤其是小朋友。
0: 全场都在看戏，只有一个人出戏了，那边敲锣打鼓人山人海，这边船棚里一个人坐在甲板上，旁边放着一壶水一个杯子，他什么都不看，盯着眼前的鹅。
2: 我有的时候会私下里以为这个人可能就是画家本人，但是我们永远是不能证实。但是我想如果我是徐阳的话，我要画这么一个画，我会有一种冲动把自己也画到画面中去，而且让我呢不会泯然于众人之中，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场景。那我们不妨猜测他就是画家安排的一个投射，或者是画家想到这个人一定是有什么心事，那么特别热闹的场景中，那这个人反而呢出戏了。就是这种细节的安排都能看出来画家的一些小心思和他的一些构思和创意，这种构思和创意啊让我们看到之后会莞尔一笑，说徐阳我懂你了，或者是我还不懂你等等，这是画家的安排，就是他类似于有一点点调皮的感觉。
0: 徐阳不只是画师，他还是一个精心的叙事者，他知道乾隆想看什么，也知道自己该留下什么。但再精心的叙事者也有穿帮的时候，这些黑色的墨线有的延伸了几厘米，有的跨过了整个区域，那是他起稿时画的定位线，后来没完全擦掉。200多年后，这些失误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创作痕迹。
2: 这些黑色的线，这些草稿，其实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画家在创作的一些过程，这是很罕见的。然后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跋，这个跋是徐阳说的，是徐阳写的。其实这个跋呀是特别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吟诵的，因为它给我们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量太大了，我们前面对于这张画的一些解读的一些结论都依据这个跋产生的。
0: 画完了，徐阳写了一篇创作说明书，他说：我从灵岩山起，经木渎，过石湖，入胥门，出昌门，转山塘至虎丘，这是路线。他说：城池之峻险，山川之秀丽，渔樵耕织，市蝉林立，这是内容。他说： 春尊献寿，嫁娶成礼，万卷书香，童子课业，这是主题。最后他说，这是盛世。

0: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乌克兰基辅遭到俄军袭击，多地发生火灾。另外，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呼吁俄乌双方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

遭到俄军袭击，多地发生火灾。另外，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呼吁俄乌双方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副总理表示，俄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

0: 四岁时来到台北，我的回忆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普鲁斯特说，每天清晨有多少双眼睛睁开，有多少人的意识苏醒过来，就有多少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叫团团，他是我的爱妻圆圆，我俩是大陆赠台的友谊使者。
1: 你知道团团今天生日吗？
2: 我知道。
0: 我的雄生就像一部琼瑶剧，我走过山崩地裂，为爱漂洋过海，历经政治动荡，又尝尽人间温暖。2022年的那个早晨，我的眼睛再也不能睁开，但是我的世界还在，我的故事还在这里流传。那些虚度的年华都是幸福的时光，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0: 捷运文湖线坐到终点，就是大熊猫在台北的家。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叫木栅动物园，成立至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这座小楼里曾住着大熊猫一家四口，来自四川的团团和圆圆，以及他俩的两个宝贝女儿，大女儿圆彩，小女儿元宝。
1: 太近了哦！
2: 哎，我抓到了，我还想打呢。
1: 太近了哦！
0: 逢年过节，展馆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3: 熊猫馆每10分钟开放400人入场，第一批9:10到20:00的投箱号码牌，不到5分钟发光光，
4: 而且平均每个人看的时间只有1分钟。
5: 6:30，6:30
6: 就来排队了。
7: 对，到
6: 6点就来
7: 啊。哎呀，
0: 圆圆、圆仔和圆宝，母女三雄有着共同的爱好。吃生日蛋糕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掀桌子。他们仨爱热闹，最喜欢对着游客吃点心，游客越多，吃得越香甜。相比之下，家中唯一的一只雄性大熊猫团团显得格外文静。
8: 哎，不会吧？
9: 背对。哎呀，
10: 团团，
11: 他吃
12: 什么都看不到。
13: 哭哭，
14: 好害羞。每次吃饭，我都会悄悄转身，只留给粉丝们一个抖动的背影，只有奶爸奶妈才会拍到我进餐的正脸。我身后的观众朋友，抱歉让你们失望了。
1: 他们一定羡慕我们被招正面。
0: 人们称团团为被杀男神。
15: 大家吃完了才转过来。
0: 优雅干饭的团团其实是个蔫桃。
16: 还要吗，团团？
1: 又回来了。

0: 每当黄昏来临，游客们渐渐散去，保育员忙着清理场地的时候，团团就会变身守门员，把脸贴在栏杆上卖萌，等着奶爸奶妈和他玩游戏。
1: 奶爸常常笑着说，我的脸挤得像一个菠萝包，

0: 没有告诉我，什么是菠萝包呢？
1: 夜深人静，伴着保育员的笑声，团团会抱着心爱的毛巾被，开心地滚来滚去不肯停。这一幕大熊猫在台北夜色中玩耍的温馨画面，台湾曾为之等待了近20年。大熊猫的入台证来之不易，早在团团圆圆去往台湾的20年前，1988年到1990年，台湾民间三度提出申请，希望能从大陆引进大熊猫。当时的三次申请都被台湾当局正式驳回。一眨眼又过去了15年，海峡两岸几度握手，谈笑风生。2005年5月初，大陆宣布，两只象征着友谊与和平的大熊猫将会被送往台湾。没想到，这个消息掀起了台湾岛内的蓝绿呛声，有人半真半假的调侃，说大熊猫是大陆派来做统战工作的特工，有人堂而皇之的举牌，称呼他们是特洛伊猫熊。
0: 被怀疑可能是特工的时候，我还不到1岁，那时的我乳名叫做小乖乖，我身边的他乳名叫做黄毛丫头，她就是后来的圆圆。我和圆圆是青梅竹马，也是欢喜冤家。小时候她抢过我的竹子，常常给我胖揍。她从小泼辣，用台湾话说她很恰，但是我喜欢，
2: 但是我喜欢。
3: 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熊猫。
1: 200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接到了1亿名观众的电话投票，为他们俩选定了团团和圆圆的名字。台北市立动物园多次替大熊猫申请入台证，执政的绿营却不予批准。台北市立动物园向法院提起诉讼，动物园与台湾当局对簿公堂。
4: 我们会再检户完整的文件，再重新提出申请。
1: 人们却依旧没能拿到大熊猫的入台证。时光转瞬即逝，大熊猫吃睡睡吃，3年过去了，团团和圆圆依然留在四川卧龙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5: 台北市准备好了，其他县市新竹、台中、花莲也动作。
1: 这时的台湾，一场抢熊猫大战正在上演。不顾台湾当局的反对，台北、新竹、台中、花莲等地纷纷在争取团团和圆圆前来定居。
5: 尽管3个地方的县市长都是国民党籍，但为了抢熊猫商机，也只能不顾一切了。
6: 我认为中部最合适，
7: 台北，
8: 我准备好。
5: 农委会审查人员下午到台北木栅动物园实地勘查。
9: 我们的心态是势在必得。
10: 这里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耗资2.5亿台币盖的熊猫馆，6月就要完工。
5: 3层楼的熊猫特展馆里头包括室内运动场、竹子保鲜室、产房以及医疗室等等。至于这个700平方米的室外运动场，届时可以让熊猫到外头玩耍、晒太阳。
10: 台北市动物园担心团团圆圆会想家，还邀请了台湾知名画家在团团圆圆室内住所画上了四川成都野外的风景，
11: 所以大家会看到那个景啊，完全是非常跟那个栖息地是搭调的。
1: 保育员们几次前往美国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去受训，还多次到香港与四川等地学习与大熊猫的相处之道。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就在他当选的第二天，马英九表示欢迎大熊猫到台湾居住。然而，一场灾难突如其来的降临到团团和圆圆的故乡。山崩地裂，猝不及防。镇中映秀镇距离卧龙基地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世外桃源化作一片瓦砾。
12: 当时有14套圈舍被破坏了，有的熊猫还逃出去了。
1: 基地里六只大熊猫失去了踪影，这当中就有团团和圆圆。
7: 这是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原来的圈舍，这是与团团圆圆相邻的豪华圈舍，都损坏严重。
8: 当时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员工把熊猫小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还把这些逃逸的熊猫到处喊他们的名字，希望能找回来。
0: 在一片混乱中，我和圆圆失散了。我没有走远，就躲在石头缝里。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奶爸奶妈在喊我的名字。但是那一天，人们没有找到圆圆。太阳起起落落，圆圆回来了，浑身都是土。奶妈几乎认不出圆圆了，人们说她就像是从土里把自己刨出来了一样。死里逃生的我俩终于团圆。我再也不想离开圆圆，我什么事儿都让着她。睡觉的时候，我会把床留给圆圆，自己睡地板。人们说我就像是个睡客厅的老公。
5: 团团圆圆离开四川雅安基地后，一路上警车开道，高速公路上各匝道口严格禁止车辆靠近。
1: 汶川地震的半年之后，2008年12月23日，团团圆圆的台湾之旅终于成型。
5: 1:35，团团圆圆准备登机。
0: 我记得奶妈哭了，她往我嘴里塞了半个窝头，给圆圆手里塞了一个苹果。带我俩去往台湾的是一架波音747客货两用专机，墙壁上、座椅椅背上到处都是我和圆圆的画像。顶级熊猫专舱里好像在办喜事，人们举杯庆祝，两岸关系走入新的一页。
1: 下午5:05，大熊猫专机顺利抵达桃园机场，警车开到，团团和圆圆平稳抵达他们的新家。在整整等待了20年之后，台北市立动物园终于等到了第一对赴台生活的大熊猫。笼门打开的那一刻，全场格外安静。
9: 啊，团团终于进到我们的蓝色里来了。
0: 顺着苹果的香味，我俩先后走入新家的简易隔离处。圆圆也是，
5: 团团在看到圆圆之后，立刻从树干上下来，两人一起探索这新环境。
9: 看起来团团还是一直跟着圆圆跑。
0: 家乡带来的竹子安抚了我，后来我俩互相依偎着睡着了，度过了第一个台北之夜。
1: 2009年的大年初一，团团和圆圆正式亮相。上午8:30，开园时间一到，岛内瞬间引爆了熊猫热。
12: 凌晨1点就出来了，对，到3点就已经到了。
13: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看？
12: 想投降。
14: 初次亮相的团团圆圆毫不怯场，团团秉持着傻大个的风格，旁若无人地大口吃着竹子，而圆圆则一贯谨慎小心，刚开始时在角落里踱步，后来才跑到团团身边嬉戏。
5: 团团圆圆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看过的民众念念不忘，但是观看时间平均不到1分钟，真的太短，许多人走出动物园还是分不清楚谁是团团谁是圆圆。
12: 来不及分就已经走过去了。
15: 我觉得有点被骗的感觉，刚刚1-2分钟而已啦，
13: 这样还 OK 吗？
15: 值得啦，因为没看过，
16: 有个人想来看。
5: 也有不少人到了动物园，圈一号码牌已经抽完，败兴而归。许多人干脆跟熊猫玩偶照张相，弥补遗憾。至于熊猫周边商品，也因团团圆圆超人气，单日业绩突破100万台币。一股熊猫热在台北市逐渐蔓延。
17: 台北捷运公司特别推出了熊猫彩绘列车，
5: 这组大熊猫邮票魅力无法挡。像这样一套邮折，全台限量25000套，上午8点开卖后1小时抢购一空。
10: 公开亮相第二天的团团圆圆玩心大起。
1: 据园方统计，团团圆圆亮相的2009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创下了360万人次的入园记录。
5: 台北木栅动物园所有入园入口全都排了长长人龙。
1: 正式亮相的时候，团团和圆圆4岁半了。圆圆突然长大了，进入了发情期的她，个性有些暴躁易怒，甚至出手打过团团。
17: 大家也发现到团团爱爬树，圆圆爱戏水，而圆圆的活动力似乎特别旺盛，就是停不下来。
4: 现在只是一个进入我们叫花情初期的这样一个情形。
9: 圆圆这样的跑来跑去做标记、尿尿以及泡水，在接下来更进到发情的高峰的时间呢，它还会有一些喵喵叫，像羊叫的声音就会陆续出现。
1: 问题来了，大熊猫的性成熟时间，雄性普遍要比雌性晚1到2年。作为同龄的雄性大熊猫，团团显然要比圆圆晚熟。当圆圆放下大姑娘的矜持，主动跑到团团身边表达爱意的时候，团团却不解风情。动物园决定让小两口暂时隔离，这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侣正式走入了独居的生活。大熊猫是独居动物，在动物园里性成熟之后的熊猫会被分开圈养，只有在发情期，人们才会让雌雄两只大熊猫亲密接触，完成交配。而熊猫的发情期很短，每年只有2-3天的时间，错过这2-3天就要再等下一年。在后来的几年当中，每当圆圆发情期到来，保育员们早早做好万全准备，让一对大熊猫步入洞房。每年的这2天，剧情总是跌宕起伏，一开始是好好的爱情片，奈何妹有情而郎无意，很快就变成了动作片。这是团团圆圆洞房的现场视频。见面之前，圆圆不安地来回走动，甚至把整个身体都挤进饮水用的小水池，试着泡水降温。当保育员伸出长竹竿，轻轻碰触圆圆的臀部，圆圆立刻举起尾巴，显示他已做好了准备。接下来，人们便让男主角团团登场了。
18: 好，好，可以。
1: 团团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又拖又咬，想和圆圆一起玩游戏。
0: 圆圆怎么不喜欢玩游戏了？Oops， 我差点咬破了他的皮大衣。
1: 伤透了心的圆圆彻底失去了耐心。女主角的温柔眨眼间变成了铁拳，甜美的约会变成了家暴现场。
0: 圆圆，为什么打我？疼疼，能不能轻点？圆圆，稍微轻一点。救命啊！奶妈奶爸，救命啊！圆圆怎么就生气了呢？让我吃一点东西，思考一下。
1: 一年又一年走过，一次又一次错过。虽然团团早已成熟，但是他就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小子，对于男欢女爱的事儿总是提不起劲头。只有美食能让他专心一小会儿。眼看着这次约会又要泡汤，在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之前，人们想要分开团团和圆圆。保育员于是拿出团团最爱的小苹果，试图将团团引开。
19: 哎，是是，又歪了。
1: 万万没想到，为了吃到苹果，团团居然站在了圆圆的身上。
18: 团团。
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忙着吃点心。那一次，我又交了白卷。回到房间之后，我在水盆里呆呆地趴了很久。
1: 既然团团不努力，那么在两岸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团团和圆圆以人工受精的方式分别在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下了两个女儿圆仔和圆宝。时光一逝，吃睡睡吃，团团和圆圆一家四口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每天都过着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每到过年过节，动物园里还会有特餐供应。端午节，台北街头到处都是香甜可口的粽子，保育员也会专门制作冰粽。为了增加熊猫的运动量，保育员会特地把一些食物挂在高处。
0: 太高了，再好吃我也只肯去拿两次，反正到了最后，奶爸奶妈总会拿给我的。
1: 中秋节到了，一起吃大熊猫限定月饼。
0: 一眨眼，孩子们都这么大了，个头跟圆圆和我差不多，饭量也差不多。
1: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里，大熊猫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那就是上课，让大熊猫熟悉医疗健康检查等步骤，降低兽医保育员产生危险的几率，
18: 去掌握到动物的一个健康状况，而不需要说再去麻醉它来做一个检查。
20: 好，
1: 团团是最喜欢上课的一个，上课时间还没到，他就会守在门口，无论是趴下还是张嘴，或是模拟量血压、模拟打针，团团都能迅速地根据指令做对动作。
0: 每次上课，只要做对了动作，就会奖励小点心。
21: 起来。
22: 保育员还得化身健身教练，带熊猫挑战仰卧起坐。每天三下，让身材更精实。
23: 他能做到3到5下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其实会很愿意做，但3到5下的时候他就会有点喘。
0: 谈恋爱不太行，但是我考试第一名，每次上完课我都不想走。奶爸只好在远处敲栏杆，呼喊我的名字。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1: 爱学习的团团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018年12月9日，团团的左上犬齿牙冠断裂了。动物园的兽医师、台湾大学的牙医专业学院麻醉师组成的医疗团队，帮助团团进行局部根管治疗和补牙，随后帮团团装了一个钛金属的牙套。历史上从未有大熊猫装牙套的记录，团团创造了一项世界第一。
0: 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被自己闪亮亮的钛合金大牙吓了一跳，不过还是挺好用的。
1: 团团圆圆在台湾生活了14年。2022年的8月30日和9月1日是团团和圆圆的生日。这一次，动物园为团团和圆圆举办了18岁生日宴会。
0: 还记得当时的蛋糕是哈密瓜和奇异果的口味。可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圆圆一起过生日。
1: 才刚吃完生日蛋糕，保育员注意到团团走路不稳。人们查看过往的监视器画面。

0: 面，发现团团在八月底开始出现了癫痫症状。团团病倒了。
1: 团团是在日前出现癫痫症状，台北市立动物园带他进行脑部磁振造影检查，发现他的脑组织出现病变，部分坏死。院方研判可能是免疫疾病。
0: 那时，海峡两岸气氛不佳，再加上疫情的阴霾，让大陆专家来台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在拯救大熊猫的议题上，两岸官方和民间出奇的默契，迅速促成了大陆专家访台之旅。2022年11月初，两位大陆的大熊猫专家出现在团团面前，魏明和吴红林，来自团团的故乡四川。
2: 我挺好的，我可以吃，我可以站，我想把自己最好的样子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0: 2022年11月19日，医疗团队最终含泪放手，

那一天我睡得很甜，我看见凶生的一幕一幕，好像一部琼瑶剧。我走过山崩地裂，为爱漂洋过海，我历经了政治动荡，但也尝尽人间温暖。我们幸福的时光，也是海峡两岸无数人的美好记忆。空气里漂浮着天竺葵的香气，舌尖上残留着孟宗竹的余味。我的生命定格在18岁，好在圆圆、圆仔和圆宝依然幸福的生活。我的家还在，我的爱还在，愿这里永远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用意念点一份外卖需要几步？首先呢，需要让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电极在大脑中稳定工作，而这一步人类已经走了几十年。
2: 那你觉得未来某天数字有声这个事情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吗？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数字有声是可以实现的。
2: 你希望有那一天吗？
3: 它不是以我们的个体意志为转移的。
4: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be ready for our first human. We've submitted, I think, most of our paperwork to the FDA, and we're probably in about 6 months.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our first Neuralink in a human.
2: 这两年脑机接口的热度越来越高，它变成了大家畅想赛博飞升、数字永生的第一步，尤其是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因为它连接的会是你我的意识，

0: 我现在呢是在智染医疗，一家中国的脑机接口公司。他们解决了一个全球侵入式脑机接口都面临的一个公认的难题，那就是电极植入大脑之后的移位甚至脱出。智染今年在《自然电子学》上发表的一项成果，他们呢是用一种像 DNA 螺旋一样的可拉伸电极，把这个难题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当脑机接口不断的发展，试想有一天，当技术能够读取你意念的时候，隐私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来当面问一问他们的创始人宋琦博士，听一听他怎么说。那我能看一下具体，如果真的是做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话，放到脑子里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吗？
1: 这就是我们的真正植入到脑子中的植入式的这个信号的一个采集器。那么它会在我们的颅骨上开一个槽，大概是一个3厘米左右的一个槽。那么它会放置在我们的这个颅骨中啊，然后这里面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这个采集芯片。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能够将我们这个电极采集到的非常微弱的神经脑电信号，通过放大和魔术转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这个植入体内的这样一个数字芯片进行特征提取。那这里面有一根非常细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牙天线。那我们提取到这个脑电信号之后呢，就会通过这个蓝牙天线会发送到我们这个 PC 端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解码的工作。
0: 我以前其实看过 Neuralink 他们那种同样是一个脑机接口，但那时候还有线，这里有一根线连着后面的一个电脑，所以现在已经完全是不需要线。
1: 对对，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是一个全埋植的一个系统。可以看见这里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充电的这样一个部分。
0: 那充一次电能够用多久啊？
1: 我们这款产品充一次电大概能用3到4个小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支持边充边用啊，相当于说是患者他可以这个不间断的来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
0: 如果边充边用也是要带一根线，带一根充电线。
1: 它实际上是会带一个无线的帽子。我们都是通过无线充电的方式，它没有这个开放的窗口，没有相关的这些线。
0: 那就更安全。
1: 对，更加的安全可靠，同时更方便病人的这个日常的使用。
2: 在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大部分成熟的神经元损伤是不可逆的，死去的神经元不可再生，因此针对截瘫、渐冻症等群体的有效治疗手段至今屈指可数。而去年六月，中国成功展开了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前瞻性临床试验，这项曾被视为遥远科幻的技术正一步步走向真实的世界。
0: 每一次的思考，每一个动作，每一种感受，都应对着一组特定的神经元放电模式。那么当柔性电极就是在这里成功把这些信号采集出来之后，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才能翻译出来这些信号？机器真的能够读懂我们的意图吗？可以认为是患者自己从脑子里面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直接到 iPad 了，还是去到什么地方再转到 iPad 上？
3: 我们会有一个上位机，就是这样，这个上位机。目前我们会通过蓝牙的方式跟它的采集机相连，把它的信号采集过来之后，进到我们的这个解码模块。解码模块完了之后会解码成一个控制信号，然后通过蓝牙设备再传递到这个移动的设备上，再触发这个设备往前。
0: 那我平时出门的时候，我还要带着你们这台电脑是吗？患者是需要带的吗？
3: 这个我们现在是演示阶段，其实我们真正未来做成产品的话，会是个小型化设备，可以随身携带，挂在身上或者放在这个轮椅下面。
0: 明白了，就是一个接收器，然后随时随地带在身上，它可以去操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轮椅，那还能操控什么呢？
3: 未来我们其实有像机械臂相关的这些想法，对，我们已经在研发中。
0: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算是他们训练当中的哪一项物品？
3: 就是一个扩展他们的运动能力，因为他已经是瘫痪患者，比如说想出去散个步走一圈的话，没有这个设备的话，他就得靠别人推着他。如果有这个的话，他可以自主的控制他去，比如说花园里走一走，去院区里转一转，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0: 那他们在出去遛弯的时候，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他们需要干什么呢？
3: 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患者会看到他面前有个 pad， 这个其实是一个反馈系统，他可以想象着，然后把这个光标点 往左往右往上往下移动，然后达到一个前进后退左右左转这么一个效果。
0: 就是他完全靠自己的想象就能够把这个车给进行移动了。
3: 是的。
0: 那如果他只是想了一下突然之间又反悔了，
3: 我们是有一个运动区间，看到这个区域里它只有它的这个光标移到这个区域外边，到了一定的区域会有一个容错，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转动是不会移动的，相当于它要想一会儿，如果它真的移动它就要努力地去想象。
0: 可以啊，
1: 那我看哪呀？
0: 你只能看我了。
1: 我还以为看上方。
0: 你现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比如说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主要是覆盖哪几块？
1: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针对我们讲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比如说可能一些这个四肢高位截瘫的这样一个患者，他本身手臂已经失去了这个抓握的能力，他没有办法自主行动，也没有办法自主进食。那么他可以通过装了我们这个侵入式脑接口之后呢，他就可以自主的操控，通过操控轮椅来部分的恢复他的这个行动能力。
0: 你们在招募志愿者的时候，现在是一个什么环境啊？因为毕竟对于开颅手术来说，大家还是有顾虑的。现实是什么？
1: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很多病人其实已经到了这个生不如死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的话，只要他的这个获益远大于他有可能面临的风险，那其实他们的这个积极主动性是非常强的。其实每次我们有相关的一些临床新闻的一些报道，不管是公司的网站也好，公司的公众号也好，甚至包括我们医院的一些 PI 也好，他们都会接到大量的这样一些这个问询，或者说这个患者希望能够入主到这样一个临床研究工作中来。临床需求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确实也有非常多的患者期望说这个脑结构本身能够帮助到他们，其实非常欣喜的看到，甚至我们有些病人说，他说什么时候能给我再植一个啊，我还希望能够其他方面也能做到一些更多的提升。对患者甚至还会提出这些方面的一些要求，也是因为他可能意识到说脑结构真正的帮他改善了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忽略到这方面的诉求，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高位截瘫的一个四肢瘫痪的病人，他没有办法用手机，没有办法用电脑，可能整天就困在一个轮椅上，他家人能陪伴的也有限，比如他的父母也好，或者他的爱人也好，可能能够在短的时间以内陪伴他一下，其实他大部分时间他的情绪是相对比较低落的。其实通过我们这样一些侵入式脑接口，至少跟他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对外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所以其实即便是什么时候不干，他就能够很自如的这个操控电脑来玩游戏也好，玩这个一些即时通讯工具也好，对他的对外的沟通交流能力其实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个对他来讲其实就已经非常重要了。Neuralink 他电极师拖出来的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脑组织跟我们的颅骨之间它会发生这个相对运动。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人脑就像是一个鸡蛋啊，我们的这个脑组织就像飘在这个鸡蛋中的一个蛋黄，那么我们的这个脑脊液呢就像蛋清一样，把我们的这个大脑包裹在我们的这个颅骨中间。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蛋黄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跟我们的这个颅骨之间发生这个相对运动。那么正是这些相对运动会导致电极师从脑组织中被拉出来。就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极呢采用了螺旋状的一个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窗花的这样一个剪纸的艺术。我们这款可拉伸电极的起电力呢，大概只有像 Neuralink 这样扇形电极的1%。如果从这个力学性能上来讲的话呢，它大概只有40微牛就能够发生同等的这个形变。
0: 那它的脱出率是多少？
1: 我们基本没有。我们最大其实我们可以允许厘米级别的这样一个拉伸形变。我们在动物上我们做的接近2年的这样一个稳定性的验证，它的这个整个信号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4: 就是我们的一个柔性的电极，你可以看一下，它是非常非常软的，
0: 用手可以，
4: 用手可以。然后它如果有风的话，它也会随着那个风去摆动，
0: 几乎是感觉不到它的任何的触感吧，在手上。
4: 我们最前端最细的地方应该是微米级别的，大概是头发丝的可能几十分之一吧。
0: 这是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吗？
4: 对，就是我们最前端的那个植入区域。
0: 那它韧性怎么样？它不会断吧？
4: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材料它既保证了它柔性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拉力的那个最大承受量，这个是我们经过计算以及实际的验证的。
0: Neuralink 他知道自己这个问题之后，他是怎么去改善这个稳定性的？
1: 其实 Neuralink 采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办法啊，它为了防止这个电极的抽出，它就本身就把电极植得更深。我们的这个运动皮层的厚度大概也就是在3到5毫米，它经常会把电极植入到7毫米甚至更深的位置。但实际上这些位置接触的是大脑的白质，它本身并没有获得什么信号。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永远都有接近3兆以上的这个信号，它或者说位点嘛，它其实是不能够真正采集到这个活跃神经的信号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它也通过进一步的调整跟改进算法来弥补它这个神经信号的损失。所以同样的，它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采用这种创新性的结构设计，可能才是真正更有效解决这个电极脱出风险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办法。
0: 你们的路线呢是一样的还是有差异化的？
1: 我们跟 Neuralink 大的路线比较接近啊，大家都是以侵入式的柔性电极为基础来构建新一代的高通量的这个柔性引导接口平台。那么从具体的技术的细节上，也是依托于我们这个创始团队在这个柔性电极方面这个多年的一些积累吧。我们甚至在一些电极的一些关键性能指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极性能的长期稳定性，包括我们的神经元采集效率啊，应该说都是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但我们整体的这个系统工程化的能力各个方面呢，跟 Neuralink 相比呢，也有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吧。我们也是希望在最近的1到2年以内吧，依托中国的临床资源的优势啊，同时也是依托于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优势，包括依托于中国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各方面的这些资源吧，能够加速这个赶上，甚至在未来有机会超过我们讲的世界领先的一个水平。
0: 智染医疗呢，它的技术路径其实跟马斯克的 Neuralink 是相当相似的。他们最核心的技术是一根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电极设计，而这根电极解决了马斯克首例脑机接口患者的掉线问题。那研究脑机接口的人究竟是什么样？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Subculture가 왜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
3: 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

0: 전통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想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街，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现在在这个工厂呢，他们生产的电极就运用了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脑机接口电极技术。
1: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洁净度，达到了千级和百级的一个洁净状态。
2: 它这个洁净度主要为了保证在制作环节，让整个的这个电极没有受到一丁点的污染。
1: 对，因为您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线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在加工的过程中有任何一粒灰尘，它都会造成我们那好多根线的这个断裂。
2: 那有的时候可能工作人员打一个喷嚏，它都有可能让它断裂。
1: 对。
3: 进来的时候要推一下，然后要踩一下脚下。
0: 我走进的人脑工业的现场，感觉他们在做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电极，更有一种在制造未来人类器官的感觉。
2: 这就是纯黄金吗？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四英寸的一个纯黄金的一个靶材。嗯，然后您可以感受一下。对，
2: 哇，好沉，
1: 它是很有重量的。这边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金属镀膜区，一共有两台设备，它们的原理不太相同，但是最终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晶圆片上沉积上一层非常均匀且纯净的金属。
2: 这个厚度是多少？
1: 金的厚度一般来说是100纳米。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工作室里面的状态，您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彩色的光。
2: 看到了。
1: 它这个彩色的光就是它产生的辉光，你可以看它有一个方向性。
2: 它是一个粉尘状的还是一个什么状的东西往上走呢？
1: 不是，它就是一个金属的原子，它是一个微观的。对。
0: 你们为什么选择黄金来做这样一个载体？
4: 黄金有几个主要的一个特点，首先是它的这个导电性能非常好，同时它的这个稳定性也非常好，也有非常好的生物相容性。
0: 那会不会意味着它价格比较高？
4: 我们这里用到的黄金量其实非常少，刚才也提到过了，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纳米级别的这样一个涂层，所以它其实的总量，总体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目前呢，这个植物呢，基本上还是通过医生借助一些神经外科机器人来实现植入。那我们其实也支援了我们电极植入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主要作用呢，就能实现非常精准、智能、高效的电极的植入。我们这里还有基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这个规划算法，它能够自动的去规划带植入的这个位点，来引导我们的脑接口的这个电极实现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植入。
0: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电极，是吗？
4: 对对对。我们这个电极植入机器人，它会自动的去穿过这个电极丝前端的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大概20微米左右的一个环，那么将我们的电极丝带到事先规划好的植入位置来进行精准的植入。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整个植入这个过程呢，只需要不到1秒钟时间。
5: 点击一下尝试穿环，它就会进行自动的穿环。它在带着电极丝移动到植入位点的上方。
0: 看到了，
5: 对，植入完了。
0: 这样的话，它电极丝上面不会相互缠绕，
5: 对，
0: 都你们用 AI 算法给它规避了最合理的路径。
5: 是的，
0: 理解了。那这样听起来感觉靠谱和安全多了。就是我们在提到脑机接口的时候，其实都特别感性的想这个词，但是你今天坐在这儿，其实表达出一种特别理性的科学态度。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事儿？
4: 我们脑接口本身它有两重的属性，对吧？目前其实或者说在最近的3到5年以内，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侵入式脑接口来说，它肯定还是一个临床的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一直都当做一个研究医疗的，现在的沟通也好，还是做包括产品的设计啊各个方面的，

0: 都是从这方面出发的。但其实我们现在提到人工智能，或者说我们大家现在更关心的人工智能，更多的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它的主要的特点，以像06年诞生的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包括像10年以后逐渐热起来的这样一些大模型，其实在短短的这个10来年时间，也取得了非常高速的发展。其实现在我觉得，至少在科技界嘛，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硅基智能的这个进化速度，其实是远超过我们这种碳基生命的这个进化速度的。
1: 我们其实现在作为大众是很纠结的，一方面希望它进展得快，一方面又怕它太快。比如说你刚才讲到高带宽，其实现在是一种高带宽的输出。
0: 对，
1: 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可以写入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从阶级到各方面的固化就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可能那一天真的不用学习了，就直接把知识传送到我们的大脑里了，有可能实现吗？这个事儿？
0: 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如果单纯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写入现在就已经实现了，已经能够实现通过对大脑进行神经电刺激来进行写入，但是它可能不是我们大家意义上的这种直接的写入知识，对吧？那这个我觉得相对它要实现的时间还要更长一点，还有赖于我们对脑科学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那第二点呢，其实我就觉得，还是这样说了，可能任何一个技术开发者都是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技术本身是一个手段，包括各种制度上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限制，可能这些是相对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吧。我一直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有可能会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高速的一个信息交流，那可能每个人他可能都能知道的东西都比较接近，或者说至少有能力去接受到足够的资讯，通过跟智能体的这样一些对接，能够体验有意义的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也不一定会是拉大这个差距，也有可能是会是缩小这个差距，但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那未来人类应该怎么办？应该何去何从？

0: 我之前来的时候，你们同事跟我说你是一个 I 人，然后我挺怕的，你已经触发了我的 I 人基因。但我感觉你讲技术的时候还是挺滔滔不绝的。
1: 分文分话题，
0: 什么话题是你感兴趣的？
1: 我们现在聊的很多跟技术相关的
0: 技
1: 一
0: 术
1: 些
0: 相
1: 东
0: 关
1: 西，
0: 的比较
1: 对，
0: 多。
1: 包括一些科技前沿的东西。
0: 其实你第一次创业可以说挺成功的，而那时候阶段也挺成熟的，为什么就毅然决然的转到脑机接口这个方向呢？
1: 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简单把脑机接口理解成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升级版。它能够真正的连接我们讲的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它的这个意义和作用，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是期待说未来能够把之前的学到的这些东西也好，这些经验也好，能够应用于这样一个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或者说更有前景、更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0: 那他真的可以做到知识输入吗？
1: 对，理论上来讲，我觉得是肯定是可以的啊。包括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脑功能的研究啊，我们针对一些像一些这个记忆障碍的一些病人啊，我们可以通过对特定脑区进行刺激来提升他的这个记忆功能。那么可能对某一些啊这个记忆呢，我们也能够通过对大脑进行神经调控来，不能说是删除吧，至少能够降低或者说能够让他不那么容易的想起一些事情。这种从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对记忆的控制。
0: 现在已经可以了。
1: 我们能够做到对记忆的增强啊，那包括其实对情绪能够实现这个对相关情绪的这样一些放大，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这个对大脑的写入肯定是可以的啊，对，
0: 脑机接口这一块和伦理的交织是最多的，且无法去评判的好与坏。我们就拿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来看，你觉得最终极的脑机接口的形态会是什么样？
1: 其实我觉得，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看《阿凡达》看到那个情况啊。那我觉得至少一个中间的一个形态，可能会变成像我们目前现在用智能手机一样啊。这个我们可以自主的通过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脑接口进行互相的沟通跟交流啊，能够极大的替代我们日常的这些通讯工具也好，甚至能够在部分程度上替代我们的一些这个语言，或者说替代我们之前的一些文字交流。我觉得这肯定是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
0: 那你觉得未来某天数字有声这个事情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吗？
1: 觉得未来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事实。我们觉得，就是说信息本身至少会在这个宇宙中存在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吧。对，但是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到底是以我们个人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肉体存在，还是以这些我们讲的这样一些意识存在，还是以各种不同的状态存在？我觉得肉体它毕竟能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信息也好，或者这种思维也好，它能存在的时间是更长的。
0: 你觉得有必要吗？
1: 它不是以我们的个体意志为转移的。
0: 人的肉体都已经不存在了，我要把意识存储下来，给谁看啊？
1: 我们不管是一些大家可能前人总结的一些书籍上的一些信息也好，或者说后续大家这么多年电子媒体上存储的一些资料也好，那么到现在的我们讲的一些可能更加高级的、更加复杂的一些形态也好，这些信息本身它们其实就已经逐渐存在了，只不过未来的话，它的形式会更加的多样化，或者说它的这个复杂度会更高。我们觉得只要一旦这些信息，能够可能真正进化到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能够发展出一些自身的一些思维也好，自身的一些思考逻辑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它可能本身就能够脱离我们生命体的个体的这样存的这个状态来存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只能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体验这个过程，并且希望在这个过能够更好的去推进这个过程。

0: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的，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以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他们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他愿同穆伊兹总统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的24号暂停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在25号的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新全面启动全面战争。而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25号就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镐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在25号公布对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声称摧毁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美国违反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方才采取了反击行动。此外呢，针对于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袭击的事件，伊朗外交部就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行为构成了侵略行径，乌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部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
3: اگر میگن نه خبرنگارها رو دعوت بکنن بیاد این مراکز اصابت رو ببینه و خبرنگارها حدس بزنن که چند نفر نیروی انسان اینجا تلف شده.
2: 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

0: 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海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外交部在2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形势。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批评了欧洲国家在地区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针对于当天一艘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的袭击，阿拉格奇就指出，作为乌方的支持者，欧盟应该对此负责。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5号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紧张的局势急剧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的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地的关键能源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3: 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ه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2: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外溢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4: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atif E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巴人冲突之后，局势就持续的紧张。以色列军方在25号在当地的大规模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已经扣押了一共70多人，巴方则是指超过80多人被扣押。
5: 西岸那不勒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巴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勒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安巴人的暴力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经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的僵局之后呢，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度的缩减其战后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是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了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6: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7: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6: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五万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7: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6: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4: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哈萨克斯坦总统向普京提议重启俄乌谈判。澳大利亚总理称将同特朗普沟通，要求取消不合理关税。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和25号在乔蓬阿塔分别会晤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以及外长库鲁巴耶夫。
4: 扎帕罗夫表示，对华关系是吉方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愿加强两国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大力推进中吉乌铁路等重点项目，为在吉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吉方加入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国际调解院，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表示，当前中国全面推进15规划实施，吉尔吉斯斯坦也在积极落实2030年前国家发展程序，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实质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中吉命运共同体的根基。王毅对吉尔吉斯斯坦以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表示祝贺，并表示中方期待就联合国事务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25日，王毅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吉对接发展战略、携手发展振兴拥有广阔前景，两国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使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26号的凌晨遭到了俄军袭击，多地发生火灾。另外，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赴俄参加地区论坛期间，呼吁俄乌双方立即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

0: 乌克兰空军26日凌晨透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称，俄军正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不过，防空警报在大约50分钟后解除，空军随后也撤销了导弹部署警告。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凌晨0:23左右，基辅传出多声爆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坠落的导弹碎片在3个区引发火灾，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这起最新袭击发生的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警告称，俄罗斯计划在48小时内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向其提议现在应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称赞普京在此前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中展现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而据塔斯社引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仍是要求乌方从4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社会近期持续的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动态。针对于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乌军据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了该通道的通行能力，俄军在后方补给体系遭受到了严重打击。为了核实前线的情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依次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这一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采访之第二集。
2: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

0: 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祖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25号发布了声明称，一名加拿大女子因为涉嫌在北约实习期间从事间谍活动，参与犯罪组织，目前已经被拘捕。声明称，这名加拿大籍的华裔女子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期间，涉嫌替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北约安全部门向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通报了有关情况，检方其后就启动了调查，于23号搜查其住所和办公地点，并于4日将她拘捕。加拿大电视网新闻部援引公共安全部门回应指，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加方、执法和情报机构正在与合作机构协同处置有关的威胁活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26号表示，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推动美方取消不合理关税。在原有的10%全球临时关税到期之后，美国在25号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关税，称相关国家未能有效地管控涉强迫劳动的商品贸易。根据美方新举措，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商品将会被征收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在电视讲话当中就表示，澳方将会在澳美双边各层级沟通当中提出这一问题，且相关沟通的工作已经先期开展。他强调，澳大利亚已经建立完善的现代反奴役相关的法规体系，并持续地通过供应链审查加强监管，加码完全是处罚追责机制。共同社在25号报道，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三菱重工工厂将会成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6代战机的核心组装中心。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在2022年就下一代的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达成合作协议。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各方正在进行磋商，拟将三菱重工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小木南工厂作为日本基地，承担机体的组装核心工作。报道还指出，关于设计和制造分工的讨论仍在进行当中，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厂也可能会参与到关键的组装流程。报道介绍，小木南工厂具备组装 F-35A 的技术经验，英国技术人员已经频繁地往返工厂，从事机身设计等工作。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家发改委宣布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赈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正式宣布参选巴西总统。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6号宣布，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红霞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的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了强台风级。受到红霞的影响，惠州一带的部分道路和周边的设施有受损。
4: 26日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5: 昨天晚上真的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场救灾吧，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红霞台风应该是跟我记忆当中的2018年的山竹差不多这个风力，然后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都有点晃动的感觉。
4: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
5: 然后我们呢，就是拿一些沙袋去堵那个门，我们那个走廊一些门那个被风吹的都变形了提前做了一些那个一个物资的一些采购，比如说今天早上能够正常供应那个早餐。就是让一些旅客的话不至于说那个到时候经历了一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然后第二天还饿肚子这种情况。
4: 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3: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强风的信号。狂风暴雨期间，各区一共出现了300多宗的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巴士等市面的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一度受到了影响。随着台风远离，在今天中午开始，香港市面秩序是逐步的恢复正常。天文台在下午的3:20左右改发了1号戒备信号。
6: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10发出9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物业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10，天文台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不过不少地区仍然雨势较大。沙田的城门河水位升高，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截至下午1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26日早晨，一度受影响的港铁荃湾线、南港岛线、屯马线等线路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部分路段倒塌的树木直接倒在轨道上，阻碍行车。太和站架空电缆就出现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而高铁方面，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而随着台风远离，天文台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酒吧、渡轮等市面交通也逐步恢复正常。
7: 迪士尼嘛，但还好礼拜五的时候就先过去了，所以没有影响到。对。
8: 那你今天的航班有影响吗？
7: 有延迟，延了1个多小时。
9: 没有什么影响。能感受到这个香港的台风天的香港还是蛮不错的。
6: 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赵龙、卢希文香港报道。
3: 在台风影响香港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就表示，今天有大约350个航班取消，在中午之后，大部分的航班逐步恢复运行。
6: 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排滞留的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封九之前，仍然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不少人等候的士前往市区。机场启动了电子的士排队叫号系统，一共发放了大约1800个等候号码。最高峰时，现场大约有400名旅客排队。大概在凌晨4点左右，绝大部分等候的士的旅客已经离开机场。26日早上，记者在机场发现，仍有不少滞留乘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有人把椅子拼成了简易的床，临时休息。休息区滞留的乘客比昨晚增加。机管局表示，台风来袭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等候。
10: 我们去南非，今天晚上11:30到的机场，对，然后我们就一直滞留在这儿。航空公司帮我们，选择了一个今天晚上就是还是可以复飞的一个方案，然后让我们在这里选择过夜。
6: 机场附近的港珠澳大桥也在26日凌晨封桥，巴士停运，一些无法前往澳门的旅客也选择就近来机场休息。
11: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内的酒店都没有了。其实这里在机场睡的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6: 除了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了大约100名员工现场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而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也重新编排了今天的全部航班。
12: 我哋预计今日我哋会处理大概675个航班，而今日咧系大概有350个航班咧系取消嘅。大部分嘅航班咧中午之后就会恢复。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3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
6: 机管局表示，目标是希望明天，也就是27日早上，可以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凤凰卫视徐补秋、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回收，在未来的5年，北都都将会提供超过7万个的房屋单位。
1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

0: 之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十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空间站内的各项科学试验进展顺利。在上周，三名航天员开展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动态。
2: 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中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3: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놀이를 하는 걸까요?
4: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3: 소수가 즐기던 비주류 문화였던 것이 중국풍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5: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5号报道，近日披露的一份法院文件显示，特朗普政府承认出于政治原因终止了数百个清洁能源项目的拨款，目标是直指在2024年大选当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州份。报道说，美国能源部去年曾经拟定了一份包含600多个拨款的削减名单，在提交给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议之后，其中近半数资助被终止，总金额达到数十亿美元。报道指，这份名单仅以项目所在州的政治属性为依据，即资助接受方所在地或是项目执行地是否位于兰州。从具体而言，就是取消资助的对象都是哈姆里斯赢得的选票，且两名参议员均加入民主党的州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对此提出了诉讼，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其政治目的对联邦补助进行削减，损害了项目相关方的合法权益。韩国总统李在明25号表示，希望韩国和美国能够突破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将合作范围扩大到科技创新和初创企业领域。李在明当天在旧金山与多家的硅谷风投公司高管举行会议时，表达了让韩国先进科技及制造业与美国世界级的风险投资能力与全球网络相结合的愿望。他展望未来时就表示，如果韩国初创企业能够对接美国的资本和市场，而美国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又能够与韩国的技术、制造和人才生态系统建立联系，那么两国或能够在未来30年里强强联手，共同塑造未来。他呼吁美国风投公司与韩国加强合作并加大投资，同时也承诺将会打造更好的投资和初创企业环境。巴西将会在10月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25号就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就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的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现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7: 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艘越南船舶24号的夜间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在26号表示，目前已经救起了45人，仍然有17人失联。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在南海救115轮25号的18点，在返航三亚的途中，于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处，发现了一个载有多人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了筏上的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点的38分，南海救115轮经过搜救，就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救起了7人。目前，中方已经救起了45人。据悉，这些船员在船舶沉没之后乘坐着救生筏逃生，救生筏受到了洋流以及风力的影响，飘到了中国南海的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军警民多方的力量搜救失联人员。印度前教育部长普拉丹25号因为丑闻引咎辞职之后，监管食品消费事务以及再生能源等现有部门职责的乔西在26号表示，自己已经接受了总理莫迪的任命，成为新任的教育部长。
8: और इस जिम्मेदारी को माननीय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जी के अपेक्षा अनुसार मैं जिम्मेदारी निभाऊंगा। आई एक्सेप्ट दिस रिस्पॉन्सिबिलिटी विथ सेंस ऑफ ड्यूटी एंड ह्यूमिलिटी एंड आई एम थैंकफुल टू द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इन लास्ट 12 इयर्स ऑफ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श्री मोदी गवर्नमेंट मेनी हिस्टोरिकल अचीवमेंट्स हैव बीन डन।
1: 此前，印度数个大型国家级入学考试相继爆出了泄题的丑闻，在全国多地引发了青年的抗议浪潮。最初呢，示威目的是要求教育改革，但是随后就演变成为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为广泛议题的大规模示威。但是撤换教育部长一直是核心诉求。普拉丹辞职之后就发起了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一天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法国西南部山火持续蔓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火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截止到25号，两地累计大约20万人被紧急疏散，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军警持续的奋战灭火。
9: 法国西南部山火形势持续严峻，其中吉伦特省累计已有16.7万人撤离，约140栋住宅被烧毁；朗德省累计疏散超过3万人，近120栋建筑损毁。目前两处火场面积已超过5000公顷。吉伦特省省长表示，虽然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加，火势有所减弱，但整体威胁依然十分严重，撤离居民暂时不得返回家园。
10: Pour nous, les points de vigilance que nous partageons avec les sapeurs-pompiers et l'ensemble d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que la menace reste très sérieuse. Il ne faut pas relâcher la vigilance. Je vais laisser la parole au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qu'il puisse nous dire.Est-ce que ces fumées sont dangereuses ou pas? Comment s'en protéger?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9: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已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澳大利亚的拍卖倾盘率近期跌破了50%，房价持续的走低。澳大利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就指出，除了利率上升以外，联邦预算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折扣是推低房价的关键因素。但是房价趋于稳定，住房可负担性提高，符合政府的政策期盼。
11: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在过去四周拍卖倾盘率跌破50%，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六月全国房产挂牌中位天数从5月份的33天升至42天。澳大利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格鲁多诺夫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房价下跌部分是因利率上升所致，但联邦预算对投资者税收安排的调整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已使大量投资者们退出市场。
12: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structural here. I think certainly part of the downturn is the higher interest rates. Generally, house prices do come down when interest rates go up, but also the changes in the most recent Australian federal budget have certainly changed the tax arrangements around investors and how they invest in housing. And I think that's pushed a lot of investors out of the market.
11: 格鲁德诺夫还指出，尽管政府通过税改清退了投资者并稳定了房价，但首次购房者并未立刻入市，多数人仍在观望，等待价格触底。由于澳大利亚正值隆冬，市场上房源较少，他预测未来几个月房价可能还会小幅下跌。
12: I think that right now in Australia, it's the middle of winter. That's not a period when a lot of people sell their houses. Most houses are sold in spring and coming into summer. When that period comes around in a few months' time, it's likely that the house prices might stabilize at that point. So we might see a little bit more of a drop, but I'm not expecting a huge drop.
13: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冬季过后市场有望回暖企稳，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比如美伊战争对澳大利亚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时会在房地产市场上凸显出来。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美国佛罗里达州门罗县基韦斯特市在25号举行的第45届奔牛节，纪念曾经在此居住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诞辰127周年。25号，上百名海明威的模仿者身穿其经典白色套装，戴着红色的贝雷帽和领巾，参加奔牛节游行。这一活动灵感是来源于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当中描写的西班牙潘普洛纳著名的奔牛比赛。游行队伍蜿蜒穿过基韦斯特老城，最终抵达了海明威晚年喜爱流连的拉塔桥酒吧。参与者中许多人是海明威模仿大赛的往届获奖者和参赛者，当天也将最终决出今年海明威模仿大赛的冠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日本政府申报的飞鸟藤远宫都当天经审议被正式的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上介绍，位于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藤原宫都遗址是公元6世纪末到8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的遗址群。这一项遗产由19处遗址构成，见证了日本早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东亚大陆文化传入对日本古代都城的规划，以及治理模式和佛教发展的深远影响。此次遗址群入选，使得日本境内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27处。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川普批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说他的言论纯属于在危言耸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中美的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之间的大博弈，要怎么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而在前天，中国与哈萨克、印尼、泰国共29国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正式建立总部位于上海的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的是要促进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与全球的治理，以确保 AI 能够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发展，来造福全人类。而在早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批评《中国即将崩溃》的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指他的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这个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于在危言耸听，根本都不是事实。而特朗普强调呢，中国确实是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小心应对。但张家敦却一直揪着禁止 TikTok 不放。特朗普说他在 TikTok 物品方面绝对是第一名。在更早一些，有一名叫做伊森梅尔的埃及学者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引发了无数海外网友的疯狂讨论。这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为何必须强大》。文章说呢，中国是17世纪以来全世界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并且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最杰出、最勤奋、最有雄心、最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治理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伊森梅尔还说，中国真正强大之后，会迎来一个彻底摆脱被美国和西方霸权控制了400年的世界，人类才会一个更加公平、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在上个星期，我们根据多份的国际民调分析评论了有关于全球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这样课题。而对于这一次中国倡议组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以及埃及的这位学者认为中国为何必须强大的观点，先生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呢？这些似乎和全球的主导地位或者和世界领导力有着相当的关联，对吧？
1: 那篇埃及学者的文章也好，或者是中国组建世界人工合作组织这么一个行动我觉得都跟全球领导力跟世界领导力有相当程度关系啊。那篇埃及学者文章呢，是对于希望中国强大的一种高度的期盼啊。那么中国组建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呢，也意味着中国在发挥世界影响力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是对于类似像埃及学者期盼中国更加强大这么一种期盼的一种回应。
0: 所以先生是否可以简单稍微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要点呢？
1: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这个伊斯梅尔这个人奇人奇事吧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但是没有来过中国。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一辈子专门在研究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等等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金钱收买的一个网军，或者是一个希望能够博得别人眼光的一个博主，他有他的学术上的一个角色跟地位的。
0: 所以呢，这一位叫做伊斯米尔的中东专家学者，第一，他是非常的学术专业的；第二，他是非常的客观中立的。但可惜的是，他其实没有到过中国
1: 是的，所以他呢，还是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这个过去的5000年历史，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社会，乃至于国家治理，是吧？那么，所以他也跟这个外网上的很多数以百计的中国人甚至于包括很多非常激进反华的一些人士进行交流、沟通对话，还有辩论。
0: 所以，他对于当前这样一个市局，包括对中国的一些思考和结论，可以说得上是相当的严谨和认真的。那么，究竟他是如何在观察和评价当前的中国的呢？
1: 那么，经过他这样子深入研究之后呢，他终于得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在今天世界上呢，中国是一个最杰出、最勤奋也是最雄心壮志的，而且人才这个人才荟萃一般老百姓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很高这个而且有精英来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的现代化、非常先进、非常的文明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是高度的赞赏。
0: 哇，给出这么样一个高度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但是我们都作为是中国人，也都一致认为他这样一个观察和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客观，并且是十分深入的。也好险他不是一位中国人，而是来自于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位专业学者，否则就会批评是

0: 他在自吹自擂，自我感觉良好了。
1: 所以呢，他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相当中立啊，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也正因为他这么一个背景啊，第三世界这么一个学者的背景，所以他特别能够看到中国在当前啊人类历史发展中啊能够起到的一个角色，或者能够做出的一个贡献。
0: 这句话该怎么样来理解呢？你刚提到的一个特殊的角色意义和贡献。
1: 他认为啊，中国是人类从17世纪以来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啊，取得平等话语权啊，这么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认为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啊这么一个现象。
0: 哇，这样听起来呢，这伊斯梅尔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是相当客观的。如果用你的话来说的，就是人类这几百年的历史就被翻转了。
1: 我们可以看到，照他的一个说法吧，在17世纪以前，人类的话语权就是听罗马、听希腊，对不对？18世纪就是法国，19属于英国，20世纪1945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控制了一切，美国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掌握了一个绝对这个一个控制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所有的非西方或非白人国家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个提款机啊。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美国就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非西方非非白人国家在这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下啊变成一个砧板上的一个鱼肉。
0: 听你这样解释呢，我也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伊斯梅尔是从这样一个历史角度看到了当代中国的意义与贡献的。
1: 短短几十年中国崛起之后呢，其实就在扭转历史，改变了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伊斯梅尔他在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来看中国、看美国，特别是一个对比，好吧？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谈中国的，请主持人介绍一下。
0: 好，他说从1979年之后，中国没有推翻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对外战争，没有轰炸过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制裁过任何一个民族，更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中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勤劳与智慧快速崛起。
1: 没错，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100%真实的中国，对不对？然后再看伊斯梅尔他怎么来对比美国的啊。接下来主持人
0: 他接着说，仅仅在过去的32年时间里，美国就入侵和颠覆了20个国家的政权。所谓的美式和平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带给中东、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濒临崩溃的经济，还有数不清的苦难。
1: 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中国跟美国。 OK， 所以呢，伊斯梅尔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个非常做学问非常认真的学者，他无情的赤裸裸就戳破了这个美国过去给大家制造的一种假象。
0: 没错，我们刚刚看到呢，伊斯梅尔文章描述的这些真相和对比，就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实。但是我好奇呢，对他而言，你刚刚也说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研究学术的一个中东的专家的一个学者，那么为什么给人家的感觉是直到现在才开始研究才突然发现的真相？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西方控制住了媒体和话语权的一个理由啊？
1: 这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被西方垄断，被西方控制了。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媒体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很厉害啊，他想尽办法的美化美国，想尽办法的丑化中国啊。美化美国是把美国没有的那些优点，什么民主、人权、平等啊、博爱，通通变成美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现象了啊。那么中国呢，说没有中国没有的一些缺点，包括什么民族那个屠杀的什么，也都通算在中国的身上。这就是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下给大家一个扭曲。
0: 你刚提到呢，这个西方媒体扭曲呢，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可以在短期之内或者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还是最终能够起到误导和蛊惑人心的作用。这也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讲的就是媒体的霸权。你说还有其他原因，具体是什么呢？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被西方媒体给误导了，他们看不到美国的缺点，也看不到中国的优点，是吧？那么除了媒体之外，我认为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来评论。
0: 哦，你提到有三个角度，除我们刚刚提到的新闻媒体，这是第一个角度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第二就是那个好莱坞大片了，是吧？我想这个大家绝大多数人都看过好莱坞片啊，这必须承认美国制作电影的这个专业的水平绝对是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好莱坞大片里面其实基本上想方设法在美化美国，丑化他的这个对手国，是吧？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美国，看到美国那个战争片那个大兵啊，充满了正义，充满了勇敢，好了不起，好了不起。 其实我们发现的都是被骗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西部片，他们这个

0: 杀这个印第安人，我们觉得该杀该杀，他们认为这个美国代表正义，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发现了好莱坞是绝对绝对在扭曲事实的真相。
1: 没错，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影呢，特别是强调这个好莱坞大片的这种渗透力和影响力，绝对是相当强的。有许多人呢，可能像是一些知识水平相当高的，也会深陷于其中而不自觉，这可能就是美国厉害的一个软实力。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是呢，就是是否有办法呢，经过时间的考验，被真相曝光之后呢，是否可以接受这样进一步一个考验呢？那我们除了刚刚提到一个新闻媒体一个角度，以及刚刚谈论到这个电影大片的角度之外，您说还有第三个角度和原因，具体又是什么呢？
0: 再来一个就是留学生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留学生大国嘛，就是二战之后美国吸引了全球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对吧？那么其实这个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好，对留学生派出去的国家也好。但是呢，其实这里面还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去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基本上被潜移默化了，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接受了美国对世界上很多真相的一个扭曲，但留学生自己都不知道啊。但其实这个效果产生了。那么这个效应呢，接下来跟我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留学生所看到的或是看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美国 ，OK， 而且这个就是1945年之后，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呢，就像我所讲的，美国的强大实际上是美国霸权主义掠夺很多国家、侵略别的很多国家、占很多国家便宜之后的一个强大，但一般人都没看到。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因素呢，就造成世人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
1: 没错，你刚刚提到呢。这么多的因素造成了大家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这么多因素的变化，包括哪一些误导和掩盖之下呢，也难怪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一直到现在才终于被世人逐渐的看清。但想要看清美国是一回事，要看清楚中国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在西方媒体等因素的操弄之下，想要看清楚真正的中国有这么容易吗？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近代呢，这个发展速度、崛起速度太快了，太快到很多人跟不上它节奏啊。不要说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连很多中国自己人啊都觉得好像中国怎么和进步那么快了，是吧？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艾斯麦尔作为第三世界啊南方国家的一个学者，他能够指出这些我们一般人没看清楚的一些现象啊，我觉得很了不起。不过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中国必须强大这么一个主张。逻辑很简单，他认为中国为什么必须强大呢？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了之后，才能够用来啊，才能够产生一种制衡来对付美国这个霸权的一股力量或者一个效应。
1: 所以总归一句话，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伊森梅尔认为中国必须强大，这当中的理据是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以及当今的世界又抱以怎样一个期待？他作为是南方国家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期待？中国如何回应他的期待呢？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古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当今的世界正在处于乱局，可以说是从上世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最为失控年代，天下望之心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世界有所改变，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这显然不能够寄希望于美国，更多只能寄望于中国。就像这一位埃及的学者伊斯梅尔对中国的期待。所以石先生，到底伊斯梅尔具体是如何在期待中国的？
1: 我认为伊斯梅尔的逻辑也其实很简单。那么首先呢，他看到了啊，就是美国对当今世界上的非白人的国家啊，和第三世界的这个国家造成的祸害呢，啊，实在是让人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啊。但是大家又无可奈何，是吧？再进一步看，其实美国呢，之前还有很多从16、17世纪开始啊，一众的所谓非白啊，这个白人的或者西方的国家啊，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啊，对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造成了很多很多坏。美国只是最新的一个而已，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他看到中国强大了，他认为中国是最勤奋啊，最这个雄心壮志，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的啊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他尤其又看到了中国还是17世纪以来第一个能够这个对抗这个所谓的白人或者西方国家的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自然他就因此对于中国如果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或者世界领袖产生了无限的憧憬。他认为这样才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公平合理正义，来自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前景。
0: 所以伊斯梅尔在他的文章里头对此提出一些具体的期待或愿景吗？
1: 有的。首先呢，他说如果中国足够强大了能够压制住美国了，那么世界上就可以摆脱美国的银行系统美元的霸权他这一讲我们都很清楚了对不对美国就靠这个美元霸权跟银行系统不断的在霸凌世界各国造成世界各国的经济灾难或者很多的负债的问题。那么过去例子就像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就不谈了，最近了这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数数看土耳其、阿根廷斯里兰卡都是这些被美国祸害的一些例子嘛。
0: 您刚刚提到的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美元霸权的确让各国都是痛恨不已，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霸权，也都是在欺负的不同的国家，不是吗？
1: 所以在他文章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就幻想或者期待有这么一天世界银行也好，世界法院也好，联合国也好，或者是 IMF 好，不在美国的，不在纽约的，而是在哪里，在吉隆坡是不是在雅加达，在新德里甚至在开罗。那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不能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是吧？然后他更期待有这么一天，美国能够在国际法院里面以战争罪而被国际法院来审判这是他所期待的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0: 这样听起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世界，也让我开始向往起来。但我相信美国一定是相当抗拒，也非常排斥吧。
1: 肯定排斥而且要对抗，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实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必须强大，他这个逻辑就在这里嘛。你要压制到美国这个霸权让他不至于在霸凌全世界，那就必须要有国家，这个国家最好的就是中国嘛。所以这是他的逻辑，中国就必须强大才能够压制住这个坏蛋这个美国，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如果中国真的强大起来，的确可以让美国不能够再这样的一个为所欲为。但是难道伊斯梅尔不担心的是中国有一天会走向美国的老路吗？
1: 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多人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中国变强大了以后是不是会走上美国老路，也就是国强必霸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形势，包括伊斯梅尔他的分析，不会的。为什么？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你看过去几十年台湾有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吗？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战争，没有攻打过任何国家，没有轰炸过任何国家，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民族等等。 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3000年历史里面，中国也没有去攻击过主动攻击任何国家，郑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是吧？在15世纪的时候，郑和如果他有足够力量，他想要那整个南亚这一带东南亚全部都是中国的嘛，是吧？再加上我们可以看现代的中国现在正提出跟美国不一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一带一路概念然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完全走的是跟美国完全不同的一个道路。也正是因为

0: 如此，所以他才中国的表现才会让啊，像这个伊斯迈尔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啊，产生一种期待，产生一种盼望。
1: 没错，你谈到的这个全球治理这一块和美国霸权的不同，以及和一众在跟随美国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近几年来我们的确观察到呢，中国是非常用心和认真去思考这个严肃且重要的课题，也提出一些相关的理念和倡议，所以呢，现在也是从坐而言，从起而行，真正在付诸行动了。
0: 所以我们前不久曾经提过嘛，中国在今年秋天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全球治理啊一个论坛，邀请全世界各国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样用个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思路啊，出谋划策，给人类给全球治理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啊一个前景。那么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在前几天中国啊这个组建的所谓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跨出的新的一步，我认为这方面呢应该都为世界各国所期待的。
1: 我们再回到伊森梅尔的这篇文章来谈，其实通篇的核心诉求就是中国必须要强大，简单来说呢，只有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才有机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观察到了，美国总统目标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判断呢？认为伊森梅尔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变成事实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0: 我觉得很大啊！如果把时间观察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我认为是绝对必然的啊，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
1: 你的信心是从何来？这信心的基础又建基在哪里呢？
0: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了。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再从中国角度，再从世界角度。从美国角度来讲，我以前分析了很多了，我认为对吧，我是很早很早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国家，美国衰退论啊，我也许可以这么说，我是美国衰退论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观察者或者主张者。因为我过去分析美国五大实力、六大实力、七大实力作为美国霸权的实力都在松动了，所以美国必然会往下坡走，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趋势，必然啊，改变不了啊。然后中国呢，我以前也分析很多吧，现在中国的崛起就是一种复兴，是吧？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是像它过去三千年历史中前2800年中国始终就是全球前卫或者是第一的一个历史地位的一个回归，所以这也不可能再流转，在短期内我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变化。所以美国是必然走向衰退，中国是必然走向复兴的，这是两个情况。第三最重要的，世界正在觉醒。OK， 就过去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被美国跟西方垄断的这么一个媒体的话语权，基本上在出现改变了，对吧？传统的媒体现在正在受到挑战，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媒体出来了，是吧？新媒体的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话语权的一个平等，是吧？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这里面对美国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你刚刚提到有三个方面呢，前两个部分。关于像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啊，以及关于呢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这些部分，你过去谈的也多，包括您的逻辑和推断都是相当具有条理和严谨的，也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呢，这个关键是在于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或迟或早的部分。不如我们把重点呢放在你刚刚提到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呢世界人民觉醒。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当前已经有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对当前这个形势，你怎么看呢？
0: 就媒体太重要了，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霸权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注意，越来越受到大家排斥，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靠的就是主要是靠新媒体嘛。如果你还是看纽约时报，如果还是看华尔街时报，如果还是听 BBC 的，那完全还是跟着美国走啊，是吧？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它只是媒体中的一个部分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新媒体出来了啊，让我们讲到一个 TikTok 是吧。这个前几天我看到这个特朗普就批评张家敦啊，他这个张家敦这个人最早唱衰中国啊，中国崩溃论啊，现在就是他认为夸大其词，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张家敦都是一派胡言，这些话我们都同意的。但是张家敦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把中国那个 TikTok 把它禁掉啊。那么他认为这个 TikTok 对美国可能，我觉得看太对了，太对了，完全同意张家敦的观点。我告诉你，我是反讽的，你知道吧？所以张家敦看到了这个 TikTok 对美国媒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么一个意见。但特朗普不甩他，他说特朗普说在 TikTok 里面我是第一名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吧。所以这个形势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当美国的媒体的控制权一旦已经失去了以后，那真相就会大白，大家就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中国到底是如何如何，这个对全世界未来发展肯定是一个好的趋势跟方向。
1: 所以我们期待呢未来的一个趋势有好的方向来发展和前进。的确呢，在上个星期本节目是引用并且评论了许多的跨国民调，而这些民调的结果都是出奇的一致，各方期待中国能够拥有

0: 更大的全球主导地位比例也在明显快速增长，而往往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接下来怎么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现象和趋势呢？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星语。欢迎回到评说星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今天我们谈谈两个非常有趣概念，一个叫文明的冲突，一个叫文明的更迭啊。文明冲突呢，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杭廷顿在1996年那时候提出来的啊。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21世纪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呢，就是人类七大文明或者多少文明之间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啊。他讲的非常有非常有远见，很有洞察力。果然讲话以后没多久，2001年就爆发了911啊恐怖袭击事件嘛。它折射的就是基督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数百年的矛盾嘛。今天的中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对吧？但是呢，人类历史发展可能不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发现到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文明的更迭。这话是我创造出来一个概念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类历史从15世纪开始到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始啊，从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今天的霸权主义啊，那么造成世界上非常多的灾难啊，不好啊。那这个文明呢，就西方是掠夺式的文明，我们觉得很不好。那么现在如果有一种可能，当中国强大了啊，这就为什么中国必须强的道理。当中国强大，中国这个文明啊，带给世界更多的是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的、共赢的啊，公平正义的这个文明，终于能够有一天盖过美国那种掠夺式的文明，那这个人类就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了，是吧？对于世界人民的发展是可以让人感觉到让人充满了期待的。我想这也是伊斯麦尔的一个期待吧，对不对？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么一个美好的未来。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1021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到他。
1: 白灯，
2: 白灯。
3: 2024年8月14日，一列满载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厦门东福站发车，经鹰厦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前往俄罗斯。近年来，福建省通过鹰厦铁路累计开行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2349列。
4: 班列在福建境内基本走的还是鹰厦铁路。70年后的今天，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但这条老铁路至今还在发挥特殊货运作用。
2: 哎，你好，你好，
5: 开过了。
2: 哎，
5: 李老师，
2: 你给我打电话，今天
5: 要他们看看。
2: 先，对，我先转一圈。最早的那个摊位到了个门上。那个鹰厦铁路的这个简报本，我就在那个树下这边摊位上买到的。这样，强子，我叫强子。
6: 每个周末，潘家园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30多年来，我已经在这里淘了几万件旧资料和老物件，他们大都与铁道兵相关。
2: 追着我把铁道兵的书不要钱送给我，就是这个朋友特别好。
6: 从1948年解放军铁道兵成立，到1984年前兵种转业改制，铁道兵的英雄业绩无愧共和国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今天能够清楚了解这些铁路人的人越来越少。而我要做的，就是用毕生书记的纪念文物，让这段光荣岁月和他们骨血里的精神，成为不朽。在我收集的铁道兵老照片中，这张拍摄于厦门记录鹰厦铁路铺设最后一段钢轨的照片，每次都会让我激动不已。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体铁道兵热血结党献身建设的生动写照，它是我们国家那个年代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3: 1年10个月，20多万建设者，47座隧道，159座桥梁，694公里。1956年底建成，这是新中国第一条战备铁路鹰厦铁路的几个简单数字。
7: 上最后一个甲板，钉上最后一颗道钉，铺轨队向祖国报告，鹰厦铁路提前1年完成。福建人民50年的愿望实现了。
3: 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究竟蕴含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热血故事？它究竟承载着多少铁道兵与闽赣两省人民的智慧与牺牲？70年过去，数万铁道兵和转业后成为铁道人的他们，留给后人怎样的精神财富？鹰厦铁路穿山跨河的闪光铁轨，今天如何继续将中国与世界连通？
8: 祖国人民张开双臂，拥抱凯旋的英雄儿女。
3: 1953年7月。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从朝鲜凯旋归来。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部队陆续回国。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是这支英雄部队在朝鲜半岛创造的奇迹。然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并不知晓，接下来祖国和人民将赋予他们新的千军重任。 还是在一年前，1952年底，78岁高龄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以书面形式第三次向中央建言，希望打通交通阻隔，修建一条连接福建沿海厦门与祖国腹地的铁路动脉。
0: 孙中山在最早的建国方略，他特别的强调就是一个国家要铁路的一些建设啊，来发展经济。陈嘉庚对这个理念呢非常的接受，他长期的认为台湾跟福建是中国东南的两翼，这两翼呢将来会制衡中国啊这个海上的发展。
3: 建国方略提出建设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以七大铁路系统将中国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在福建板块，方略设计了5条线路，计划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对此，陈嘉庚打心眼里赞同。早在1950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便提出建设福建铁路或先建造路基案。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能实施。1952年5月底，陈嘉庚又致信中央，期盼国家尽速开办福建铁路。那么这一次，陈嘉庚希望加快将铁路通到厦门的愿望能否实现呢？让陈嘉庚欣喜不已的是，他的这次建言与党中央最新的沿海战略不谋而合。不到20天时间，他的建议函就得到回复，同意尽快修建一条由江西通往福建沿海厦门的铁路干线。
9: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即入侵台湾海峡。
3: 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美国政府便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不仅在台湾设立海空军基地，给台湾以巨额经济援助，还派大批军事顾问训练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集团增加了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并极力渲染正在同美国商谈共同防御条约。强修一条足以支撑东南沿海战备需要、把握台海危机主动权的战备铁路，已是国家战略的题中之意。
10: 在台湾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他是要反共复国的，就是要反攻大陆的。你要守好岛，守好自己的家门，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队。足够的军队要调动吗？你不能仅靠车轮子，靠解放军的2条腿吧？所以铁路它既可以运输兵员，又可以运输装备，还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这个任务就越发的紧迫。所以当英厦铁路啊确定以后，国家不但按期的完成，而是说你要提前的完成这个铁路，因为它对国家的这个国防建设太重要了。
3: 这是铁道兵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特制的徽章。1954年3月5日，这支刚从朝鲜回国的英雄部队在北京正式组建铁道兵兵部机关，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英厦铁路上马已是箭在弦上，中央提出的不是建设，而是抢建。从勘测、兵员部署、施工安排到民工支援，千头万绪，中央的要求都凝聚成一个字：快。
11: 叫做资遣铁路，就资遣就是前方需要这个军用物资，需要部队接体，这些东西都需要。 我们还比他先成立，先成立先看起，组成了就整个总队都上去了。整个总队就是归编制，就是600多人吧。
3: 数支勘测队跋山涉水，分头踏勘，数月之后提出了东、中、西三条选线方案，经由铁道部与福建省委以及陈嘉庚先生一同商讨利弊，报中央决定。考虑到建设里程较短，工期较快，带动沿线磷矿资源开发等因素，连接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东线方案被通过。至此，鹰厦铁路线路走向确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놀이를 하는 걸까요?
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 소수가 즐기던 비주류 문화였던 것이 중국풍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3: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鹰潭，这块略显斑驳的水泥标记碑静静矗立。这里是鹰厦铁路零公里起点。70年时光荏苒，它默默见证了鹰厦铁路的发展变迁。今天的鹰潭已经成为鹰厦铁路、沪昆铁路、皖赣铁路、沪昆高铁交汇的华东交通枢纽。从零工业基础到成为新兴的铜工业城市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这是一座真正意义的火车拉来的城市。1954年夏秋时节，伴随着山林深处飘来的阵阵歌声，

0: 铁道兵可谓兵贵神速。就在鹰甲铁路勘探设计尚未完工之时，铁道兵第七五三师就先行开赴闽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在鹰甲线北段鹰潭到福建光泽一线展开，进入前期施工准备。
1: 十月八号，就收到我部队副政委张汉民的一个航空信，航空信说没有紧急事了，
2: 买的一些干粮赶赴到工地了，军事工程马上行动。当时就下令了，这个军人不准请假，请假的一律归队。
0: 1955年2月21日，鹰甲铁路开工仪式在鹰潭火车站举行。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一声令下，鹰甲铁路鹰潭段正式动工。军令如山，一时间工地上红旗漫卷，号子声声。在千万年沉寂险峻的山崖溪流间，铁道兵要用他们的铁血之躯开凿架设出一条通途。
3: 部队的士气是非常高昂，都是以临战的状态进行长征，不怕苦不怕累，挥汗如雨，从不叫苦。
0: 修铁路光有胆魄与士气并不够，要想施工进度快、投资省、保质量，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念念不忘铁道兵也是技术兵种的王震，为此做足了准备。还是在上一年的八月，铁道兵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在广州召开，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技术干部大会。兵部党委在会上的首要事项就是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4: 这个修铁路一定要需要技术干部，那很要紧的。但是那时候多匮乏呀，技术干部。所以说咱们修铁路困难也在这里，技术上不行。
5: 当时为了这个广招技术人才，给技术干部的待遇比较低，要给他们提高待遇。
0: 大会制定并颁发了技术干部职责、改善待遇等具体政策和规定，建立了技术责任制，甚至专门在建制中设立了技术副职岗位。会议精神一经传达，铁道兵各单位进一步形成了尊重人才技术、鼓励发明革新的比学敢帮氛围。
6: 施工处处长、施工科的科长和施工技术员都是由地方上调过来的，然后是改什么待遇，我就施工处长给他一个团级干部待遇，给他个上校，施工科长也给他一个大位上位的授衔的时候。
0: 也就在开工仪式的同一天，设计、基建、施工三方召开会议，将鹰甲铁路通车的时间定在1957年底，全线分为11个工程段，由铁道兵部署8个师和1个桥梁团为主承建。铁道兵兵部也于1955年5月进前指挥，迁移到福建南平的黄金山。兵部机关的官兵们初到闽北，便对眼前的山势惊讶万分。都说蜀道难，谁知心目中的沿海省份竟是这般重峦叠嶂。按照设计方案，南北穿越武夷山、岱云山两座著名山脉的鹰甲铁路，要建造40多座隧道和100多座桥梁，全线路基土石方总计6700多万立方米，要想用不到3年的时间在天险之间抢建近700公里的铁路，何其困难。然而将士们明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称谓，不仅是这支光荣部队的军魂，更是祖国赋予他们的崇高担当。1955年11月，鹰甲铁路

0: 第二次工程会议详细规划了由地方政府调集民工辅助建设的任务。江西和福建两省表示，人员上场与物资配送，一切听从调动。
1: 能够由这个英霞铁路到厦门来，是我们福建的幸福，是我们福建的光荣，一定要建起来。所以村民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拥护的。
0: 福建省委省政府不久又明确发出增派民工的指示，除原计划64000民工外，再增加40000民工，共为104000人。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切实保证粮食、肉、菜等物资供应。闽赣两省110000多民工与技工先后上场，负责大部分铁路路基、运输道路以及土石方工程。

0: 我都是在工地上边管活边自己还劳动啊，就挖挖土挑挑土一样的参加。所以他这一张照片看了，他讲你站在羊羔的旁边给你照一张相，大家都很团结，在越艰苦的地方也团结。人啊，也是我也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 福建省还专门成立青年志愿筑路队、三八妇女筑路队等，男女青年们用拿惯了锄头的手抡起山锄与铁锤钢钎，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小鲁班、小诸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提高了施工效率，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2: 火车头青年突击队创造了斗车自动运土法，提高了功效3倍多。这种又省力功效又高的空中运土法就是三八妇女筑路队创造的。
0: 县委书记当青年突击队中队长，你讲都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的，除了泥巴就是饼票，积极性很高，很了不起，一般做不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
3: 英沙县铁路是居民团结共同修建的一条路，没有福建人民、江西人民的支持做不到。
4: 穿越武夷山脉的大河山隧道是英厦铁路的关键工程之一。担任施工任务的铁道兵五师是一支诞生在解放战争的英雄部队，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参加新中国建设，它都是一支最能啃硬骨头的部队。
5: 英厦铁路最艰巨的守关就是从鹰潭到这个厦门的第一个关口，就是这个大河山隧道。
6: 为了这条铁路，王震将军当时是咱们铁道兵的司令员，直接把我父亲就带到这个隧道口来了。大河山隧道在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称它为父亲的山，因为我的父亲常年都在工地，我们在家是看不到他的。他和他的战士一起，为了让前线能够打胜仗，一定要把它修通啊。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그냥끝났어
0: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6: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7: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改心中向往。
4: Friends?
8: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9: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2: 딩맨너무좋대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1: 有一种力量改写国家命运，主导技术更迭，重塑全球秩序。
12: Traverse un moment difficile parce qu'il y a une contraction du marché européen et une très forte concurrence chinoise.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nécessaire dans ces moments-là.
13: I'm a tariff person. I've always been a tariff.
14: Esta medida del 25% de los aranceles tiene efectos para ambos países.
15: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oes have one of the lowest external tariffs.
16: Now, imposing such tariffs or trade barriers and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are steps that I am loath to take.
11: 关税不只是金钱账目，更是主权者手中的杠杆。他曾筑起高墙，护送民族产业跨越工业革命的门槛。他也曾点燃硝烟，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回溯这道古老的关口，我们会看见他是如何在世界版图上划开了现代文明的格局。

在叙利亚干旱的荒野中，矗立着一块沉寂了近2000年的帕尔米拉石碑。石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一份详尽的课税清单，从骆驼运载的香料。

0: 朴素的早期的对关税的一种描述吗？
1: 早期的关税呢，确实被认为是一种通行费的价格。当你从一个领地进入另外一个领地的时候呢，你要为进入另外一种市场空间要支付费用。
2: 尼罗河畔，法老的官员清点着经过港口的每一船货物。关税的雏形或许就隐藏在向法老缴纳的供赋之中，成为支撑金字塔的财政暗流。史学家们相信，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也早已设立了关卡，海关作为屏障，将来自黑海的必要资源牢牢圈定在国家的疆域之内。
0: 古希腊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来源是来自于黑海地区的，所以古希腊呢就规定，当你黑海的这些运粮的船只到达我这个港口的时候，我要规定你这里面，比如说大部分的商品，大部分的粮食必须在我雅典这个销售，从关税的角度去限制，获得一个稳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
2: 文明初期，关税已在财富汲取与资源守护中萌芽出现。几乎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东方也诞生了第一个类似海关的国家机构。自汉代起，往来海上的中外商船统称为市舶。到了唐代，随着海上贸易日益频繁，朝廷需要采买朝贡之外的异域物资，更需要规范流动的商人。公元661年，唐高宗在广州正式设立市舶使，中国海上贸易的制度管理由此开启。
0: 当外商的船只来了之后，市舶司的人先登船，先来看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货物，好，我需要我拿走，然后剩下的你可以卖给民间。这是唐朝的市舶司的这种运营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正规，它只是皇家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进行的设置的一个机构。
2: 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这套制度愈发成熟。在北宋时期，海外贸易迅猛发展，除了广州之外，朝廷还在其他三处设立了市舶司，分别是杭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和位于如今山东青岛附近的密州市舶司。此时，市舶司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收税，这在当时被称为抽解。针对不同等级的货物，朝廷设计了细密的规则。对于象牙、犀角、乳香等珍稀商品，朝廷实行舶买，即由政府强行收购其中的特定份额。而更为昂贵的玳瑁、珊瑚与玛瑙则被列入榷役名单，严禁民间交易，一律由朝廷专卖。对于大宋而言，市舶司已成为一台追求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精密机器，所有的细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充盈国库。
0: 大概呢，对于南宋来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算，基本上来讲，市舶司的收入大概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比例。
2: 市舶司的税收制度曾供养出宋朝繁荣的商业时代，也牵动着王朝最终的命运。1276年冬，元军攻占临安，俘获南宋皇帝恭帝，大臣们在福州拥立端宗，流亡的小朝廷退守泉州，试图依靠这座东方第一大港的财富与海权博取最后一线生机。此时掌握泉州命脉的是兼领市舶司大权的海商巨贾蒲寿庚。他的远祖来自阿拉伯，家族在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经营香料贸易已历数代。几年前，当官兵无力抵御海寇袭击时，蒲氏凭借强大的私人武装击退敌人。此时的他既是管理贸易的朝廷命官，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领袖。

0: beautiful than woolen textiles.
1: 1921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仅20年，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联合起来抗议棉布进口的激增，而关税将成为这场世纪角力的核心。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him,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1621年后的百年间，反对棉布成了英国政坛最激烈的声音。丹尼尔·迪福也在他的评论集里猛烈抨击这种贸易。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带回的印花布正在抢走英国工人的面包与工作。
9: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大量的黄金白银用于去购买印度的棉布，然后呢我们本土的产品呢又不能卖给本国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硬通货流失。
8: 1685年，英国开始对印花棉布征收10%的关税。五年后，税率翻了一倍。到了1774年，议会颁布了更为严苛的法令，在英国境内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由英国本土纺织。印度棉布被关在了大门之外。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正式爆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关税战最终的获益者并不是那些激烈抵制棉纺织品的羊毛商人。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幽静的峡谷中，坐落着库里班克纺纱厂。两个世纪前，一场重要的实验再次发生。
10: This is the future。
8: 1784年，本地制造商塞缪尔·格雷格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工厂。湍急的水流带动了新式纺纱机，第一次用自然的力量代替了人力，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机合作时代就此开启。
11: 因为棉纺织生产需要动力，因此又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因为棉纺织工业的规模不断上升，又促进了现代工业制度的建立。
8: 此时英国已经处在贸易网络的中心，棉花可以从各地区购入。在关税屏障的护航下，原本缺乏竞争力的英国本土产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短短30年间，英国纺纱生产力提高了370倍，劳动力成本降到了印度之下，曾经昂贵的英国棉纱价格开始低于印度。
12: The Brits found a way to spin cotton and weave that cotton much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at is embedded within this larger war capitalism.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conversation here, what really is important is that this develops behind tariff wars.
8: 到了19世纪，英国棉布横扫全球，甚至反向攻入印度本土。曾经主导世界市场数百年的印度棉布地位一落千丈。 在孟加拉的达卡，棉布出口在半个世纪内缩减了一半，随之而来的是遍地的废墟与饥荒。如今的达卡以低成本的纺织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数百万名工人在环境堪忧的制衣厂中艰难营生。这座城市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中黯然出局，再也没有回到昔日的繁荣。
11: 棉的全球化是关税引发的，因为在英国不断的生产效率提高，把印度从棉纺织出口地变成原料供应地的过程中呢，英国是通过关税调整来实现，只允许英国出口棉纺织品，不允许印度，不允许自己的殖民地出口棉纺织品。
8: 依靠关税这道高墙，英国保护了国内脆弱的棉纺业，并在墙内催生了工业革命。充盈的国库支撑起一支无敌舰队，让英国在7年战争后击败法国，加冕为日不落帝国。然而，关税既能助起繁荣，也能埋下危机。这种原本用于保护国力的经济手段，在北美却触碰了主权最敏感的红线。一场关于茶叶税的争端，远超金钱纠纷。从曼彻斯特的织机，到波士顿的码头，关税的主导权正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今天的波士顿格里芬码头，水面平静，岸边停泊的木质仿古船与远处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00多年前，一场因关税而起的革命在这里爆发。7年战争后，大英帝国赢得了广袤领土，却也深陷财政黑洞。为了偿还战争留下的巨额债务，伦敦决定向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伸手，试图将关税的触角延伸至北美的每一个角落。
13: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If taxes are laid upon us in any shape without our having a legal representation where they are laid, are we not reduc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free subjects to the miserable state of tributary slaves?
8: 日后被尊为美国国父的塞缪尔·亚当斯，此时还只是一名波士顿的收税员。讽刺的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公务员常因同情同胞而拒绝收税，导致账目一团乱麻。他凌乱的账本记录着北美的窘迫，也记录了对伦敦政策的质疑。很快，这种质疑演变成一场全境的反抗。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传遍殖民地，汹涌的民愤迫使英国议会废除了大部分税项，唯独保留了茶叶税。可谁也没想到，这片小小的叶子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伦敦新文化报曾刊登过一幅版画，描绘19世纪工人在伦敦码头装卸东印度公司茶叶的忙碌场景。随着饮茶在北美流行，英国议会授予了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垄断茶叶贸易。
9: 对殖民地的人来说，他觉得你茶叶价格高，如果我能找到更便宜的渠道，那我就赚了嘛。所以他们去找了谁呢？东印度公司并不是只有你英国一家，荷兰也有东印度公司。
8: 北美殖民者避开英国商船，从荷兰人手中走私更便宜的茶叶。很快，东印度公司昂贵的茶叶在码头堆积如山，在海风中慢慢发霉，无人问津。
9: 东印度公司当时确实在经营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是谁呢？他主要是这个英国的王室的一些成员、贵族以及一些议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权贵的开的公司。所以这当这个公司发生经营困难的时候，这些权贵呢 就会去考虑说，利用我的权力能不能把这个公司救过来。
8: 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查税法，这项法令给予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他们可以绕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倾销茶叶。依靠国家补贴，这些茶叶的价格甚至比走私货还要便宜。这看似是消费者的福利，却是一场致命的商业围剿。它不仅让走私者无利可图，更让那些没有获得授权的合法茶叶商瞬间面临破产的边缘。
9: 英国可以在茶叶上这样干，那么它在蔗糖上，在这个锅碗瓢盆上，包括武器啊、农具啊上，它都可以这么干。那就意味着殖民地的所有的商人全部破产。
8: 这不只是茶叶的价格战，而是一场关于关税主权的生死博弈。1773年秋天，七艘满载茶叶的货船从伦敦起航，分别驶向波士顿、纽约、费城与查尔斯顿。在大多数港口，激烈的抗议迫使承销商纷纷辞职，茶船被原路退回。但在波士顿，哈辛森总督决心坚守阵地。哈辛森说服承销商拒绝让步，因为这批茶叶的利润与他息息相关，其中两名承销商正是他的儿子。11月，当第一艘船达特茅斯号靠近波士顿时，亚当斯在教堂发起了紧急集会。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抗议者党派辉格党领袖。最终，群众会议通过一项亚当斯提出的决议：茶叶绝不卸货，原船返回英国，绝不缴纳非法关税。会议指派25人看守货船，防止茶叶卸下。对峙持续到了12月16日，这是达特茅斯号离港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全镇1/3的人口涌向教堂，最后一次向总督哈辛森施压。傍晚时分，消息传回，船只拒绝离港。此时，亚当斯起身宣布，这场会议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句感慨，而是一个信号。随着夜幕降临，人群从教堂涌向港口，近百名自称自由之子的反抗者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茶船。他们中有人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以此宣告自己不再是英国的臣民。3个小时内，342箱茶叶被悉数倒入海中。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塞缪尔·亚当斯有没有参与行动，但他从未停止过为清茶事件宣传和辩护。沉入海底的茶叶价值9000英镑，在帝国的账本上微不足道，但它掀起的惊涛骇浪最终淹没了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

0: 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波士顿海港中的茶叶点燃了美国独立的战火，但对于新生的美国而言，独立只是生存的开始。关税的角色在此刻发生了巨变，它不再是殖民者掠夺财富的锁链，而是新兴国家保护工业、对抗强权的盾牌。此时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意识到，如果没有保护，刚刚起步的美国将在襁褓中被扼杀。高关税正如同育婴补贴，将会为本土工业赢得成长的时间差。
5: 美国建国以后面临的工业强国就是英国，可以说呢，当时美国，是没有什么产业的，棉、羊毛制品，还有这个铁制品，这些产业呢，都处于起步阶段。
4: 依靠棉花出口的南方种植园主追求自由贸易，北方工业资本家则要求高关税保护。这场关于自由还是保护的争端，最终在美国内部演变成一场内战。随着北方的胜利，莫里尔关税法下的高关税为美国奠定此后数十年的镀金时代。
5: 战后呢，没有南方反对的美国政府呢，迅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高的关税税率。从此呢，支持高关税率的这样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呢，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4: 这种依靠关税构筑防线的做法，很快在海对岸的欧洲大陆找到了回响。今天的德国，货物在铁轨上自由奔袭，几乎没有边界的限制。但在200年前，这片土地是商人的噩梦。那时的德意志仅仅是一个地理称谓，在欧洲腹地散落着38个主权独立的邦国。商人若想从北方的柏林运货到南方的慕尼黑，必须停下数十次。每跨越一个邦国边界，他们都要被迫打开货箱，在繁琐的换算、称重与验货中耗尽耐心。直到1834年元旦，这些邦国内部的关卡被全部拆除，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运作。马车夫只需展示一张统一的证明，便可轻松经过边境，长驱直入。
6: We can kind of see very well, you know, the two kind of impulses. On the one hand, the free trade impulse and what that does, you know, to the size of markets and encouraging more integrated and more focused production at a larger scale, and thus also encourages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fforts to protect these markets from competitors in order to allow the domestic market to develop.
4: 利益的捆绑先于政治的合一，这道围绕德意志的关税防线不仅抹平了生意场上的隔阂，更在经济上把几十个碎裂的邦国缝合成一体，为未来俾斯麦的伟业奠定基础。
5: 它不仅是一种协定，它已经成立了很多多制度的统一体，不仅仅是关税，各种经济生活不断的融合，这样形成了民族经济，为最终的统一呢奠定了经济基础。
4: 当美德两国以关税为盾筑起围墙时，古老的清帝国却在枪炮与动荡中交出了海关的钥匙。第一次鸦片战争让古老帝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巨额赔款与连年战乱耗尽了清廷的国库。1853年，小刀会起义导致上海海关瘫痪，此时的清政府急需税收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列强趁机接管税权，开启洋人代管的时代。这原本是应对动荡的权宜之计，却意外展现出洋人在条约框架下的征税效率。
7: 五口通商，它有五个口吧，然后呢，各地的五个口收税的那个人啊的上级单位都不一样。在粤海关的叫做 Hopo， 叫做粤海关金融，他内务府派来的。福州是福州将军，厦门是当地的统领，宁波是宁绍台道，上海是苏松泰道台，所以它是一个每个地方收的税率啊、标准啊、度量都不一样，这就是很麻烦的问题。这件事情，等到威妥玛一旦把账清好了，交给清政府的时候，清政府说：“哦，原来这些海关监督都在骗我，那不行。”
4: 粤海关大楼坐落在广州沿江路，民间称之为大钟楼。早在它落成前，这里已是清帝国最繁忙的门户。1859年，24岁的爱尔兰青年赫德辞去英国领事馆职务，正式加入中国海关，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为了入乡随俗，赫德将自己的名字 Robert 音译为字号陆宾。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他将以一国经理人的身份握住这个古老帝国最脆弱也最关键的财政命脉。1861年6月15日，恭亲王奕欣召见赴京述职的赫德。随着北京条约签订，中国面临更为沉重的赔款压力，此时关税已被公认为赔款抵押物，
8: 清朝的海关的这部分收入就成为清朝对外借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抵押，可以让别人或者是国家信用，可以让别人相信清朝是有还款能力的。所以清朝在末年的时候，他的多次的借款，他才能够实现，他靠的就是海关。

0: 上海那边递了折子，说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这是为什么？
1: 王爷，并非洋人更聪明，只是在江海关，每一条船的吨位，每一件货的税率都有账可查，收多少钱入多少库，规矩在那里，人就动不了银子。
2: 起初，恭亲王对赫德态度冷淡，但当他发现赫德熟悉各项条约和各口岸的情况，他的疑虑消失了。随后一个月，赫德成为了总理衙门的常客。到他离开北京时，他已经征服了恭亲王，成为署理总税务司，并在全国口岸复制洋官模式。1863年，他独揽清朝海关大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3: 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一天到晚要开关，先是五口，再来天津条约签了，所以就有北边的三口，山海关、东海关、牛庄关，以及长江内陆的关，每天都要去计算进口的洋货、出口的土货有多少，关税有多少，有多少的货物，然后有多少的外国人进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送到江海关的造册处编纂之后，向全世界贩售，这就是为了什么？招商引资啊。
2: 曾经，清朝海关是官场公认的肥田，包税制的潜规则下，税吏只需每年向朝廷交够固定数额，剩下的皆可私吞。码头也没有查验货物的标准，商人递上的红包厚薄决定了货物的税率。而在洋官的制度下，一切截然不同。
4: 钱怎么管？财务，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只要收到钱，立刻进入到银行体系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垂直管理嘛。那么还有就是什么？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海关人员，就算是派到哪里去，只要时间长了，必然跟地方的这些商人勾结。所以，他建立轮岗制度。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
2: 赫德治下，清朝关税由每年约500万两提升至3000多万两，占清政府收入的1/4。在晚清现代化的道路上，关税支撑着帝国最后的希望。京师同文馆的朗朗书声，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轰鸣，甚至北洋水师那艘旗舰定远后的钢甲，其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海关。
4: 整个大清的这个海关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接口，就是当时的世界是一个英国体系或者是英美体系，它是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体系，而大清在还是一个古代帝国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接口，这个接口是无比重要的。
2: 然而，赫德同时也是列强对清帝国债务锁链最严密的看守人。比起曾经以高额关税筑墙的美国与德国，赫德管理下的清朝海关，按南京条约规定，始终执行着从价五分的低税率，即一律课征5%。
5: Tariff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a very important tool in positioning the state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Now the Chinese Empire lost some of this ability to position itself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 lost that abilit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sure of European states on China.
2: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4.5亿两白银的天价赔款，让海关与盐税彻底沦为抵押品。原本用来支撑现代化的关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外国银行。
6: 我们没有形成财政收入，我们也没有为调整工业、商业 进行关税调整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呢也没有保护到我们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分工我们就分流了，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次浪潮。
2: 1908年4月13日，73岁的赫德因病离职，留下一张便条：路边赫德走了。在他身后，每年3000万两关税入库，随即拨往海外。失去了关税主权，大清帝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自卫的盾牌。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的，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0: 古今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今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3: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4: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3: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5: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6: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个将近100年前的旧名字，频繁出现在经济学家的演讲、报纸专栏和社交媒体的讨论里。斯莫特获利关税法案。人们翻开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考古，而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关税战再次打响，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
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从1923年直到1929年，美国每年生产率增长近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咆哮的20年代”。然而，浮华之下，暗流涌动。很快，一个明确的信号将这场扩张的幻梦彻底击碎。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积压已久的产能泡沫在几天内化为乌有。
2: 第一个就是生产力过剩，说这个是凯恩斯说的。当然还有一个叫做缺乏监管制，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弱的小政府，缺乏监管。
0: 短短一个星期，美国市场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席卷而来的股灾迫使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银行大门紧闭，企业倒闭。当国内市场在一夜之间枯竭，保护本国产业与农民的呼声如潮水涌来。
3: The world is paying for its ruthless destruction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the World War, and for its failure to adjust purchasing power to productive capaci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decade following the war.
0: 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早在1920年代初就坚信一个理念。提高进口关税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1929年4月，在大崩溃的先兆尚未显现时，他便与众议员威尔斯·霍利共同提出了一项涉及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提案。随后而来的经济震荡将这份激进的提案推向了权力的中心。然而，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并不看好这项法案。5月，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胡佛总统，恳请他不要签署法案。商界领袖在白宫门口彻夜守候，试图游说。
4: It is an economic stupidity.
0: 胡佛总统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签署了法案。1930年6月17日。

0: 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正式生效。
1: 胡佛他当然支持低关税，但是没错，他还是签署了。他们要想一个办法，让美国人开始买美国货。
0: 今天，当人们站在拉斯维加斯的街道，感受这座城市的繁华时，很少有人会想起，它的底色其实源于一场沉重的危机。1931年，当全美陷入失业浪潮时，内华达州将赌博合法化，以抵御经济崩溃。拉斯维加斯只是个特例，当美国筑起关税墙，连锁报复随之开启。加拿大对石榴类产品加税，英国建立帝国特惠制，随后法、意、西、阿根廷等25国纷纷实施报复性关税。这场关税大战引发了连锁反应，世界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30亿美元断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缩水超60%。
2: Especially, they destabilize one economic relationship, namely, Germany is, as a result of the settlement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y needs to pay reparations to Britain and to France, and in order to pay these reparations, Germany is kind of dependent on exporting some of its products, and that now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that kind of, you know, one thing feeds upon the other, global trade unravels, it diminishes very rapidly.
0: 最终，回旋镖绕回了起点。法案生效2年内，全美失业率从7.8%翻倍飙升至25.1%。中西部的农场主发现，高关税虽然挡住了外国货，却也让美国农产品失去了海外销路，国内过剩的产能将粮价压向深渊，最终超过20万户农场宣告破产。这些无家可归者修建的棚户区被称为胡佛村。在1930年代，数以百计的胡佛村遍布全美。在这些贫民窟里，贫穷被冠上了总统的名字，取暖的报纸被称为胡佛毯，补鞋底的纸板被称为胡佛革，而因为买不起汽油由马拉动的汽车则被称为胡佛马车。当经济的活路被截断，各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身为工业出口国，德国急需外汇来进口原材料，但此时的外汇储备已近乎枯竭。
2: Germany, for example, was very dependent on iron ore imports from France or Luxembourg or Belgium. If you conceiv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kind of one space that trad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at leads to the desire then to capture access to these raw materials.
0: 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恶性通胀，魏玛政府选择了极端的通缩政策，强制削减工资，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德国的失业人口在最多时曾达到600万。在这种生存边缘的挣扎中，纳粹党带着工作与面包的承诺走向选民。
1: 你就看到有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一个，可能不是数不是很多的人，然后又有民族又有很严重的民族跟仇外情绪的，想说我每天这么努力工作，要死要活，每天工作12.996，我有天就被开了，我做错了什么？他当然找不到原因，那当然就是财团喽。那财团是谁？犹太人。
0: 日本的情况同样极端，当时日本高度依赖出口丝绸与轻工业品至美国，但关税壁垒让这条生命线被切断。2年内，日本出口总额暴跌近50%。此后数年，经济困境不断激化国内矛盾，军方势力逐渐失控。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的黄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日本加速走向法西斯主义与全面战争。随着饥饿与失业推倒理

性的防线，强人政治与扩张欲望在废墟上抬头。1939年战争爆发，正如那句预言，当货物无法跨越边境时，士兵就会跨越边境。

0: 二战后的废墟上，人类达成了一个共识，贸易停火才能和平。威勒凡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开始运作。
1: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其实呢，全球贸易量呢下降超过1929年那一次经济危机，但是呢，全球平均的关税税率水平却没有上升。原因就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了 WTO 以后呢，承诺降低关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0: 然而，规则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博弈的终结，历史的钟摆从未停止。关税这件古老的经济武器正等待着在新的周期里被重新启用。
2: In a few moments, I will sign a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 instituting reciprocal tariffs o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3: 关税战永远都是双刃剑，就是当你打关税战的时候，对方必然也会打。
4: And we're now preparing for further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And our businesses if negotiations fail.
5: Protectionism and this effort to kind of encase economic activity within national or imperial spaces, as happen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is often went along with heightened nationalism, with heightened militarism, with an embrace of colonialism.And then it did lead to terrifying wars.
1: 关税的历史从，自由主义到保护主义不断反复博弈的这段历史呢，告诉我们，历史是不确定的，但是呢，确定的是变化。
6: 市场是什么？它因为你的专长跟喜好的自然而然的匹配。让人民自行去交易他们想交易的东西，政府就要在旁边加速他的交易，提供交易的便利性，然后呢，稍微收一点钱，作为管理费用，作为运营费用，大概这样就好。
0: 关税曾护送民族产业跨越门槛，也曾点燃硝烟，诱发国家的诞生。这道古老的关口从未消失。当下一次关税战来临，历史会写下什么？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you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他们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他愿同穆伊兹总统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接受采访时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方25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

0: 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斯坦福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近2周的空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召开会议讨论升级对伊战事，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在会上对冲突升级表示担忧。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召开会议，研判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对冲突升级表达担忧。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会上特别提及美军弹药库存压力以及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凯恩并向特朗普及军方表示，现有的作战方案虽然能够实施并取得战果，但同时也会伴随一定风险。消息人士并指，直至24日下午，特朗普政府仍在推演战争升级的各类情形。特朗普当日在结束与内阁成员和高级顾问的会议后，对媒体说，美国仍在与伊朗保持对话，但不排除军方继续轰炸甚至加大打击力度的可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今晚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但私下已指示谈判团队继续保持对话。此外，另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核心幕僚和五角大楼多数官员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战争升级方案难以达成预期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2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相关指令。消息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实施管控。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相关船只被迫返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24号至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巴加埃表示，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意见。巴加埃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据美国《政治报》25号报道，连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不断放大海湾国家内部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却无法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遭遇严峻考验。
3: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

0: 州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四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不打算提前举行英国大选，还说会在必要的时候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捍卫英国国家利益。伯纳姆说，他将排除在2029年之前提前举行英国大选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选民不希望提前大选，指自己目前正在专注于让国家走上正轨。此外，伯纳姆没有具体说明政府何时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用于国防开支，只说在今年晚些时候制定预算案时，会确保国防投资计划获得充足的资金。针对当前的美伊战争，伯纳姆则指出会毫不犹豫地就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对美国领导人进行批评。他同时表示，对特朗普发起的这场战争感到担忧。日本共同社26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当前支持率为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2.1%，创上台以来的新低。本次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5.8%。此外，近60%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对国会的态度过于专断，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对于日本近日颁布的日本国旗损坏法，有5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40%受访者表示反对。巴西将在10月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博沃·博索纳罗25号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2: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南部战区批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就多了一些青年就玩回菲林相机，有个得意就是充了之后呢，他只知道是可能有个电子档收回就可以了，他又不知道有个实体的菲林的物体可以拿回。
5: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今天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讲话。翟世臣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位于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红霞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到红霞的影响，惠州一带部分道路及周边设施受损。
1: 26日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2: 昨天晚上真的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场救灾吧，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红霞台风应该是跟我记忆当中的2018年的山竹差不多这个风力，然后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的有点晃动的感觉。
1: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
2: 然后我们呢，就是拿一些沙袋去堵那个门，我们那个走廊一些门那个被风吹的都变形了提前做了一些那个一个物资的一些采购，比如说今天早上能够正常供应那个早餐。就是让一些旅客的话不至于说那个到时候经历了一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然后第二天还饿肚子这种情况。
1: 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0: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强风信号。狂风暴雨期间，各区一共出现了300多宗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巴士等市面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一度受到影响。随着台风远离，今天中午开始，香港市面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天文台在下午3时20分改发1号戒备信号。
3: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物业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点10分，天文台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不过不少地区仍然雨势较大。沙田的城门河水位升高，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 截至下午一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26日早晨，一度受影响的港铁荃湾线、南港岛线、屯马线等线路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部分路段倒塌的树木直接倒在轨道上，阻碍行车。太和站架空电缆就出现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而高铁方面，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而随着台风远离，天文台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酒吧、渡轮等市面交通也逐步恢复正常。
4: 迪士尼嘛，但还好礼拜五的时候就先过去了，所以没有影响到。对，
5: 那你今天的航班有影响吗？
4: 有延迟，延了1个多小时。
6: 没有什么影响。能感受到这个香港的台风天的香港还是蛮不错的。
3: 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赵龙、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台风影响香港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在台风掠过后继续重新编配航班，预计今天会处理约675班航班，3条跑道将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周一早上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7: 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置滞留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机管局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滞留旅客达约2000名。机场在休息区额外增设600个座位，用来满足旅客的休息需求。不少滞留旅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期间，把椅子拼成简易的床，临时休息。区内也配有充电桩，保证旅客电子设备通畅。
8: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的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1人1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7: 除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约100名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场内部分餐厅和商店也维持通宵营业。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全部航班，目标是周一早上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9: 今日呢是大概有350个航班是取消的，大部分的航班呢将会在中午之后就会恢复，傍晚甚至通宵呢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呢，3条跑道也都会是通宵的去运作。
10: 大约中午12点之后，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机场逐渐热闹起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机场快线、的士、巴士等抵达机场的旅客逐渐增多。随着航空公司宣布航班的陆续恢复，相信旅客也将踏上属于他们的返程之旅。
11: 晚上9点到的时候，一下来就说航班取消，所以我们又排了2个多小时改航班。所以那个会比较累一点。那因为我们排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发钱。所以没有拿到。
10: OK， 那现在就是航空公司是明确的说了，下午6点是一定可以飞的。
11: 啊，对对对。
10: 在哪里睡的？
12: 就在旁边那个机场的椅子上。
10: 嗯，那现在航空公司有跟你说航班可以飞了吗？
12: 嗯，这应该是明天早上才能飞。
10: 好在明天就可以飞了，你心情怎么样呢？
12: 嗯，还行吧，我希望后面不要出意外了。
7: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今天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目前仍有人员被困。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
13: 26号，在森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25号18:23，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援115轮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38，南海救援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 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首都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附近25号晚间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冲入蒂尔加滕公园并撞向人群，造成至少1死16伤，其中多人重伤。柏林警方确认现年21岁的男性嫌犯为当地伊斯兰团体成员，已对其发布通缉令。
13: 事发后，柏林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件并疏散人群。救援人员对伤者进行了急救并送院治疗。据德国媒体引述现场目击者说法报道，一辆白色轻型面包车当晚10点左右突然高速驶入蒂尔加滕公园，并冲向人群，撞倒多人。接着在撞上一棵大树后停下，一名男子随即下车并迅速徒步逃离现场。事发时，勃兰登堡门附近正聚集大量前来参加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的民众，因突发车撞人事件，原定进行的乐队演出被迫中断，主办方随后亦宣布取消余下的游行及庆祝活动，并协助警方疏散人群。柏林警方在初步调查后确认逃逸的嫌犯为当地伊斯兰团体成员，之后又在次日凌晨发布公开协查通报，追捕21岁的男性嫌犯阿卜杜勒。警方称此人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在发现其踪迹后立即报警，避免与其直接接触。事发后，柏林市长维格纳及德国总理莫茨都表示震惊，强调此案性质十分恶劣，并誓言将全面调查案件，严惩涉案凶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4: 去中亚寻商机，
15: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16: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17: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14: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23% 的破幻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2: 口吃家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号在华盛顿恢复举办。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时隔三个月，特朗普为何坚持出席白宫祭奠晚宴？特朗普都说了些什么？特朗普还戴上了 Trump 2028字样的小红帽，说自己准备第四次竞选总统。他还说自己赢了三次，现在要再赢一次。特朗普这是开玩笑还是舆论试探？另外，白宫官员24号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泽连斯基为何此时访美？他要跟特朗普谈些什么？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愿意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取决于特朗普的意向。泽连斯基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4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4月晚宴的大约1/4。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理魔术师普尔曼也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在4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中断后重启，不仅换了地点，缩小了规模，安保也全面升级。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些核心人物全部缺席。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哦，特朗普为什么时隔三个月坚持重启晚宴，而第一夫人万斯、卢比奥的集体缺席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这个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次受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次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今年4月份由于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枪击啊未遂事件啊，所以非常引人关注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和上次4月份当时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想要为特朗普准备的一个盛大的啊他的首秀相比呢，这次无论是这个出席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安保的规格和级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的确啊，4月份那次呢，显然我想对美国政府啊，包括白宫记者协会啊，他们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因为现在啊，这个所谓的政治谋杀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现在在华盛顿啊，在美国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啊。这次呢不到700人出席啊，相比上一次啊这个未没有最终流产的那次晚宴2000多人的这个规模相比啊，这个人参加人数大大缩水。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包括这个万斯，包括卢比奥没有出席，我想部分呢是由于安全原因。因为上次啊，在4月份，当时袭击事件中被捕的枪手啊，他当时承认呢说他是针对美国官员的，当然这个美国官员呢，可能这个涵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广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美国的安全部门呢，为了减少啊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是为了缩小目标吧，所以特朗普手下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呢就没有出席。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之所以啊这些像万斯啊卢比奥没有出席，或许呢是想给这个特朗普啊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内政呢应该说变得越来越这个复杂。

0: 难，而且大家着眼于所谓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所以现在无论对万斯也好，对卢比奥也好，相关的猜测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相关人等不出席，然后把这个聚光灯留给特朗普啊，我觉得这是这有可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就像您所说，不管谁缺席，特朗普本人始终是整场晚宴的绝对焦点了。他上台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讲话啊，内容横跨了施政长技，然后对主流媒体的抨击，还有伊朗问题。那从您观察来看，特朗普这篇超长演讲透露了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0: 在特朗普总统在晚宴发表演讲之前呢，白宫方面呢曾经做过表态啊，因为外界呢都会非常感兴趣，他究竟会讲什么。而且据说呢，在4月份那一场没能如期、没能完成啊、没能完成的晚宴上啊，特朗普本来是要计划对这个媒体呢全力开火啊，要大骂一通啊，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外界非常关注说这次啊在延期举办的这次晚宴上，特朗普会讲什么？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也说过，说我仍然可能会批评，但是呢会变得比较温和。而白宫方面给出的信息呢是，特朗普的在晚宴上的演讲啊，是既要体现和媒体的合作，同时又要保持他一贯的刻薄，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就更激发了外界的兴趣啊，如何在既要合作又要刻薄之间啊去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整场的演讲里面，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横跳的情况啊，就他的。我们知道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啊，经常是前言和后语之间啊，这个逻辑并不连贯啊。比如说他会不时地强调说，这个他和媒体还是愿意合作的，但是呢他又非常公开的直接的点名批评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友好的媒体啊，甚至是记者本人。而且这也是而且这次演讲也体现了特朗普的一贯风格，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挖苦、打击和讽刺他的政治对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讲里面，无论是前总统拜登，包括现在美国国会里面，在这个特朗普看来是几个这个找麻烦的民主党议员啊，都成为了他攻击的对象。当然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媒体的态度，我想也是成为这次演讲的一个焦点。同时呢，也是主办方，也就是白宫的记者协会啊，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想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因为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啊，包括他从他的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美国政界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从特朗普本人的这个风格来说啊，他经常会直言不讳的啊，直接的去攻击啊，点名的啊批评和攻击媒体。所以这次啊，这次所谓记者晚宴啊，我想也是一方面啊，从这个记者协会主办方来说呢，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出他们想要去捍卫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啊，他出席这个晚宴并且发表讲话，我想他是想透露一个信号，说他仍然某种程度上是仍然是忠于美国的宪法精神的。但同时啊，在具体的这个场合中，他又充分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去这个通过攻击媒体来体现出他所认知的所谓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以这个 CNN 啊 CBS 啊这些为代表的所谓美国主流媒体，在他看来都是制造假消息假新闻的。而他心目中的这种像比如说体现他这种直言不讳风格的才是所谓的真自由。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公开的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媒体之间的看上去充满了嬉笑怒骂的这样一种风格的场合呢，我觉得恰好体现出当前美国社会啊，看上去啊这个既分裂，但同时呢各方又不得不合作这样一个非常矛盾和纠结的状态。
1: 我们说到特朗普这一次呢对媒体的攻击，但晚宴上出现了一个讽刺意味的画面。就在特朗普在台上猛烈炮轰记者的同时，被他司法部传唤的《纽约时报》记者，还有曝光他给爱泼斯坦写生日信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都在晚宴上面获得了奖项。那记协把奖项颁给这些被特朗普打压的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声援？特朗普对这样的安排态度如何呢？
0: 显然，我想对于特朗普总统啊，他要出席这场晚宴，他就要做好准备啊，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宴无好宴啊， 其实这场宴会啊，我觉得对主办方来说啊是精心准备的。一方面呢，他的所谓的目的呢是要维护新闻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搬出的这些奖项啊，就可以看出来，他像是要鼓励一种所谓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然后要所谓的自由发声啊，或者说用现在美国记者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要捍卫啊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啊，它就是所谓的啊维护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等。而这些年啊，之所以啊这个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成了挂在美国记者嘴边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恰恰说明美国宪法赋予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自由啊正在受到侵蚀和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啊，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啊，不断的以各种方式对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自由施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颁奖，尽管啊这次在这次宴会上啊，看上去特朗普呢给这两个啊这个做出了对他不利报道的这个获奖记者的颁了奖，但是后面并不能掩盖现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仍然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CNN 方面，此前呢对特朗普做过一些报道，然后特朗普方面呢对这个记者本人提出了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尽管这个诉讼呢现在已经被美国法院驳回了，但是特朗普方面呢又继续要追究啊 CNN 啊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或许是为了展示某种政治上的包容啊，特朗普呢。在这个场合呢，并没有啊再次公开的直接的攻击这些对他做出不利报道的记者，但是双方的暗战啊在后面在台下呢仍然在持续。
1: 那这次演讲中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在演讲中还戴上了写着 “Trump 2028”的小红帽，声称说自己赢了3次，现在要再赢一次，准备第4次竞选总统。那美国媒体普遍说他是在开玩笑，来定性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呢？到底是玩笑，还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舆论试探？
0: 为了应对和新闻媒体之间这种，看上去啊，这个既要维持表面气氛，但是后面呢，又要不断的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哈，尤其是到最后其实我想他戴上这个小红帽啊，这个调侃说啊，他2028年还要竞选，这个本身呢，我想这是他精心设计啊，想要给这场这个活动啊，这个想要给这场活动呢奉上的一个噱头，因为在他看来呀，新闻媒体啊就像。一群这个不断的去追逐啊，这个追逐新鲜感，然后不断的制造各种矛盾和事端的这样一群狗仔队啊，或许在他眼里呢，这个所谓美国的主流新闻呢，就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为此呢，最后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噱头啊，就是说，哎，就好像说我这儿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啊，你们可以就此去编造你们的新闻，但是这个后面呢，其实也隐藏着一个。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实在美国社会，在美国政界，一直介于一个半公开状态的一个讨论，就是对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任期的问题。因为此前呢，特朗普方面呢，或明或暗地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就是特朗普或许呢正在寻求他的第3个任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公然地挑战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因为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呢，任何美国人不能谋求两任以上的这个不能谋求这个两个任期以上的总统任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特朗普方面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或明或暗的讨论呢，以这样的一个抛噱头的方式呢，给它公开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不排除啊，当然首先是一个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他针对媒体啊，尤其是所谓主流媒体的一个。一个调侃，甚至是挑衅，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排除啊，这个特朗普实际上以此来显示，他在美国公众中啊，在他看来仍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他让他呢，如果有一天哈有可能打破这个所谓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他获得了新的任期，那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也应该是在所谓美国民众的期待之中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 놀이를 하는 걸까요?
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 소수가 즐기던 비주류 문화였던 것이 중국풍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3: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4: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 静观中国。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省教授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待12年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7月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由美国记者透露，泽连斯基称自己还会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他曾10次到访乌克兰。他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此外，在接受美国记者劳拉·卢莫采访时，泽连斯基被问及是否愿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 他还补充说，最终签署地点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向。7月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政权供应武器不可接受。俄外交部表示，双方商定继续保持外交部门间的接触。
6: 我们继续呢，将视线从美国国内转到外交战场上。那白宫官员呢透露，泽连斯基下周将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在前线战事非常焦灼，内部刚进行了军政大洗牌的档口，泽连斯基为什么选择此时访美？他想和特朗普谈些什么呢？
7: 这次泽连斯基总统要去访美啊，一个公开的由头，还是他要去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我们知道，的确啊，格雷厄姆呢作为 美国共和党内部资深的这个议员，尤其是作为非常著名的所谓鹰派分子啊，他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美乌双方啊曾经一度达成的这个所谓关键矿场协议啊，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在后面一手促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这个泽连斯基去 参加这个葬礼啊，也是显然是要对美国的政界啊做一次公共外交啊，因为借此啊来进一步在美国国内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部啊，继续去巩固对乌克兰政府啊对俄乌冲突啊这个相对有利乌克兰一方的这个支持。当然了，这是个由头，最重要的呢还是借这个机会呢要见到特朗普。这一段啊实际上围绕着俄乌冲突。 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焦灼；另一方面呢，这个外交形势呢，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微妙啊。因为，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啊，要通过啊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直接的交流，要进一步啊这个让他的一些看法对特朗普产生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是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现在看上去呢， 美国方面呢有意啊，要在接下来的俄乌冲突中啊找一个新的定位。这个新的定位呢，就是一方面啊，美国仍然希望主导，但是呢，似乎不再像此前那样非要冲到前面， 啊，非要强行去啊那个拉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现在看上去呢，美国呢是希望把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啊放在第一位，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对俄罗斯施压，然后看看找到一个新的所谓的他能够继续主导乌克兰危机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和美国方面，无论是对就战场形势还是就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啊，进行这个实时的沟通，对乌克兰来说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4: 嗯，没错，看到泽连斯基此行呢是释放了一个关于和谈的重大信号啊，他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者海湖庄园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具体地点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意愿。泽连斯基表现出来的姿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7: 嗯，我们看其实历史上啊，任何重大的这种冲突啊，如果最终要走向政治和解，往往啊他这个外交谈判的地点选择就非常的重要。尽管看上去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它后面体现出当前总体的态势以及各方啊究竟对这个谈判或者说对政治和解就怎么看。此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哪儿谈的问题上，乌克兰方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立场，就是不在俄罗斯啊，这个或者说就只能在第三方。但是这个态度实际上是表明乌克兰短期内啊对于和俄罗斯达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和解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坚持选择第三方啊，就实际上是表明说双方的就是俄乌双方的目前的这个互信程度交往程度还不到说乌克兰谈判团队可以安心放心的到俄罗斯境内去啊进行这种谈判，所以一定要放在第三方。而放在第三方放在哪儿，这后面呢又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外交博弈。我们看到比如说此前土耳其啊就非常希望成为俄乌谈判的这个举办地，因为这样一来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第三国的外交影响。而这次呢，这个泽连斯基明确放话啊，说这个希望在美国啊，甚至呢具体地点都点出来了啊，要么是椭圆形办公室，要么是海湖庄园。我想这个里面呢体现出啊现在乌克兰啊他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尤其是要利用特朗普啊这个比较喜欢被追捧，喜欢受到赞扬，而且好大喜功的这样一个性格，就恨不得啊要进一步去迎合美国这种心态，说啊最终这个如果啊俄乌冲突能够达成真正解决，那至少美国呢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泽连斯基来说啊，这份荣誉不仅要给美国，更要给特朗普，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至少从情感层面啊让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本人包括对乌克兰有一些更认同的态度。
4: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本轮美乌之间密集互动之前，美俄外长是刚刚在马尼拉进行过交锋，俄方当面警告美方持续援乌完全不可接受，而卢比奥的回应是援乌政策没有调整。这次会晤是否不欢而散？卢比奥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就在美俄外长谈崩的情况下，谈判还能重启吗？
7: 这次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会面啊，看上去更像一次例行的啊，双方似乎是要体现说我们仍然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但实际上呢现在在政治层面啊各方并没有明显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见啊，这个看上去呢就是更像是未见而见啊，因为整个会谈的时间呢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知道对于两个大国来说啊，这个半个小时左右实际上谈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而且这是自今年以来啊双方事隔将近半年以后的第一次会面。按道理来说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见面呢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我们看整个时间半个小时，而且从事后啊这个各方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双方的会谈呢并没有深入，只不过呢是就各自现在的立场呢进行了表态。你比如说俄罗斯方面，我觉得还是原先的立场哈，一个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要走向政治解决，还是要回到所谓

0: 安克雷奇模式。
1: 嗯。
0: 我们知道安克雷奇模式呢，也就是啊，这个它的实质呢，也就是美俄两个大国来主导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而不要让这个乌克兰啊，甚至是欧洲啊，卷入到这个所谓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来，因为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在外交上相对不利。然后呢，我想俄方对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策的调整也进行了一些批评。因为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美国显然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现在在对俄罗斯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没有松口。而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当前呢困扰美俄关系的重大问题。
1: 嗯。
0: 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呢，似乎呢，卢比奥方面呢没有得到充分授权啊，没有就这些重大的问题啊能够充分的体现说愿意和俄罗斯讨论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
1: 嗯。
0: 甚至呢，我觉得双方也就仅仅是交换了一下立场而已。
1: 嗯。
0: 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美俄关系，包括美俄之间如何在乌克兰问题上能不能啊去重新找到共识，可能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啊这样一些所以最后啊，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最终的定调。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4: You're definitely-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筑梦天下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暑假来了，每年一放暑假，大家的社交媒体似乎就会变成热门景区实况播报。那我们就来聊一点应景的话题，暑假去哪儿？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旅行目的地和计划，正所谓筑梦天下，天下皆可去得。于是这个夏天，我们推出筑梦暑假游系列节目，沿着不同的脉络设计路线，去寻找一系列值得行走的旅行地点。那今天我们先去哪儿呢？12年前的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那这条跨越国界的线性文化遗产，从公元前20世纪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一直到公元16世纪，见证了亚欧大陆文明交流互鉴的辉煌历程。我们这一期要走的正是这条世界遗产之路在中国西北最精华的路线之一，从我的家乡西安出发，一路向西，最终抵达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有人说这条路线有着迷人的魅力，你越往西走人就越少，前半程热闹，后半程苍茫，苍茫到让你感觉天地就是你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出发。
0: 如果你从香港出发去西安，想获得与飞行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也开启一场滋润之旅。不仅如此，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新交通枢纽之一的西安东站也于6月30日正式开门迎客。暑运期间，西安东站将开行旅客列车110对，可通达45座城市。这座车站不只是一座高效运转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座承载长安文脉的建筑。它秉持秦山渭水，丝路长安的设计理念，屋面以连绵起伏的菱形造型呼应800里秦川的波澜壮阔。

安开远门的夯土早已消失，但长安的另一个地标依然矗立。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为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和舍利，在慈恩寺内建造了大雁塔。现存塔身7层，高64.5米，历经明代重修，已在此矗立了300多年。大雁塔还藏着一个未解的谜，和法门寺宝塔一样，学者推测大雁塔的地下也有一座千年地宫。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舍利、贝叶经、金银佛像和亲手翻译的经卷，也许至今仍静静躺在那里，从未被打开过。

如果说西安东郊的兵马俑是凝固的秦朝，那位于西郊阿房宫遗址附近的这座沉浸式剧场就让秦朝动了起来。这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沉浸式剧场，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外立面曲意秦代高台宫殿，厚重的夯土色调与兵马俑坑道形成视觉上的延续，内部更是别有洞天，360度实景舞美，构建出秦朝画卷。动态舞台与飞行轨道装置让整座剧场化身一座移动的秦朝战车，让历史成为环绕在你身边的光影。来西安的人大多看的是古，但西安不但是丝路的起点，也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灞河畔一座名为长安云的建筑就把西安的未来立在了水岸之上，远远望去，整座建筑犹如漂浮在水岸上空的一朵云。走进馆内，一座28米高的莫比乌斯环装置率先映入眼帘，寓意科学探索永无止境。科技馆里近400件互动展项，让科技变得触手可及。连接南北场馆的秦岭生态走廊，微缩了1600公里的秦岭，而城市规划馆就清晰梳理了从古至今的东方银城智慧。逛累了，可以到西安著名的生命之树去歇歇，它由著名建筑师赫斯维克设计。这棵从地下长到天台的生命之树，灵感来自古观音禅寺里那棵1400多岁的银杏树，它高57米，由60片巨型叶片组成。建筑底部设计有水池，象征以水为源，滋养出一座东方花园。由此向上走，我们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沿线的7大生态景观。顶层平台以华山意象作为设计出发点，取名华山之巅。站在这里，可以眺望西安市区，感受古都的魅力。

吃饱喝足，或许你可以到大唐不夜城去散散步。这条全长2100米的步行街，北起大雁塔南广场，南至开元广场，是一条立体的盛唐建筑长廊。入夜之后，仿唐建筑群灯火璀璨，飞檐翘角在光影中勾勒出长安的天际线。灯火阑珊处，恍惚觉得长安

离开西安，乘高铁一路向西，不到2个小时便进入了甘肃。如果把丝路比作一条万里经线，那甘肃就是这条线上最长、最粗、不可或缺的一节。有人说它是地理的咽喉、文化的熔炉、军事的门户和遗产的宝库。那甘肃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天水。天水夏季平均气温24摄氏度左右，

0: 是丝绸之路上的避暑胜地，它古称秦州，也是秦国的发祥地，秦始皇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家的。他们在天水一带养马发迹，最终走向关中，走向统一天下的霸业。但我们这次要看的不是秦国遗迹，而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佛国——麦积山石窟，大概是中国四大石窟当中最险的一座了。 石窟坐落在一座124米高的山峰上，形似一堆小麦，因此得名麦积山。字面意思就是小麦堆山。1600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在离地面20到7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硬生生开凿出了221个洞窟。在那个没有塔吊、没有脚手架的年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地流传一句话，叫做“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说的就是从山脚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木材，一直堆到想要开凿的高度。那工匠们要站在木头堆上作业，掀开最高处的洞窟，然后一层层往下凿，一边凿一边拆掉下面的木头架子。
1: 所有洞窟完成之后，木料拆除，而剩下的那些嵌入崖壁的木梁结构就成为了今天的栈道。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东南约50公里处，地处秦岭西端，它和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2: 麦积山是一座孤峰，从平地上突然拔起，四面都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石窟凌空凿于20至7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栈道层层叠叠，犹如一个建在绝壁上的佛陀之国。麦积山石窟的造像以泥塑为主，保存了大量南北朝时期的原作，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站在那些佛像面前，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在俯视你，而是在与你平视。这种亲切感在别的石窟里很少见。麦积山石窟始凿于16国后秦时期，此后直至清朝都在不断增修营建。如果你把不同时期的洞窟挨个看一遍，就像在翻阅一部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史。 每一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除了麦积山，在天水你还可以去看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源流的建筑——伏羲庙。这座庙宇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纪念建筑群。庙内的先天殿供奉着伏羲塑像，伏羲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 创制历法和八卦，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每年6月，公祭伏羲大典在这里举行，以乐舞告祭人文始祖。海内外华人齐聚于此，寻根祭祖。

0: 接下来让我们从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绿意渐渐褪去，穿过茫茫戈壁，我们决定破一下节奏，在丝路古道的一个岔口拐一个弯。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一拐就能带你从千年历史跳进科幻未来。在甘肃金昌市的红岩戈壁深处，赭红色的砂岩丘陵绵延起伏，散落其间的不再是旧时的驼队与峰碎，而是球形的银灰色建筑。这里是中国首个沉浸式火星主题实景基地火星一号基地，在航天科研机构的指导下，基地建有各类型的火星体验区。这片地貌与火星高度相似，身处其中，你分不清自己究竟站在地球的戈壁还是火星的荒野。
1: 丝路历史上最迷人的谜团之一藏在金昌。1989年，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在甘肃永昌县发现了一群外貌奇特的村民，他们有着棕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甚至还有着碧蓝的眼睛。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关注，有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士就提出，他们会不会是那一支传说中失踪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呢？这个故事要回溯到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远征安西，兵败身死，一支6000人的军团在突围之后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当中。后来人们在中国的史书里找到了一条线索，公元前36年，汉军在西域遇到了一支用鱼鳞阵作战的奇特军队，而这正是罗马军团标志性的龟甲阵。这一战之后，汉朝在凉州设立离前县，而离前正是汉代对罗马的称呼。清代县志更是明确记载，本以离前匠人之县。不过近年的 DNA 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传说与史实之间仍有距离，但是这并不妨碍丝路离前的魅力。2000年间，东西方人正是在这条路上相遇融合，并留下各种遗迹和传奇。今天离前古城遗址仅存一段夯土城墙、一座离前亭和一块碑刻，没有一些人们所期待的罗马古城轮廓，更多的是田野与村落。

从长安到金昌，我们走了三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下一站，我们将进入丝路河西走廊最璀璨的一段，那里有一片亿万年的彩色丘陵，每一层颜色都是地球的记忆。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现在就多了一些青年就玩回菲林相机了。有个得意就是冲了之后呢，他只是知道是可能有个电子档收回就可以了，他又不知道有个实体的菲林的物体可以拿回。
3: 就因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触菲林，但又知道过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触到成个过程系点样。起码当你真系得咗张相咧，你会去识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让我们继续向西吧。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河西走廊最丰饶的区域之一——甘肃张掖。汉武帝以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之意，为它命名。黑河贯穿全境，在缺水的西北，灌溉出了一片难得的绿洲。所以，从汉代起，这里就有了"金张掖"的美誉。张掖有一座900多年历史的皇家寺院。大佛寺，传说西夏国师曾经在此打坐，感应到了地下异象，便掘地3尺挖出了一尊琉璃覆顶的卧佛。于是西夏皇帝下旨建寺，大佛寺就由此而来。寺内那一尊巨大的卧佛，其实还藏着一个秘密。1966年，人们在大佛的腹部发现了一处藏宝库。而里面的签牌记录了明代河西走廊一次大地震的珍贵史料。有意思的是，坊间一直流传这座寺院与两位帝王有关。传说忽必烈出生在这里，而南宋的宋恭帝赵显被元军俘虏之后出家，晚年也在此修行。一座寺院迎接过一个王朝开国皇帝的第一声啼哭，也收容过另一个王朝亡国之君的袈裟，而这就是历史。
1: 张掖不只是历史人文的集大成之地，还有自然的极致。城郊的七彩丹霞是大地最惊艳的笔墨丹青。这片约50平方公里的彩色丘陵，藏着地球亿万年的秘密。大约1亿至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断陷湖盆，红色碎屑岩与石膏层交替沉积，一层红一层白，像树木年轮般记录着古气候的变迁。在经2600万年的风蚀与水蚀，松软岩层剥去，坚硬岩层保留。才有了今天的七彩奇观，每一层颜色都是一段地质年代的记录，整片彩岩就是一本翻了1亿年的地质史书。每年暑假，张掖还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热气球嘉年华，数十具色彩斑斓的热气球从景区腾空而起，游客可以乘坐热气球从空中俯瞰丹霞全貌。整本地质史书被翻开在你脚下。

从张掖出发，沿连霍高速西行约220公里，两个半小时后，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就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南倚祁连，北望黑山，是河西走廊最窄处。古人选择在这里筑起雄关，是为了扼住丝路的咽喉。出了这道关，就是古人眼中的关外。关城由内城、外城、瓮城三道防线组成，敌人一旦攻入瓮城，四面高墙环绕，犹如瓮中之鳖。站在西门城楼上向西望，茫茫戈壁一直延伸到天际。600年前，戍边的将士就是在这里望着同样的落日，守着帝国的西大门。

0: 从嘉峪关往西，绿色越来越少，戈壁越来越广。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藏着一个让全世界着迷的地方，也是我们本次丝路行的终点——敦煌。1900年，道士王元禄在莫高窟清扫积沙时，无意间敲开了一面空墙，而墙后，居然是一个被封存了近千年的洞窟——藏经洞。里面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佛经、文书、刺绣、绘画，整整50000多件。而这批文物后来散落在了世界的10几个国家，也由此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当你站在莫高窟面前，看到那些千年壁画依然鲜艳，你或许会感慨良多：有些东西，风沙掩埋不了，时间也带不走。这就是敦煌。你可以看千年石窟，聆听沙陀林，感受什么叫做春风不度玉门关。
1: 莫高窟是敦煌的第一张名片，它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南北绵延约1600米，735个洞窟。藏着从前秦到元代近1000年的信仰与艺术，4.5万平方米。

化，2415尊彩塑，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标志性的9层楼贴着断崖建起来，檐角飞扬，像是给大佛戴上了一顶冠冕。但莫高窟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它是一座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露天博物馆。壁画中既有中国的飞天与霁月，也有印度的佛陀、希腊的几何纹样、波斯的连珠纹饰。丝绸之路走了多远，莫高窟就容纳了多少。这里就是东西方融合本身。然而敦煌真正的建筑精华或许并不在洞窟本身，而在壁画里。画师们用矿物颜料把唐代的佛寺、宫殿、民居一一描绘在墙壁上。现实中那些木构杰作早已化为灰烬，但敦煌壁画把它们留住了。看懂了这些壁画，你就拥有了一把打开盛唐之门的钥匙。从洞窟里走出来，回到同一片鸣沙山的阳光下，莫高窟的壁画留住了历史，而鸣沙山月牙泉则留住了自然的奇迹。连绵的金色沙丘环抱着一湾新月般的泉水，沙不天泉，泉不枯竭，沙漠与清泉在此相依相存。登上沙丘顶端，脚下是澄澈的月牙泉，远处是无垠的沙海。2000年前的商队正是牵着骆驼穿过这一片沙漠，走向西域，走向更远的世界。傍晚，月牙泉在暮色中渐渐暗下来，变成一面幽蓝的镜子。入夜之后，你能听到欢声笑语围绕在鸣沙山月牙泉边。千年之前的泉水边也有相似的一幕吗？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丝绸之路旅程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从长安到敦煌，我们走了六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不如我来帮大家算一笔账吧。这条线啊，如果从香港出发，高铁加飞机，按照暑期旺季舒适型的标准来算，那全程14天走下来，人均的花费大约是11000到15000人民币左右。那如果你的时间有限，只能走前半程，也就是西安、天水、金昌、张掖，那5天左右，人均可以控制在5000到7000元人民币左右。丰俭由人，思路不会因为预算而对你关上大门。不知道这些信息对你的暑期出行是否有帮助呢？上下2000年，这条路从未荒废。今天我们重走它，看的不只是城市建筑。更是千年来无数人留下的筑梦痕迹，有人筑城，有人筑佛，有人筑起通往远方的桥梁，而这些痕迹正是筑梦天下想和你一起一砖一瓦去解读、去品味的。暑假才刚开始不久，路还长，我们路上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地关键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交换意见。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称，一名加拿大女子因涉嫌在北约实习期间替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目前已被拘捕。巴西将在10月举行总统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一艘越南船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中方目前已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男性的寿命都比女性短？
3: 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哦。
4: 就算是你作息规律饮食健康，平均寿命依然追不上女性，
3: 它属于一个隐形的消耗，
4: 会受到一个男性寿命粉碎机的威胁，
2: 导致男性加速衰老的核心原因被发现。
3: 三种脏的东西藏在我们体内，
4: 它会磨损我们的端粒，低了会诱发早衰，
3: 直接引发全身性的一个连锁衰老，
4: 肾精透支严重，
3: 修复代谢排毒还有抗炎抗病的能力。
2: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为您深度剖析三大操控寿命的隐藏密码。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如果把全世界的人口统计数据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中国、日本、美国还是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过去很多人把这种差异归结为生活习惯，认为男性抽烟更多，喝酒更多，工作压力更大，因此更容易生病。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即便把这些因素尽可能排除，男性依然表现出更高的死亡风险和更快的衰老速度。换句话说，男性身体内部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究竟来自哪里？有人认为来自激素，有人认为来自基因，还有人认为来自进化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生存策略。但无论答案是什么，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晰。男性的衰老并不是从白头发和皱纹开始的，而是从生命力系统的下降开始的。许多男性在40岁以后会明显感觉到精力不如从前，睡眠质量下降，体检异常指标增多，但这些变化往往被认为是正常老化。事实上，这些现象可能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维持男性生命力运转的系统正在逐渐失去效率。原来真正决定男性寿命长短的从来不是烟酒劳累，而是与生俱来的三大隐藏生命密码。90%的男性从未察觉自己的健康与寿命早已被身体这三套机制锁定。这三套机制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马上为您揭晓。
3: 很多人都清楚啊，男性平均寿命是普遍短于女性的，可是大家总觉得这很正常，那男性抽烟的喝酒的比例更高，身体自然更容易出现问题。
4: 也不全是，就算是你作息规律然后饮食健康，就算是这类型的男性啊，他的平均寿命依然追不上女性，
3: 这点就得好好掰扯清楚了。那传统中医对男女衰老周期早有定论，那按典籍说法呢，我们男性衰老来得更晚。
2: 黄帝内经记载，女子生命节律以七为纪，四七28岁，气血身形达到鼎盛，七七49岁，任脉亏虚，天癸耗竭，步入衰老。男子则以八为纪，四八32岁，筋骨强健饱满，八八64岁，两鬓花白，天癸渐近。
3: 按中医这套理论呢，女性49岁便天癸枯竭，正式衰老；男性呢，要到64岁才迎来这个阶段呢。
5: 我跟你讲，女性在48岁到52岁这个阶段就绝经，也就是西医常说的更年期。而男性更年期呢，相对来的晚一点，一般呢在60岁前后。
4: 现在医学研究也证实，衰老并非是匀速下滑，而是存在几段断崖式的衰退期。
2: 你知道吗？男女的断崖衰老藏着截然不同的秘密。相关研究显示，女性第一次断崖衰老在30岁，第二次集中在48到52岁，而男性断崖衰老启动更早，约40到45岁，只是衰退平缓，症状隐蔽。 损伤多集中在内脏、血管与大脑。虽然女性的躯体衰弱指标更高，但是男性则因内脏器官早衰，更易诱发致命疾病。这足以证明男女触发加速衰老的底层生理诱因或许完全不同。
3: 那这么说来，实际男性衰老启动的是更早，只是外在断崖式衰退的表现是不突出的。可正因为损伤十分的隐蔽，一旦疏于重视，衰老隐患呢会更加严重。男性早衰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
4: 今天我们就深挖这个问题，结合医学界前沿研究与中医整体的辩证思路，给大家带来一套专为男性定制专属的抗衰的方案。不过呢，这个方案同时也兼顾了女性的抗衰需求。
5: 这套抗衰方案我们将从三大维度展开解析。
3: 导致男性衰老启动更早的诱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可爱的猫猫身上寻找答案。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玳瑁猫都是母猫，这可是猫科遗传学里的一大谜题。玳瑁猫的皮毛由黑、橙、棕三色交织，每只的色块排布都独一无二，斑纹随机分布，每一只都有着专属样貌。其实答案藏在基因里，控制黑橙毛色的基因都在 X 染色体上。母猫有两条 X 染色体，能同时携带两种毛色基因，公猫只有一条，天然很难同时拥有两种毛色。这就是玳瑁猫多为母猫的核心原因。那公猫就一定长不出玳瑁斑纹吗？也不是，只是极其稀有，3000只里才会出现一只。而且这类公猫基本没有繁育能力，因为它们大多存在染色体畸变，基因型为 XXY， 而毛色的呈现还和 X 染色体随机失活有关。比如小猫继承了母猫的橙色基因和公猫的黑色基因，背部细胞母源 X 染色体失活就显黑色，尾巴细胞复原 X 染色体失活就显橙色。更关键的是，这种 X 染色体随机失活的机制只存在于雌性哺乳动物身上，人类也不例外。
3: 原来决定猫猫毛色的基因呢，全都定在 X 染色体上，但是这和男性平均寿命更短之间到底藏着什么关联呢？
5: 这套机制在医学上我们叫做 X 染色体的一个失活。女性体内每个细胞都有两条 X 染色体，研究已经证实，女婴啊在发育的过程中用一套特殊的机制随机关闭两条 X 染色体中的一条。
4: 那么如果女性可以关闭自己的一条染色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
2: 你知道吗？男女身体抗病修复能力的差异，根源竟藏在染色体里。从生理结构上看，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通过随机封存一条，能让男女身上 X 染色体基因的活跃总量保持一致。 X 染色体就像一套治病养护身体的工具箱，男性只有一套工具，而女性体内相当于同时存有父母两套工具箱，不同细胞会轮流启用其中一套。工具种类更丰富，身体调节的备选方案就更多，对抗疾病、修复损伤的容错余地自然远大于男性。这种机制就像女性身上装了两台互为备用的发电机，一台故障，另一台立刻顶上，男性却只有一台，没有替补，身体损伤无法代偿，只能长年累月堆积在体内。
3: 实际不仅仅是染色体的差异，研究发现呢，为我们提供能量转换的线粒体

0: 体男女之间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1: 多项研究证实，受先天生理结构的影响，男性内脏线粒体的氧化损伤速度高于女性，这也导致了男性患上脑部啊、肝部啊、肾脏以及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普遍高于女性。
2: 没错，这类基因短板带来的损伤没有明显的初期症状，它属于一个隐形的消耗。男性一般过了30岁以后，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精力呢断崖式的下降，比如伤口的修复变得缓慢，免疫力呢逐年的下降，肿瘤和慢性发病的概率呢逐年的升高。即便长期保持规律健康的饮食作息，这种基因层面的衰老呢，它的损耗依然持续的存在。
0: 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真相，你衰老的速度快慢、寿命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居然和父亲生育的年龄密切相关。
3: 你敢相信吗？父亲生小孩的年龄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基因。自然期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父亲生育年龄越大，遗传给孩子的突变基因就越多。男人若在30多岁、40多岁甚至更高年纪生育，孩子罹患自闭症、思觉失调症等基因突变相关疾病的概率会更高。因为遗传的突变基因越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就越大。突变的基因为什么多遗传自父亲呢？这是因为精子由前驱细胞不断分裂产生，每次分裂都会引发新突变，而女性出生时就已拥有一身所有的卵子细胞，不会因年龄增长产生更多突变。
1: 关键的原因是父亲的生育年龄过大，那么精子干细胞分裂次数就越多，后代先天基因稳态就越弱，那么40岁以后的衰老速度可能就比别人要快，是这样吗？
2: 那么这刚好呢对应我们《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核心的养生真理：以母为基，以父为盾。用最通俗的话来讲，母体呢给予的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父亲呢给予的是身体的屏障。父亲的基因呢主要负责构筑身体防护体系，抵御外界的损耗，维稳脏器的机能，这恰恰是这份父系防护基因存在天然短板。也就是说，精子分裂的次数越多，基因突变损耗缺陷就会越多。
1: 刚才其实我们说的还是细胞分裂的问题，在中医体系里面如何解读这种先天的基因短板带来的男性早衰的问题呢？
2: 中医虽然没有染色体和线粒体这些词汇，但古人呢将人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本源统称为先天肾精。先天肾精不是一直都是一个满盈的状态，而是一点一点的消耗，花一分则少一分。
0: 主宰人体寿命和衰老的核心是肾精，那它具体影响我们身体的哪些机能？
2: 肾精呢，就是人体与生俱来的一个生命本源的储备。用西医的话来讲，肾精主导我们身体的细胞的修复、代谢、排毒、抗炎、抗病的能力。它既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养护肝肾，也能够抵御外界的损耗，是人体天然的抗衰老的一个防线。我们肾精啊，一旦过度的透支，快速的损耗，相当于身体的一个续航电池呢提前耗空，会直接引发全身性的一个连锁衰老。
0: 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过度透支肾精，引起肾精亏虚，出现过度衰老呢？
1: 很多人觉得肾精的亏虚主要是熬夜还有过度纵欲造成的。现代人的早衰，肾精透支严重，最核心的两大原因啊，一个就是长期的久坐，另外一个是高压焦虑，这是当代人专属的隐形杀手。
2: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医讲呢，久卧伤气，久坐也就伤肾气，久坐气郁。肾呢是我们的气血之根，主全身的气血循环，如果长期的久坐不动，我们下半身的气血呢就会淤堵，全身的代谢变慢，脏腑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看似身体静止没有消耗，实则呢肾精一直在被动的损耗。那么身体为了打通这种淤堵，维持基础代谢，会持续的调动先天肾精而兜底代偿，相当于我们的电池一直在空载耗电，无声透支我们的生命的本源。那么另外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焦虑，精神的紧绷，思虑过重，在我们中医里面属于一个情志内伤，暗耗肾精。
0: 那其实不管男性女性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而且现代人通病就是久坐，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过度的消耗肾精。那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从一个最长寿的元稹身上去寻找答案。
4: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

0: 且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不论男女，肾气不足就会导致寿命的缩短，而在日常饮食里藏着众多伤肾的小习惯，稍不留神，肾脏就会被慢性损伤悄悄顶上。据国际权威研究明确证实，肾脏早期损伤完全可以逆转。三大医学权威专家为您私人定制6大精准护肾方案，直击伤肾根源，一次性破解所有护肾误区，不踩坑，不走弯路，坚持60天科学调理，就能降低30%的隐形伤肾风险，让肾脏机能年轻5到8岁，还能帮你延寿。现在立即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获取由三大权威专家为你私人定制的健康课程《精准护肾密码》。
6: 其实不管男性女性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而且现在人通病就是久坐，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过度的消耗肾精。那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从一个最长寿的猿蛤身上去寻找答案。
5: 你敢信吗？科学家曾捕捞到一只北极猿蛤，竟存活了507年，横跨明清2个朝代，是已知最长寿的水生动物。它没有超强修复能力，长寿的核心秘诀只有一个，线粒体代谢极度平缓，几乎没有无效消耗，它终身低温慢代谢，少应激少波动，线粒体几乎不产生多余氧化损伤，对应中医就是肾精匀速慢耗，不提前透支。反观现代人，久坐淤堵，情绪高压，饮食重油高糖，让线粒体时刻处于超负荷波动状态，肾精被迫快速消耗，寿命自然被悄悄缩短。
6: 稳住线粒体代谢，换成中医的说法，是不是就是少耗肾精呢，宋主任？
7: 这个不完全的等同，但道理呢是有相同之处。现在我们流行的是一种间歇的轻断食，我们中医在很早就讲七分饱别吃撑，就是我们老祖宗版的一个温和断食。黄帝内经讲饮食有节，晚上呢要少吃，留点空腹，不让我们的脾胃不停地干活，从而耗伤我们的气血肾精。同时限时吃饭，定期空腹的现代理论呢，这个也是相一致的。
8: 这个有道理啊，比如说你顿顿吃得很饱，那你的线粒体就得全天不停地干活，留下一堆活性的氧代谢废物，慢慢地操控我们的肾精，适当的饿一饿，身体才能够启动自噬，修好老化受损的线粒体。
6: 那这么说，其实关键呢还是在于我们吃什么能养好我们的线粒体，少耗这种肾精。
8: 研究发现，就是老生常谈，就是地中海饮食能够修复线粒体膜，延缓线粒体老化的分裂，

0: 那么宋主任，中医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比如说地中海饮食一类的调整的方子？
1: 那么我们中医讲的是补呢，补而不滞，温而不燥。那么补肾经呢，不靠我们的燥热猛药，我们要温和的滋养，从而唤醒我们自身的元气。
0: 这个意思是不就是让这个线粒体既要工作正常的功能，又不能让它过度的氧化产生毒素，是这意思吗？
1: 对，我们经典的方子呢确实能抗氧化，我们补方呢可以全面的护住我们的肾经，延缓衰老。
2: 我有一个小的要求啊，我就想泡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能行吗？
1: 那么可以的啊，我们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一款茶。这个茶呢是从古方五子衍宗丸改出来的一个天津固本的一个茶。那么说起我们五子衍宗丸，那么它是我们南市养肾经的老牌的王牌的方子。那么它药性呢是温和的，专门呢可以补我们耗空的肾经，不管是我们的短期的透支，还是常年的肾经的亏虚，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剂改善。特别适合我们经常熬夜，身子呢累，没有精神，肾经不足的男士。那么平时呢天天喝没问题。那么这款茶呢，我们的配比呢是这样的：黄精十克，枸杞子十克，菟丝子八克，桑葚八克，覆盆子六克。我们的喝法是这样的：菟丝子稍微的敲碎一下，那么全部的材料呢洗干净，可以放在保温杯里边，用开水呢焖上20分钟，一整天呢我们可以加水，可以泡着喝。我们如果有养生壶的话，可以煮15分钟，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
2: 我可以煮的时间更长一点，为了这个效果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广东和香港的朋友们其实特别喜欢煲汤啊，您有什么煲汤的方剂吗？
1: 当然有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早餐呢换成我们推荐的枸杞黑豆糯米粥。这个粥怎么做呢？它是用枸杞子30克，黑豆30克，绿豆30克，淮山药60克，桑葚30克，糯米粉适量。我们可以将黑豆绿豆提前呢浸泡，与枸杞子山药桑葚呢一起加水炖煮40分钟，直至全部的软烂，然后呢缓缓地调入我们的糯米粉，用小火搅拌煮服成我们的糊状的粥，每日呢可替代我们一餐主食，建议呢5到7天呢是一个调理的小周期。
0: 那些里面这个黑色的东西是对肾比较好的东西是吗？
1: 没错，我们讲黑色入肾，那么黑豆呢它的色黑是入肾的，那么桑葚呢色也是黑，可以大补阴血，二者联手呢可以填补最底层的肾精。那么淮山药它可以健脾，可以固护我们的后天之本，那么对我们脾胃不好的，那么可以源源不断的来化生精微，来充养我们的肾精。那么这里面最精妙的是加入了绿豆，绿豆呢它的药性呢是比较偏凉，可以清除体内这种细微的虚火，我们平衡掉这种黑豆枸杞的温滋，做到大补肾精而绝不上火，比较适合我们全家男性长期居家保养的一个方子。
2: 那宋主任，食疗我们已经搞定了，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加固防护，能让我们这个肾精不要过度的流失呢？
1: 那么可以的，我们建议大家每天花5到10分钟进行一个穴位的按摩。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两个非常简单的固肾的药穴。第一个呢就是关元穴。关元穴它的位置呢是我们前府正中脐下3寸，也就我们四横指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四横指并拢横放在我们肚脐的下方下边缘的对应的腹部的正中线的位置，将手掌对搓发热，用掌心对准这个关元穴，我们可以进行轻柔的顺时针打圈的一个按摩。我们的力度呢要温和，以腹部呢有微微的温热感和酸胀感为宜，建议呢每早晚各按揉5分钟，它能达到一个稳固先天肾精储备、稳固肾精元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吃饱了揉揉肚子还是很舒服的。那第二个穴位是什么呢？
1: 第二个穴位呢是我们的脚上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太溪穴。太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内踝尖和跟腱中间的凹陷处，用我们大拇指呢垂直按压在我们这个太溪穴上，我们缓慢轻柔的发力揉动，两侧呢我们都可以按揉，每次3分钟，合计呢就是5分钟到6分钟。我们太溪穴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可以滋补肾阴，可以平衡我们的阴阳，能够有效的弥补我们男性先天阴精不足而带来的一个相火的浮月。
3: 很多男人都在悄悄透支自己的寿命，殊不知肾精就是男人的生命根基，决定你的精气神，更掌控着你的寿命长短。很多人莫名疲惫，状态暴跌， 根源全在肾精亏虚，千万别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整日精神萎靡，浑身乏力，腰膝酸软，稍微劳累就疲惫不堪，这些不只是小毛病，而是肾精流失的预警。肾精不足会悄悄加速机体衰老，损耗细胞活力，持续损伤肝、脾、肾各大脏腑，慢慢拖垮全身机能。调理肾精根本不用瞎进补，花大钱。食疗、穴位按摩、养生泡脚、科学运动，四种基础方法，坚持下来就能高效填补肾精，强健脏腑，快速找回年轻状态。想知道专属调理配方、精准穴位、实操运动方案，凤凰大健康精心整理全套肾精调理攻略，步骤清晰，简单易学，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官方公众号获取整套方案，还能获取本期节目的干货笔记。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是三大因素导致的男性寿命比女性的短，我们刚才用天经固本的方式去改善男性的第一大短寿的诱因，那么第二大短寿的诱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去改善呢？我们从一组动物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
3: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检索男性寿命相关研究中发现一个有趣的案例，在澳大利亚东部湿润雨林高山灌丛生活着一种小型食虫有袋类生物，宽足袋渠，这种动物雌雄生命周期差异极大，雌性可存活2到3年，多次繁育，而所有雄性一生仅有一次繁育机会，全年绝大多数时间雌雄完全隔离。进入繁殖期，雄性会抛开所有生存需求全力求偶，不挑选配偶，单次交配最长持续14小时，短短2-3周内不断和多只雌性交配，繁育窗口期一过，雄性便会全身快速衰老，随即死亡。
2: 4个小时啊，
0: 其实也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这个雄性的带区体内出现了一种让他们断崖式衰老甚至是死亡的物质，这个就是雄性激素。它体内的雄性激素它必须暴涨10倍以上，它才能维持这14个小时。
3: 提到雄激素睾酮可谓是男性的生命力之源，但现代西医最前沿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澳大利亚西澳大学2026年发布一项超大规模研究，覆盖16.7万名男性，严格剔除所有后天变量后，得出冷冰冰的结论：男性血清睾酮水平与外周白细胞端粒长度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睾酮越高，端粒损耗越快，生物学年龄越超前老化。
2: 睾酮越高，男性的气概越强，但是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哦。
4: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놀이를 하는 걸까요?
5: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4: 소수가 즐기던 비주류 문화였던 것이 중국풍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6: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9: 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打，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
10: 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
9: 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7: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6: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睾酮越高，男性的气概越强，但是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哦。
0: 动物实验侧面也印证了这一点。科学家认为，处于高睾酮水平的这个雄性的鸟类，它的繁殖竞争力会强很多啊。那么交配的次数也更多，但是端粒每年缩短的速度就会显著高于这个普通的雄鸟。
1: 这就说明我们雄性越精力旺盛，那么细胞磨损的速度越快，越容易衰老。
3: 男性的睾酮越高，端粒磨损的速度就越快。要知道，端粒是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衰老时钟，端粒的缩短会加速人体提前衰老，大幅缩短寿命。可端粒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判断它是否已经磨损？别担心，一分钟自测就能知道你的端粒状态是否优于同龄人。权威医学专家深度解密长寿底层逻辑，结合全球顶刊抗衰研究，打造从饮食到运动的全套科学方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生活处方，踩下端粒磨损的刹车，帮你打造健康百岁体质。
0: 看来这个雄性激素的波动啊，是直接影响寿命的
1: 啊。没错，当体内的睾酮水平长期处于一种超标或者不正常的高位的时候，会引发体内氧化应激反应的一个疯狂的飙升。那么现在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网红的壮阳的保健品，或者一些成分不明的国外的一个补剂，很多中年男性呢，为了追求一时的雄风而盲目的服用，虽然在短期内呢能让你觉得精力爆棚，但本质上在这种高浓度激素的一个刺激下，人为的加速磨损我们细胞的端粒，这在临床上表现为频繁的燥热、失眠，那么前列腺长期处于一个病理性的一个充血的状态，前列腺炎反复的发作，性欲亢进，但事后呢身体觉得极度的疲惫空虚。
0: 那这个高肯定是不好了，那么我们低一点这样行不行呢？
1: 那么太低了一样也有危险。那么睾酮呢也是男性的保护伞，那么在这个保护伞撤走之后，会造成这种报复性的早衰。当男性的睾酮水平长期不足的时候，会迅速的诱发全身性的肌少症、重度的胰岛素抵抗以及广泛的内脏慢性的低度的炎症，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我们加速表现的遗传时钟的老化这种现象。
2: 简单来说就是男性的睾酮高了也不行，低的也不行，紊乱也不行，只要他乖乖的在这个标准的范围内呢，男性才能够让自己的衰老变得更慢，寿命更长。
0: 对，宋主任，这个睾酮高了它会磨损我们的端粒，低了会诱发早衰，那么在中医中也有解毒或者是解决的方案吗？
1: 那么我们中医看睾酮呢，不是单纯的跟生育挂钩这么一个单一的物质，那么说白了它是我们肾精化生出来的一个命门火气或者相火，这团火呢负责给我们身体供热，带动全身的运转，但必须呢要把握好这种分寸。那么如果这个火啊太旺，那么就反过来会烧干我们自身的一个根本，这个火呢太弱，那么五脏呢得不到温养，我们整个人体呢就没有活力。
2: 火太旺或者火不足，那身体分别会有哪些表现呢？
1: 如果火太旺，我们对应的是睾酮的一个偏高，那么我们中医叫相火过旺，那么会灼烧肾精，那么这股虚火呢不停地来消耗我们本就不多的肾精，那么平时呢容易夜里出汗。

0: 力呢和生理能力呢大幅的下滑，那么天天呢浑身发沉，提不起劲儿。
1: 既然这股体内的火这么娇气，日常生活中到底是哪些事情在天天把我们男人的这股火它往绝路上推呢？
0: 结合我们中西双向来看，有五大共性的诱因呢正在成为男性的寿命粉碎机。
1: 五大诱因，我们来看第一个，那个寿命粉碎机到底是什么。
0: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以后呢睡觉。从我们西医的层面上讲，熬夜呢会直接粗暴地破坏我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那么彻底地打乱睾酮在夜间呢核心的分泌的节律。那么在我们中医的层面上讲，夜间不睡觉会极度地暗耗我们的肾精，阴呢不制阳，那么直接呢会滋生出来我们的虚火，疯狂地扰动下焦的相火。
2: 为了生命别再熬夜了。第二个男性的寿命粉碎机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第二个就是啤酒肚。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脂肪里的芳香化酶呢强行的将睾酮呢转化为雌激素。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叫做痰湿阻滞下焦，我们湿漉漉的垃圾呢堆在我们的命门的周围，那么肾精呢连化生火种的氧气呢都被隔绝了。
1: 看来这个油腻也不行。还第三个这个寿命的粉碎机又是什么呢？
0: 那么第三个其实就是纵欲无度，也叫纵欲过度。那么房事过频呢会直接的透支我们肾精最底层的本源物质，导致相火为了维持机能只能持续保持病态的妄动，最终呢形成火欲烈而精欲亏的恶性循环。
1: 对于这个男性来讲，比如说中年男性吧，多少次算是频繁？
0: 那么我们古代医典孙思邈，那么他在他的《千金方房中补益》中提出了频率的建议，他的主旨呢是节欲养生而非纵欲。那么按照我们《千金方》的理论来讲，成年的男性20者4日一泻，那么年30者8日一泻，年40者16日一泻，年50者20日一泻，年60者必经误泻。当然了，我们这个只是孙思邈的一个古典的一个理论，事实上我们现实中的频次呢需要结合每个个体的体质状态进行一个合理的调配。
2: 那时候的人平均寿命到60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可是80了，我估计我们可能还可以再推一推。那么最后两个男性的这个寿命粉碎机其实都和我们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最后两个正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通病。第四是长期的久坐，我们要知道久坐呢会导致男性盆底的血流速度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前列腺呢处于一个持续的机械性的充血或者缺氧的状态，激素的局部代谢完全受阻。我们中医认为久坐伤肉，那么气血呢淤堵，当下焦的气血变成一潭死水，那么痰湿呢就会顺势堆积在络脉之中。那么最后呢是第五个因素，那就是长期的压力。
1: 对，从西医角度来讲，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呢，大脑的交感神经会持续的异常兴奋，导致皮质醇的水平异常的飙升。而皮质醇与睾酮是天然的死对头，皮质醇一高，睾酮的分泌就会被死死的抑制住。
0: 中医认为这种压力过大会导致肝气郁结，气郁久了就容易化火，这种肝火呢就会直接横向的扰动肾脏的相火，导致激素呢彻底的暴走。
1: 其实在所有的男性中，或多或少的你都会收到五个男性寿命粉碎机的威胁，其中总有几个是威胁到你的。那如何才能更好的避免这些寿命损伤的隐患呢？有没有这个食疗或者代偿饮这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当然是有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我们推荐的知柏麦冬养阴鸡骨汤，它的成分呢是有盐知母6克、盐黄柏4克、牡丹皮5克、熟地黄15克、山萸肉8克、麦冬12克、山药15克，可以用淮山药，那么配合我们的猪脊骨煲汤即可。那么尤其是针对这种五心烦热、夜间盗汗、口干舌燥、频繁的口疮、平常呢熬夜多、相火亢盛、性欲亢进，但事后呢又觉得腰酸乏力的男性来讲呢，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但是我刚才听到您说这个盐知母和盐黄柏为什么要在中药里加盐呢？
0: 因为我们中医讲盐呢入肾，那么盐能够引药入肾经啊，是个药引子，盐呢之后能够直接引经引药达下焦，从而来改善睾酮过高而引发的前列腺充血、 夜间潮热盗汗的症状。那么这里边其他的药呢，对于这种添补肾精啊、养阴润燥。

0: 药呢也是有很好的功效，那么搭配起来呢是非常能够来调理男性睾酮过高的问题。
1: 男性年纪越大，睾酮水平会自然下降，这也是很多中老年男性出现精神萎靡、腰膝酸软、体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若长期忽视睾酮补充，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还会进一步加速身体衰老，成为影响寿命的重要隐患。除了宋主任给到的食疗方法外，日常坚持补充五种常见食物，就能帮助调节睾酮水平，改善身体状态，助力延缓衰老，守护健康寿命。想知道到底是哪五种黄金食材，具体怎么吃，如何科学调理，请立刻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睾酮调理清单与全套攻略，还能免费领取干货笔记，浓缩当期节目所有核心要点，一键收藏，直接照做，重拾男性活力。
2: 那睾酮比较低的男性该如何调理呢？
0: 我们中医理论讲，睾酮过低呢，就相当于命门火衰，它指的是我们人体的肾阳亏虚衰微的这么一个病理状态。
2: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食疗方式调整？
0: 我们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我们一款温阳代茶饮，我们用熟地黄10克，炒山药8克，山萸肉8克，菟丝子7克，牡丹皮2克，桂枝1克。我们可以让山萸肉、菟丝子作为我们的主力，温和我们的温肾固精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桂枝呢，微量可以温通，用牡丹皮呢可以预防温补上火，兼顾调节我们这种偏低的睾酮，从而改善白天乏力、夜间起夜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把全部的药材呢冲洗干净，放入保温杯，然后呢用开水呢加盖闷泡25分钟，可以反复的蓄水，当日喝完即可。每个月呢建议喝20天左右，不需要连续的来进行饮用。
3: 那实际大家听完导致男性短命的第二隐藏的这种机制睾酮之后呢，有没有发出一身的冷汗呢？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我还是有一点的。以前总觉得雄激素既然能代表男性的尊严，那肯定是越多越好。那很多男性朋友呢，甚至私下买各种所谓的壮阳神药瞎吃。那现在才知道这种雄激素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一把双刃剑，那过高或过低都会折损我们的寿命。
2: 除了基因和激素，男性体内还有第三重更为隐蔽的平时不痛不痒却在悄悄地掏空我们肾精的先天短板。我们继续从一个动物的研究中寻找男性短命的第三套的隐藏机制。
1: 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认知，雌性更敏感，更容易发炎，身体也更柔弱娇气。但中科院2026年发布的一项斑马鱼重磅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科学家将斑马鱼分为雌雄两组开展研究，结果发现，在经历缺氧等压力刺激后，雄性斑马鱼体内的炎症标记物表达量显著高于雌性斑马鱼。相反，雌性斑马鱼展现出了更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更快缓解炎症带来的损伤。不仅如此，雄鱼在面对环境毒素、微塑料等外界压力时，肠道微环境极易恶化，进而加剧毒性堆积与炎症反应。而雌鱼则能较好地重塑肠道微生物结构，以此促进毒素排出，减少炎症发生。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呢？
2: 原来男性短命的第三套隐藏机制就是男性体内有更多的低度的慢性的炎症。
3: 但是为什么男人比女人在体内更容易出现持续的低度慢性炎症呢？
2: 其实简单一点说，就是男性和女性如果受到了同样的伤害，他的反应不同，男性更激烈一些，他会触发硬抵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是持续的发炎、持续的高热，而女性的身体则会开始自动保护的自愈机制，是这样吗，宋主任？
0: 可以这么理解，男性更容易出现全身的慢性的炎症、代谢炎症、长期的一个低度的炎症的状态，那么女性的自愈能力呢更强，那么炎症呢不容易迁延。
2: 但是不管是男性和女性，这个炎症都会加速衰老。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炎症，中医是怎么去对待它呢？
0: 那么我们中医把这个问题那么剖析的特别的通透，常年不消的这种轻微的炎症，在我们中医来看呢，它是伏火、是小痰湿、是轻微淤血这三种脏的东西，那么藏在我们体内，它们不会让你立刻的剧痛难受，它悄悄地躲在我们下半身的一些细小的血管、经络，还有一些脑部的一个脉络的深处，那么一天天的慢慢的来损耗我们的肾精。那么这里边呢，伏火呢它是病根， 那么相当于

0: 点火的源头，那么弹石呢在中间掺和，让火气呢散不出去，那么淤血呢是最后堵死气血通道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这三样纠缠在一起，就是很多中年男性常年浑身不舒服，那么前列腺毛病呢反反复复，那么老的比别人快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对，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三个隐藏的杀手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又该怎么知道隐藏的刺客已经在我们身体之内存在了呢？
0: 那么我们有五个危险的警报，那么提示你的体内呢沉默的炎症负荷已经极其沉重了。
2: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3: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3: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從中醫角度看，壽命長短和肝的健康同樣密不可分。若肝失疏泄，易出現氣血瘀滯、精血虧虛。不仅会精神萎靡、筋骨乏力，还会累及其他脏腑。只有肝的功能正常，才能气血通畅、精气充盛，为长寿筑牢根基。可很多人不知道，盲目进补只会越养越毒，反倒加速肝损伤。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将肝脏损伤分为五大阶段，还带来分层阶梯式60天养肝系统方案，顺时辩证养护，循序渐进修复受损肝脏。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这套60天养肝延寿方案。
5: 那么我们有5个危险的警报，那么提示您的体内呢沉默的炎症负荷已经极其沉重了。那么第一个警报，那其实就是我们全身的免疫力的下降，比如说常年累月处于一种怎么歇也歇不过来的一种持续的疲惫乏力的状态。遇到一个换季呢，铁定要感冒。那么嘴里边呢，经常无缘无故的反复发作的一个口腔溃疡。
6: 其实中年的人谁不累呀？那没想到这种免疫力的下降呢，已经在提示我们体内慢性炎症状态很严重了。那么第二个警报是什么呢？
5: 那么第二个警报集中在我们的下焦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觉得会阴部、小腹部有说不清而道不明的隐隐的坠胀感、潮湿、尿频、尿不净。尿线变细、尿无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警惕了。
7: 宋主任说出了很多我们的问题啊。
6: 嗯，
7: 那么第三个警报又是什么呢？
5: 那么其实第三个警报就要看我们体检报告，可以提示我们体内的慢性炎症。比如说我们饮食呢，明明非常的注意，但体检的时候血脂、血糖总是偏高。我们常规体检单上的一些 CRP， 也就是我们的超敏的 C 反应蛋白，常年的处于一个高点或者轻微超标的状态。都是有危险的。那么第四个警报就是我们关注到的睡眠啊，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浅睡眠，那么经常在凌晨3到5点莫名其妙的醒来，那么醒来之后呢再也睡不着。
7: 有段时间我也有。那第五个警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查依据。
5: 瓦斯和陈刚医生呢，我们可以从舌头上来看一看。那瓦斯大夫的这个舌尖呢是红的，我们就可以说是有伏火啊，就是有热。陈康医生，那么可以把舌头尖翘起来，然后顶着上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舌下络脉呢，那么左筋筋右玉叶，那么这就是有淤血，就提示我们的血管有病变，要重视了。
6: 相信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五个警报了，已经很着急了。那好像我们自己就已经处在了一个长期的慢性低度炎症的状态，无法自拔，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宋主任，想想办法呀。
5: 那么我们给大家制定了一套西医激活自噬、中医扶正清浊的双向调控的实操的方案。首先呢，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激活抗炎的链条。
6: 实际上，我们在饮食中加入可以发挥抗炎作用的蔬菜水果，就能够发挥出对抗慢性炎症的作用。那究竟我们吃什么才能够发挥出对抗这种男性特有的炎症隐患呢？
7: 有两种物质是可以发挥明确的抗炎作用的。第一种物质就是虾青素。虾青素能够穿透细胞，阻断身体内持续释放的炎症因子，可以缓解减轻前列腺长期充血反复的慢性炎症。而第二种物质呢，就是来自柚子。那么柚子还有柚子皮苷，专门的激活抗炎的通道，可以压住前列腺持续泛滥的炎症细胞，大幅度缓解男性盆腔的隐痛。
5: 我们这个柚子呢非常的厉害，因为不仅我们西医用，中医呢也经常使用柚子这类药食同源的食物。那么比如说我们中药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化橘红，它就是用柚子未成熟的果皮可以用来抗炎化痰。另外呢我们还有最熟悉的陈皮，那么陈皮呢其实也是含有柚子干，可以协同抗炎。
7: 那么咱们传统的中医是如何处理体内的慢性炎症呢？
5: 那么我们把男性体内的慢性的炎症的状态分为三个类型，那么针对不同的型呢我们有不同的中医调理的方法。
7: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炎症的状态是肾精不足加虚火内服型，那么这个该怎么办呢？
5: 那么这种人呢通常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第一呢就是精力呢不足，容易疲劳，平常呢很容易出现一些发炎的状态，比如说轻度的前列腺炎的症状，或者反复的口腔溃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怎么来做呢？我们需要补足最底层的肾精，同时呢以水化火温柔的来敛降这种伏火。
6: 那什么样的食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精力并且呢这个敛降伏火呢？
5: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叫天津清相火茶，这个代茶饮呢化材了我们中医的经典的一个名方叫二至丸。二至丸呢它是由两味药组成，一个女贞子一个旱莲草，它专门负责滋养我们的肾阴，收敛虚火。这个茶呢我们是用桑葚12克、枸杞子10克、女贞子9克、旱莲草9克、牡丹皮5克、炒山药8克。我们全部的药材呢洗净，那么用开水呢加盖闷泡25分钟，我们全天呢反复的蓄水进行冲饮。牡丹皮的药性呢极其的清灵，它主要负责钻进血肺和深层的阴肺，把这些潜伏的伏火呢宣泄出来。那么炒山药呢主要负责呢健脾和胃，防止我们这个滋腻药太过黏腻而生出痰湿。
7: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慢性的炎症分型，叫做痰湿瘀阻型。就刚才您说宋主任，您说我可能就这种类型的，那这种人有什么样通用的特质呢？
5: 痰湿型的特质呢最典型的特质就是肚子大，那么身体呢比较困重，有的人呢还会出现一些前列腺增生的症状。
6: 您这么一说好像听起来就是典型的这个中年油腻男的症状。那如果挺着大肚子这种痰湿瘀阻型的这个男性的话，中医的基础方和食疗方又该怎么用呢？
5: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我们中医一个经典的一个方剂叫六君子汤。那么这个方剂呢它可以健脾化痰，可以活血通络，把体内的微痰微瘀这种浊邪呢那么一次性的把它散掉。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六君子汤呢延伸出来的冬瓜赤小豆化瘀汤。那么我们要用到这个食材呢是带皮的冬瓜400克，赤小豆呢25克，茯苓15克，陈皮5克，丹参6克。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赤小豆呢必须提前的来泡软，那么冬瓜呢要切成大块，那么全部的食材呢放入锅中慢火炖煮50分钟，不加糖，可以加少量的盐，然后呢直接的慢饮。
7: 接下来呢我们看体内炎症表现的第三个分型，叫做脾肾两虚胃气不固。那么这个类型的人有什么特点呢？
5: 这个针对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免疫力呢比较差的人群了，那么就是非常容易生病，那么很容易感冒这一人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到一个温脾肾双补的一个养生粥来进行调理。我们可以用黑米20克、黑豆20克，那么用炒的薏仁15克、山药15克、莲子10克、芡实10克。那么我们所有的食材呢提前呢进行浸泡，那么文火慢慢的熬，熬至极其软烂浓稠为度，那么每周呢坚持食用5次以上。
6: 我看您这个方子中用了很多的豆子，这个豆子在这个食疗中起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5: 那么这个方子就将我们这个先天的治本我们叫肾和后天治本脾呢进行完美的一个同步的一个双补。那么山药莲子芡实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固色，那么黑米啊黑豆啊它可以添补肾精，只有我们先天后天一起强壮，我们身体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高质量的免疫细胞，从根本上把这种极度炎症的火山呢给彻底的压制下去。
4: 很多人常年身体亚健康，频繁小病不断，却想不到根源竟在体内潜伏的慢性炎症。它长期潜伏在体内，会持续损伤脏腑，破坏细胞，不仅会引发各类慢性疾病，还会悄悄加速身体衰老，大幅缩短寿命。 更致命的是，炎症癌变速度远超大众认知，短短十年时间，一处不起眼的慢性炎症就可能一步步恶化病变，演变成重大重疾，彻底摧毁身体健康。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对抗慢性炎症？凤凰大健康联合宋主任为大家量身打造权威抗炎方案，仅需三个月就能帮你消除体内慢性炎症，打造不易发炎的健康体质。这套方案涵盖饮食、运动、穴位按摩三大核心维度，是多元化的科学调理方式，不用复杂操作，也不用依赖昂贵药物，简单易行，适合各类人群日常坚持，帮你从根源上抑制炎症，守护健康。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完整抗炎方案。
6: 宋主任，我们已经学会吃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抗炎的一个穴位来帮助我们辅助抗炎？
5: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两个固肾抗炎的穴位。第一个穴位呢，三阴交穴。三阴交穴位于我们的下肢，在我们的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尖向上三寸，有四横指胫骨内侧缘的凹陷处，我们通过按压这个穴位呢，我们可以起到一个调整我们肝脾肾的作用。
7: 哦，这个我刚才一按这儿的时候，如果是感觉到酸胀，是不是就是按到了位置？
5: 对，我们这个叫以酸胀为度啊，酸麻沉胀是得气的一个要领。
7: 好，那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呢？
5: 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阴陵泉穴，我们可以摸到膝盖的下方，我们这儿有一个骨头，凸起的骨头，它的斜下方的一个凹陷的地方，用大拇指呢的指腹进行一个点压揉动。阴陵泉呢，这个穴位主要是负责利水祛湿，可以驱散我们下焦积攒的一个浊邪，是消灭体内微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开关。我们经常按它呢，可以配合身体呢持续的降低全身的慢性炎性因子。
7: 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吗？感谢宋主任今天为我们从中西结合的角度拆解了死死控制着男性寿命长短的三大。
1: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
7: 权威方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8: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正经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具体到这个三道门闸机，那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
1: 特殊的这个群体呢，还可以申请不用下车，

0: 香港赚钱深圳花，这句话说的就是常年穿梭深港两地靠皇岗口岸通勤的小伙伴们。30多年来，这座全天候口岸撑起了无数人的双城生活，也是深港同城化最鲜活的见证者。现在这座老牌口岸有全新的迭代升级，发现大湾区带你一起打卡重建的口岸联检大楼，亲身感受两地五大查验单位同在一栋大楼里的豪华，感受一下深港同城这波提速到底有多快。
1: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香港往深圳的入境旅检大厅。第一道闸呢，我们就是采集证件信息，那么证件信息也是会分发给两边的这个出境的查验部门。再往前这个位置呢，就主要是采集指纹这样的一些生物信息，同样的两地查验部门会进行一次的核验。具体到这个3道门闸机，那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以前可能通过整个皇岗口岸应该是要30分钟，那么现在应该是可能差不多在5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通关手续。这是从这个深圳往香港的出境方向，这个是我们放置证件的窗口啊，然后这是采集指纹的窗口，它是通过一个摄像头来识别我一个司机所在的位置，然后从而来判断究竟是要往前伸缩多少，然后上下移动多少。那么未来呢，我们是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一次的采集，一次的核验，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皇岗口岸重建的联检大楼可以实现旅检车检双双提速，这不是空有噱头。冯维珍在深圳口岸负责信息化方面的工作，我们先让他给我们揭秘未来通关的提速密码。
1: 那么大家看到我们刚才车是可以直接过来，第一道闸是常开的，车辆如果到达这个第二道闸前的这个采集机的位置，我们过来。这五家单位呢，他们所需要采集的证件、指纹、面相、体温等等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一个机器一次采集，分发给五家不同的查验单位共同的核验，最后实现对我们车辆的一次的放行。五合一呢，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深港五家查验单位在同一个区域的一个联合一站式的查验。
0: 在距离皇岗口岸20多公里的香港葵青码头办公室，林福成正在忙碌地向下属交代工作。

0: 我哋老总唔喺度咩？佢一阵间翻嚟，我哋要好好倾下，我哋未来新嘅皇岗口岸要开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配套好啲嘢啊？知唔知啊？OK，阿波，你忙咩？
1: 忙啊！
0: 你忙下嗰边先啦。嗰邊係你一啲都唔忙㗎，未來呢、這個你同阿律啊，同埋我哋跨境㗎，我哋本地嗰啲配套同埋網約車啊，所有交通嘅嘢你都要夾好喎，
1: 知道，一定會
0: 因為未來我呢個皇崗口岸，但係我哋估計佢係一日通勤20到30萬人，未來係非常大嘅一個最大嘅通關口岸嘅地方。
2: 林福成擔任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會長已經20多年。他也是香港本地运输企业的老掌门，熟悉各大口岸情况，是粤港澳三地交通部门的老熟人。
0: 蓝色的是我们最近期的，那个白色是我们最以前的，这是大概20年前的。
3: 你这
0: 个
3: 公司有多少年做巴士运营？
0: 我们已经有30多年了。30多年40年，
3: 主要是做客运。
0: 对，主要做客运，跨境跟本地的客运这样子。
2: 林福成日常主要协调粤港澳之间的跨境巴士运营，比如在通关政策调整的时候，他所在的联会就代表行业发声，协调巴士班次和小汽车运力安排。简单来说，就是帮跨境巴士和小汽车运营公司搭桥牵线，确保大家可以顺利跑车接客。
0: 24小时嘅口岸系好方便我哋每个香港人，系利用呢个口岸翻去深圳居住。呢个福田喺呢个罗湖，喺呢个南山，喺呢个龙华区，大概有10多万人系住喺呢个我哋深圳市嘅里边，每日上落班。未来皇岗口岸面嘅交通配置、智能上的過關和一地兩檢的過關，再加上它能夠輻射到這個地鐵、高鐵和、自己開車過來的，所以呢通關人流絕對是30到40萬人次，我覺得皇崗口岸絕對是有這個期望。
2: 如今往深圳河邊一看，新建的聯檢大樓立在那兒，就像被河水冲刷得很圆润的大石头，和周围的湿地景致浑然一体，一点都不突兀。它还有个大气的名字，叫做湾区基石。
4: 其实我们的灵感源泉呢，是来源于我们整个这个项目所在的地理位置，它非常漂亮，周边呢是这个深圳河，两侧呢是自然美景的这个河套的这个湿地。那我们觉得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深圳河的一岸，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能不能利用我们建筑的体量，做一块非常温暖温润的一块石头，静悄悄地把它谦逊地放在这个深圳河边呢？那自然呢，这个石头在河边它会被冲刷，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纹理。那这种横向的纹理呢，我们用了这些横向的线条，结合我们的幕墙的设计，进行了一个表达。同时，这些横向的纹理呢，它不光是一个美学的东西，它同时为我们整个大楼的这个节能环保以及遮阳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2: 远看联检大楼像一块温润的石头，但走进来才发现，里面居然藏着一片花海。
4: 跟着镜头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当我们用乐杜鹃作为一个母题去进行一个设计的构思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是在考虑花朵本身的花瓣的形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基本的一个钢的一个结构柱，然后呢把它想象成我们植物的一些向上生长的一些树向的一些元素，然后和我们这些花朵呢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产生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感觉，仿佛呢就是来到深圳之后置身在一片花海当中。
5: 花团锦簇的这么效果要体现出来，有难度和挑战吗？
4: 我觉得肯定是有挑战的，但是我们觉得最有挑战的部分是反而是这些交接的位置。那这种双曲面的铝板，它双向的弯折如何非常平滑的和我们下面的这些单向的弯折的铝板进行一个平接，这些就是非常非常考究我们的这个施工方它的工艺水平和现场的一个管控了。那包括了像您看到的我们的这些 竖向的缝，我们有小的缝，完了有这个非常大的缝，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设计效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想表现一种竖向生长的一个过程。来，我来吧。
5: 花瓣的精髓在前面是吧？
4: 对，其实我们特意在我们五楼最重要的深港交界处的最中央的位置呢，预留了一块很重要的一个开场的空间。如果待会我们去到屋面的话，可以看到是最多自然光洒到我们这个大厅的一个节点。那天花的部分呢，我们的怒放呢，就通过对这个三角梅这个花瓣的立体的一个打造呢，在这个地方形成我们整个室内空间的一个高潮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如果待会我们
2: 跟随无人机的视角，我们来看看联检大楼的屋顶。这里有整片绿草坪，上面布满了多边形的采光天窗，远远望去就好像一簇簇乐杜鹃。设计师说，旅检大楼的自然光线全靠这些屋顶小花倾泻而下。

0: 重建后的口岸联检大楼各项功能全面升级，旅客们从黄岗口岸过境不用两头排队来回折腾，一套证件和商务信息录入，香港、深圳两边系统通用，过关可以少跑一半的流程。而未来的车检就更加人性化，一套设备装入5家查验单位，一次搞定全部的检查项目。而这一份过关旅客的丝滑体验，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提前安排了。
1: 那么旅检片区我们只是占到原来旅检片区的一半，8.75万平方米。同时呢，我们还要在深圳这一侧实施一地两检，就是因为我用地非常局限。比如说我车检，我的布局是可能是东西走向，我的旅检是南北走向，因为旅检是要给到更多的通道给旅客，那么车检需要给到更多的排队空间给车辆。所以我们每一条的物理界限都不是在同一个垂直面，但是这个就给我们的设计带来非常多的挑战。那我们只有采用垂直叠放的策略，通俗的讲就是把口岸的、车检的、旅检的以及交通接驳的各种功能在同一栋楼内来实现这个功能。深圳的旅客乘坐公共交通来到达以后呢，他从第一层直接乘坐扶梯到达二层，再从二层这个位置呢直接爬升到我们四层，他这个所有的标识呢就是指引我们往某一个方向的一个标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在哪个区域。我们整体的扶梯爬升高度达到了19米，我们通过这种大扶梯和这个大运力的垂直电梯来进行整体的客流的运输。
0: 这处大型扶手电梯之所以像搭积木一样错层分布，其实是为了有效快速地引导客流。
2: 我们把它叫做垂直叠放，原因呢是我们要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用地当中呢实现规模成倍于之前的一些口岸设施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那说白了就是我们不能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土地，然后呢把所有的功能进行一个摊大饼布置，我们要把所有的功能集约叠放起来。同时因为我们这个口岸是在福田的中心区，我们不想用一个非常高耸的建筑物去影响周边的一个城市的风貌以及对周边的这些市民产生过分的压抑。那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在不停的叠放，一方面呢不停的要压缩，让这个建筑呢尽量比较谦逊的和我们周边整个的这个社区进行一个共存。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Subculture가 왜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
3: 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4: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5: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货车司机想要过深圳，基本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文景渡。可是成千上万的大货车排着长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货柜车司机流传着一句话：“您跑108000里，不过文景渡那几里。”于是，1989年，皇岗口岸应运而生。当年它不仅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还开创性地开启了全天候24小时通关。香港的资本、技术，深圳的土地、劳动力，就是这样通过皇岗口岸被紧紧地焊在了一起。刘小雨在皇岗口岸的旅检科工作，常年在口岸轮班值守。他年纪不大，工龄不长，却熬过老口岸的客流高峰，守过临时过渡场地，参与过联检大楼的重建，竟然也成了口岸变迁的活档案。
7: 我的印象中呢，老的皇岗口岸最繁忙的时候是2016年和2017年的时候。皇岗口岸作为全国首个客货均实行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当年呢，这里是深港陆路货运的绝对的主通道，包括生鲜物资、跨境商贸、货源啊，不断从这里进出。旅检的小客车、大巴车、货柜车，以及口岸交通接驳车，在福田口岸南路和皇岗路川流不息。2016年的春节，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大年30的晚上，我就在我们皇岗口岸啊值这个通宵班。
6: 老皇岗口岸使用至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硬件设施渐渐老化，通道也显得窄了，规划布局跟最新的通关模式比起来，像是拿着老款的功能手机站在了智能手机的队伍里，功能还在，但着实有点跟不上了。所以皇岗口岸在2020年开始了改造重建，这不是因为它不实用了，而是因为它太重要了。
8: 因为我们皇岗口岸是这个24小时通关口岸，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封关重建的方式来推进整个工程，因为我们要保障旅客的通关，特别是保障深港之间的交流不停顿。第一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货检区建设这个临时旅检场地，现在正在运行通关的这个场地。那么建好临时旅检以后呢，我们才能在这个拆除老旅检片区的这个老旧的建筑整体的这个拆除啊，大概是66座建构筑物。拆除完以后，我们就才是我们这一步的这个新口岸的建设，就是为了保障这个通关，边通关边改造。当时宣传的一句话叫开着汽车换轮胎。
9: 所有材料都是通过我们的皇岗路，就是唯一的通道，从这个辅路到达我们。

0: 的楼里面，但是呢，在我们建新口岸的时候，我们旁边也有其他的项目也在建，包括我们的穗湾城城际，还有我们旁边的一些深圳的一些楼盘在开发，大家都在共用这段道路。我们的材料的运输这块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通过24小时去通过导运的。
1: 要在不耽误每天数万人通关的大前提下，把旧大楼拆了盖新的，这个难度就好比一边开车一边换轮胎。不过6年过去了，这个轮胎还真的顺利换成了。
2: 我们现在的规划来讲是地下4层，地上是5层。那么地下4层呢，是包括我们的地下停车功能的层3、4层。那么地下2层是我们预留远期的轨道查验厅。那么我们在地下二层这个位置呢，是预留了港铁北环支线接入的条件，而且我们深圳一侧呢会有这个在建的穗管深城际线，还有远期的广深中轴城际线，以及目前的这个地铁7号线，总共有5条轨道线路。那么等港铁北环支线引入以后呢，就会开通这个轨道查验厅。
3: 下面这层呢，电梯还没通，得走下去是吧？
4: 下面那一层是预留的一个轨道查验大厅，往这边走，这边呢就是衔接地铁7号线的通道，赤霞通道，过去大概40-50米就是地铁7号线的黄冈口岸站。
3: 现在能看到这口子了是吧？
4: 对，另外正在建设的有穗管深城际线，地铁20号线，还有这个中轴城际线，我们往那边有预留的一个通道，就是衔接这几条轨道线路。等香港的这个北环城际线建好之后，那我们这个轨道查验厅可能将来也会启用，直接在这一层进行查验，然后坐这个香港的北环支线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香港的区域了。
1: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联检大楼的电力爆装容量接近6万千伏安，相当于福田口岸的6倍。为什么要配备这么庞大的电量呢？
4: 因为我们整栋楼的体量特别大，有很多的查验设备，所以能耗特别的高。那么在车辆查验层，我们为了节约能耗，是把它分成了这个空调区域和非空调区域。像旅客在的一些区域呢，就是空调区，然后像我们那种车辆查验，它其实是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空间，所以是一个非空调区域。那为了这个让旅客更加的舒适，我们设置了很多的风口，会把4层、5层旅客大厅的这个有空调的凉风，然后排到这个车检层，降低这个车检层的体感温度，让它感觉到比较凉爽。另外的话，我们车检层因为车辆比较多，所以它排放的这个汽车的尾气也会造成环境的恶化，所以我们在车检层也设置了非常多的探头，当它发现这个空气质量超标的时候，它会跟这个新风系统去联动，然后加大新风量，来改善这个楼层的一个空气质量。我们都把它做了这个喷黑处理，所以没有那么显眼，平时可能不会注意到。
1: 为了配得上这座超级枢纽，工程师在大楼里狂推黑科技。不过这栋大楼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它把各种黑科技藏于无形，旅客在各层的查验厅里面不会感觉到冷冰冰的机器感。
5: 整个口岸还是有很多非接触式的查验，或者是用了一些黑科技，只是说我们旅客没有发现。比如说这里有一些这些摄像头，其实它是一个防尾随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些视频 AI 算法的方式来实现系统的这个识别。这个位置呢是海关的查验通道，同样的我们也是在这里增加了很多这个非接触式的一些先进的查验设备，比如说上面有一些吊装的叫做泰赫兹，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通过非接触的识别我们身上有没有绑藏，当然我们普通旅客是不会发现的。然后包括它一些 X 光机、CT 机，一个物品通过它能够智能的识别里边的物品，我们更多的旅客就不需要被它人工进行查验。
6: 我们在车检层设置了这个随车查验厅，

0: 实现呢人车分流，啊，通关的小车的旅客不用往返辗转于这个旅检大厅和车检层之间。特殊的这个群体呢，还可以申请在车上查验，不用下车。
1: 以前过黄岗，两地旅客都会吐槽是串糖葫芦式的折腾，得先下车，排大队，挨个查，完了还要再上车，加上坐黄巴的时间，一整套流程下来，没大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完。但现在新的年检大楼启用之后，香港位于落马洲的查验点向内地方向推进了7.3公里，服务了30多年的黄巴也要光荣退休了。
2: 我哋虽然冇咗黄巴，以前喺呢个新田嘅黄巴站有好多停车嘅位置提供俾我哋自驾去到呢个新田嗰度再转黄巴去国内嘅客人啦。以后我哋有7个大巴线路，有小巴啦，有的士，足够可以配合到喺唔需要再开车去到我哋嘅所谓落马洲。
1: 这片40公顷的地方曾经是黄岗口岸的大型货运厂，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已经是过去式。这片土地纳入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过去的物流通道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国际协同创新区。
2: 所以呢，未来我是很看好这个香港和深圳这个河套区里面所有大型的企业，同埋我哋香港嘅企業喺呢度發展落地。我哋嘅皇崗口岸嘅香港呢一段裏邊嘅新田咧，係我哋香港政府未來嘅科技城。所有喺我哋未來引進我哋國內好多大型嘅科技企業會引進喺我哋呢個河套區裏邊嚟發展。另外就係我哋喺呢個新田嘅附近，未來一個大學城。大學城未來有7-8家嘅大學會喺我哋呢個區裏邊啊嘅分校會喺呢度建立，再加上我哋未來嘅古董北第100個地鐵站，加上我哋再喺呢個發展裏邊咧，我哋政府引進好多嘅配套，所以交通啊、社區啊，未來個配套嚟配合未來。口岸經濟同埋能夠同深圳市聯合，我相信呢個香港呢個北部會係我哋未來呢10年嘅人流最多嘅地方。
1: 從30年前的貨運主通道，到而今純客運的超級智慧口岸，黃岗口岸不僅是深港交通提速的縮影，更是大灣區融合跑出推背感的最好證明。随着双城之门越开越大，深圳买菜、香港上班的深港特快生活，相信也会越来越火热。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愿继续弘扬传统友好。
1: 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但仍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海上封锁也继续有效。
0: 伊朗和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过去一天伊朗在海峡拦截6艘船只。
1: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南海例行巡航，批评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破坏和平。
0: 俄军打击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并在莫斯科等地拦截100多架无人机。
1: 台风红霞在广东汕尾等地造成险情，多个省份也将迎来极端降雨。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在24号深夜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不过，特朗普接受采访时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而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25日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

0: 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报》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第二游骑兵营和陆军第二十一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近2周的空袭。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升级对伊朗的战事。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在会上对冲突升级表示了担忧。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召开会议，研判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对冲突升级表达担忧。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会上特别提及美军弹药库存压力以及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凯恩并向特朗普及军方表示，现有的作战方案虽然能够实施并取得战果，但同时也会伴随一定风险。消息人士并指，直至24日下午，特朗普政府仍在推演战争升级的各类情形。特朗普当日在结束与内阁成员和高级顾问的会议后，对媒体说，美国仍在与伊朗保持对话，但不排除军方继续轰炸甚至加大打击力度的可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今晚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但私下已指示谈判团队继续保持对话。此外，另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核心幕僚和五角大楼多数官员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战争升级方案难以达成预期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26号表示，24号至25号，伊朗和阿曼在德黑兰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举行多轮的副外长级会谈。巴加表示，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的操作机制深入交换意见。巴加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定进展。阿曼方面已于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是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航状况并未发生变化。
1: 好，美。好，那现在呢？美军是暂停袭击伊朗，那是希望回到谈判桌，还是重整旗鼓、升级战事？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主任，你好。
1: 嗯，
4: 主任你好。
1: 李瑞，对于美国突然停火，伊朗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细节和进展呢？
4: 好的，那么对于这次的暂停呢，确实是伊朗军方呢表示，只要美国不进攻，伊朗也是停止了报复行动。那么虽然这两天的暂停呢，似乎对于伊朗的金融市场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里尔再没有大幅贬值，但是呢也在很多人认为呢是怀疑态度，认为呢美国和还会继续对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呢从外交层面呢目前看来呢似乎有进展，就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似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如果是这个协议达成，就是说阿曼和同意和伊朗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服务费用，那么一旦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么就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就解冻资金还有呢下一步的谈判呢做了铺垫。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可以说呢是势在必行，是为下一步的谈判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那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有没有进行，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书面的协议成果。

0: 是呢，伊朗军方呢表示呢，认为这是停火呢是美国在这2周的袭击当中呢没有达到自己要的目的，所以呢在被迫呢停火。那么所以，但是呢，伊朗呢依然是保持戒备，为各种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所以呢，现在呢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娟娟。
1: 好的，谢谢李锐。
2: 再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实现停火之后，双方是否已经展开直接接触，以及停火能否持续，受到外界关注。有伊朗学者表示，目前美伊之间仍主要通过卡塔尔和阿曼等中间方交换信息，接触层级可能较高。
1: 那现阶段谈判的焦点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通航安排，核问题可能要等到海峡争议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得到处理之后，才会真正的进入谈判。
3: 对于美国宣布停火的原因，学者认为，美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持续拦截伊朗导弹将消耗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而相关装备补充和生产周期较长。其次，战争推高了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可能进一步增加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第三，美国担心战争长期化，拖累特朗普此前提出的反对长期战争和美国优先等政治主张。
4: تماسات و اخبارم اومده که تماسات در سطح بالاست و در واقع چون یه پیشرفتی داشتن در مذاکره فعلا حملات از سوی دو طرف قطع شده. حالا امیدواری هم زیاده که بتونن به نتیجه برسن و احتمالش هم هست دوباره درگیری شروع بشه، اما امریکایی‌ها دوست دارن ک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ایرانی هم دوست دارن که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3: 伊朗学者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接触仍以间接方式为主，卡塔尔和阿曼在其中发挥主要斡旋作用，但双方沟通层级可能比较高。他认为，近期双方暂停军事行动，说明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不过，目前的停火仍然具有较强的临时性质，如果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冲突仍有重新升级的可能。
4: ترامپ نگران باشه و خواهان توقف جنگ باشه. لذا اگر فکر میکردن که این جنگ مثلا نزدیک 2 هفته طول میکشید، من تصور نمیکردم که ترامپ در واقع این جنگ رو دوباره شروع میکرد. لذا الان به نحوی امریکایی‌ها عمانی ها رو جلو انداختن، قطری ها رو جلو انداختن که بیان و با ایران مذاکره کنند، پیام مبادله کنند و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ه صورت تلفنی هم مقامات ارتباط دارم.
3: 在当前停火谈判中，霍尔木兹海峡被认为是比核问题更加紧迫的争议。学者表示，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或监督权，美国则需要接受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目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由伊朗和阿曼就联合管理和通航规则先达成协议，双方可能不以征收通行费的名义来收费，而是以航行服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名义，向过往船只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并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4: این توافق اول باید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صورت بگیره، چو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واقع مدیریت تنگ هرمز را با از عهده گرفت. عمانی ها من فکر میکنم یه مقدار کوتاه آمدن، حالا حتما هم با آمریکا هماهنگ کردن و این کوتاه آمدن میتونه مشکل رو حل بکنه.
3: 学者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得到解决，美伊双方随后才可能转向核问题谈判。他同时表示，美国此前被要求向伊朗归还约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在相关资金通过卡塔尔等渠道转交伊朗之前，伊朗可能不会启动实质性的核谈判。因此，未来停火能否延续将取决于3个关键因素：伊朗和阿曼能否就海峡管理达成一致，美方是否能落实资金解冻安排，以及美伊双方能否在此基础上启动新一轮核问题磋商。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涵报道。
2: 据伊朗外交部25日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形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批评了欧洲国家在地区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针对当天一艘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阿拉格奇指出，作为乌方的支持者，欧盟应该对此负责。
1: 好，再来看到，根据美国政治报25号报道，持续好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放大海湾国家内部的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是却无法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的凝聚力遭遇到严峻考验。
5: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25日对沙特石油基地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的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地关键的能源设施。
6: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7: 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ه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6: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外溢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8: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随着美伊战事再度爆发，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频频遭到伊朗袭击，那沙特和也门的冲突也在逐步升温，战火是否会在海湾地区继续蔓延呢？
2: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来做解读和分析。田教授，您好。海湾六国目前面临着哪一些利益分歧呢？地区格局 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9: 那么从目前看呢，就是海湾国家呢，实际是美伊冲突再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受害者。那么面对这场冲突啊，海湾国家呢，在安全包括经济利益方面呢，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比方说在安全问题上啊，一个是如何对待伊朗。那么像巴林包括呢阿联酋，他们是主张呢是参与到美国一方的对伊朗呢进行军事打击，而像科威特包括沙特啊，他的立场呢是相对克制和温和啊，禁止本国呢作为美国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这个基地。另外呢像卡塔尔和阿曼，他们的态度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扮演一个积极的斡旋者积极的斡旋者的角色啊，所以说呢他们是在安全政策方面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说呢他们的立场呢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往前看呢，我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中东的安全局势呢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以海湾国家为首的这些我们说地区传统的地区富国，他们的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经济呢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也就意味着未来这些海湾国家在中东安全格局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实也是在进一步下降的。第二呢就是伊朗呢通过这次军事冲突验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的强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助推呢伊朗在未来的中东安全格局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第三个影响呢就是美国未来的中东的军事庇护能力和它的军事存在将面临这个致命的打击。那么未来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能不能保留是个疑问。那么这些过去在中东的受到美国庇护的这些海湾国家未来会不会继续呢在安全上靠美国，这个呢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2: 好的，感谢田教授的分析。
1: 下节关注到澳大利亚总理表示将会推动美方取消不合理关税。
2: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正式宣布参加大选。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2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默许或是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1: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简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菲中关系。又指无论中菲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简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这对菲律宾在仁爱

0: 外交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健全回应，坚决怼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警权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警权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6号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俄乌战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日夜间到26日凌晨遭到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而俄罗斯方面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后的后勤态势。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的战略干线，乌军据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该通道的通行能力，而俄军方的后方的补给体系遭到严重打击。
2: 那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是从顿涅茨克启程，依序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采访的第二集。
3: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
4: 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
3: 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

0: 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看最新消息，路透社报道，有伊朗的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维持目前的停火状态，伊朗将会停止攻击。在美国暂停攻击行动之后，伊朗的态度是怀疑多于乐观。
2: 我们再来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6号表态，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推动美方取消不合理关税。在原有10%全球临时关税到期之后，美国在25号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关税，称相关国家未能有效的管控，涉强迫劳动的商品贸易。根据美方的新举措，来自澳大利亚的商品将被征收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澳方将在澳美双边各层级沟通中提出这一问题，并且相关的沟通工作已经先期开展。他强调，澳大利亚已建立完善的现代反奴役相关的法规体系，并持续通过供应链审查加强监管，加码完善处罚和追责的机制。
1: 巴西将在10月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5号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
2: 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3: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台风红霞的消息，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国家发展改革委26号宣布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红霞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而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受红霞影响，惠州一带部分道路及周边的设施受损。
2: 26日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3: 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都有点晃动的感觉。
2: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与群众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0: 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号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多个省份将会迎来极端降雨。
4: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两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强风信号。狂风暴雨期间，各区一共出现300多宗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和巴士等市面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一度受影响。而随着台风远离，今天中午开始，香港市面秩序逐步的恢复正常。天文台在下午3点20分改发1号戒备信号。
5: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 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物业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10，天文台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截至下午1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26日早晨，一度受影响的港铁荃湾线、南港岛线、屯马线等线路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部分路段倒塌的树木直接倒在轨道上，阻碍行车。太和站架空电缆就出现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而高铁方面，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而随着台风远离，天文台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九巴、渡轮等市面交通也逐步恢复正常。
6: 那你今天的航班有影响吗？
7: 有延迟，延了1个多小时。
5: 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赵龙、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台风也影响了香港的航班起降，导致有大约2000名旅客滞留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在台风掠过之后继续重新编配航班，那预计26号呢会处理大约675班机，3条跑道将会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是在周一的早上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2: 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置滞留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机管局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滞留旅客大约2000名。机场在休息区额外增设600个座位，用来满足旅客的休息需求。不少滞留旅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期间，把椅子拼成简易的床，临时休息。区内也配有充电桩，保证旅客电子设备通畅。
8: 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内的酒店都没有了。其实这里在机场睡的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1人1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全部航班，目标是周一早上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9: 今日呢是大概有350个航班呢是取消的，大部分的航班呢将会在中午之后就会恢复。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咧，3條跑道亦都係通宵嘅去運作。
10: 大约中午12点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机场逐渐热闹起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机场快线、的士、巴士等抵达机场的旅客逐渐增多。随着航空公司宣布航班的陆续恢复，相信旅客也将踏上属于他们的返程之旅。
11: 在哪里睡的？
12: 就在旁边那个机场的椅子上。
11: 那现在航空公司有跟你说航班可以飞了吗？
12: 这应该是明天早上才能飞。
11: 好在明天就可以飞了，你心情怎么样呢？
12: 还行吧，我希望后面不要出意外了。
2: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据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26日消息，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当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截至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员已被送院救治，另有174人被救出。目前，当地的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开展救援。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台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
0: 下节关注到，香港财政司表示，智能化管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1: 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沉没，45人获救，17人失联。

0: 欢迎回来。来看到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回收。那未来五年呢，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万个住房单位。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志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一艘越南籍船舶25日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的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目前中方已向越方转交41名获救人员。
3: 26号，在森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25号18时2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4: 谢谢中国。
3: 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空间站内的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展开了哪些工作？一起来关注他们的最新动态。
3: 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中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 乘组对再生申报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6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时至大暑，盛夏时节，暑气稳步攀升，天气呢也进入到最多变的时段。一边是台风携水汽北上，送来充沛的降雨，缓解连日暑热；而副热带高压盘踞的地方呢，依旧是持续晴热桑拿天气，湿度偏高，所以说即使到了夜晚也闷热不减。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预计红霞将会深入到内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但是它的环流将长时间停留在陆地，台风雨将持续到29号前后。明天，像是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的西部，以及福建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呢，都将会出现大暴雨。那提醒大家，未来3天，像是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将会迎来猛烈的台风雨，局地可能还会遭遇到特大暴雨。当地要做好防台风的措施，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今后3天，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呢，也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明天，像是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云南东部、河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随着台风环流进入到内陆，并且北上降雨增多增强，那像江南、江淮等地的高温将会缩减，但是依旧闷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南昌，今天开始到下周五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是明天呢，最高气温依旧是保持在30度，并且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湿度较大，闷热感不下限。北京明天白天呢将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5到33度。那再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将会有小雨，气温是22到28度。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像重庆、上海、浙江北部等地呢，未来一周高温将持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7度。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就将有小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那杭州的高温呢，也将会天天见，未来一周呢都将连续出现高温。而且从最低气温上来看呢，明天这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9度，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很闷热。那香港明天呢，这里将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盛夏时节，希望大家在燥热多雨的天气下依然能够安然惬意。再会。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몰이를 하는 걸까요?
6: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
7: 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5: 소수가 즐기던 빈주를 문화했던 것이 중국풍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저는 김은수입니다. 서브컬처에 대해 함께 알아볼게요.

0: 没有理由啊。
1: 你是怎么想到成为一名这个宅物博主呢？
2: 十年前我自己第一次录宅物的时候，我也是完全零基础，完全不会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去网上看别人的视频啊，然后觉得哇塞，这个舞蹈怎么那么元气满满，怎么有人这么可爱啊，
1: 喜欢
2: 啊，ski 太喜欢了，必须自己也来一下。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扒这个舞了，然后我就是这样开始入坑宅舞的。
1: 对，那可以简单的给我教几个比较简单的宅舞吗？
2: 我们来第一个动作吧。太难了，第一个动作是手这样绕圈，
1: 绕圈，
2: 对，然后我们的脚是往前垫一下，往后退，对，哒哒哒，然后把手背过来打开，然后把手放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个段落就是展示元气的感觉，就是这样蹦起来。哦，哎，对，你已经掌握了精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蹦哒
1: 蹦哒，
2: 哦耶，很棒，哇，太棒了太棒了，
1: 这好可爱，
2: 是不是？其实宅舞还是挺简单的，像有一些其他的舞种，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童子功、基本功你才能掌握，但是宅舞其实你很快就能入坑了。宅舞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广场舞。
1: 哦，这个比喻，
2: 对，你看，像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大家就一群人都可以跳舞。
1: 你觉得这个宅舞是对当下的年轻人，包括你的粉丝们，就它代表着什么？
2: 那我觉得，看宅舞的人和跳宅舞的人同样是在宅舞中去和我一样有共感的，就大家也是去感受到这个人的热爱，因为你可以看到宅舞的动作需要很大的力气，然后需要去熟记很多的动作，包括跳宅舞的很多人是没有舞蹈基础的，就他不像是说我原来就会，而是我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去熟练的掌握它，所以我会觉得宅舞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能量，你的努力、你的付出、你的创造以及你的热爱都是倾注在这一个作品里的，并且它发出来之后就开始跟观众产生链接，然后喜欢这个宅舞的人，然后喜欢这个跳宅舞的人，就通过这个东西链接在一起，所以它是充满了情感跟能量的一个东西。
3: 미국과일본의성숙한 IP 가중국서브컬처시장의문을열었지만한동안이문화는대중시야밖에머물며소수취향비주류문화등의꼬리표로주류세계진입이쉽지않았습니다올해18세인링츠는상하이바오쌍구에서스튜디오를운영하고있는데요오늘은그곳에제가체험해보러갔습니다
4: 我们店呢就是做 cos 写真还有自拍的嘛，
5: 这边是放衣服的地方，里面是选片室，
6: 这是我们准备区，后面是三坑的衣服，这边就是我们的 cos 服的仓库了。
7: 这仓库全都是 cos 服、
6: 啊、对对 对, 对，各种 IP 的会按照IP 还有角色去编排。
8: 这边才是
6: 假发区啊、刚刚做了更新，
8: 就是专门定制的一套滑改，然后这个角色呢是第五人格的红夫人赤焰皮肤，因为她这个角色本身是那种原型是那种法国中世纪的贵族，就是这一整套衣服大概有三四千块钱，然后它是完全是我们店去定制的，
7: 真的好多这个珍珠呀，
8: 对对对，
7: 很多，
8: 对。
3: 4년전링츠는상하이의상위권중학교를다녔습니다다소치열한학업경쟁속정서적압박을받다병으로휴학을했습니다그당시그녀는로리타를좋아했는데요로리타사진을찍고싶었지만마땅한장소가없어직접셀프스튜디오를여는발상이떠오릅니다
7: 那个时候你才14岁，是不是要学很多东西？
8: 对，因为当时怎么说呢，虽然我妈妈给到了我一些金钱上的支持，但是毕竟是这种小众爱好二次元，他是完全一丁点都不懂的，实际上真正在现实里面我们之间还是有挺多的摩擦呀，还有一些就是冲突啊之类的，就也经历过一些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事情，当时在做一个暗黑警，然后我妈妈当时就非常不理解，她说为什么要弄黑乌漆麻黑的一个门，弄白色门不好吗？然后就
7: 你要说服她。
8: 对，然后我因为我当时其实还想放个棺材来着，然后她说你搞这么阴间的东西真的好吗？对，但是最后就是也坚持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实际上就我们当时这个暗黑警就非常非常受欢迎。对，就是说明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很有用的。
7: 二次元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8: 现在大家的压力都越来越大嘛，当我们真的

0: 去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可能能更容易从这些角色啊故事上找到一些就是去与自己相似的部分，然后我会通过他的视角，透过他的眼睛去思考一些我现实中真的遇到的问题，然后去想如果他是这样做的话，那我是不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有更多的角度去思考，我是不是也可以有别的选择，我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去寻找自己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能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很特别的方式与自己做一些和解啊，然后释放一些压力啊之类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地，就是我们的拍摄的影棚，然后我们家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场景，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去还原一些角色的一些氛围感啊什么的。
1: 처음에는고객응대부터메이크업촬영까지이모든일을링츠혼자맡았습니다딸의노력에감동한어머니는점차서브컬처를알게됐죠본업도내려놓으며전업으로함께가게를운영합니다
2: 是不是之前的话有一些偏见，对这个圈子啊，这个不务正业这样
3: 的？对，不务正业，什么那个奇装异服、牛鬼蛇神，什么都出来了。在我们店最开始是经常会爆发矛盾的。
2: 到这了，
3: 就是之前吵架是说，肯定是在家已经吵一波了，但是没有拗过孩子，还是要带过来。带过来以后，那我还没有理解，我还是有生气在的哈。那我来这儿我再吐吐槽在干嘛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长去解释。我回想我小时候写了作业之后就干嘛，一群人在外面跳房子，踢口袋，踢毽子，
2: 然后踢毽子，
3: 对对，它都是一种娱乐方式，然后我们就去放松。那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更容易获得的就是一些游戏啊，一些是个现在孩子的方式的一种爱好吧，他们在这个范围内能获得自己的一些放松，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时代不一样嘛。
1: 가게홍보를위해린지어머니45세지앙아줌마는직접쇼츠에출연하며영상을찍었는데예상치못한큰인기를끌게됩니다서브컬처에대한사회적수용도가높아지며가게에손님도늘고모녀는상하이와청두에스튜디오를오픈했습니다
2: 你还有想法回到学校吗？
0: 回学校肯定是要回的，因为虽然说虚拟的世界很美好，但是人总归要回归现实，因为我们人类不管怎么说它是个群体动物。我对心理学方面的事情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是可能这是我这些年一直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未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非常想回去系统的专门的去做一些学术啊，去学习啊之类的。
2: 제가인생처음으로코스플레이를할수있는기회를얻었는데요어떻게변신이될지정말기대가됩니다잠시후에만나요완전변신했습니다
1: 현재중국에서광의적의미의서브컬처인구는이미5억명을넘어섰고주로 Z세대가 중심입니다이문화는단순한오락을넘어자기표현사회적교류문화적정체성을담는중요한매개체가됐습니다이제는비주류하위문화가아닌중국청년들의대중적생활방식으로자리잡습니다
2: 네제가원신의콜롬비나로변신을해왔습니다정말이즐거움을알게된것같은데요게임의이런주인공이된것같은느낌입니다여러분들이보시기에는어떤가요

0: 我觉得现在吧，就看这个展台里吧，就看出来有很多就是国产的 IP 嘛。
1: 对，
0: 国产的 IP 也是越做越好，而且我就是觉得国产 IP 选择 3D 建模这个方式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 3D 建模又很细致，可以表达很多东西，然后让我们这些观众看起来更加有真实感吧。然后就是特别是凡人，他很多动画细节里面啊，包括一些场景啊、人物的细节呀、包括他人物的建模都是非常接近真实，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大街上、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而不是很多都是那种日系的 IP 或者是哪里的 IP。
2: 범인수선전은중국풍서브컬처의대중화를이끈대표작입니다원래는웹소설에서출발해차츰애니메이션드라마게임으로확장된여러 IP 로거듭났습니다이 3D 중국풍애니메이션은6년간업데이트되며누적조회수65억회를기록했고정교한중국식배경의캐릭터모델링원작에충실한각색정통파신성협객의미학으로중국국산애니메이션의모범사례기준이되었습니다
3: 你觉得中国的这个二次元，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为什么这么火爆呢？
4: 现在的所谓二次元，其实已经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还有就是当代中国的美学，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只喜欢的是所谓二次元的表面，更多的也是其中的中华的这种美学和文化的内核。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消费实力啊，还有包括大家的审美趣味越来越高了，所以以往可能只是在屏幕上看，那么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去互动去消费，能够去和这个 IP 产生更深的联系。
2: 애니메이션범인수선전의감독왕위로는연극집안출신으로대학에서수학을전공했지만문학과연극그리고역사에깊은관심이있었는데요범인수선전원작웹소설의열성독자로서11년전부터애니메이션화를시작했다고합니다
3: 你觉得一个国产的 IP 是要做长做久，你觉得核心的内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几方面吧。一方面呢是在精神内核上面要与这个当前中国的这个大家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情绪能够产生共鸣，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在这个内容之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过去、未来和现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审美，那么其实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其实凡人呢在美学方面一直是在秉承这种中式的这个国风的传承，那么也让很多观众通过凡人去更多了解了就是中国古典的一些美学呀，包括这个服饰文化呀，包括很多这个带有中式的想象力的部分。这两方面呢是基础，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在技术方面，因为凡人是一个 3D 的这个动画，然后呢我们也使用了当前最先进的制作技术，包括虚拟拍摄，包括实时渲染，包括这个最优秀的这个数字资产，其实用这种优秀的技术去衬托，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给表现得比较有时代感啊。这个角色我们其实是仿照着戏曲的脸谱去做的设计，那么它其中就是会有很夸张的这种撞色，比如说这种绿色和这种红色的撞色，然后有这种就是很夸张的这个局部造型，然后还有他的脸上是化了戏妆的，就他的性格是那种比较张扬，然后他修炼的这个功法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变形啊，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奇特的效果啊，所以呢就给他了这样的造型。
2: 중국의애니메이션은산업화체계가끊임없이성숙되면서독자적인경쟁력을갖추게됩니다게임과애니메이션산업에서쌓은다년간의경험을바탕으로고도화된 3D 제작시스템정밀한캐릭터모델링과웅장한신선협객배경을구축했고여기에는 3D 기술의힘을빌려상상력을극대화한시각적표현이가능한것이한몫했습니다이는범인수선전같은장편 IP 가현실적으로구현될수있는산업적토대를마련한것이죠
3: 那作为一线的创作者，你们觉得是现在这个国产动画和五六年前相比，是最大的进步是？

0: 在哪里？
1: 我觉得中国动画在过去这几年其实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的。一方面是我们的产能，众所周知，这个很多就是以前的这个动画连续剧，其实它在那个都是二维的。你像很多日本的呀，包括欧美的这些，那三维的方式去做这种番剧，并且还能够周更，并且还能够一年不断的去更新，这个其实
0: 对，
1: 从
0: 太
1: 产，
0: 多了。
1: 对，从产能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就只有目前，中国动画是能够完成做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技术上、在审美上，其实都已经在和国际最领先的水平去接轨。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动画连续剧在，技术、质量、审美上的积累，最后才能会出现像《哪吒二》这样的集大成的、集行业大成的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如果说可能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在国际上面去发声，让更多这个国际市场上的观众去看到中国动画的好故事，了解中国风的叙事的，包括习惯中国的世界观。这些我觉得是需要这种非常强力的推广和对外的这种合作的。那。我们也希望凡人能够成为，就是这一波，就是中国动画出海的一个，主力吧，
2: 최근 중국 국산 애니메이션은 나날이 완성도 높은 제작 생태계와 현지의 독창적 스토리를 기반으로 해외 시장에 진출, 세계적 관객의 공감을 얻고 있습니다. 이는 중국이 독자적인 세계적 IP의 창출 가능성을 상징하기도 하는데요. 이제 중국에서 서브컬처는 소수의 취향을 넘어 알아보기 쉬운 중국식 태그를 달고 기술과 문화적 표현 방식이 결합된 새로운 산업으로 성장했습니다.
3: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的，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
5: 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
4: 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用呼望。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过嘅相机，咁就入翻菲林嚟冲晒啦，叫做有个得意就系冲咗之后咧， 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個菲林底片。
0: 咁但係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太容易出咗張相，唔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張相出嚟係好珍貴噶。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而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間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房間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光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啲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集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咗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OK， 好啦，好大少，今日入我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肯過嚟到我度，咁啊嗱，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下啦。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係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閂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咯喎。
1: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經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九七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啊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啦，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菲林最大嘅魅力呢，就係因為你要好有心思啦，去影一下先，跟住再要經過沖晒菲林啦，跟住晒相，你先知道個影像係點樣。所以比起數碼拍攝，你會更加認真嘅，應該係。
1: 你裏邊當中你係唔知裏邊，咁但係要等佢出嚟嗰個結果咧，嗰個神秘感同埋嗰個嘅等待咧，係比較好滿足嘅。但係我哋要取捨一啲嘢，因為我哋都係要配合而家啲年代，啲人下就話啊，可唔可以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我啊？咁但係你菲林要
0: 正
1: scan，
0: 常你
1: 咁啊，
0: 都
1: 但
0: 要
1: 可
0: 需要。
1: 能會影響咗個質素，咁可能變咗佢誒俾唔到最靚嗰個效果你咯，咁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喺一個嘅商業裏邊，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玩嘅係菲
0: 可
1: 林，
0: 以，
1: 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digital 嘅。不如話我咪要咪進客房啦，因為客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嘅安靜嘅時候啦。如果客房裏邊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邊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啊，我自己同出邊一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邊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嘅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邊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一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五六十年嘅啦。嗰陣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啊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張黑白變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先喺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個係張相嗰個嘅影像。其實呢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揸住支筆點樣控制嗰個嘅力度，同埋我哋俾嗰個嘅顏色嗰個多少出嚟嗰效果就係一個最大分別。可以大膽少少嘅嚇，不過就係頭先講咯，乾嘅位置就唔好填得太即係落太多咯。嚇呢啲可以落多翻多少少，咁啊變咗你嗰個人嗰個面乾咧就會突出啲嘅。整個輪廓就突出啲嘅，咁我哋將啲顏色咧就係將啲光位起咗，咁你咪成個人好立體咯。每張相都係個師傅自己設計嘅，靚唔靚嘅咧，未必會係個客可能都黑白。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合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2: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1: 佢中意，佢中意啊！你喂你，你話你
3: 帶佢哋嚟曬相，
1: 係啊，
3: 咁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你自己。
4: 呢個小朋友真
5: 係
4: 呢個小朋友，
5: 真
6: 係
5: 寫叫
6: 羅華記。係啊，呢個嗎？呢個半毛錢都係咪影相？
1: 我呢張好有歷史啊！嚇，呢張而家冇咗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知。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工作，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啊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係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到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 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為咧每個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長長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長大或者孫嘅長大。即係大家睇大家個即係唔同嘅成長咯，咁我都好似一個嘅朋友，一個好熟的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邊。
5: 我以前喺度住噶，咁呢度咧都經常幫襯嘅，都係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咧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頭懷舊㗎，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我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0: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有一個循環嚟啫，其實
1: 有啲可能真係影家庭相，咁有啲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咁
0: 全家福啦，叫做
1: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啊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佢哋兒時嗰種個味道咯，啊，同埋我哋啲傳統影樓咧，可以話係。可能60、70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7: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手啦，係咪？我哋都唔會叫。
1: 唔會，
0: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㗎啦，咁佢自己有發展㗎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多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正經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作為後生，再認識多依個行業，
1: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剧名赞助播出。英国又换人了，十年来换第七个首相了。这个岗位比我们节目组的实习生稳定性都差。就是我们招实习生面试的时候，还都问一句：“哎，能干多久呢？”英国首相不用问，问也白问，想走就走了。首相换的勤，但是咱们该介绍还要介绍啊，就是不用背了，因为很快就会换了。尤其是要接下来参加高考的朋友，你高考的时候应该是另外一个英国首相了。这次新上来的这个，倒还比之前有点新意啊，因为他此前一直不是热门人选，反而多年来偏安地方，远离伦敦的政治中心，甚至一个月之前，他连竞选首相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仅仅一个月时间，他人已经在唐宁街十号了，以至于我很难分清到底是他太会往上爬，还是这个岗位确实没有人想干呢。他是谁，又是怎么做到的，他又会带领英国走向何方呢？一起笑看风云。这哥哥啊，叫伯纳姆阿伯。刚看到他照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真的就是他的照片吗？我以为是编导给错了，这不就是斯坦默减肥之前的样子吗？对比一下，对不对？方头方脑方眼镜，你说非说要有差别，就是斯坦默长得偏商务，伯纳姆偏休闲，反正就是这样的啊，无非就是换个墨镜跟眼镜的区别哈。伯纳姆我们开头说过，他在当选首相之前，在英国的北部大曼彻斯特地区做了9年的市长，连个国会议员都不是，所以他也没寻思我能上台，不可能，没想这事儿。因为首相首先得是议会的多数党的党魁，你都不是议会成员，你就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呀。但是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你要知道伯纳姆他的学习背景深厚，他来中国学习访问过，是有留洋经验在的啊。他这不就是没有议员身份吗？但是别人有啊，他有个熟人叫西蒙斯，是时任工党议员，留洋经验派上用场了。伯纳姆请西蒙斯喝了顿酒，哎，就给西蒙斯喝美了，先天好心情了一下就，你知道吧？所以没过多久，西蒙斯喝美了就直接辞职了，然后这个席位呢立马就给伯纳姆拿下，成为议员了。这英国媒体都没有见过这个招数啊，也纳闷儿，追问伯纳姆说，哎，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交易？伯纳姆表示没有，这是开心的酒，朋友的酒，只是顺便谈了那么一点政治。精髓就在这个顺便，酒桌上求人办事谁直接说，对吗？不都是感谢相聚，回顾过往，顺便展望一下未来啊。西蒙斯为啥喝完酒就给他腾地儿了呢？那肯定是推杯换盏之间他们展望一下未来，对吧？总之伯纳姆拿到席位之后就开始运作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迅速拉拢了党内的各方势力，随后以379人支持的压倒性优势拿下党魁的位置，顺利成为首相。你甭管他席位怎么来的，工党有提名资格的一共403人，他拿到379票，一个月几乎全拉到自己身后了，说明这哥们儿本事不小，对吗？一天一顿酒那得喝一年多呀。事实确实如此，真有本事。首先工党是一个特别看出身的党派，工党它不是那个高级党啊，就是你的出身越草根你就越受欢迎啊。伯纳姆就是，他爸是个工程师，说工程师高级了，就是干工程的，这么说就到位了。妈妈呢是医院的接诊员，就是在医院大厅给你分诊，就干这个，或者说挂号，哎，就干这个的，标标准准工薪阶层家庭。虽然斯塔默就是已经退了的这个啊，斯塔默家里也差不多这个情况，但是问题他后来的人生选择不对了。斯塔默当律师了，你赚着钱了，
一有钱你这不就脱离群众了吗？伯纳姆不一样，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进了一家杂志社当编辑，这就是他保持草根身份的秘诀，他选择了传统媒体行业，他很难不草根的。你别说挣钱，挣这个行业没干好还扣钱呢啊！然后来从政去的地方也好，曼彻斯特好，这个地方摇滚乐特别发达，主要产业呢叫挖煤炼钢，你可以理解它就是英格兰的石家庄，对吧？绕 home town 一听很接地气儿，这离群众就更近了。当然说他草根形象这是一部分，更重要的，人执政的水平确实可以。他到曼彻斯特之后，很有想法，提出一个叫曼彻斯特主义，就是把资源、铁路、公共交通这些民生攸关的行业收归国有，充分利用国家来干预经济，普惠民生。怎么说呢？熟，太熟了。来中国两趟，没有光学喝酒啊，真学出个路来，学的是曼彻斯特特色的中国道路。话是玩笑啊，但是他这路子真有效。九年之间，大曼彻斯特大变样，基建更新换代，公交车换新能源了，当地经济增速一度达到了英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因此伯纳姆才有了这个雅号叫北方之王。那北方之王南下伦敦怎么干呢？从上任演讲里面来看啊，他的想法很简单，就一句话，把英国当曼彻斯特再改一遍就行了。怎么改呢？首先就是放权，充分相信地方政府啊，地方事务因地制宜自己干，不用事事给中央打报告，不需要，这样权力下放，责任也下放啊，别干不明白就骂我首相，英国首相多脆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其次还是效仿曼彻斯特的经验，把能源、交通、公共服务这些原来是民企在运营的行业都收回来让政府管，这样就能够控制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支持率了呀。最后就是促进英国制造的回归。是的，从各位迷惑的眼神之中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啊！英国制造，好陌生的词汇，感觉上次听啥玩意儿是英国人制造的蒸汽机。对，但是伯纳姆也有策略，同样是让各地因地制宜，类似于咱们这儿有一镇一品似的，哎，这儿做电子，那儿特产家具，是吧？总之呢，自己选优势产业，再成立基金，通过政府采购照顾英国企业，慢慢的把这个制造业扶持起来，大概就是这样。整个演讲听起来我还是觉得挺顺的，甚至还有一点点小感动，因为看特朗普看太多了，就冷不丁出来一个，哎，他们能把话让我说明白了，我就啊不适应。那这些政策能不能奏效呢？好难的哦。英国近几年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城市一度宣布破产，咱们都说了好几个地儿，对吗？你是真让地方做主，但地方现在问题他管事儿的是债主，你还扶持产业，伦敦一拨款他得先还款呢，更何况伦敦也没钱，英国政府债务已经接近 GDP 的95%了，更何况伯纳姆在地方干得太久，他考虑的就不会特别周全，那有一堆要花钱的地儿啊，外交、国防俩大头，还要拨款支持各个地方的财政，捉襟见肘。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大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最近沸沸扬扬的英国钢铁事件，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英国钢铁居然不是英国的，而且也不是李嘉诚的，是一家来自我们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的一家民企的，叫敬业集团啊，厉害吧，石家庄控制了英国的钢铁。2020年他这个敬业集团把这个英国钢铁接过来的时候，哎，企业都快破产了，然后敬业没办法，前前后后投了12亿英镑去救他，结果越练越亏，主要是英国的能源价格
你就不能敬业，你越敬业，你越干越亏。实在不行了，哎，说最后咱们把最亏钱的俩高炉给他关了得了，少亏一点。不关还好，一关英国政府闹情绪了，说不行啊，这俩高炉是全英最后的军工级的炉子，你关了我们英国怎么办啊？真要打了仗，我是不是还得先得联系河北？怎么说呢，很合理，但又好突兀的民族情绪。你早干嘛去了啊？我们花钱在这整的时候你一声不吭呢？那好，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别的算了，12亿你先还给我好不好？英国政府也没说不赔啊，但也没说赔。英国政府表示的是我们要找人评估一下，没评估完呢，首相又换了，对吧？伯纳姆现在骑虎难下，你说是别的首相干的吧，偏偏他自己也不也说国家要掌控这些关键的行业，话都说出口了，那你说给钱吧，现在又是花钱的时候。这开始是伯纳姆的第一个难题，后面多着呢。你改革交通要钱吧，公屋要钱吧，医院要钱吧，地方政府欠着债，脱欧留下的贸易问题还没理顺，整个欧洲还有移民问题你得参与，你得解决，家里已经一地鸡毛了，屋外边还有个特朗普还要伺候。英国首相难做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北方希望等几天的啊，等在唐宁街踏实的过上几天日子就知道日子好难过了，好吧，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伊方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有六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后抛锚。另外，美军迫使十二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两艘违规船只。以色列总理表示，将于27号赴美，并会晤特朗普，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如果以方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军击中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133架乌军无人机。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称不打算提前举行英国大选，并表示在今年晚些时候制定预算案时，或确保国防投资计划获得充足的资金。一艘载有62名船员的越南船舶在南海遇险沉没，目前中方已经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中方已向越方转交41名获救人员。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哎，看，请问一名宠物狗，请问，汪汪汪汪汪，饿我翻译一下，我的主人总拿我赚钱，不是拿我开直播，就是把我租出去。他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吗？哎，我也是挺震惊的，真是大城市啊，北上广的狗现在可以共享了，共享你的狗，狗主人在共享 APP 上把狗租出去，让喜欢狗又没有狗的人过一过狗瘾。你要不怎么说你们城市人套路深呢？就是我们那边找人遛个狗还得花钱，你们不光不花钱，你还赚钱。说不同品种的狗定价也不一样，一般20到60块钱每小时，最贵的有100块钱以上的。嗯，狗也是369狗啊。愿意付费遛狗的人呢，对于狗主人来说，那真人善钱多速来。嗯，不好意思说他傻。他们大多呢，只是想低成本的体验养狗的快乐，又不愿意承担长期的责任。你说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对吧？但是你别忘了，频繁的更换环境，跟陌生人过多的接触，会让狗产生很大的压力。更何况，万一在这个租赁途中，小狗情绪失控，咬伤了租客，或者是两只租赁犬碰面都挺急眼的，打架受伤，或者再倒霉一点，碰上一个心怀不轨的人。偷偷的把狗这个一租带走了，给你说走失了，甚至出现意外伤亡，你到最后追责理赔，这个事儿真是一团乱麻啊！没有一方能说清责任到底归谁。有些主人真是离谱，逼小狗天天出门打零工补贴家用。狗虽然不会说话，不懂维权，但是怎么说，你这个主人啊，是真的狗啊！哎呀，一名贵妇，请问。说这个 LV 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从今以后我改买其他奢侈品牌了，算不算爱国？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乍一听是一个卖包的硬刚国家机关，实际上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这是常规维权基本操作，很正常啊。小米、华为、苹果、腾讯很多企业都起诉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而且就拿小米来说，6年来起诉过他们上百次。所以比起 LV， 我想国家产权局的领导应该更想问问雷军儿 ，Are you OK 啊？不过 LV 确实是闲着没事就爱起诉啊。从维权范围来看 ，LV 的商标诉讼呢，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箱包皮具的这个领域，不管奶茶店、蛋糕店、鸭血粉丝店。只要出现近似 LV 老花的图案，谁也别想跑啊！告完你的告你的，全告。甚至那个鸭血粉丝店已经倒闭了，还接到法院的通知。你虽倒必诛。这次起诉知识产权局，就是为以后的相关商标维权扫清障碍啊！毕竟这个花纹在中国实在太多了，累死累活告赢一个。告了个奶茶店，哎呀，这才赢了1030万，还喜提一个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的热搜，是吧？LV 能不能打赢这场官司我不知道，但是老祖宗的棺材板的确是压不住了，气得他们要爬出来反诉 LV 抄袭。从商周时期就有的士地文，到唐代的宝相花，再到苏州园林的花窗，甚至是我中午炒香菇菜心给香菇改的那个花刀，你要不把香菇也告了吧啊！一名刚失恋的观众请问，说前女友跟别人跑了，我化悲痛为力量，报了3个炒股班，末期少年穷，玉石老师，科技股到底能不能买？不是哥们儿，您都报3个。

没有想到这2980买的不是财富密码，是韭菜的自我修养啊，小韭菜。哎，专家说上车，直接把车门焊死。专家说抄底，他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专家说错了，大不了就把群解散，退网回家搞养生。啊，他的筹码是流量，你的筹码呢？是命啊！如果专家真的能预测哪只股能赚钱，哪只股能涨停，你相信我，他才没有时间打开一个直播跟你说啊，家人们点点关注，他早就公开拍卖跟自己吃一顿午饭了，轻松能赚6100万呢，还要你2980。至于科技股能不能买，我不做具体的推荐。你也知道我搞垮了韩国股市，但是我送你一句真心话，凡是收费教你一夜暴富的，大部分是收割你的。股市没有捷径，别拿自己的人生去给别人的流量买单，到时候你前女友回来一看，哎呦，好家伙，几年不见，你从少年穷直接炒成老年低保了。一名被延毕的学生请问，硕士论文盲审没通过，我特别不服气，那些论文抄袭的都能毕业，凭什么卡我呀？哎，现在卡你总比将来功成名就的时候被查撤销学位强，是不是？那才叫丢人呢。好吧，最近蒋方舟跟贾浅浅两位文二代接连因为论文抄袭被撤销硕士学位。首先是贾浅浅，一共16篇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只有一篇没有发现问题，目前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啊。关键是他的论文方向基本都是研究贾平凹的，你自己的爹都研究不明白，你还得靠抄袭别人，你今天。而蒋方舟的硕士论文里边有多处和台湾医科大学教授的论文表述相似，如此明显的抄袭痕迹，8个专家查了3个月没查出来，2个网友几天扒得干干净净。哎呀，就把那几个岗位裁了吧，真的省点钱给国家啊。相比之下，蒋方舟短短48个字的道歉给小学语文老师都能看破防了，由此可见他的道歉声明确实没有抄袭，是他自己写的啊。咱们的查重系统确实有盲区，不收录台湾地区的论文，而且呢，你要是把境外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再来用，系统只能给你666，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除了查重系统，一篇论文从开题到答辩要经过数道关卡，那这个时候爹妈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学术圈就这么大，今天你审我的稿，明天我审你的稿，互相捏住对方的命门。于是本该由学术圈解决的问题，现在全靠民间打假。普通人为了降低查重率，人话都快不知道怎么写了，拼了命才能拿个学位，结果当然还是找不到工作送外卖。那他们凭什么让那些靠着爹妈光环写出你尿一条线我尿一个坑，这才女们这好过呀啊，诗好与不好见仁见智，对吧？我觉得那就是好诗。才华高与不高也没有办法衡量，但是论文真有评审标准，真能让人翻车。鲁迅临终前留下遗嘱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谨以此言献给各位空头文学家的爸妈。来看啊，一名密集恐惧症患者请问，深圳是不是跟乘客有仇？他说，我落地机场抬头一看人都麻了，赶紧去坐地铁，又被地铁广告晃吐了。哎呀，深圳地铁广告确实被不少人吐槽过，就是什么墙面、通道、闸机口、柱子上无处不在狗皮膏药啊，让乘客们在一种封闭的地下空间里无处可逃，只要你睁眼就没有视觉选择权，总有一款广告能让你原地爆炸。大夏天的多热呀，上个班本来就烦，几个地

贴满眼红彤彤辣条的广告，就像把一整盆工业辣素泼在你的视网膜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辣眼睛不是形容词啊，陈述句啊。高饱和度的刺眼配色，再加上过高的张贴密度，大伙儿对深圳地铁广告的意见总结一下，就是又土又粗暴。地铁需要赚广告费啊，咱们都理解。那你好歹把广告设计的稍微有质感一点，是不是？可喜可贺的是，深圳改革开放前沿这阵地啊，人家主打一个听劝，立刻整改，现在已经从重度污染，哎，变到了中度污染了。尤其是希望各位大老板手下留情，不要再用你们的大头做广告了，那个更恶心。我宁可看辣条。打工人每天上班加班已经够遭罪了，通勤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是乎你住在南山还是平山啊，就不要再用密密麻麻配色诡异的广告额外给我们增加精神内耗了，密集恐惧者真的是扛不住啊。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先来关注美国的新闻，拿着张纸我都觉得不干净，你知道吗？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将定期对30岁及以上的军人进行睾酮筛查，如果睾酮偏低，官兵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睾酮替代疗法。睾酮替代疗法，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就是睾酮是人体之内核心的一种性激素，它可以，它不是为了性而生啊，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量啊，抑制脂肪的堆积啊，帮助你保持专注力跟情绪稳定。当然，这么重要的激素，虽然没有睾丸，但是女生也有，男性有，女性也有，只是女性体内的含量远远低于男性。你还记得巴黎奥运会上，阿尔及利亚那个有性别争议的女拳击手吗？她战胜了中国选手杨柳，获得了金牌，但是赛后她体内的睾酮水平测试远高于正常女性的水平，啊，估计大家都说嘛，肯定是手术没切对。对，这个你要送到北京故宫西华门进去，就能给你切准了。有研究显示，男性的这个睾酮水平通常是从40岁左右开始，然后以每

0: 每年1%到2%的水平就下滑了。哎呀，我说最近怎么老是有点提不起精神呢？
1: 不过也不要盲目的进行睾酮治疗啊，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可能导致内分泌失调，甚至脱发。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个那么多硬汉都是光头？泰森、巨石强森、光头强。最近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孢子虫病疫情啊。目前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美34个州，确诊病例超过5100例。环孢子虫是一种肠道里的寄生虫。好消息是，这个寄生虫感染了你之后呢，不会致死。坏消息呢，是它能让你拉得生不如死。这个疫情属于食源性传播，什么意思呢？精彩了，就是食用了被污染的生鲜水蔬果之后才会得这个病。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这次疫情的源头是墨西哥生产的生菜卖到美国出了问题。这批生菜不仅供应给美国的大型的快餐连锁店，还有什么沃尔玛那大型超市零售都有。所以顾客来了，本想买个生菜回去拌个沙拉清清肠子减减肥，现在可好了，肠子清干净了，甚至肠子都清出去了。不过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环孢子虫这个寄生虫仅生活在人类的肠道里，农作物上如果出现了这种虫卵，100%是接触到了带有寄生虫的人类的粪便。哎，你不科普还好啊，这一科普患者更难受的啊。你刚才说是我吃了别人的啊？哦，用粪便做肥料，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农业传统。那为什么咱们就没事呢？因为老祖宗早就试出经验来了，对吧？当年那波那个吃生的都无后了，你知道吧？对吧？老祖宗交代的很清，水要喝热的，菜要煮熟了才能吃。所以朋友们，使这种东西吃熟的没事儿。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这种看了他觉得吃了那个什么的感觉，不仅仅是咱们 ，OK， 西班牙的球迷也是这么觉得，对不对？决赛颁奖环节，特朗普跟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同登台的时候，全场巨大的嘘声。不过特朗普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并且这个颁完奖之后还站在这儿，要不要我帮你举啊？是吧？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喊话说，美国必须再次举办这个赛事，而且要在我的任期内实现，听到没有小音？众所周知，世界杯办100年了，4年一届，下届世界杯2030年，主办国已经确定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联合举办。你就算现在我临时把主办国给你挪到美国，也满足不了领导的要求，因为特朗普的任期在2029年1月结束了。所以你要不要这样，咱们世界杯改成1年1届啊，1个月1届，这样让特朗普每个月都能上台颁奖被嘘一下子啊。特朗普还说了，这个下文才是最精彩的，他说下届世界杯或许可以中美合办，球员们会喜欢的。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这个对中国人民群众的感情伤害实在太大了。我有多少脸给他丢啊，每个月那么丢。美国足球呢，虽然这次成绩表现不错，但是运气呢占了很大一部分，足球底蕴依然不够。所以中美也不要搞什么世界杯了，咱们搞一个美中不足世界杯邀请赛。哎，邀请全世界进不了世界杯那个国家来参赛，当然参赛队伍会逐年缩减，因为下一届又有64支队伍能参加世界杯了，踢不上世界杯的国家越来越少了，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啊！咱们这个现场就主打快乐足球，对吧？哦，意大利你不要来，你来我们就不快乐了。 最近麦当劳公司在香港集中抛售商铺的行为引发了关注。麦当劳自2025年启动香港商铺出售计划以来，已累计卖出11间商铺，合计套现超过10亿港元。就拿他在香港最新一宗商铺交易来说，1988年，麦当劳1930万买了这个铺，今年1.26亿出手，1个多亿的溢价呀！你要靠卖汉堡挣钱，起码卖500万个。首先从商业模式上，麦当劳公司会在全球筛选黄金地段，直接买下土地跟物业，或者签下20年、30年的长期一个租约，然后麦当劳再把这些物业以高于市场价的租金转租给加盟商。那加盟商说，哎，我不租你的物业行不行啊？抱歉，不行，你要不租你只能开麦肯基或者麦德劳，你不能开麦当劳啊。就拿2025年麦当劳的财报来说，它的直营店销售收入大约97亿美元，毛利率非常可怜，15%，这是卖汉堡卖薯条挣的辛苦钱。而特许经营收入呢，165亿美元，毛利率83%，这部分就是加盟商付给麦当劳的租金还有特许经营费。所以你以为麦当劳叔叔就是一个卖汉堡的，其实人家是标准的包租公啊。奥运会迎来了史上最大挑战，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正在全力申办2036年奥运会，因此每位运动员必须全力备战啊！求求你放过我们的奥运健儿吧，50度的高温比跑步，恒河里边比游泳，这都不是比更高更快更强了，比谁命更硬啊！幸好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印度申办奥运会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感谢组织还有规矩啊。根据奥委会公布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评估一个国家适不适合举办奥运会，重要的指标3个：第一，需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住宿和接待能力；第二，举办城市必须优先使用符合奥运标准的现有场馆或者搭建临时场馆。去年印度举办乒乓球亚锦赛，有些乒乓球爱好者应该是看过哈，你就看吧，场馆空调没装好，然后地上还有青蛙在那跳，这就是真怕运动员一个侧身暴冲踩死一只青蛙啊。第三，举办城市必须拥有极强的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之前北京奥运、里约奥运会投入巨资去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印度一个高铁5年修了10公里的地方，你指望它能像我们一样搞基建啊？就算你造出来了，印度这个人口密度，游客的体验也不会好，火车大巴倒是能挂人，你说坐地铁你怎么挂，挂哪儿？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正在讨论向华尔街的各种这个机构来出售 Truth Social 的优先访问权。如果购买此项服务，他们可以提前几毫秒浏览到真相社交，就是特朗普的那个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粉丝量最多的10个账号的帖文，提前几毫秒。但是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特朗普本人的账号，朋友们熟悉吧？视频平台上 VIP 抢先看，而且收费机制是差不多的，如果你按月预定的话很贵，10万美金一个月，哎，你要是签3年的合约，月费给你优惠到6万啊，你再勾选一个自动续费呢可能更便宜啊。那有人可能不理解了，我提前几毫秒浏览到特朗普的帖文有啥子用啊？啊，所以你以为华尔街的机构跟你一样拿着手机盯盘啊？那么早就是算法博弈的时代，比方说特朗普发一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文章，利好油价，对吧？算法1毫秒之内做出决断，如果别人买了你不买，那几毫秒的延迟决定的是数百万美元的盈亏。不过要我说，特朗普公司的商业创造力和我们比差太远了。

0: 参照我们的视频平台，对吧？你买个普通 VIP，只能超前点播，但你点去之后会怎样？不高清啊！你要买 SVIP 才高清啊！追特朗普，你照葫芦画瓢，好不好？这个10万美金一个月，叫普通 VIP，抢先几毫秒看帖文，但是出来马赛克。对，你再推 SVIP 高清看全文，好吧？啊，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条儿闲开，下期见。
1: 贫富贵。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去中亚寻商机，
2: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3: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4: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恢复举办。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时隔三个月，特朗普为何坚持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特朗普都说了些什么？特朗普还戴上了 Trump 2028字样的小红帽，说自己。

0: 准备第四次竞选总统。他还说自己赢了三次，现在要再赢一次。特朗普这是开玩笑还是舆论试探？另外，白宫官员24号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泽连斯基为何此时访美？他要跟特朗普谈些什么？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愿意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取决于特朗普的意向。泽连斯基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四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四月晚宴的大约四分之一。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灵魔术师普尔曼也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在四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中断后重启，不仅换了地点，缩小了规模，安保也全面升级。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些核心人物全部缺席。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哦，特朗普为什么时隔三个月坚持重启晚宴，而第一夫人万斯、卢比奥的集体缺席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这个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次受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次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今年四月份由于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枪击啊未遂事件啊，所以非常引人关注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和上次四月份当时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想要为特朗普准备的一个盛大的啊，他的首秀相比呢，这次无论是这个出席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安保的规格和级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的确啊，四月份那次呢，显然我想对美国政府啊，包括白宫记者协会啊，他们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因为现在啊，这个所谓的政治谋杀，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现在在华盛顿啊，在美国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啊。这次呢不到700人出席啊，相比上一次啊，这个未没有最终流产的那次晚宴2000多人的这个规模相比啊，这个人参加人数大大缩水。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包括这个万斯，包括卢比奥没有出席，我想部分呢是由于安全原因。因为上次啊，在四月份，当时袭击事件中被捕的枪手啊，他当时承认了说他是针对美国官员的，当然这个美国官员呢，可能这个涵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广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美国的安全部门呢，为了减少啊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是为了缩小目标吧，所以特朗普手下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呢就没有出席。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之所以啊，这些像万斯啊、卢比奥没有出席，或许呢是想给这个特朗普啊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内政呢，应该说变得越来越这个复杂，而且大家着眼于所谓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所以现在无论对万斯也好，对卢比奥也好，相关的猜测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些相关人等不出席，然后把这个把这个聚光灯啊留给特朗普啊，我觉得这是啊，这有可能啊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就像您所说，不管谁缺席，特朗普本人始终是整场晚宴的绝对焦点了。他上台发表了长达1个小时的讲话啊，内容横跨了施政长记，然后对主流媒体的抨击，还有伊朗问题。那从您观察来看，特朗普这篇超长演讲透露了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2: 嗯，在特朗普总统在晚宴发表演讲之前呢，白宫方面呢曾经做过表态啊，因为外界呢都会非常感兴趣，他究竟会讲什么。而且据说呢，在4月份啊那一场，没能如期、没能完成啊、没能完成的晚宴上啊，特朗普本来是要计划对这个媒体呢全力开火啊，要大骂一通啊。
0: 嗯。
2: 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外界非常关注说这次啊在延期举办的这次晚宴上，特朗普会讲什么？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也说过，说我仍然可能会批评，但是呢会变得比较温和。而白宫方面给出的信息呢是，

0: 合作又要刻薄之间啊，去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整场的演讲里面啊，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横跳的情况啊，就他的我们知道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啊，经常是前言和后语之间啊，这个逻辑并不连贯啊。比如说他会不时地强调说，这个他和媒体还是愿意合作的，但是呢，他又非常公开的直接的点名批评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友好的媒体啊，甚至是记者本人。而且这也是而且这次演讲也体现了特朗普的一贯风格，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挖苦、打击和讽刺他的政治对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讲里面，无论是前总统拜登，包括现在美国国会里面，在这个特朗普看来是几个这个找麻烦的民主党议员啊，都成为了他攻击的对象。当然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媒体的态度，我想也是成为这次演讲的一个焦点，同时呢，也是主办方，也就是白宫的记者协会啊，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想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因为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啊，包括他从他的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美国政界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从特朗普本人的这个风格来说啊，他经常会直言不讳的直接的去攻击点名的批评和攻击媒体。所以这次啊，这次这个所谓记者晚宴啊，我想也是一方面啊，从这个记者协会主办方来说呢，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出，他们想要去捍卫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啊，他出席这个晚宴并且发表讲话，我想他是想透露一个信号，说他仍然某种程度上是仍然是忠于美国的宪法精神的。但同时啊，在具体的这个场合中，他又充分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去这个通过攻击媒体来体现出他所认知的所谓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以这个 CNN 啊、CBS 啊这些为代表的所谓美国主流媒体，在他看来都是制造假消息、假新闻的。而他心目中的这种像比如说体现他这种直言不讳风格的，才是所谓的真自由。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公开的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媒体之间的看上去充满了嬉笑怒骂的这样一种风格的场合呢，我觉得恰好体现出当前美国社会啊看上去啊这个既分裂，但同时呢各方又不得不合作这样一个非常矛盾和纠结的状态。
1: 我们说到特朗普这一次呢对媒体的攻击，但晚宴上出现了一个讽刺意味的画面。就在特朗普在台上猛烈炮轰记者的同时，被他司法部传唤的《纽约时报》记者，还有曝光他给爱泼斯坦写生日信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都在晚宴上面获得了奖项。那记者把奖项颁给这些被特朗普打压的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声援？特朗普对这样的安排态度如何呢？
0: 显然，我想对于特朗普总统啊，他要出席这场晚宴，他就要做好准备啊，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宴无好宴啊。其实这场宴会啊，我觉得对主办方来说啊，是精心准备的。一方面呢，他的所谓的目的呢，是要维护新闻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搬出的这些奖项啊，就可以看出来，他这样是要鼓励一种所谓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然后要所谓的自由发声或者说用现在美国记者挂在嘴上那句话，要捍卫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啊，它就是所谓的维护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等。而这些年啊，之所以这个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成了挂在美国记者嘴边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恰恰说明美国宪法赋予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自由啊，正在受到侵蚀和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啊，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啊，不断的以各种方式对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自由施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颁奖，尽管啊这次在这次宴会上啊，看上去特朗普呢给这两个这个做出了对他不利报道的这个获奖记者的颁了奖，但是后面并不能掩盖现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仍然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CNN 方面，此前呢对特朗普做过一些报道，然后特朗普方面呢对这个记者本人提出了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尽管这个诉讼呢现在已经被

0: 被美国法院驳回了，但是特朗普方面呢又继续要追究CNN 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或许是为了展示某种政治上的包容特朗普呢在这个场合呢并没有再次公开的直接的攻击这些对他做出不利报道的记者，但是双方的暗战在后面，在台下呢仍然在持续。
1: 那这次演讲中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在演讲中还戴上了写着 Trump 2028的小红帽，声称说自己赢了3次，现在要再赢一次，准备第4次竞选总统。那美国媒体普遍说他是在开玩笑来定性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呢？到底是玩笑，还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舆论试探？
0: 为了应对和新闻媒体之间这种，看上去这个既要维持表面气氛，但是后面呢又要不断的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尤其是到最后其实我想他戴上这个小红帽调侃说他2028年还要竞选，这个本身呢，我想这是他精心设计想要给这场这个活动想要给这场活动呢奉上的一个噱头，因为在他看来新闻媒体就像一群这个不断的去追逐追逐新鲜感，然后不断的制造各种矛盾和事端的这样一群狗仔队或许在他眼里呢，这个所谓美国的主流新闻呢就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为此呢最后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噱头就是说就好像说我这儿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们可以就此去编造你们的新闻，但是这个后面呢其实也隐藏着一个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实在美国社会，在美国政界，一直介于一个半公开状态的一个讨论，就是对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任期的问题。因为此前呢，特朗普方面呢，或明或暗地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就是特朗普或许呢正在寻求他的第3个任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公然的挑战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因为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呢，任何美国人不能谋求两任以上的这个不能谋求这个两个任期以上的总统任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特朗普方面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或明或暗的讨论呢，以这样的一个抛噱头的方式呢，给它公开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不排除当然首先是一个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他针对媒体尤其是所谓主流媒体的一个调侃甚至是挑衅，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排除这个特朗普实际上以此来显示他在美国公众中在他看来仍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他让他呢，如果有一天有可能打破这个所谓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他获得了新的任期，那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也应该是在所谓美国民众的期待之中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

0: 待徐二岭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
2: 7月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有美国记者透露，泽连斯基称自己还会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他曾10次到访乌克兰。他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此外，在接受美国记者劳拉·卢默采访时，泽连斯基被问及是否愿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他还补充说，最终签署地点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向。7月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政权供应武器不可接受。俄外交部表示，双方商定继续保持外交部门间的接触。
1: 我们继续呢，将视线从美国国内转到外交战场上。那白宫官员呢透露，泽连斯基下周将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在前线战事非常焦灼，内部刚进行了军政大洗牌的档口，泽连斯基为什么选择此时访美？他想和特朗普谈些什么呢？
3: 这次泽连斯基总统要去访美啊，一个公开的由头还是他要去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我们知道，的确啊，格雷厄姆呢作为美国共和党内部资深的这个议员，尤其是作为非常著名的所谓鹰派分子啊，他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美乌双方啊，曾经一度达成的这个所谓关键矿场协议啊，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在后面一手促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这次啊，这个泽连斯基去参加他的葬礼啊，也是显然是要对美国的政界啊做一次公共外交啊，因为借此啊来进一步啊在美国国内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部啊，继续去巩固对乌克兰政府啊对俄乌冲突啊这个相对于有利乌克兰一方的这个支持。当然了，这是个由头，最重要的呢还是借这个机会呢要见到特朗普。这一段啊实际上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焦灼，另一方面呢这个外交形势呢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微妙啊，因为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啊，要通过啊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直接的交流，要进一步啊这个让他的一些看法对特朗普产生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是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现在看上去呢美国方面呢有意啊要在接下来的俄乌冲突中啊找一个新的定位。这个新的定位呢，就是一方面啊美国仍然希望主导，但是呢似乎不再像此前那样非要冲到前面啊，非要强行去啊那个拉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现在看上去呢，美国呢是希望把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啊放在第一位，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对俄罗斯施压，然后看看找到一个新的所谓的他能够继续主导乌克兰危机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和美国方面，无论是对就战场形势还是就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啊，进行这个实时的沟通，对乌克兰来说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1: 没错，看到泽连斯基此行呢是释放了一个关于和谈的重大信号啊，他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者海湖庄园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具体地点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意愿。泽连斯基表现出来的姿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3: 我们看其实历史上啊，任何重大的这种冲突啊，如果最终要走向政治和解，往往啊他这个外交谈判的地点选择就非常的重要，尽管看上去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它后面体现出 当前总体的态势，以及各方啊究竟对这个谈判或者说对政治和解就怎么看。此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哪儿谈的问题上，乌克兰方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立场，就是不在俄罗斯啊，这个或者说就只能在第三方。但是这个态度实际上是表明乌克兰短期内啊对于和俄罗斯达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和解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坚持选择第三方啊，就实际上是表明说双方的，就是俄乌双方的目前的这个互信程度、交往程度还不到说乌克兰谈判团队可以安心放心的到俄罗斯境内去进行这种谈判，所以一定要放在第三方。而放在第三方放在哪儿，这后面呢又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外交博弈。我们看到比如说此前土耳其啊就非常希望成为俄乌谈判的这个举办地，因为这样一来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第三国的外交影响。而这次呢，这个泽连斯基明确放话啊，说这个希望在美国啊，甚至呢具体地点都点出来了啊，要么是椭圆形办公室，要么是海湖庄园。我想这个里面呢，体现出啊，现在乌克兰啊，他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尤其是要利用特朗普啊这个比较喜欢被追捧、喜欢受到赞扬，而且好大喜功的这样一个性格，就恨不得啊要进一步去迎合美国这种心态，说啊最终这个如果啊俄乌冲突能够达成真正解决，那至少美国呢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泽连斯基来说啊，这份荣誉不仅要给美国，更要给特朗普，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至少从情感层面啊，让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本人，包括对乌克兰有一些更认同的态度。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本轮美乌之间密集互动之前，美俄外长是刚刚在马尼拉进行过交锋，俄方当面警告美方持续援乌完全不可接受，而卢比奥的回应是援乌政策没有调整。这次会晤是否不欢而散？卢比奥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就在美俄外长谈崩的情况下，谈判还能重启吗？
3: 这次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会面啊，看上去更像一次例行的啊，双方似乎是要体现说我们仍然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但实际上呢现在在政治层面啊各方并没有明显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见啊，这次看上去呢就是更像是未见而见啊，因为整个会谈的时间呢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知道对于两个大国来说啊，这个半个小时左右实际上谈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而且这是自今年以来啊双方事隔将近半年以后的第一次会面，按道理来说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见面了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我们看整个时间半个小时，而且从事后啊这个各方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双方的会谈呢并没有深入，只不过呢是就各自现在的立场呢进行了表态。你比如说俄罗斯方面，我觉得还是原先的立场哈，一个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要走向政治解决，还是要回到所谓安克雷奇模式。我们知道安克雷奇模式呢，也就是啊，这个它的实质呢，也就是美俄两个大国来主导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而不要让这个乌克兰啊，甚至是欧洲啊，卷入到这个所谓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来，因为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在外交上相对不利。然后呢，我想俄方对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策的调整也进行了一些批评，因为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美国显然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现在在对俄罗斯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没有松口，而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当前呢困扰美俄关系的重大问题。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呢，似乎呢卢比奥方面呢没有得到充分授权啊，没有就这些重大的问题啊能够充分的体现说愿意和俄罗斯讨论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甚至呢我觉得双方也就仅仅是交换了一下立场而已。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美俄关系，包括美俄之间如何在乌克兰问题上能不能啊去重新找到共识，可能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啊这样一些所以最后啊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最终的定调。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纵使迷茫，不免心底赤诚。
2: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3: Cô nhận cứ mãi mà cô thua không
4: cơ. À, nhỉ. Cực cả sức khỏe đời.
0: Dù yếu thái khở, bố gãi xin trung xiang vọng.
5: Friend?
6: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7: Nếu xin muốn hết rồi, chỉ cần mượn. Hoặc xin đi đến.
8: Tin mẹ, lọc mơ rất đẹp.
0: Lý chứng sáng thuộc.
9: 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公路架上
10: 抢劫，
11: 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0: 中国旅游集团棕榈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发出警告，美国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以色列总理将赴美与特朗普洽谈中东核心议题，协调两国立场。法国西南部山火逼近波尔多市区，当地暂时没有疏散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争夺权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伊方已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过去24小时，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的警告之后抛锚，并接收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完全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帖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另一边，伊朗和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则有所进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报道。
2: 对于这次的暂停呢，确实是伊朗军方呢表示，只要美国不进攻，伊朗也是停止了报复行动。那么虽然这两天的暂停呢，似乎对于伊朗的金融市场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里尔不但没有大幅贬值，但是呢也在很多人认为呢是怀疑态度，认为呢美国还会继续对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呢，从外交层面呢，目前看来呢，似乎有进展。就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似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如果是这个协议达成，就是说阿曼和同意和伊朗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服务费用，那么一旦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么就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就解冻资金，还有呢下一步的谈判呢做了铺垫。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可以说呢是势在必行，是为下一步的谈判，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有没有进行，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书面的协议成果。但是呢，伊朗军方呢表示呢，认为这是停火呢是美国在这2周的奇迹当中呢没有达到自己要的目的，所以呢在被迫呢停火。那么所以，但是呢，伊朗呢依然是保持戒备。

0: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南河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日下午突发山洪灾害，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展开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艘搜救犬前往处置，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体洪水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现场的画面显示，多辆汽车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正逐一开展拉网式的排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汕尾等地出现灾情，当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清障、抢险与群众转移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多个省份将有极端降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2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1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台风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航班之后，目标是在27号的早上恢复航班的正常运行。
6: 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置滞留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机管局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滞留旅客大约2000名。 机场在休息区额外增设600个座位，用来满足旅客的休息需求。不少滞留旅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期间，把椅子拼成简易的床，临时休息。区内也配有充电桩，保证旅客电子设备通畅。
7: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内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的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 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6: 除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约100名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场内部分餐厅和商店也维持通宵营业。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全部航班，目标是周一早上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8: 今日呢是大概有350个航班是取消的，大部分的航班呢将会在中午之后就会恢复，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咧，3條跑道亦都係通宵嘅去運作。
9: 大约中午12点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机场逐渐热闹起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机场快线、的士、巴士等抵达机场的旅客逐渐增多。随着航空公司宣布航班的陆续恢复，相信旅客也将踏上属于他们的返程之旅。
10: 晚上9点到的时候一下来就说航班取消。所以我们又排了2个多小时改航班，所以那个会比较累一点。那因为我们排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发钱，所以没有拿到。
9: OK， 那现在就是航空公司是明确的说了，下午6点是一定可以飞的。
10: 啊，对对对。
9: 在哪里睡的？
11: 就在旁边那个机场的椅子上。
9: 嗯，那现在航空公司有跟你说航班可以飞了吗？
11: 嗯，这应该是明天早上才能飞。
9: 好在明天就可以飞了，你心情怎么样呢？
11: 嗯，还行吧，我希望后面不要出意外了。
6: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金珍妮亲自填词和包办制作的个人作品完整版 MV 近日正式推出。新歌深入探索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在音乐风格上也再有新尝试，采用更柔和的另类流行乐风格，与他过去的单曲都不同，让人眼前一亮。最近经常亮相海外音乐节的 Jennie 将在下个周末举行的一个芝加哥音乐节中登场，下个月则会前往日本东京和大阪为当地的音乐活动演出。歌手杜德伟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圆满落幕，为当地歌迷带来连串劲歌热舞，不断推高全场狂热气氛。适逢当地举行足球活动，大会安排了杜德伟和儿子 AJ 一同参与球星活动，父子俩更与英格兰传奇前锋欧文相见，欧文还为 AJ 在球衣上签名留念。回到香港，艺人谭凯琪最近陷入金钱纠纷，监制及编剧邓特西和妻子吕晶晶早前以私人理由向他借钱，但是到了约定的还款期却没有还款。谭凯琪向高等法院呈请对方破产，他受访时也坦言失望，因为无计可施才采取法律行动。
13: 咁我覺得即係攞一啲誠信嘅嘢，咁我即係我都會有啲失望咁樣咯，即係身邊嘅朋友啊，係咯，即係都覺得應該要做應該做嘅嘢咁樣咯，咁係啦，都經一事長一智咯。
1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福在香港，祝您晚安。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00年前的顶流城市苏州长什么样？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姑苏繁华图》，回苏州省亲。大清宫廷出品，乾隆监制，徐阳导演，《姑苏繁华图》。200-300年前的苏州，没有航拍，没有短视频。有一个叫徐阳的清代宫廷画家，用3年时间画了一张画，把整座城市装了进去。原名《盛世滋生图》，又叫《姑苏繁华图》，全长12米多，画了4000多人、2000多栋房子、400多条船，从城郊乡村到繁华街市，再到运河码头。这幅画几乎记录了当时苏州人生活的全部场景，买卖、赶路、婚嫁、宴饮、戏曲、科举，俨然一部18世纪

0: 世纪苏州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在书画领域，姑苏繁华图属于风俗画，也叫界画。中国最出名的风俗画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便是清明上河图。这两幅名作经常被拿来对比，历来有北清明南姑苏之誉。体量上，姑苏繁华图12米多，比清明上河图长出1倍有余，画中人物4000多，后者只有800多，但二者风格完全不同。清明上河图像一部冷静克制的纪录片，暗藏危机；姑苏繁华图像一部铺陈热闹的宣传片，处处都在告诉你人间值得。而这两幅画又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早已埋在地下，无法对照，但姑苏繁华图里的灵岩山、虎丘、昌门、万年桥今天都还在。你拿着画去苏州实地走一圈，山川位置、桥梁方位基本都对得上，连苏州本地人都说，这就是我的老家，200-300年前的日子跟我们现在似乎也没什么两样。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最近他回苏州省亲了。把画放大再放大，看看200多年前苏州的烟火气。天亮了，夫妇已早早起来晾晒衣物，渔民也开始撒网了，餐厅客人也来了，街边的小吃摊也点起了火。笼屉里头蒸的是什么？
1: 上面写的上桌馒头，这些细节我们都能够看到，仿佛它就昨天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仿佛我们明天到早市中去就看到各种场景。但是的确它就发生在将近300年前，发生在300年前的那个木渎镇
0: 街边。打铁匠在热火朝天的打铁，叮叮当当的声音引来了隔壁喝茶的人扭头看，河里的迎亲船吹吹打打，岸上饭馆的客人把头探出窗外，声音连着声音，画面套着画面，300年前的苏州早早就醒了。要想真正读懂这幅画，还得从这些满眼通红的印章说起。展卷处18枚印章，乾隆一个人就盖了12枚。您可能要问，这到底是来看画的还是来盖章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幅画乾隆本人就是投资人，自己掏钱做的项目，多盖几个章而已。
1: 这3方印都是乾隆的印，你看它特别大，5幅5代堂古稀天子宝，8珍茂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这是就是乾隆，包括一些其他的印也是如此，都是对他收藏的书画的一个惯例，固定的操作都要盖这些印。但是这个里面也有乾隆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印，比如说这方印，洗尽尘粪爽气来，这是乾隆的一个闲章。对，其实这个印章所表现出来的乾隆的意味是很有趣味的，它就是那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包括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充编这3方印呢，都是清宫经常的在他最重要的书画上前盖的这几方印，也能说明他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是比较重要的那批作品之一。
0: 乾隆为何要让人创造这样一幅画？因为他太爱苏州了。乾隆曾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在苏州多待几天。他又为什么这么爱苏州？4个字：美、富、文、闲。美，灵岩山下梅花开，石湖水面映青山。富，斜桥两岸店铺密，运河千帆货物满。文，村头私塾书声朗，戏台之上古典集。闲，山脚文人吟诗酒，柳荫树下看斗鸡。徐阳把这些内容都画进去了，他的路线很清楚，从苏州城西南的灵岩山出发，先画山前村、木渎古镇，再沿着石湖一路往东，过狮子山，经胥门，绕昌门，拐进山塘街，最后收在虎丘。这是一幅画，更是一次完整的苏州巡览。画面中市农工商各安其位，各行各业生机勃勃，这是乾隆最想看到的治国答卷，也是200多年前苏州人最真实的日复一日。
1: 我们20年前把这张画送到苏州来，然后当时我也在那个观众参观的队伍中，但是很多观众说的都是苏州话，我听不太懂。 他们互相交谈，但是他们交。

0: 谈的一个主题我知道，他们都在说我家现在在哪儿，自己去过哪儿，这是哪儿。所以说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画地标性这么强啊，尤其是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一看到这些景物就能够和他的记忆去对应起来。作为苏州人的话，我们这个景物在几百年前就有画家把它描绘下来，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那一次呢，就是说开启了我和这张画的这种观点，然后呢我就尤其特别关注这张画。然后有的时候我是因为这张画想去主动的了解苏州的文化和历史，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苏州的文化历史回来再关照这张画，这种认识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感受也不断的丰富。其实这种画对我来说还是常看常新，它的细节太多了，它所表现的层面也特别的丰富。
1: 一张画，一座城，两百多年后画回来了，我们站在画前和两百多年前的苏州人隔空相望，那些街巷还能辨认，那些桥还在。
2: 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月城桥，这个是那个青春桥，对，就是那面。其实当时这个地方就是都是沃野千里的，都是一片良田，而且这个石湖之中啊，它的渔业资源特别丰富，所以说有好多好多的渔船。我们看到好多像文征明啊，像唐寅呢，他们经常在这个地方雅集，他们通过诗歌，通过书画的方式把他们的雅集内容记录下来。今天我们还依然能够去感受到他们当时雅集的欢快心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实景和旭阳画的，有的时候我反复来哈，因为我会拿手机拍照片和我们画面去对照，不是特别一样。其实相对来说地理位置是没有改变的，石湖的这个是月城桥的位置和新春桥的位置其实相对位置没有改变的，但是旭阳它当时是一种什么呢，它一种采风的方式，凭着记忆去画，它绝对不是像照片一样，有一点点的稍微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显得更加的自然，也成为当时的文人心目中的印象中的记忆中的那个石湖的景色。
1: 徐阳为何能在短短三年内完成姑苏繁华图这样细节惊人的巨制？答案就藏在他的身份里，他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监生出身，曾经还负责给苏州府测绘地图，所以他对苏州的点点滴滴了然于胸。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到苏州，徐阳献上了自己的画作，这一献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画中的江南风物令乾隆眼前一亮，这位皇帝不仅当场赏识，更直接将他带回北京，收入宫廷画院。从此徐阳从苏州街头一个寂寂无名的监生，一跃成为天子身边的御用画师。也正是因为这段知遇之恩，他才得以倾注心血绘制出这幅堪称清代苏州影像志的旷世长卷《姑苏繁花图》。
0: 或者说乾隆皇帝是徐阳的伯乐，然后呢这个到了清宫之后啊，乾隆皇帝对徐阳呢特别的看重，很快就给他了很重要的这个职位，还有一些很厚很重的一个俸禄，不断的去提拔徐阳，徐阳也是感恩戴德。那到了1756年的十月份，徐阳收到了一个皇帝的命令，皇帝让他去画一个画叫做盛世滋生图。其实为什么在1756年十月份这个徐阳会收到这个命令，因为我们想乾隆在1757年的一月份到四月份之间是他第二次南巡，那乾隆一定是说经过第一次南巡之后对苏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现在呢我想去看一看苏州，正好我的宫廷之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画家叫徐阳，他是苏州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让他来画一个盛世滋生图。
1: 徐阳画苏州画得最用力的地方是哪里？昌门，城墙高耸，商铺林立，运河穿城，他恨不得把所有笔墨都泼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曹雪芹也是这么干的。不信你翻《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昌门外十里街，甄士隐家就在那儿。一个清代画家，一个清代作家，谁也不认识谁，却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同一座城门。
3: 《红楼梦》中有一句话说，昌门就是一二流的繁华风流之处，说的就是昌门，它的位置特别重要。昌门呢，自古就是苏州的八门之一，这个是一个交通的必经之处。所以说，这个唐寅有一句诗，就说到了昌门集市，说到了，他特意形容到了说，如果有一个画家去画的话，这个画家应该画得特别难，说的就是当时呢，这个运河上这种舟楫特别的多。 商铺也特别多，往来的人也特别的多。前面还有吊桥。如果一个画家要想画出来这个昌门，应该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恰恰这件事情被徐阳做到了。那我们说这个《红楼梦》啊，它和这个《姑苏繁华图》关系特别密切。这个二者呢，描绘的时间接近，描绘的地点接近。一个是用书籍的方式，一个是用画卷的方式，其实都描绘了姑苏的繁华。我们说这个林黛玉她就是姑苏人，然后这个妙玉啊、香菱缸她也是苏州人，这个贾府的根基就在苏州。当时乾隆南巡的时候，贾府正在这边监理这个海棠的修缮等相应的工作。虽然他后来描绘的是南京，但是《红楼梦》和这个《姑苏繁华图》中好多场景是相似的，比如说像册字店呐、比如说像洋货店呐、比如说对于一些灯、一些生活细节的描绘，在这个小说中和在画面中都能得到相应的这种印证。
1: 昌门，自古便是苏州城最繁华的城门，直到今天依然是游客来苏州必到的地方。几百年来，苏州城变了又变，昌门却一直是那个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徐阳浓墨重彩画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私心：昌门附近有一条巷子，原来叫穿珠巷，卖古玩玉器，穿珠子做首饰，后来叫顺口了，变成了专珠巷。文献记载，徐阳就住在这儿。
3: 这个巷子其实不起眼儿，但是走出了一位伟大的画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作品。而且呢，徐阳在《姑苏繁华图》中特意描绘了这个巷子。徐阳1712年，康熙51年出生在这儿。他40岁的时候，乾隆第一次南巡呢，他给乾隆献画，从此被乾隆带到了北京，成为宫廷画家了。可以说，他前40年都在这个区域生活着。我们不知道这个徐阳早年的生活的更多的资料了，但是还很荣幸的是这个巷子还保留着。
1: 我们再琢磨一下徐阳对整幅画的排布，每个细节都有深意。画卷从苏州城外的乡村开始，山前村一个普通的村子，但徐阳在这个开头埋下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梅花，画面中反复出现，说明季节，1757年的春天。另一条是私塾，一个孩子正在背书，旁边还有一个孩子在扫地。
0: 这个里面能看到，这个一个老师正在坐在桌子前，旁边一个小朋友正在考他背课文。这个小朋友可能面色比较紧张，或者是功课没做好。我想呢，就是很有戏剧性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啊，苏州呢，自古人文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名家，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个举人状元是最多的，那一直很重视这个教育，有不同的教育方式。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村子，但是也不乏一些孩子们正在去学习。
1: 村子另一头有人在修缮房屋，锯木头的、递茶水的、运材料的，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春天刚到，万象更新，徐阳用一个村子把春和文两个字悄悄放进了画卷的开头，也把苏州以农为本的根基画了进去。这张画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是他把200多年前的行业一个一个给你列出来了。街角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里人头上长两个角，鬼谷子，算卦界的祖师爷，挂出他的像，意思就是我算得比你准。猜猜看，这个左手拿桶，右手拿锤，背上背着长条的人是干什么的？
0: 他背后背了什么呢？背了好多用竹子做成的竹条。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修桶的人，修木桶的人。这个木桶用时间长了，木桶的结构不结实了，散了漏水的怎么办？好，专门有人去给你修理它。那这个人就是一个箍桶匠。就这种细节不断地出现在画面之中，它突破了我们对于画面细节的认识。因为有大量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视野中了，那这些细节都会出现到我们看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可爱，特别的亲切。像我们看这面有好多好多的坛子摞起来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幌子，本身就有一个电招的意味，离着很远就知道这块是卖什么了，而且呢还方便储存了。这边有一个人呢，就是伙计，这个伙计卖钢坛的伙计在这儿。您看有一个人呢正在挑着这个坛子往这个船上走，这个船上已经倒放上一个缸了，说明这是运货的。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可能呢就是一个是主顾， 一个是老板，一个是来买货的人。

0: 们两个正在闲谈，这么一个场景。本窑钢坛发客，发客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一般研究认为呢是送货上门，就是我这个地方还能兼能够卖，送货上门的这么一个意思。
1: 200多年前的苏州，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画不到。那个时候已经有洗浴中心了，城墙边上，墙上写着4个大字“香水浴堂”，建筑是圆弧形的，和旁边的黑瓦白墙完全不同。
0: 这洗澡的一个公共浴堂，但是在苏州城，这的确都是存在的。苏州城一共有7个浴堂，据说我们在苏州史料中从来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浴堂的名字叫什么，这个浴堂名叫香水浴堂。想象到，这个洗完澡之后身上会变得特别香，是吧？这很有趣味的一点。今天这种大众洗浴已经走进大家的这种日常之中去了。然后我们沈阳有好多好多的洗浴场所，有的时候我们。当和沈阳那些朋友聊到这个香水浴堂的时候，大约不约而同的以我所在的沈阳市来聊，说哎呦这个是吧？今天沈阳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浴室，有的东北洗浴之都就是沈阳，有的时候就调侃，的确如此，好多有好多好玩的细节都在里面，这是无形之中给我们这个话增加了一个话题。
1: 看了这么多，先停一下，我们好像在看一部城市纪录片，但徐阳可是有政治任务的。此刻，我们得再琢磨一下徐阳的心思了。这幅画是献给乾隆的，他画市井烟火、乡土人情，固然是身为苏州人的那份自在与亲切，但这还不够。他是天子门下的画师，他得让皇帝看到他想看的东西。于是，徐阳非常巧妙地在画里塞了一份财政报告。布政使司门口站了很多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个人一组，抬着一担子东西，正进入一个院子。
0: 两个人担着一个桶，说明这个桶很沉。我看到这个棍子有点往下弯了，对吧？然后这两个人在担桶，然后你看这边又有两个人也担着桶，对吧？他们往里走，我们沿着往里走，你看这两个人也在担着桶，对吧？所以说他们是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拿过来。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税银。这边有好多好多的桶积累在一起，沿着再往里走，能够看到这儿来，这些人正在把桶打开。打开之后啊，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饼一饼的东西。到了这些官员手中，他们拿着一个白色的圆圆的东西，这就是税银。他们把银子融成这样的，那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仓库，这是我们可以叫做税银入库。画家其实用了一个很重要的笔墨来描绘什么？描绘当地的财政状况，说明这个地方啊，税收特别好。财政特别的富裕。
1: 徐阳的报告不止这一页，苏州不只有私塾，还有义学，专门给贫困失学儿童办的免费学校；不只有商业，还有上老会，政府请德高望重的老人聚餐敬老。教育有托底，老人有尊重。乾隆想看的盛世，徐阳一笔一笔给他画出来了。
0: 这是一个政府的有意识的去把一些高寿的。德高望重的老人聚集在一起去进行宴饮，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有好多好多的人带着礼物过来，比如他们抬着、搬着、扛着一些礼物从这边走进来，这种是社会福利机构，这种社会福利机构的存在呀，其实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说，画家，他的笔墨也有的时候是惜墨如金的，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把它表现出来的。
1: 画面这个场景是考生在科考。这个地方是考试完了，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放榜。墙上3个圆形区域密密麻麻写满名字，所有人仰着头在找，有没有我？徐阳用这一个场景，把科举制度下的希望与焦虑全画出来了。
0: 然后呢，你是否中榜了？可以到时候来查看来。这是一个放榜的方式，这些细节都特别的有趣味。这个附近呢，还有很多商机，有很多人在这干什么？卖文具。因为它是一个考试的场景嘛，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是我卖的考据，我卖的考据是状元考据，你用我的考据能考上状元的。
1: 要问人生中最喜庆的时刻是什么？除了金榜题名，就是洞房花烛了。徐阳显然也这么想，他在画卷里悄悄塞进了一场婚礼，院子里挂满了灯笼，花轿稳稳落地，红纱盖头的新娘子正被搀着往前走。婚丧嫁娶，礼数周全，这是他认为的盛世。

0: 是该有的样子。
1: 这个新郎子啊已经跪拜了，看双方的老人是吧，这个是父亲，这个是母亲，父亲留着白色的胡须，母亲呢也穿着一袭红衣，很喜庆。旁边的身上披着红色的布帛的这些人是宾相，其他的一些人呢，有的在小孩在吹这个喇叭，有的小孩在拿着灯笼跑，有一些人在抬着礼物来，整个场景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场景。这个在苏州婚姻是特别的繁复的一件事情，然后它有不同的程序，到这个程序是最后一个程序了，前面经过了纳采呀，我们沿着外面看还能看到有一些人抬着一些礼物啊，络绎不绝的正在往这个院子里来。徐阳也会特意说到这个婚姻的场景，他说叫做嫁娶诸臣及时成礼，说的就是这个场景。其实他是用了白居易的一句诗中的一个典故，这个场景是画家有意刻画的，通过给他更多的颜色，更多的人，让他对我们来说更吸引我们去关注他。
0: 乾隆看完了正经，那徐阳自己呢？他有没有在这幅画里给自己留点什么？画卷走到狮子山脚下，迎来全场最大的场面——春台戏。二层戏台，台上三个人正在演戏，台下人山人海。有趣的是，二层的棚子里是女性观众，下面是男性观众。那时男女分开看戏。另外一个让人不禁怀疑徐阳草率了的细节，就是戏台中心有一面旗，四个字：恭谢皇恩，意思是皇帝请客看戏，谢谢老板。但奇怪的是，这几个字写得高低不平。
1: 这个四个字不能给它写成一行呢，因为皇两个字要抬头，凡是皇字要抬头，恭祝万寿要抬头，这是一种书写格式，就是说恭谢皇字要比恭字要高一个格，因为这是当时的很重要的一点，这些细节都是在的，并不是画家画错了哈。然后那这个旗帜的存在标志着这是皇帝来到苏州南巡的时候给当地人的一个福利，皇帝请客让大家看戏。我们看到，所以说大家要写一个旗帜，说皇帝谢谢你，恭谢皇恩，我们能明白那个逻辑是吧？至少当时表现出来的是那样的。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呢，这是有三个人，那这面这个人呢穿着一个粉色的衣服，然后呢他手里倒拿着一个扇子，这个人呢应该就是一个什么花花公子，调戏别人的花花公子。那这面这个人呢是一个女性，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腰里呢还系着一个小鼓，这个手还拿着一个小鼓槌，她是一个打花鼓的。这个富家公子呢正在调戏这个女性，所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到的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看这是一个活动中心，势必有一些人他们来晚了，那这面的这个人就是刚刚走到的，那这面这个人也是刚刚来到的，他们还扛着椅子拿着拐杖还在来看。有的人呢因为个子的原因，他们踩着凳子看，尤其是小朋友。
0: 全场都在看戏，只有一个人出戏了，那边敲锣打鼓人山人海，这边船棚里一个人坐在甲板上，旁边放着一壶水一个杯子，他什么都不看，盯着眼前的鹅。
1: 我有的时候会私下里以为这个人可能就是画家本人，但是我们永远是不能证实。但是我想，如果我是徐阳的话，我要画这么一个画，我会有一种冲动把自己也画到画面中去，而且让我呢不会泯然于众人之中，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场景。那我们不妨猜测，他就是画家安排的一个投射，或者是画家想到这个人一定是有什么心事，那么特别热闹的场景中，那这个人反而呢出戏了。我觉得这种细节的安排都能看出来画家的一些小心思和他的一些构思和创意，这种构思和创意啊，让我们看到之后会莞尔一笑，说徐阳，我懂你了，或者是我还不懂你等等，这是画家的安排，就是他类似于有一点点调皮的感觉。
0: 徐阳不只是画师，他还是一个精心的叙事者，他知道乾隆想看什么，也知道自己该留下什么。但再精心的叙事者也有穿帮的时候，这些黑色的墨线有的延伸了几厘米，有的跨过了整个区域，那是他起稿时画的定位线，后来没完全擦掉。200多年后，这些失误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创作痕迹。
1: 这些黑色的线，这些草稿，其实，某种意义上

0: 揭示了画家在创作的一些过程，这是很罕见的。然后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跋，这个跋是徐阳说的，是徐阳写的。其实这个跋呀是特别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吟诵的，因为它给我们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量太大了。我们前面对于这张画的一些解读的一些结论都依据这个跋产生的。
1: 画完了，徐阳写了一篇创作说明书，他说，我从灵岩山起，经木渎，过石湖，入胥门，出昌门，转山塘，至虎丘，这是路线。他说，城池之峻险，山川之秀丽，渔樵耕织，市蝉伶俐，这是内容。他说，春尊献寿，嫁娶成礼，万卷书香，童子课业，这是主题。最后他说，这是盛世。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家来被毁天主。
1: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3: 天南未安的主题人，
4: 我无敌的天南未被主改。
1: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亮老了入病。
1: 金色茧房，星期六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6: 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男性的寿命都比女性短？
7: 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
8: 就算是你作息规律饮食健康，平均寿命依然追不上女性。
9: 它属于一个隐形的消耗，
8: 会受到一个男性寿命粉碎机的威胁，
6: 导致男性加速衰老的核心原因被发现。
9: 三种脏的东西藏在我们体内，
8: 它会磨损我们的端粒，低了会诱发早衰，
9: 直接引发全身性的一个连锁衰老，
8: 肾精透支严重，
9: 修复代谢排毒还有抗炎抗病的能力。
6: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为您深度剖析三大操控寿命的隐藏密码。
5: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如果把全世界的人口统计数据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中国、日本、美国还是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过去很多人把这种差异归结为生活习惯，认为男性抽烟更多，喝酒更多，工作压力更大，因此更容易生病。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即便把这些因素尽可能排除，男性依然表现出更高的死亡风险和更快的衰老速度。换句话说，男性身体内部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究竟来自哪里？有人认为来自激素，有人认为来自基因，还有人认为来自进化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生存策略。但无论答案是什么，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晰。男性的衰老并不是从白头发和皱纹开始的，而是从生命力系统的下降开始的。许多男性在40岁以后会明显感觉到精力不如从前，睡眠质量下降，体检异常指标增多，但这些变化往往被认为是正常老化。事实上，这些现象可能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维持男性生命力运转的系统正在逐渐失去效率。原来真正决定男性寿命长短的从来不是烟酒劳累，而是与生俱来的三大隐藏生命密码。 90%的男性从未察觉自己的健康与寿命早已被身体这三套机制锁定。这三套机制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马上为您揭晓。
7: 很多人都清楚啊，男性平均寿命是普遍短于女性的，可是大家总觉得这很正常，那男性抽烟的喝酒的比例更高，身体自然更容易出现问题。
8: 也不全是，就算是你作息规律，然后饮食健康，就算是这类型的男性啊，他的平均寿命依然追不上女性。
7: 这点儿就得好好掰扯清楚了。那传统中医对男女衰老周期早有定论，那按典籍说法呢，我们男性衰老来得更晚。
6: 黄帝内经记载，女子生命节律以七为纪，四七二十八岁，气血身形达到鼎盛，七七四十九岁，任脉亏虚，天癸耗竭，步入衰老。男子则以八为纪，四八三十二岁，筋骨强健饱满，八八六十四岁，两鬓花白，天癸渐近。
7: 按中医这套理论呢，女性四十九岁便天癸枯竭，正式衰老；男性呢，要到六十四岁才迎来这个阶段呢。
10: 我跟你讲，女性在四十八岁到五十二岁这个阶段就绝经，也就是西医常说的更年期。而男性更年期呢，相对来的晚一点，一般呢在六十岁前后。
8: 现在医学研究也证实，衰老并非是匀速下滑，而是存在几段断崖式的衰退期。
6: 你知道吗？男女的断崖衰老藏着截然不同的秘密。相关研究显示，女性第一次断崖衰老在三十岁，第二次集中在四十八到五十二岁，而男性断崖衰老启动更早，约四十到四十五岁，只是衰退平缓，症状隐蔽，损伤多集中在内脏、血管与大脑。虽然女性的躯体衰弱指标更高，但是男性则因内脏器官早衰更易诱发致命疾病。这足以证明男女触发加速衰老的底层生理诱因或许完全不同。
7: 那这么说来，实际男性衰老启动的是更早，只是外在断崖式衰退的表现是不突出的。可正因为损伤十分的隐蔽，一旦疏于重视，衰老隐患呢会更加严重。男性早衰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
8: 今天我们就深挖这个问题，结合医学界前沿研究与中医整体的辩证思路，给大家带来一套专为男性定制专属的抗衰的方案。不过呢，这个方案同时也兼顾了女性的抗衰需求。
10: 这套抗衰方案我们将从三大维度展开解析，
7: 导致男性衰老启动更早的诱因。

0: 其实答案藏在基因里，控制黑沉毛色的基因都在 X 染色体上。母猫有两条 X 染色体，能同时携带两种毛色基因，公猫只有一条，天然很难同时拥有两种毛色。这就是带毛猫多为母猫的核心原因。那公猫就一定长不出带毛斑纹吗？也不是，只是极其稀有，3000只里才会出现一只。而且这类公猫基本没有繁育能力，因为它们大多存在染色体畸变，基因型为 XXY， 而毛色的呈现还和 X 染色体随机失活有关。比如小猫继承了母猫的橙色基因和公猫的黑色基因，背部细胞母源 X 染色体失活就显黑色，尾巴细胞复原 X 染色体失活就显橙色。更关键的是，这种 X 染色体随机失活的机制只存在于雌性哺乳动物身上，人类也不例外。
1: 原来决定猫猫毛色的基因呢，全都定在 X 染色体上，但是这和男性平均寿命更短之间到底藏着什么关联呢？
2: 这套机制在医学上我们叫做 X 染色体的一个失活。女性体内每个细胞都有两条 X 染色体，研究已经证实，女婴啊在发育的过程中用一套特殊的机制随机关闭两条 X 染色体中的一条。
3: 那么如果女性可以关闭自己的一条染色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你知道吗，男女身体抗病修复能力的差异根源竟藏在染色体里。从生理结构上看，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通过随机封存一条，能让男女身上 X 染色体基因的活跃总量保持一致。 X 染色体就像一套治病养护身体的工具箱，男性只有一套工具，而女性体内相当于同时存有父母两套工具箱，不同细胞会轮流启用其中一套。工具种类更丰富，身体调节的备选方案就更多，对抗疾病修复损伤的容错余地自然远大于男性。这种机制就像女性身上装了两台互为备用的发电机，一台故障另一台立刻顶上，男性却只有一台，没有替补，身体损伤无法代偿，只能长年累月堆积在体内。
1: 实际不仅仅是染色体的差异，研究发现呢，为我们提供能量转换的线粒体男女之间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3: 多项研究证实，受先天生理结构的影响，男性内脏线粒体的氧化损伤速度高于女性，这也导致了男性患上脑部啊、肝部啊、肾脏以及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普遍高于女性。
2: 没错，这类基因短板带来的损伤没有明显的初期症状，它属于一个隐形的消耗。男性一般过了30岁以后，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精力呢断崖式的下降，比如伤口的修复变得缓慢，免疫力呢逐年的下降，肿瘤和慢性发病的概率呢逐年的升高。即便长期保持规律健康的饮食作息，这种基因层面的衰老呢，它的损耗依然持续的存在。
1: 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真相，你衰老的速度快慢、寿命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居然和父亲身体的年龄密切相关。
0: 你敢相信吗？父亲生小孩的年龄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基因。自然期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父亲生育年龄越大，遗传给孩子的突变基因就越多。男人若在30多岁、40多岁甚至更高年纪生育，孩子罹患自闭症、思觉失调症等基因突变相关疾病的概率会更高。因为遗传的突变基因越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就越大。突变的基因为什么多遗传自父亲呢？这是因为精子由前驱细胞不断分裂产生，每次分裂都会引发新突变，而女性出生时就已拥有一身所有的卵子细胞，不会因年龄增长产生更多突变。
3: 关键的原因是父亲的生育年龄过大，那么精子干细胞分裂次数就越多，后代先天基因稳态就越弱，那么40岁以后的衰老速度可能就比别人要快，是这样吗？
2: 那么这刚好呢，对应我们《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核心的养生真理，以母为基，以父为盾。用最通俗的话来讲，母体呢给予的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父亲呢给予的是身体的屏障。父亲的基因呢主要负责构筑身体防护体系，抵御外界的损耗，维稳脏器的机能。这恰恰是这份父系防护基因存在天然短板。也就是说，精子分裂的次数越多，基因突变损耗缺陷就会越多。
3: 刚才其实我们说的还是细胞分裂的问题，在中医体系里面如何解读这种先天的基因短板带来的男性早衰的问题呢？
2: 中医虽然没有染色体和

0: 便利体这些词汇，但古人呢将人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本源统称为先天肾精。先天肾精不是一直都是一个满盈的状态，而是一点一点的消耗，花一分则少一分。
1: 主宰人体寿命和衰老的核心是肾精，那它具体影响我们身体的哪些机能？
0: 肾精呢，就是人体与生俱来的一个生命本源的储备。用西医的话来讲，肾精主导我们身体的细胞的修复、代谢、排毒、抗炎、抗病的能力。它既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养护肝肾，也能够抵御外界的损耗，是人体天然的抗衰老的一个防线。我们肾精啊，一旦过度的透支、快速的损耗，相当于身体的一个续航电池呢提前耗空，会直接引发全身性的一个连锁衰老。
1: 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过度透支肾精，引起肾精亏虚，出现过度衰老呢？
2: 很多人觉得肾精的亏虚主要是熬夜还有过度纵欲造成的。现代人的早衰、肾精透支严重，最核心的两大原因啊，一个就是长期的久坐，另外一个是高压焦虑，这是当代人专属的隐形杀手。
0: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医讲呢，久卧伤气，久坐也就伤肾气，久坐气郁。肾呢是我们的气血之根，主全身的气血循环，如果长期的久坐不动，我们下半身的气血呢就会淤堵，全身的代谢变慢，脏腑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看似身体静止没有消耗，实则呢肾精一直在被动的损耗。那么身体为了打通这种淤堵，维持基础代谢，会持续的调动先天肾精而兜底代偿，相当于我们的电池一直在空载耗电，无声透支我们的生命的本源。那么另外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焦虑，精神的紧绷，思虑过重，在我们中医里面属于一个情志内伤，暗耗肾精。
1: 那其实不管男性女性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而且现代人通病就是久坐，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过度的消耗肾精。那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从一个最长寿的元稹身上去寻找答案。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不论男女，肾气不足就会导致寿命的缩短，而在日常饮食里藏着众多伤肾的小习惯，稍不留神，肾脏。

0: 量就会被慢性损伤悄悄顶上。据国际权威研究明确证实，肾脏早期损伤完全可以逆转。三大医学权威专家为您私人定制六大精准护肾方案，直击伤肾根源，一次性破解所有护肾误区，不踩坑，不走弯路，坚持60天科学调理，就能降低30%的隐形伤肾风险，让肾脏机能年轻5到8岁，还能帮你延寿。现在立即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获取由三大权威专家为你私人定制的健康课程——精准护肾密码。
1: 其实不管男性女性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而且现在人通病就是久坐，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过度的消耗肾精。那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从一个最长寿的猿蛤身上去寻找答案。
0: 你敢信吗？科学家曾捕捞到一只北极猿蛤，竟存活了507年，横跨明清两个朝代，是已知最长寿的水生动物。它没有超强修复能力，长寿的核心秘诀只有一个，线粒体代谢极度平缓，几乎没有无效消耗。它终身低温慢代谢，少应激少波动，线粒体几乎不产生多余氧化损伤，对应中医就是肾精匀速慢耗，不提前透支。反观现代人，久坐淤堵，情绪高压，饮食重油高糖，让线粒体时刻处于超负荷波动状态，肾精被迫快速消耗，寿命自然被悄悄缩短。
1: 稳住线粒体代谢，换成中医的说法，是不是就是少耗肾精呢，宋主任？
2: 这个不完全的等同，但道理呢是有相同之处。现在我们流行的是一种间歇的轻断食，我们中医在很早就讲七分饱别吃撑，就是我们老祖宗版的一个温和断食。黄帝内经讲饮食有节，晚上呢要少吃，留点空腹，不让我们的脾胃不停地干活，从而耗伤我们的气血肾精。同时限时吃饭，定期空腹的现代理论呢，这个也是相一致的。
3: 这个有道理啊，比如说你顿顿吃得很饱，那你的线粒体就得全天不停地干活，留下一堆活性的氧代谢废物，慢慢地操控我们的肾精，适当的饿一饿，身体才能够启动自噬，修好老化受损的线粒体。
1: 那这么说，其实关键呢还是在于我们吃什么能养好我们的线粒体，少耗这种肾精呢。
3: 研究发现，就老生常谈，就是地中海饮食能够修复线粒体膜，延缓线粒体老化的分裂。那么宋主任，中医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比如说地中海饮食一类的调整的方子？
2: 那么我们中医讲的是补呢，补而不滞，温而不燥。那么补肾精呢，不靠我们的燥热猛药，我们要温和的滋养，从而唤醒我们自身的元气。
3: 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让这个线粒体既要工作正常的功能，又不能让它过度的氧化产生毒素，是这意思吗？
2: 对，我们经典的方子呢确实能抗氧化，我们补方呢可以全面的护住我们的肾精，延缓衰老。
1: 我有一个小的要求啊，我就想泡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能行吗？
2: 那么可以的啊，我们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一款茶，这个茶呢是从古方五子衍宗丸改出来的一个天津固本的一个茶。那么说起我们五子衍宗丸，那么它是我们南市养肾精的老牌的王牌的方子。那么它药性呢是温和的，专门呢可以补我们耗空的肾精，不管是我们的短期的透支，还是常年的肾精的亏虚，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剂改善。特别适合我们经常熬夜，身子呢累，没有精神，肾精不足的男士。那么平时呢天天喝没问题。那么这款茶呢，我们的配比呢是这样的：黄精10克，枸杞子10克，菟丝子8克，桑葚8克，覆盆子6克。我们的喝法是这样的：菟丝子稍微的敲碎一下，那么全部的材料呢洗干净，可以放在保温杯里边，用开水呢焖上20分钟，一整天呢我们可以加水，可以泡着喝。我们如果有养生壶的话，可以煮15分钟，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
1: 我可以煮的时间更长一点，为了这个效果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广东和香港的朋友们其实特别喜欢煲汤啊，您有什么煲汤的方剂吗？
2: 当然有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早餐呢换成我们推荐的枸杞黑豆糯米粥。这个粥怎么做呢？它是用枸杞子30克，黑豆30克，绿豆30克，淮山药60克，桑葚30克，糯米粉适量。我们可以将黑豆绿豆提前呢浸泡，与枸杞子山药桑葚呢一起加水炖煮40分钟，直至全部的软烂，然后呢缓缓地调入我们的糯米粉，用小火搅拌煮服成我们的糊状的粥，每日呢可替代我们一餐主食。 建议呢5到7天呢是一个调理的小周期。
3: 而且里面这个黑色的东西是对肾比较好的东西是吗？
2: 没错，我们讲黑色入肾，那么黑豆呢它的色黑是入肾的，那么桑葚呢色也是黑，可以大补阴血，二者联手呢可以填补最底层的肾精。那么淮山药它可以健脾，可以固护我们的后天之本，那么对我们脾胃不好的，那么可以源源不断的来化生精微，来充养我们的肾精。那么这里面最精妙的是加入了绿豆，绿豆呢它的药性呢是比较偏凉，可以清除体内这种细微的虚火，我们平衡掉这种黑豆枸杞的温滋，做到大补肾精而绝不上火，比较适合我们全家男性长期居家保养的一个方子。
1: 那宋主任，食疗我们已经搞定了，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加固防护，能让我们这个肾精不要过度的流失呢？
2: 那么可以的，我们建议大家每天花5到10分钟进行一个穴位的按摩。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两个非常简单的固肾的药穴，第一个呢就是关元穴。关元穴它的位置呢是我们前俯正中脐下3寸，也就我们四横指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四横指并拢横放在我们肚脐的下方下边缘的对应的腹部的正中线的位置，将手掌对搓发热，用掌心对准这个关元穴，我们可以进行轻柔的顺时针打圈的一个按摩，我们的力度呢要温和，以腹部呢有微微的温热感和酸胀感为宜，建议呢每早晚各按揉5分钟，它能达到一个稳固先天肾精储备、稳固肾精元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吃饱了揉揉肚子还是很舒服的。那第二个穴位是什么呢？
2: 第二个穴位呢是我们在脚上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太溪穴。太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内踝尖和跟腱中间的凹陷处，用我们大拇指呢垂直按压在我们这个太溪穴上，我们缓慢轻柔的发力揉动，两侧呢我们都可以按揉，每次3分钟，合计呢就是5分钟到6分钟。我们太溪穴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可以滋补肾阴，可以平衡我们的阴阳，能够有效的弥补我们男性先天阴精不足而带来的一个相火的浮月。
0: 很多男人都在悄悄透支自己的寿命，殊不知肾精就是男人的生命根基，决定你的精气神，更掌控着你的寿命长短。很多人莫名疲惫，状态暴跌，根源全在肾精亏虚，千万别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整日精神萎靡，浑身乏力，腰膝酸软，稍微劳累就疲惫不堪，这些不只是小毛病，而是肾精流失的预警。肾精不足会悄悄加速机体衰老，损耗细胞活力，持续损伤肝、脾、肾各大脏腑，慢慢拖垮全身机能。调理肾精根本不用瞎进补，花大钱。食疗、穴位按摩、养生泡脚、科学运动，4种基础方法，坚持下来就能高效填补肾精，强健脏腑，快速找回年轻状态。想知道专属调理配方、精准穴位、实操运动方案，凤凰大健康精心整理全套肾精调理攻略，步骤清晰，简单易学，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官方公众号获取整套方案，还能获取本期节目的干货笔记。
3: 刚才我们说到了是3大因素导致的男性寿命比女性的短，我们刚才用天经固本的方式去改善男性的第一大短寿的诱因，那么第二大短寿的诱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去改善呢？我们从一组动物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
0: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检索男性寿命相关研究中发现一个有趣的案例，在澳大利亚东部湿润雨林高山灌丛生活着一种小型食虫有袋类生物，宽足带渠，这种动物雌雄生命周期差异极大，雌性可存活2到3年，多次繁育，而所有雄性一生仅有一次繁育机会，全年绝大多数时间雌雄完全隔离。进入繁殖期，雄性会抛开所有生存需求全力求偶，不挑选配偶，单次交配最长持续14小时，短短2-3周内不断和多只雌性交配，繁育窗口期一过，雄性便会全身快速衰老，随即死亡。
1: 4个小时啊，
3: 其实也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这个雄性的带渠体内出现了一种让他们断崖式衰老甚至是死亡的物质，这个就是雄性激素。它体内的雄性激素它必须暴涨10倍以上，它才能维持这14个小时。
0: 提到雄激素睾酮可谓是男性的生命力之源，但现代西医最前沿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 极其残酷的真相。澳大利亚西澳大学2026年发布一项超大规模研究，覆盖 16.7 万名男性，严格剔除所有后天变量后，得出冷冰冰的结论：男性血清睾酮水平与外周白细胞端粒长度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睾酮越高，端粒损耗越快，生物学年龄越超前老化。
1: 睾酮越高，男性的气概越强，但是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哦。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睾酮越高，男性的气概越强，但是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哦。
3: 动物实验侧面也印证了这一点，科学家认为处于高睾酮水平的这个雄性的鸟类，它的繁殖竞争力会强很多啊，那么交配的次数也更多，但是端粒每年缩短的速度就会显著高于这个普通的雄鸟。
4: 这就说明我们雄性越精力旺盛，那么细胞磨损的速度越快，越容易衰老。
5: 男性的睾酮越高，端粒磨损的速度就越快。要知道，端粒是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衰老时钟，端粒的缩短会加速人体提前衰老，大幅缩短寿命。可端粒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判断它是否已经磨损？别担心，一分钟自测就能知道你的端粒状态是否优于同龄人。权威医学专家深度解密长寿底层逻辑，结合全球顶刊抗衰研究，打造从饮食到运动的全套科学方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生活处方，踩下端粒磨损的刹车，帮你打造健康百岁体质。
3: 看来这个雄性激素的波动啊，是直接影响寿命的
4: 啊。没错，当体内的睾酮水平长期处于一种超标或者不正常的高位的时候，会引发体内氧化应激反应的一个疯狂的飙升。那么现在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网红的壮阳的保健品，或者一些成分不明的国外的一个补剂，很多中年男性呢，为了追求一时的雄风而盲目的服用，虽然在短期内呢能让你觉得精力爆棚，但本质上在这种高浓度激素的一个刺激下，人为的加速磨损我们细胞的端粒，这在临

0: 方上表现为频繁的燥热、失眠，那么前列腺长期处于一个病理性的一个充血的状态，前列腺炎反复的发作，性欲亢进，但事后呢，身体觉得极度的疲惫、空虚。
1: 那这个高肯定是不好了，那么我们低一点，这样行不行呢？
0: 那么太低了，一样也有危险。那么睾酮呢，也是男性的保护伞。那么在这个保护伞撤走之后，会造成这种报复性的早衰。当男性的睾酮水平长期不足的时候，会迅速的诱发全身性的肌少症、重度的胰岛素抵抗以及广泛的内脏慢性的低度的炎症。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我们加速表现的遗传时钟的老化这种现象。
2: 简单来说，就是男性的睾酮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紊乱也不行，只要他乖乖的在这个标准的范围内呢，男性才能够让自己的衰老变得更慢，寿命更长。
1: 对，宋主任，这个睾酮高了它会磨损我们的端粒，低了会诱发早衰，那么在中医中也有解毒或者是解决的方案吗？
0: 那么我们中医看睾酮呢，不是单纯的跟生育挂钩这么一个单一的物质，那么说白了，它是我们肾经化生出来的一个命门火气或者相火，这团火呢负责给我们身体供热，带动全身的运转，但必须呢要把握好这种分寸。那么如果这个火啊太旺，那么就反过来会烧干我们自身的一个根本。这个火呢太弱，那么五脏呢得不到温养，我们整个人体呢就没有活力。
2: 火太旺或者火不足，那身体分别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如果火太旺，我们对应的是睾酮的一个偏高，那么我们中医叫相火过旺，那么会灼烧肾经，那么这股虚火呢不停地来消耗我们本就不多的肾经，那么平时呢容易夜里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欲望我们还格外的旺盛，同时呢我们这个前列腺呢长期的被这个火呢烤着，那么总是充血，反反复复的会引发炎症，会引起不适。
1: 这个火如果变少了会怎样？
0: 这个火呢如果太少呢，就属于我们睾酮呢偏低的状态，也就属于命门之火，火力不足。那么没有火气的带动，我们肾经啊就像一潭死水，没有办法生出元气来滋养我们的全身。那么，这个人呢就会感觉到常年的畏寒怕冷啊，手脚冰凉。那么晚上呢总是起夜，精力呢和生理能力呢大幅的下滑。那么天天呢浑身发沉，提不起劲儿。
1: 既然这股体内的火这么娇气，日常生活中到底是哪些事情在天天把我们男人的这股火它往绝路上推呢？
0: 结合我们中西双向来看，有五大共性的诱因呢正在成为男性的寿命粉碎机。
1: 五大诱因，我们来看第一个，那个寿命粉碎机到底是什么。
0: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以后呢睡觉。从我们西医的层面上讲，熬夜呢会直接粗暴地破坏我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那么彻底地打乱睾酮在夜间呢核心的分泌的节律。那么在我们中医的层面上讲，夜间不睡觉会极度地暗耗我们的肾经，阴呢不制阳，那么直接呢会滋生出来我们的虚火，疯狂地扰动下焦的相火。
2: 为了生命别再熬夜了。第二个男性的寿命粉碎机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第二个就是啤酒肚。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脂肪里的芳香化酶呢强行的将睾酮呢转化为雌激素。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叫做痰湿阻滞下焦。我们湿漉漉的垃圾呢堆在我们的命门的周围，那么肾经呢连化生火种的氧气呢都被隔绝了。
1: 看来这个油腻也不行。还第三个这个寿命的粉碎机又是什么呢？
0: 那么第三个其实就是纵欲无度，也叫纵欲过度。那么房事过频呢会直接的透支我们肾经最底层的本源物质，导致相火为了维持机能只能持续保持病态的妄动，最终呢形成火欲烈而精欲亏的恶性循环。
1: 对于这个男性来讲，比如说中年男性吧，多少次算是频繁？
0: 那么我们古代医典孙思邈，那么他在他的《千金方房中补益》中提出了频率的建议，他的主旨呢是节欲养生而非纵欲。那么按照我们《千金方》的理论来讲，成年的男性20者4日一泻，那么年30者8日一�泻，年40者16日一泻，年50者20日一泻，年60者闭经勿泻， 当然了，我们这个只

0: 是孙思邈的一个古典的一个理论。事实上我们现实中的频次呢，需要结合每个个体的体质状态进行一个合理的调配。
1: 那时候的人平均寿命到60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可是80了，我估计我们可能还可以再推一推。那么最后两个男性的这个寿命粉碎期其实都和我们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最后两个正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通病。第四是长期的久坐，我们要知道久坐呢会导致男性盆底的血流速度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前列腺呢处于一个持续的机械性的充血或者缺氧的状态，激素的局部代谢完全受阻。我们中医认为久坐伤肉，那么气血呢淤堵，当下焦的气血变成一潭死水，那么痰湿呢就会顺势堆积在络脉之中。那么最后呢是第五个因素，那就是长期的压力。
2: 对，从西医角度来讲，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呢，大脑的交感神经会持续的异常兴奋，导致皮质醇的水平异常的飙升。而皮质醇与睾酮是天然的死对头，皮质醇一高，睾酮的分泌就会被死死的抑制住。
0: 中医认为这种压力过大会导致肝气郁结，气郁久了就容易化火，这种肝火呢就会直接横向的扰动肾脏的相火，导致激素呢彻底的暴走。
2: 其实在所有的男性中，或多或少的你都会收到五个男性寿命粉碎期的威胁，其中总有几个是威胁到你的。那如何才能更好的避免这些寿命损伤的隐患呢？有没有这个食疗或者代偿饮这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当然是有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我们推荐的知柏麦冬养阴鸡骨汤，它的成分呢是有盐知母6克、盐黄柏4克、牡丹皮5克、熟地黄15克、山萸肉8克、麦冬12克、山药15克，可以用淮山药，那么配合我们的猪鸡骨煲汤即可。那么尤其是针对这种五心烦热、夜间盗汗、口干舌燥、频繁的口疮、平常呢熬夜多、向火抗盛、性欲亢进，但事后呢又觉得腰酸乏力的男性来讲呢，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但是我刚才听到您说这个盐知母和盐黄柏为什么要在中药里加盐呢？
0: 因为我们中医讲盐呢入肾，那么盐能够引药入肾经啊，是个药引子，盐呢之后能够直接引经引药达下焦，从而来改善睾酮过高而引发的前列腺充血、夜间潮热盗汗的症状。那么这里边其他的药呢，对于这种添补肾精啊、养阴润燥呢，也是有很好的功效。那么搭配起来呢，是非常能够来调理男性睾酮过高的问题。
3: 男性年纪越大，睾酮水平会自然下降，这也是很多中老年男性出现精神萎靡、腰膝酸软、体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若长期忽视睾酮补充，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还会进一步加速身体衰老，成为影响寿命的重要隐患。除了宋主任给到的食疗方法外，日常坚持补充5种常见食物，就能帮助调节睾酮水平，改善身体状态，助力延缓衰老，守护健康寿命。想知道到底是哪5种黄金食材，具体怎么吃，如何科学调理，请立刻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睾酮调理清单与全套攻略，还能免费领取干货笔记，浓缩当期节目所有核心要点，一键收藏，直接照做，重拾男性活力。
2: 那睾酮比较低的男性该如何调理呢？
0: 我们中医理论讲，睾酮过低呢，就相当于命门火衰，它指的是我们人体的肾阳亏虚、衰微的这么一个病理状态。
2: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食疗方式调整？
0: 我们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我们一款温阳代茶饮，我们用熟地黄10克、炒山药8克、山萸肉8克、菟丝子7克、牡丹皮2克、桂枝1克。我们可以让山萸肉、菟丝子作为我们的主力，温和我们的温肾固精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桂枝呢微量可以温通，用牡丹皮呢可以预防温补上火，兼顾调节我们这种偏低的睾酮，从而改善白天乏力、夜间起夜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把全部的药材呢冲洗干净，放入保温杯，然后呢用开水呢加盖闷泡25分钟，可以反复的蓄水，当日喝完即可。每个月呢建议喝20天左右，不需要连续的来进行饮用。
1: 那实际大家听完导致男性短命的第二隐藏的这种机制睾酮之后呢，有没有发出一身的冷汗呢？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我还是有一点的。以前总觉得雄激素既然能代表男性的尊严，那肯定是越多越好。那很多男性朋友呢，甚至私下买各种所谓的壮阳神药瞎吃。那现在才知道，这种雄激素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一把双刃剑。那过高或过低都会折损我们的寿命。
2: 除了基因和激素，男性体内还有第三重更为隐蔽的、平时不痛不痒，却在悄悄地掏空我们肾精的先天短板。我们继续从一个动物的研究中寻找男性短命的第三套的隐藏机制。
3: 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认知，雌性更敏感，更容易发炎，身体也更柔弱娇气。但中科院2026年发布的一项斑马鱼重磅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科学家将斑马鱼分为雌雄两组开展研究，结果发现，在经历缺氧等压力刺激后，雄性斑马鱼体内的炎症标记物表达量显著高于雌性斑马鱼。相反，雌性斑马鱼展现出了更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更快缓解炎症带来的损伤。不仅如此，雄鱼在面对环境毒素、微塑料等外界压力时，肠道微环境极易恶化，进而加剧毒性堆积与炎症反应。而雌鱼则能较好地重塑肠道微生物结构，以此促进毒素排出，减少炎症发生。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呢？
2: 原来男性短命的第三套隐藏机制就是男性体内有更多的低度的慢性的炎症。
1: 但是为什么男人比女人在体内更容易出现持续的低度慢性炎症呢？
2: 其实简单一点说，就是男性和女性如果受到了同样的伤害，他的反应不同，男性更激烈一些，他会触发硬抵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是持续的发炎、持续的高热，而女性的身体则会开始自动保护的自愈机制，是这样吗，宋主任？
0: 可以这么理解，男性更容易出现全身的慢性的炎症、代谢炎症，长期的一个低度的炎症的状态。那么女性的自愈能力呢更强，那么炎症呢不容易迁延。
2: 但是不管是男性和女性，这个炎症都会加速衰老。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炎症，中医是怎么去对待它呢？
0: 那么我们中医把这个问题那么剖析的特别的通透，常年不消的这种轻微的炎症，在我们中医来看呢，它是伏火、是小痰湿、是轻微淤血，这三种脏的东西那么藏在我们体内，它们不会让你立刻的剧痛难受，它悄悄的躲在我们下半身的一些细小的血管、经络，还有一些脑部的一个脉络的深处，那么一天天的慢慢的来损耗我们的肾精。那么这里边呢，伏火呢它是病根，那么相当于点火的源头，那么痰湿呢在中间掺和，让火气呢散不出去，那么淤血呢是最后堵死气血通道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这三样纠缠在一起，就是很多中年男性常年浑身不舒服，那么前列腺毛病呢反反复复，那么老的比别人快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2: 对，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三个隐藏的杀手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又该怎么知道隐藏的刺客已经在我们身体之内存在了呢？
0: 那么我们有五个危险的警报，那么提示你的体内呢沉默的炎症负荷已经极其沉重了。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7: 军方公路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从中医角度看，寿命长短和肝的健康同样密不可分。若肝失疏泄，易出现气血瘀滞、精血亏虚，不仅会精神萎靡、筋骨乏力，还会累及其他脏腑。只有肝的功能正常，才能气血通畅、精气充盛，为长寿筑牢根基。可很多人不知道，盲目进补只会越养越堵，反倒加速肝损伤。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将肝脏损伤分为五大阶段，还带来分层阶梯式60天养肝系统方案，顺时辩证养护，循序渐进修复受损肝脏。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这套60天养肝延寿方案。
0: 那么我们有五个危险的警报，那么提示您的体内呢沉默的炎症负荷已经极其沉重了。那么第一个警报，那其实就是我们全身的免疫力的下降，比如说常年累月处于一种怎么歇也歇不过来的一种持续的疲惫乏力的状态，遇到一个换季呢铁定要感冒，那么嘴里边呢经常无缘无故的反复发作的一个口腔溃疡。
1: 其实中年的人谁不累呀？那没想到这种免疫力的下降呢，已经在提示我们体内慢性炎症状态很严重的。那么第二个警报是什么呢？
0: 那么第二个警报集中在我们的下焦，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觉得会阴部、小腹部有说不清而道不明的隐隐的坠胀感，潮湿、尿频、尿不净、尿线变细、尿无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警惕了。
2: 宋主任说出了很多我们的问题啊。
1: 嗯。
2: 那么第三个警报又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第三个警报就要看我们体检报告，可以提示我们体内的慢性炎症。比如说我们饮食呢明明非常的注意，但体检的时候血脂血糖总是偏高，我们常规体检单上的一些 CRP， 也就是我们的超敏的 C 反应蛋白，常年的处于一个高点或者轻微超标的状态，都是有危险的。那么第四个警报就是我们关注到的睡眠啊，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浅睡眠，那么经常在凌晨3到5点莫名其妙的醒来，那么醒来之后呢再也睡不着。
2: 有段时间我也有。那第五个警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查依据。
0: 瓦斯和陈刚医生呢，我们可以从舌头上来看一看。那瓦斯大夫的这个舌尖呢是红的，我们就可以说是有伏火啊，就是有热。陈刚医生那么可以把舌头尖翘起来，然后顶着上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舌下络脉呢，那么左筋筋右玉叶，那么这就是有淤血，就提示我们的血管有病变，要重视了。
1: 相信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五个警报了，已经很着急了。那好像我们自己就已经处在了一个长期的慢性低度炎症的状态，无法自拔。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宋主任，想想办法呀。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制定了一套西医激活自噬、中医扶正清浊的双向调控的实操的方案。首先呢，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激活抗炎的链条。
1: 实际上我们在饮食中加入可以发挥抗炎作用的蔬菜水果，就能够发挥出对抗慢性炎症的作用。那究竟我们吃什么才能够发挥出对抗这种男性特有的炎症隐患呢？
2: 有两种物质是可以发挥明确的抗炎作用的。第一种物质就是虾青素，虾青素能够穿透细胞，阻断身体内持续释放的炎症因子，可以缓解减轻前列腺长期充血反复的慢性炎症。而第二种物质呢，就是来自柚子，那么柚子还有柚子皮苷，专门的激活抗炎的通道，可以压住前列腺持续泛滥的炎症细胞，大幅度缓解男性盆腔的隐痛。
0: 那么这个柚子呢非常的厉害，因为不仅我们西医用，中医呢也经常使用柚子这类药食同源的食物。那么比如说我们中药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化橘红， 它就是用柚子未成熟的果皮可以用来抗炎化痰。另外呢，我们还有最熟悉的陈皮，那么陈皮呢，其实也是含有柚子干，可以协同抗炎。
2: 那么咱们传统的中医是如何处理体内的慢性炎症呢？
0: 那么我们把男性体内的慢性的炎症的状态分为三个类型，那么针对不同的型呢，我们有不同的中医调理的方法。
2: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炎症的状态是肾精不足加虚火内服型，那么这个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这种人呢，通常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第一呢，就是精力呢不足，容易疲劳，平常呢很容易出现一些发炎的状态，比如说轻度的前列腺炎的症状，或者反复的口腔溃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怎么来做呢？我们需要补足最底层的肾精，同时呢以水化火，温柔的来敛降这种伏火。
1: 那什么样的食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精力，并且呢这个敛降伏火呢？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叫天津清相火茶。这个代茶饮呢，化材了我们中医的经典的一个名方，叫二至丸。二至丸呢，它是由两味药组成，一个女贞子，一个汉莲草，它专门负责滋养我们的肾阴，收敛虚火。这个茶呢，我们是用桑葚12克，枸杞子10克，女贞子9克，汉莲草9克，牡丹皮5克，炒山药8克。我们全部的药材呢洗净，那么用开水呢加盖闷泡25分钟，我们全天呢反复的蓄水进行冲饮。牡丹皮的药性呢极其的清灵，它主要负责钻进血肺和深层的阴肺，把这些潜伏的伏火呢宣泄出来。那么炒山药呢，主要负责呢健脾和胃，防止我们这个滋腻药太过黏腻而生出痰湿。
2: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慢性的炎症分型，叫做痰湿瘀阻型。就刚才您说，宋主任，您说我可能就这种类型的，那这种人有什么样通用的特质呢？
0: 痰湿型的特质呢，最典型的特质就是肚子大，那么身体呢比较困重，有的人呢还会出现一些前列腺增生的症状。
1: 您这么一说，好像听起来就是典型的这个中年油腻男的症状。那如果挺着大肚子这种痰湿瘀阻型的这个男性的话，中医的基础方和食疗方又该怎么用呢？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我们中医一个经典的一个方剂，叫六君子汤。那么这个方剂呢，它可以健脾化痰，可以活血通络，把体内的微痰、微瘀这种浊邪呢，那么一次性的把它散掉。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六君子汤呢延伸出来的冬瓜赤小豆化瘀汤。那么我们要用到这个食材呢，是带皮的冬瓜400克，赤小豆呢25克，茯苓15克，陈皮5克，丹参6克。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赤小豆呢必须提前的来泡软，那么冬瓜呢要切成大块，那么全部的食材呢放入锅中慢火炖煮50分钟，不加糖，可以加少量的盐，然后呢直接的慢饮。
2: 接下来呢，我们看体内炎症表现的第三个分型，叫做脾肾两虚，胃气不固。那么这个类型的人有什么特点呢？
0: 这个针对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免疫力呢比较差的人群了，那么就是非常容易生病，那么很容易感冒这一人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到一个温脾肾双补的一个养生粥来进行调理。我们可以用黑米20克，黑豆20克，那么用炒的薏仁15克，山药15克，莲子10克，芡实10克。那么我们所有的食材呢提前呢进行浸泡，那么文火慢慢的熬，熬至极其软烂浓稠为度，那么每周呢坚持食用5次以上。
1: 我看您这个方子中用了很多的豆子，这个豆子在这个食疗中起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0: 那么这个方子就将我们这个先天的治本，我们叫肾，和后天治本脾呢进行完美的一个同步的一个双补。那么山药、莲子、芡实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固色，那么黑米啊、黑豆啊，它可以添补肾精。只有我们先天后天一起强壮，我们身体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高质量的免疫细胞，从根本上把这种极度炎症的火山呢给彻底的压制下去。
3: 很多人常年身体亚健康，频繁小病不断，却想不到根源竟在体内潜伏的慢性炎症。它长期潜伏在体内，会持续损伤脏腑，破坏细胞，不仅会引发各类慢性疾病，还会悄悄加速身体衰老，大幅缩短寿命。更致命的是，炎症癌变速度远超大众认知，短短10年时间，一处不起眼的慢性炎症就可能一步步恶化病变， 演变成重大重疾，彻底摧毁身体健康。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对抗慢性炎症？凤凰大健康联合宋主任为大家量身打造权威抗炎方案，仅需三个月就能帮你消除体内慢性炎症，打造不易发炎的健康体质。这套方案涵盖饮食、运动、穴位按摩三大核心维度，是多元化的科学调理方式，不用复杂操作，也不用依赖昂贵药物，简单易行，适合各类人群日常坚持，帮你从根源上抑制炎症，守护健康。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完整抗炎方案。
1: 宋主任，我们已经学会吃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抗炎的一个穴位来帮助我们辅助抗炎？
0: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两个固肾抗炎的穴位。第一个穴位呢，三阴交穴。三阴交穴位于我们的下肢，在我们的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尖向上3寸，有四横指胫骨内侧缘的凹陷处。我们通过按压这个穴位呢，我们可以起到一个调整我们肝脾肾的作用。
2: 哦，这个我刚才一按这儿的时候，如果是感觉到酸胀，是不是就是按到了位置？
0: 对，我们这个叫以酸胀为度啊，酸麻沉胀是得气的一个要领。
2: 好，那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呢？
0: 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阴陵泉穴。我们可以摸到膝盖的下方，我们这儿有一个骨头，凸起的骨头，它的斜下方的一个凹陷的地方，用大拇指呢的指腹进行一个点压揉动。阴陵泉呢，这个穴位主要是负责利水祛湿，可以驱散我们下焦积攒的一个浊邪，是消灭体内微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开关。我们经常按它呢，可以配合身体呢持续的降低全身的慢性炎性因子。
2: 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吗？感谢宋主任今天为我们从中西结合的角度拆解了死死控制着男性寿命长短的三大先天的底层密码，并且告诉了我们男性延寿的权威方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6: 用心用呼望，
7: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7: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五号到场。
1: 那五里。
2: 白灯，白灯。
3: 2024年8月14日，一列满载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厦门东福站发车，经鹰厦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前往俄罗斯。近年来，福建省通过鹰厦铁路累计开行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2349列。
4: 班列在福建境内基本走的还是鹰厦铁路。70年后的今天，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但这条老铁路至今还在发挥特殊货运作用。
5: 哎，你好，你好，
6: 开过了。
5: 哎，
6: 李老师，
5: 你给我打电话，今天
6: 你要怎么看看？
5: 先，对，我先转一圈。最早的那个摊位到了个门上。那个鹰厦铁路的这个简报本，我就在那个树下这边摊位上买到的。这样，强子，我要强子。
7: 每个周末，潘家园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30多年来，我已经在这里淘了几万件旧资料和老物件，他们大都与铁道兵相关。
5: 追着我把铁道兵的书不要钱送给我，就是这个朋友特别好。
7: 从1948年解放军铁道兵成立，到1984年前兵种转业改制，铁道兵的英雄业绩无愧共和国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今天能够清楚了解这些铁路人的人越来越少。而我要做的，就是用毕生书记的纪念文物，让这段光荣岁月和他们骨血里的精神，成为不朽。在我收集的铁道兵老照片中，这张拍摄于厦门记录鹰厦铁路铺设最后一段钢轨的照片，每次都会让我激动不已。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体铁道兵热血结党献身建设的生动写照，它是我们国家那个年代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3: 工期1年零10个月，20多万建设者，47座隧道，159座桥梁，694公里。1956年底建成，这是新中国第一条战备铁路鹰厦铁路的几个简单数字。
8: 上上最后一个甲板，钉上最后一颗道钉，铺轨队向祖国报告。鹰厦铁路提前1年完成，福建人民50年的愿望实现了。
3: 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究竟蕴含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热血故事？它究竟承载着多少铁道兵与闽赣两省人民的智慧与牺牲？70年过去。数万铁道兵和转业后成为铁道人的他们，留给后人怎样的精神财富？鹰厦铁路穿山跨河的闪光铁轨，今天如何继续将中国与世界连通？
9: 祖国人民张开双臂，拥抱凯旋的英雄儿女。
3: 1953年7月，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从朝鲜凯旋归来。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部队陆续回国。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是这支英雄部队在朝鲜半岛创造的奇迹。然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并不知晓，接下来，祖国和人民将赋予他们新的千军重任。 还是在一年前，1952年底，78岁高龄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以书面形式第三

0: 万公里铁路的设想。以七大铁路系统将中国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在福建板块，方略设计了五条线路，计划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对此，陈嘉庚打心眼里赞同。早在1950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便提出，建设福建铁路，或先建造路基案。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能实施。1952年5月底，陈嘉庚又致信中央，期盼国家尽速开办福建铁路。那么这一次，陈嘉庚希望加快将铁路通到厦门的愿望能否实现呢？让陈嘉庚欣喜不已的是，他的这次建言与党中央最新的沿海战略不谋而合。不到20天时间，他的建议函就得到回复，同意尽快修建一条由江西通往福建沿海厦门的铁路干线。
1: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即入侵台湾海峡。
0: 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美国政府便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不仅在台湾设立海空军基地，给台湾以巨额经济援助，还派大批军事顾问训练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集团增加了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并极力渲染正在同美国商谈共同防御条约。强修一条足以支撑东南沿海战备需要、把握台海危机主动权的战备铁路，已是国家战略的题中之意。
2: 在台湾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他是要反共复国的，就是要反攻大陆的。你要守好岛，守好自己的家门，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队。足够的军队要调动吗？你不能仅靠车轮子，靠解放军的两条腿吧。所以铁路它既可以运输兵员，又可以运输装备，还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这个任务就越发的紧迫。所以当英厦铁路啊确定以后，国家不但按期的完成，而是说你要提前的完成这个铁路，因为它对国家的这个国防建设太重要了。
0: 这是铁道兵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特制的徽章。1954年3月5日，这支刚从朝鲜回国的英雄部队在北京正式组建铁道兵兵部机关，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英厦铁路上马已是箭在弦上，中央提出的不是建设，而是抢建。从勘测、兵员部署、施工安排到民工支援，千头万绪，中央的要求都凝聚成一个字：快。
3: 叫做资遣铁路，就资遣就是前方需要这个军用物资，需要部队接体，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还比他先成立，先成立先勘测。组成了就整个总队都上去了，整个总队就是贵编制，就是600多人吧。
0: 数支勘测队跋山涉水，分头踏勘，数月之后提出了东、中、西三条选线方案，经由铁道部与福建省委以及陈嘉庚先生一通商讨利弊，报中央决定。考虑到建设里程较短，工期较快，带动沿线磷矿资源开发等因素，连接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东线方案被通过。至此，英厦铁路线路走向确定。

0: 去中亚寻商机。
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2: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3: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5: 1.23% 的破幻的微光，
6: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5: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6: 是。
5: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6: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口子将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鹰潭，这块略显斑驳的水泥标记碑静静矗立。这里是鹰厦铁路零公里起点。70年时光荏苒，它默默见证了鹰厦铁路的发展变迁。今天的鹰潭已经成为鹰厦铁路、沪昆铁路、皖赣铁路、沪昆高铁交汇的华东交通枢纽。从零工业基础到成为新兴的铜工业城市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这是一座真正意义的火车拉来的城市。1954年夏秋时节，伴随着山林深处飘来的阵阵歌声，铁道兵可谓兵贵神速。就在鹰厦铁路勘探设计尚未完工之时，铁道兵第7-53师就先行开赴闽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在鹰厦县北段鹰潭到福建光泽一线展开，进入前期施工准备。
9: 10月8号，就收到我部队副政委张汉民的一个航空信，航空信说没有紧急事儿了，
10: 买的一些干粮赶赴到工地了，军事工程马上行动，当时就下令了，这个军人不准请假，请假的一律归队。
8: 1955年2月21日，鹰厦铁路开工仪式在鹰潭火车站举行，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一声令下，鹰厦铁路鹰潭段正式动工。 军令如山，一时间工地上红旗漫卷，号子声声。在千万年沉寂险峻的山崖溪流间，铁道兵要用他们的铁血之躯开凿架设出一条通途。
11: 部队的士气是非常高昂，都是以临战的状态进行长征，不怕苦不怕累，挥汗如雨，从不叫苦。
8: 修铁路光有胆魄与士气并不够，要想施工进度快、投资省、保质量，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念念不忘，铁道兵也是技术兵种的王阵，为此做足了准备。还是在上一年的八月，铁道兵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在广州召开，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技术干部大会。兵部党委在会上的首要事项就是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2: 这个修铁路一定要需要技术干部，那很要紧的。但是那时候多匮乏呀，技术干部。所以说咱们修铁路困难也在这里，技术上不行。
9: 当时为了这个广招技术人才，给技术干部的待遇比较低，要给他们提高待遇。
8: 大会制定并颁发了技术干部职责、改善待遇等具体政策和规定，建立了技术责任制，甚至专门在建制中设立了技术副职岗位。会议精神一经传达，铁道兵各单位进一步形成了尊重人才技术、鼓励发明革新的比学敢帮氛围。
13: 施工处处长、施工科的科长和施工技术员都是由地方上调过来的，然后是改什么待遇，我就施工处长给他一个团级干部待遇，给他个上校，施工科长也给他一个大位上位的授衔的时候。
8: 也就在开工仪式的同一天，设计、基建、施工三方召开会议，将鹰厦铁路通车的时间定在1957年底，全线分为11个工程段，由铁道兵部署8个师和1个桥梁团为主承建。铁道兵兵部也于1955年5月进前指挥，迁移到福建南平的黄金山。兵部机关的官兵们初到闽北，便对眼前的山势惊讶万分。都说蜀道难，谁知心目中的沿海省份竟是这般重峦叠嶂。按照设计方案，南北穿越武夷山、岱云山两座著名山脉的鹰厦铁路，要建造40多座隧道和100多座桥梁，全线路基土石方总计6700多万立方米，要想用不到3年的时间在天险之间抢建近700公里的铁路，何其困难。然而将士们明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称谓，不仅是这支光荣部队的军魂，更是祖国赋予他们的崇高担当。1955年11月，鹰厦铁路第二次工程会议详细规划了由地方政府调集民工辅助建设的任务。江西和福建两省表示，人员上场与物资配送，一切听从调动。
14: 能够由这个鹰厦铁路到厦门来，是我们福建的幸福，是我们福建的光荣，一定要建起来。所以村民大家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拥护的。
8: 福建省委省政府不久又明确发出增派民工的指示，除原计划64000民工外，再增加40000民工，共为104000人。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切实保证粮食、肉、菜等物资供应，闽赣两省11万多民工预计工先后上场，负责大部分铁路路基、运输道路以及土石方工程。

0: 我都是在工地上边管磨边自己还劳动啊，就挖挖土、挑挑土一样的参加。所以他这一张照片看了，他讲你站在羊羔的旁边，给你照一张相，大家都很团结，在越艰苦的地方也团结。人啊，也是也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 福建省还专门成立青年志愿筑路队、三八妇女筑路队等，男女青年们用拿惯了锄头的手抡起山锄与铁锤钢钎，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小鲁班、小诸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提高了施工效率，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2: 火车头青年突击队创造了斗车自动运土法，提高了工效3倍多。这种又省力功效又高的空中运土法，就是三八妇女筑路队创造的。
0: 县委书记当青年突击队中队长，你讲都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的，除了泥巴就是饼料，积极性很高，很了不起，一般做不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
3: 鹰沙县铁路是居民团结共同修建的一条路，没有福建人民、江西人民的支持，做不到。
4: 穿越武夷山脉的大河山隧道是鹰厦铁路的关键工程之一。担任施工任务的铁道兵50是一支诞生在解放战争的英雄部队。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参加新中国建设，它都是一支最能啃硬骨头的部队。
5: 鹰厦铁路最艰巨的守关，就是从鹰潭到这个厦门的第一个关口，就是这个大河山隧道。
6: 为了这条铁路，王震将军当时是咱们铁道兵的司令员，直接把我父亲就带到这个隧道口来了。大河山隧道在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称它为父亲的山，因为我的父亲常年都在工地，我们在家是看不到他的，他和他的战士一起，为了让前线能够打胜仗，一定要把它修通啊。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

0: 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次中亞之行的收穫呢，我們是打通了和中亞兩個國家的關係啦。今次的成果呢是非常之豐盛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1: 其實香港有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說無論是中小企啦、大企啦，其實都有很大的機會、很大的商機，
2: 將我們香港的醫療新的技術呢引進到去那邊，可以在那邊生產呢。除了做哈薩克市場，我們還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的市場。
3: 中亞五國擁有超過8000萬人口，地處歐亞大陸戰略樞紐，資源豐富，近年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這個幾千公里外的地區對香港來講又有沒有隱藏商機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本屆政府最大規模的外訪。代表團除了有40個本港商界和專業代表，還有30位內地企業代表。邱榮峰是今次商貿團的成員之一，他的公司主要從事醫療相關的三維金屬打印。其实早在2021年，他们已经到过哈萨克，和哈萨克国家肿瘤学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为当地引入医疗三维打印技术。
2: 咁喺2022年咧，就正式第一個 case 做咗落個病人度啦。咁佢係一個癌症嘅病人啦，髋關節嘅置換啦。如果冇咗我哋嚿骨頭咧，佢好大機會咧係要切咗只腳噶啦。我哋一般喺個流程上邊咧，就醫生會提供病人嗰個掃描片俾我哋，咁我哋就將佢變為一個三維圖檔，將佢有病患嘅地方咧就切除，然之後咧畫咗一個造嘅金屬骨咧，就俾醫生係去睇翻，透過個三維圖咧就知道我哋點樣設計，然之後個醫生 confirm 咗嗰個 design 咧，我哋就打印，咁我哋生產都係大概10日時間到啦，咁所以而家寄埋過去。

0: 嘅話咧，大概係個半月到。咁佢哋以往訂開就算俄羅斯嘅咧，都要2-3個月先至寄到蓋俾佢哋嘅。
1: 直至今年，佢哋已經喺當地完成約10個不同部位嘅金屬骨頭訂製案例。而今次跟特首到哈薩克，再同哈薩克國家癌症中心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期望將三維打印由現有嘅寬骨拓展至下顎骨。
0: 胸口骨嘅手術啊，眼蓋骨嘅手術，同埋我哋最新透過 AI 去做設計，可以通過幾張嘅 X 光片就直接變為一個三維圖像，就減低病人照 CT 嗰個輻射性，因為一個 CT 大概係300-500張 X 光片，如果用我哋嗰個 X 光嗰個 AI 系統咧，2-3張咧就可以做到個圖案出嚟啦。咁對於個病人嘅輻射又會減低，對於整個設計時間都會加快。
1: 佢哋同香港大學 3D 人體模型打印實驗室合作近10年，由實驗室處理 3D 打印植入物嘅設計同埋品質管控。
2: 咁呢啲 3D 打印金屬咧就度身訂造啦，所以喺啲癌症病人都幾有用嘅。譬如依個咁啦，依個如果手術後依個係一個寬扣啊，即係嗰個 hip joint 寬關節啦。寬關節當然好重要啦。咁但係如果個癌症啊或者任何其他嘅病咧，需要令到個關節切走咗啦，咁留翻一大個窿，重建咧都幾麻煩嘅。依個如果我哋買啲現成市場上有嘅關節置換嘅嘢咧，佢就唔夠去裝嵌落去依度嘅。咁所以如果依個度身訂製組件擺落去咧，同個病人嗰、那個身體嗰個結構啱啱好噶，一擺落去個手術就好容易做啦。嗱，通常我哋就咁擺咗落去咧，依啲螺絲窿咧，上實啲螺絲，螺絲咧就1、2、3、4、5、6、7、8、9，上實咗咁就搞掂噶啦，好簡單嘅手術。咁依、這個個設計嘅特別地方咧，就係、是、後邊依啲組織啦，我哋叫 porous 大孔嘅一啲 3D 打印，依啲只係 3D 打印先可以做到出嚟嘅，以前傳統工藝咧。好難做呢啲網狀嘅金屬嘅結構嘅。咁如果骨頭，因為佢有生命嘅骨頭咧，嗰啲細胞咧會中意生咗入去呢啲細窿仔嗰度咧，就半年啊或者一年之後咧，佢就變咗好穩陣嘅，變咗身體一部分，甚至啲血管咧都會生埋入去嘅。咁依件嘢咧就會黐實咗喺個骨頭嗰度啦。個病人點踩點樣行路咧，佢都唔會鬆。
1: 新兼实验室主管的方恩石表示，医疗行业具有极高的专业黏性，一旦医生开始使用并信任某款产品，通常不会轻易更换品牌。
2: 黏性很强的，因为医生用开那些工具，譬如螺丝啊或者金属，他都想不停用某个厂家，譬如那些工具啊、螺丝的尺寸啊或者那套系统，佢用慣咗就唔想轉。第一，第二就係呢啲訂製化嘅組件咧，好多時係醫生同嗰個工程或者企業去度身訂製，變咗佢哋合作慣咗咧，就溝通好緊要啦。當然就唔會成日轉人噶。
1: 哈薩克係中亞最大經濟體，GDP 佔中亞地區約60%，去年經濟增長達到6.5%，購買力居中亞首位。邱榮峰看好哈薩克的發展潛力，有助他們拓展市場。
0: 無論沙漠、草地和地下的資源、石油、金銀銅礦，他們都很多。我覺得未來他都是好像沙地阿拉伯那些，過多20年他們的人民將會很富庶。和
1: 哈薩克接壤的烏茲別克位處中亞心臟地帶，是全球僅有的2個雙重內陸國之一。所謂雙重內陸國，就是自己沒有出海口，同時被其他內陸國包圍的國家。今次亦有隨團出訪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表示，烏茲別克的特殊地理位置，為香港企業在當地發展新型工業帶來龐大商機。
3: 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叫做 double landlock country， 即係係要需要每一次去到海邊都要經過兩個國家。其實佢哋嘅物資咧係咩都好需要嘅。咁佢哋亦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喺中亞呢啲國家去可以，可能佢哋需求我哋啲產品嘅。
1: 訪問烏茲別克期間，林世豪同塔什幹市嘅官員交換合作備忘錄。他說相當於粵港澳大灣區8000萬人口的市場，對香港來說潛力非常大。
3: 他本來呢其實他產品不是那麼多，其實運到去的價錢很貴的。他整個地方呢他叫做 CIS 地方，有五個國家，那五個所謂叫做斯坦國家，他們有成差不多8000萬人的。他們整個人口的結構是等於好像我們的大灣區那樣。你說我們在香港人除了話我哋初初可能係運啲貨物過去啊，但係係唔係喺嗰度可以建啲廠，可能例如食品廠係可以去嗰度起嘅，其實都係去嗰8000萬人嘅人口，但係8000萬人嘅人口係未計阿塞拜疆同埋阿富汗喎。咁我哋亦都同佢講咗咧，原來佢哋賣好啲嘢去阿富汗，我話咦阿富汗收唔收到錢嘅？佢話俾現金㗎，收到㗎，好好生意嘅去阿富汗。
1: 做醫療 3D 打印的邱榮峰都說會考慮在當地設廠。
0: 提到他們有一些工業園是25年免租，即是很多優惠的，加上我們跟那邊的醫生談，如果我們可以在那邊生產，可以除了做哈薩克市場，我們還可以做中亞其他4個國家連埋俄羅斯的市場。所以我覺得設廠的話是幫到我們將我哋香港嘅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
1: 香港同中亞舊年嘅雙邊貿易總額超過25億港元，較2020年增長27%。香港而家係哈薩克喺亞洲嘅第4大投資來源地，而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就分別係香港喺中亞嘅最大同埋第3大貿易夥伴。今次特区政府訪問團簽署的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5億美元，涵蓋商務、金融科技、航空等的領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中亞行成果豐碩。
4: 今次中亞之行的收穫，我們是打通了和中亞兩個國家的關係，咁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裏邊都包括咗好多不同嘅範疇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亦都係幫到內地企業出海啦，咁亦都係幫到香港嘅企業咧尋找新嘅市場，咁對方亦都係對我哋好高規格嘅接待，亦都好有興趣咧同香港建立好緊密嘅商務關係啊。
1: 行政長官李家超2年前曾出訪中東，但地緣政治關係、中東局勢轉趨複雜，香港需要尋找新的經貿市場。邱應華說今次中亞行是開拓新市場的重要一步。
4: 咁喺中亞國家咧，佢對香港嘅認識咧，暫時係比較唔係咁多，所以我哋會做多啲推廣啦。投資推廣處也好，一個貿發局也好，或者我哋嘅外經貿辦也好，往後要在當地嘅國家做多啲個業務嘅推廣，介紹多啲香港嘅品牌嘅好處。
1: 邱應華又指出，除了推動企業走出去，積極引進來同樣關鍵。
4: 亦都希望可以將佢哋當地嘅企業帶到嚟香港啦，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強啲一個旅遊服務啦。當地嘅客人嚟到香港，就知道香港有咩好處。我哋今次去咧，行政長官咧同對方講嘅就係一個樞紐對樞紐嘅作用。哈薩克斯坦或者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嘅商貿咧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咧，係進入到內地，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嘅樞紐作用咧，去走向呢一個東。

0: 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想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3: 嗯，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1: 局中另有乾坤。
4: 검사님께서나랑
5: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1: 一旦相信，
6: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1: 便是自投罗网。
6: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1: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恢复举办，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时隔三个月，特朗普为何坚持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特朗普都说了些什么？特朗普还戴上了 Trump 2028字样的小红帽，说自己准备第四次竞选总统。他还说自己赢了三次，现在要再赢一次。特朗普这是开玩笑还是舆论试探？另外，白宫官员24号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泽连斯基为何此时访美？他要跟特朗普谈些什么？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愿意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取决于特朗普的意向。泽连斯基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四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四月晚宴的大约1/4。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灵魔术师普尔曼也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在四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中断后重启，不仅换了地点，缩小了规模，安保也全面升级。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些核心人物全部缺席。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哦，特朗普为什么时隔三个月坚持重启晚宴，而第一夫人万斯、卢比奥的集体缺席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这个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次受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次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今年四月份由于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枪击啊未遂事件啊，所以非常引人关注啊。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和上次四月份当时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想要为特朗普准备的一个盛大的啊，他的首秀相比呢，这次无论是这个出席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安保的规格和级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的确啊，四月份那次呢，显然我想对美国政府啊，包括白宫记者协会啊，他们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因为现在啊，这个所谓的政治谋杀，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现在在华盛顿啊，在美国呢还是很严重的。没有最终流产的那次晚啊，相比上一次啊，这个未没有最终流产的那次晚宴，2000多人的这个规模相比啊，这个人参加人数大大缩水。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包括这个万斯，包括卢比奥没有出席，我想部分呢是由于安全原因。因为上次啊，在四月份，当时袭击事件中被捕的枪手啊，他当时承认呢说他是针对美国官员的，当然这个美国官员呢，可能这个涵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广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美国的安全部门呢，为了减少啊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是为了缩小目标吧，所以特朗普手下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呢就没有出席。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之所以啊，这些像万斯啊、卢比奥没有出席，或许呢是想 给这个特朗普啊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内政呢，应该说变得越来越这个复杂，而且大家着眼于所谓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所以现在无论对万斯也好，对卢比奥也好，相关的猜测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相关人等不出席，然后把这个聚光灯啊留给特朗普啊，我觉得这有可能啊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就像您所说，不管谁缺席，特朗普本人始终是整场晚宴的绝对焦点了。他上台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讲话啊，内容横跨了施政长计，然后对主流媒体的抨击，还有伊朗问题。那从您观察来看，特朗普这篇超长演讲透露了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2: 在特朗普总统在晚宴发表演讲之前呢，白宫方面呢曾经做过表态啊，因为外界呢都会非常感兴趣，他究竟会讲什么。而且据说呢，在四月份啊那一场没能完成的晚宴上啊，特朗普本来是要计划对这个媒体呢全力开火啊，要大骂一通啊。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外界非常关注说这次啊在延期举办的这次晚宴上，特朗普会讲什么。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也说过，说我仍然可能会批评，但是呢会变得比较温和。而白宫方面给出的信息呢是，特朗普的在晚宴上的演讲啊，是既要体现和媒体的合作，同时又要保持他一贯的刻薄，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就更激发了外界的兴趣啊，如何在既要合作又要刻薄之间啊去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整场的演讲里面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横跳的情况啊，就他的。我们知道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啊，经常是前言和后语之间啊，这个逻辑并不连贯啊。比如说他会不时地强调说，这个他和媒体还是愿意合作的，但是呢他又非常公开的直接的点名批评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友好的媒体啊，甚至是记者本人。而且这次演讲也

体现了特朗普的一贯风格，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挖苦、打击和讽刺他的政治对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讲里面，无论是前总统拜登，包括现在美国国会里面，在这。

0: 言不讳的啊，直接的去啊攻击啊，点名的啊批评和攻击媒体。所以这次啊，这次这个所谓记者晚宴啊，我想也是一方面啊，从这个记者协会主办方来说呢，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出啊，他们想要去捍卫啊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啊，他出席这个晚宴并且发表讲话，我想他是想透露一个信号，说他仍然某种程度上是仍然是忠于美国的宪法精神的。但同时啊，在具体的这个场合中，他又充分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去这个通过攻击媒体来体现出他所认知的所谓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以这个 CNN 啊、CBS 啊这些为代表的所谓美国主流媒体，在他看来都是制造假消息、假新闻的。而他心目中的这种像比如说体现他这种直言不讳风格的，才是所谓的真自由。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公开的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媒体之间的看上去充满了嬉笑怒骂的啊这样一种风格的场合呢，我觉得恰好体现出当前美国社会啊看上去啊这个既分裂，但同时呢各方又不得不合作这样一个非常矛盾和纠结的状态。
1: 我们说到特朗普这次呢对媒体的攻击，但晚宴上出现了一个讽刺意味的画面。就在特朗普在台上猛烈炮轰记者的同时，被他司法部传唤的《纽约时报》记者，还有曝光他给爱泼斯坦写生日信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都在晚宴上面获得了奖项。那记者把奖项颁给这些被特朗普打压的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声援？特朗普对这样的安排态度如何呢？
0: 显然，我想对于特朗普总统啊，他要出席这场晚宴，他就要做好准备啊，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宴无好宴啊。其实这场宴会啊，我觉得对主办方来说啊，是精心准备的。一方面呢，他的所谓的目的呢，是要维护新闻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颁出的这些奖项啊，就可以看出来，他这样是要鼓励一种所谓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然后要所谓的自由发声啊，或者说用现在，美国记者挂在嘴上那句话，要捍卫啊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啊，它就是所谓的啊维护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等。而这些年啊，之所以啊这个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成了挂在美国记者嘴边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恰恰说明美国宪法赋予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自由啊，正在受到侵蚀和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啊，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啊，不断的以各种方式对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自由施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颁奖，尽管啊这次在这次宴会上啊，看上去特朗普呢给这两个啊这个做出了对他不利报道的这个获奖记者的颁了奖，但是后面并不能掩盖现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仍然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CNN 方面，此前呢对特朗普做过一些报道，然后特朗普方面呢对这个记者本人提出了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尽管这个诉讼呢现在已经被美国法院驳回了，但是特朗普方面呢又继续要追究啊 CNN。啊，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或许是为了展示某种政治上的包容啊，特朗普呢，在这个场合呢，并没有啊再次公开的直接的攻击这些对他做出不利报道的记者，但是双方的暗战啊，在后面，在台下呢，仍然在持续。
1: 那这次演讲中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在演讲中还戴上了写着 Trump 2028的小红帽，声称说自己赢了3次，现在要再赢1次，准备第4次竞选总统。那美国媒体普遍说他是在开玩笑来定性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呢？到底是玩笑，还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舆论试探？
0: 为了应对和新闻媒体之间这种，看上去啊，这个既要维持表面气氛，但是后面呢，又要不断的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哈，尤其是到最后其实我想他戴上这个小红帽啊，这个调侃说啊，他2028年还要竞选，这个本身呢，我想这是他精心设计啊，想要给这场这个活动啊，这个 想要给这场活动呢奉上的一个。

0: 噱头，因为在他看来呀，新闻媒体啊，就像一群这个不断的去追逐啊，这个追逐新鲜感，然后不断的制造各种矛盾和事端的啊，这样一群狗仔队啊，或许在他眼里呢，这个所谓美国的主流新闻呢，就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为此呢，最后抛出了一个啊所谓的噱头啊，就是说，哎，就好像说我这儿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啊，你们可以就此去编造你们的新闻。但是后面呢，但是这个后面呢，其实也隐藏着一个，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实在美国社会，在美国政界，一直介于一个半公开状态的一个讨论，就是对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任期的问题。因为此前呢，特朗普方面呢，或明或暗的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就是特朗普或许呢正在寻求他的第三个任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公然的挑战美国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因为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呢，任何美国人不能谋求两任以上的这个不能谋求这个两个任期以上的总统任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特朗普方面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或明或暗的讨论呢，以这样的一个抛噱头的方式呢，给它公开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不排除啊，当然首先是一个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他针对媒体啊，尤其是所谓主流媒体的一个调侃甚至是挑衅。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排除啊，这个特朗普实际上以此来显示他在美国公众中啊，在他看来仍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他让他呢，如果有一天哈，有可能打破这个所谓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他获得了新的任期，那也应该是在预料之中，也应该是在所谓美国民众的期待之中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4: 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7月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有美国记者透露，泽连斯基称自己还会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他曾10次到访乌克兰。他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此外，在接受美国记者劳拉·卢默采访时，泽连斯基被问及是否愿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俄罗斯达成。

0: 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他还补充说，最终签署地点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向。7月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政权供应武器不可接受。俄外交部表示，双方商定继续保持外交部门间的接触。
1: 我们继续呢，将视线从美国国内转到外交战场上。那白宫官员呢透露，泽连斯基下周将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在前线战事非常焦灼，内部刚进行了军政大洗牌的档口，泽连斯基为什么选择此时访美？他想和特朗普谈些什么呢？
2: 这次泽连斯基总统要去访美啊，一个公开的由头，还是他要去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我们知道，的确啊，格雷厄姆呢作为美国共和党内部资深的这个议员，尤其是作为非常著名的所谓鹰派分子啊，他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美乌双方啊，曾经一度达成的这个所谓关键矿场协议啊，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在后面一手促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这次啊，这个泽连斯基去参加他的葬礼啊，也是显然是要对美国的政界啊做一次公共外交啊，因为借此啊来进一步在美国国内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部啊，继续去巩固对乌克兰政府啊，对俄乌冲突啊，这个相对于有利乌克兰一方的这个支持。当然了，这是个由头，最重要的呢还是借这个机会呢要见到特朗普。这一段啊，实际上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焦灼，另一方面呢这个外交形势呢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微妙啊，因为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啊，要通过啊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直接的交流，要进一步啊这个让他的一些看法对特朗普产生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是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现在看上去呢，美国方面呢有意啊要在接下来的俄乌冲突中啊找一个新的定位。这个新的定位呢，就是一方面啊，美国仍然希望主导，但是呢似乎不再像此前那样非要冲到前面啊，非要强行去啊那个拉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现在看上去呢，美国呢是希望把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啊放在第一位，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对俄罗斯施压，然后看看找到一个新的所谓的他能够继续主导乌克兰危机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和美国方面，无论是对就战场形势还是就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啊，进行这个实时的沟通，对乌克兰来说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1: 没错，看到泽连斯基此行呢是释放了一个关于和谈的重大信号啊，他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者海湖庄园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具体地点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意愿。泽连斯基表现出来的姿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我们看，其实历史上啊，任何重大的这种冲突啊，如果最终要走向政治和解，往往啊他这个外交谈判的地点选择就非常的重要。尽管看上去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它后面体现出当前总体的态势，以及各方啊究竟对这个谈判或者说对政治和解就怎么看。此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哪儿谈的问题上，乌克兰方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立场，就是不在俄罗斯啊，这个或者说就只能在第三方。但是这个态度实际上是表明乌克兰短期内啊对于和俄罗斯达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和解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坚持选择第三方啊，就实际上是表明说双方的，就是俄乌双方的目前的这个互信程度、交往程度还不到说乌克兰谈判团队可以安心放心的到俄罗斯境内去进行这种谈判，所以一定要放在第三方。而放在第三方放在哪儿，这后面呢又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外交博弈。我们看到比如说此前土耳其啊就非常希望成为俄乌谈判的这个举办地，因为这样一来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第三国的外交影响。而这次呢，这个泽连斯基明确放话

0: 说这个希望在美国啊，甚至呢具体地点都点出来了啊，要么是椭圆形办公室，要么是海湖庄园。我想这个里面呢，体现出啊，现在乌克兰啊，他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尤其是要利用啊特朗普啊这个比较喜欢被追捧，喜欢啊受到赞扬，而且好大喜功的这样一个性格，啊就恨不得啊要进一步去迎合美国这种心态，说啊最终这个如果啊俄乌冲突能够达成真正解决，那至少美国呢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泽连斯基来说啊，这份荣誉不仅要给美国，更要给特朗普，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至少从情感层面啊，让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本人，包括对乌克兰有一些更认同的态度。
1: 嗯，那么还关注到，就在本轮美乌之间密集互动之前，美俄外长是刚刚在马尼拉进行过交锋，俄方当面警告美方持续援乌完全不可接受，而卢比奥的回应是援乌政策没有调整。这次会晤是否不欢而散？卢比奥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就在美俄外长谈崩的情况下，谈判还能重启吗？
0: 这次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会面啊，看上去更像一次例行的啊，双方似乎是要体现说我们仍然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但实际上呢现在在政治层面啊各方并没有明显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见啊，这次看上去呢就是更像是未见而见啊，因为整个会谈的时间呢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知道对于两个大国来说啊，这个半个小时左右实际上谈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而且这是自今年以来啊双方事隔将近半年以后的第一次会面，按道理来说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见面呢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我们看整个时间半个小时，而且从事后啊这个各方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双方的会谈呢并没有深入，只不过呢是就各自现在的立场呢进行了表态。你比如说俄罗斯方面，我觉得还是原先的立场哈，一个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要走向真正解决，还是要回到所谓安克雷奇模式。我们知道安克雷奇模式呢，也就是啊，这个它的实质呢，也就是美俄两个大国来主导乌克兰危机的真正解决，而不要让这个乌克兰啊，甚至是欧洲啊，卷入到这个所谓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来，因为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在外交上相对不利。然后呢，我想俄方对近一段时间啊美国政策的调整也进行了一些批评，因为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美国显然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现在在对俄罗斯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没有松口，而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当前呢困扰美俄关系的重大问题。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呢，似乎呢卢比奥方面呢没有得到充分授权啊，没有就这些重大的问题啊能够充分的体现说愿意和俄罗斯讨论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甚至呢我觉得双方也就仅仅是交换了一下立场而已。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美俄关系包括美俄之间如何在乌克兰问题上能不能啊去重新找到共识，可能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啊这样一些所以最后啊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最终的定调。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6: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筑梦天下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暑假来了，每年一放暑假，大家的社交媒体似乎就会变成热门景区实况播报。那我们就来聊一点应景的话题，暑假去哪儿？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旅行目的地和计划，正所谓筑梦天下，天下皆可去得。于是这个夏天，我们推出筑梦暑假游系列节目，沿着不同的脉络设计路线，去寻找一系列值得行走的旅行地点。那今天我们先去哪儿呢？12年前的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那这条跨越国界的线性文化遗产，从公元前20世纪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一直到公元16世纪，见证了亚欧大陆文明交流互鉴的辉煌历程。我们这一期要走的正是这条世界遗产之路在中国西北最精华的路线之一，从我的家乡西安出发，一路向西，最终抵达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有人说这条路线有着迷人的魅力，你越往西走人就越少，前半程热闹，后半程苍茫，苍茫到让你感觉天地就是你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出发。
0: 如果你从香港出发去西安，想获得与飞行不一样的旅行体验，那不妨可以试试陕港高铁。这条每天开行的铁路已经成为连接中国西北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纽带，上午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当晚即可抵达西安北站，全程约11小时。列车采用普通话、粤语、英语三语广播，并推出西安与香港两地特色餐食，让旅客味蕾也开启一场丝路之旅。不仅如此，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新交通枢纽之一的西安东站也于6月30日正式开门迎客。暑运期间，西安东站将开行旅客列车110对，可通达45座城市。这座车站不只是一座高效运转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座承载长安文脉的建筑。它秉持秦山渭水丝路长安的设计理念，屋面以连绵起伏的菱形造型呼应800里秦川的波澜壮阔。西安古称长安，汉唐时期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公元654年，唐高宗在门洞上建起了城楼，从这座门出去的商队、僧侣、使者踏上西行的万里征程。虽然开远门的夯土早已消失，但长安的另一个地标依然矗立。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为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和舍利，在慈恩寺内建造了大雁塔，现存塔身7层，高64.5米，历经明代重修，已在此矗立了300多年。大雁塔还藏着一个未解的谜，和法门寺宝塔一样，学者推测大雁塔的地下也有一座千年地宫。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舍利、贝叶经、金银佛像和亲手翻译的经卷，也许至今仍静静躺在那里，从未被打开过。

如果说西安东郊的兵马俑是凝固的秦朝，那位于西郊阿房宫遗址附近的这座沉浸式剧场就让秦朝动了起来。这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沉浸式剧场，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外立面曲艺秦代高台宫殿，厚重的夯土色调与兵马俑坑道形成视觉上的延续，内部更是别有洞天，360度实景舞美，构建出秦朝画卷。动态舞台与飞行轨道装置让整座剧场化身一座移动的秦朝战车，让历史成为环绕在你身边的光影。来西安的人大多看的是古，但西安不但是丝路的起点，也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灞河畔一座名为长安云的建筑就把西安的未来立在了水岸之上，远远望去，整座建筑犹如漂浮在水岸上空的一朵云。走进馆内，一座28米高的莫比乌斯环装置率先映入眼帘，寓意科学探索永无止境。科技馆里近400件互动展项，让科技变得触手可及。连接南北场馆的秦岭生态走廊微缩了1600公里的秦岭，而城市规划馆就清晰梳理了从古至今的东方银城智慧。逛累了，可以到西安著名的生命之树去歇歇，它由著名建筑师赫斯维克设计。这棵从地下长到天台的生命之树，灵感来自古观音禅寺里那棵1400多岁的银杏树，它高57米，由60片巨型叶片组成。建筑底部设计有水池，象征以水为源滋养出一座东方花园。由此向上走，我们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沿线的7大生态景观。顶层平台以华山意象作为设计出发点，取名华山之巅。站在这里，可以眺望西安市区，感受古都的魅力。

吃饱喝足，或许你可以到大唐不夜城去散散步。这条全长2100米的步行街，北起大雁塔南广场，南至开元广场，是一条立体的盛唐建筑长廊。入夜之后，仿唐建筑群灯火璀璨，飞檐翘角在光影中勾勒出长安的天际线。灯火阑珊处，恍惚觉得长安从未远。

离开西安，乘高铁一路向西，不到两个小时便进入了甘肃。如果把思路比作一条万里经线，那甘肃就是这条线上最长、最粗、不可或缺的一节。有人说它是地理的咽喉、文化的熔炉、军事的门户和遗产的宝库。那甘肃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天水。天水夏季平均气温24摄氏度左右，是丝绸之路上的避暑胜地。它古称秦州，也是秦国的发祥地，秦始皇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家的。他们在天水一带养马发迹，最终走向关中，走向统一天下的霸业。但我们这次要看的不是秦国遗迹，而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佛国。麦积山石窟大概是中国四大石窟当中最险的一座了。石窟坐落在一座142米高的山峰上，形似一堆小麦，因此得名麦积山，字面意思就是小麦堆山。1600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在离地面20到7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硬生生开凿出了221个洞窟。在那个没有塔吊、没有脚手架的年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当地流传一句话，叫做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说的就是从山脚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木材，一直堆到想要开凿的高度。那工匠们要站在木头堆上作业，掀开最高处的洞窟，然后一层层往下凿，一边凿一边拆掉下面的木头架子。所有洞窟完成之后，木料拆除，而剩下的那些嵌入崖壁的木梁结构就成为了今天的栈道。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东南约50公里处，地处秦岭西端。它和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麦积山是一座孤峰，从平地上突然拔起，四面都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石窟凌空凿于20至7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栈道层层叠叠，犹如一个建在绝壁上的佛陀之国。麦积山石窟的造像以泥塑为主，保存了大量南北朝时期的原作，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站在那些佛像面前，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在俯视你，而是在与你平视。这种亲切感在别的石窟里很少见。麦积山石窟始凿于16国后秦时期，此后直至清朝都在不断增修营建。如果你把不同时期的洞窟挨个看一遍，就像在翻阅一部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史。每一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除了麦积山，在天水你还可以去看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源流的建筑——伏羲庙。这座庙宇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纪念建筑群。庙内的先天殿供奉着伏羲塑像，伏羲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创制历法和八卦。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每年6月公祭伏羲大典在这里举行，以乐舞告祭人文始祖，海内外华人齐聚于此寻根祭祖。

0: 接下来让我们从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绿意渐渐褪去，穿过茫茫戈壁。我们决定破一下节奏，在丝路古道的一个岔口拐一个弯。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一拐就能带你从千年历史跳进科幻未来。在甘肃金昌市的红岩戈壁深处，赭红色的砂岩丘陵绵延起伏，散落其间的不再是旧时的驼队与峰碎，而是球形的银灰色建筑。这里是中国首个沉浸式火星主题实景基地火星一号基地，在航天科研机构的指导下，基地建有各类型的火星体验区。这片地貌与火星高度相似，身处其中，你分不清自己究竟站在地球的戈壁还是火星的荒野。
1: 丝路历史上最迷人的谜团之一藏在金昌。1989年，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在甘肃永昌县发现了一群外貌奇特的村民，他们有着棕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甚至还有着碧蓝的眼睛。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关注，有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士就提出，他们会不会是那一支传说中失踪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呢？这个故事要回溯到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远征安西，兵败身死，一支6000人的军团在突围之后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当中。后来人们在中国的史书里找到了一条线索，公元前36年，汉军在西域遇到了一支用鱼鳞阵作战的奇特军队，而这正是罗马军团标志性的龟甲阵。这一战之后，汉朝在凉州设立离前县，而离前正是汉代对罗马的称呼。清代县志更是明确记载，本以离前匠人之县。不过近年的 DNA 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传说与史实之间仍有距离，但是这并不妨碍丝路离前的魅力。2000年间，东西方人正是在这条路上相遇融合，并留下各种遗迹和传奇。今天离前古城遗址仅存一段夯土城墙、一座离前亭和一块碑刻，没有一些人们所期待的罗马古城轮廓，更多的是田野与村落。

从长安到金昌，我们走了三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下一站，我们将进入丝路河西走廊最璀璨的一段，那里有一片亿万年的彩色丘陵，每一层颜色都是地球的记忆。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曼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武帝以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之意为他命名。黑河贯穿全境，在缺水的西北灌溉出了一片难得的绿洲，所以从汉代起，这里就有了金张掖的美誉。张掖。

0: 作感应到了地下异象，便掘地三尺挖出了一尊琉璃覆顶的卧佛。于是西夏皇帝下旨建寺，大佛寺就由此而来。寺内那一尊巨大的卧佛其实还藏着一个秘密。1966年，人们在大佛的腹部发现了一处藏宝库，而里面的签牌记录了明代河西走廊一次大地震的珍贵史料。有意思的是，坊间一直流传这座寺院与两位帝王有关。传说忽必烈出生在这里，而南宋的宋恭帝赵显被元军俘虏之后出家，晚年也在此修行。一座寺院迎接过一个王朝开国皇帝的第一声啼哭，也收容过另一个王朝亡国之君的袈裟，而这就是历史。
1: 张掖不只是历史人文的集大成之地，还有自然的极致。城郊的七彩丹霞是大地最惊艳的笔墨丹青，这片约50平方公里的彩色丘陵藏着地球亿万年的秘密。大约1亿至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断线湖盆，红色碎屑岩与石膏层交替沉积，一层红一层白，像树木年轮般记录着古气候的变迁。在经2600万年的风蚀与水蚀，松软岩层剥去，坚硬岩层保留，才有了今天的七彩奇观。每一层颜色都是一段地质年代的记录，整片彩岩就是一本翻了1亿年的地质史书。每年暑假，张掖还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热气球嘉年华，数十具色彩斑斓的热气球从景区腾空而起，游客可以乘坐热气球从空中俯瞰丹霞全貌，整本地质史书被翻开在你脚下。

从张掖出发，沿连霍高速西行约220公里，两个半小时后，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就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南倚祁连，北望黑山，是河西走廊最窄处。古人选择在这里筑起雄关，是为了扼住丝路的咽喉。出了这道关，就是古人眼中的关外。关城由内城、外城、瓮城三道防线组成，敌人一旦攻入瓮城，四面高墙环绕，犹如瓮中之鳖。站在西门城楼上向西望，茫茫戈壁一直延伸到天际。600年前，戍边的将士就是在这里望着同样的落日，守着帝国的西大门。

从嘉峪关往西，绿色越来越少，戈壁越来越广。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藏着一个让全世界着迷的地方，也是我们本次丝路行的终点——敦煌。1900年，道士王元禄在莫高窟清扫积沙时，无意间敲开了一面空墙，而墙后，居然是一个被封存了近千年的洞窟——藏经洞。里面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佛经、文书、刺绣、绘画，整整50000多件。而这批文物后来散落在了世界的10几个国家，也由此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当你站在莫高窟面前，看到那些千年壁画依然鲜艳，你或许会感慨良多。有些东西，风沙掩埋不了，时间也带不走。这就是敦煌。你可以看千年石窟，聆听沙陀林，感受什么叫做春风不度玉门关。

莫高窟是敦煌的第一张名片，它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南北绵延约1600米，735个洞窟藏着从前秦到元代近1000年的信仰与艺术，4.5万平方米壁画，2415尊彩塑，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标志性的9层楼贴着断崖建起来，檐角飞扬，像是给大佛戴上了一顶冠冕。但莫高窟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它是一座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露天博物馆。壁画中既有中国的飞天与霁月，也有印度的佛陀、希腊的几何纹样、波斯的连珠纹饰。丝绸之路走了多远，莫高窟就容纳了多少。这里就是东西方融合本身。然而敦煌真正的建筑精华或许并不在洞窟本身，而在壁画里。画师们用矿物颜料把唐代的佛寺、宫殿、民居一一描绘在墙壁上。现实中那些木构杰作早已化为灰烬，但敦煌壁画把它们留住了。看懂了这些壁画，你就拥有了一把打开盛唐之门的钥匙。从洞窟里走出来，回到同一片鸣沙山的阳光下，莫高窟的壁画留住了历史，而鸣沙山月牙泉则留住了自然的奇迹。连绵的金色沙丘环抱着一湾新月般的泉水，沙不天泉，泉不枯竭，沙漠与清泉在此相依相存。登上沙丘顶端，脚下是澄澈的月牙泉，远处是无垠的沙海。2000年前的商队正是牵着骆驼穿过这一片沙漠，走向西域，走向更远的世界。傍晚，月牙泉在暮色中渐渐暗下来，变成一面幽蓝的镜子。入夜之后，你能听到欢声笑语围绕在鸣沙山月牙泉边。千年之前的泉水边也有相似的一幕吗？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丝绸之路旅程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从长安到敦煌，我们走了六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不如我来帮大家算一笔账吧。这条线啊，如果从香港出发，高铁加飞机，按照暑期旺季舒适型的标准来算，那全程14天走下来，人均的花费大约是11000到15000人民币左右。那如果你的时间有限，只能走前半程，也就是西安、天水、金昌、张掖，那5天左右，人均可以控制在5000到7000元人民币左右。丰俭由人，思路不会因为预算而对你关上大门。不知道这些信息对你的暑期出行是否有帮助呢？上下2000年，这条路从未荒废。今天我们重走它，看的不只是城市建筑。更是千年来无数人留下的筑梦痕迹，有人筑城，有人筑佛，有人筑起通往远方的桥梁，而这些痕迹正是筑梦天下想和你一起一砖一瓦去解读、去品味的。暑假才刚开始不久，路还长，我们路上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몰이를 하는걸까요？
18: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
19: 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7: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20: 希望能够在红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2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17: 저는김은수입니다 Subculture에 대해함께알아볼게요

0: 然后这个角色呢是第五人格的红夫人赤焰皮肤，因为他这个角色本身是那种原型是那种法国中世纪的贵族，就是这一整套衣服大概有3000-4000块钱，然后他是完全是我们店去定制的，
1: 真的好多这个珍珠呀，
0: 对对对，
1: 很多，
0: 对。
2: 4년전링즈는상하이의상위권중학교를다녔습니다다소치열한학업경쟁속정서적압박을받다병으로휴학을했습니다그당시그녀는로리타를좋아했는데요로리타사진을찍고싶었지만마땅한장소가없어직접셀프스튜디오를여는발상이떠오릅니다
1: 那个时候你才14岁，是不是要学很多东西啊？
0: 对，因为当时怎么说呢，虽然我妈妈给到了我一些金钱上的支持，但是毕竟是这种小众爱好二次元，她是完全一丁点都不懂的。实际上真正在现实里面我们之间还是有挺多的摩擦呀，还有一些就是冲突啊之类的，就也经历过一些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事情，当时在做一个暗黑警，然后我妈妈当时就非常不理解，她说为什么要弄黑黑乌漆麻黑的一个门，弄白色门不好吗？然后就
1: 你要说服她。
0: 对，然后我因为我当时其实还想放个棺材来着，然后她说你搞这么阴间的东西真的好吗？对，但是最后就是也坚持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实际上就我们当时这个暗黑警就非常非常受欢迎。对，就是说明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很有用的。
1: 二次元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0: 现在大家的压力都越来越大嘛，当我们真的去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可能能更容易从这些角色啊故事上找到一些就是去与自己相似的部分，然后我会通过他的视角，透过他的眼睛去思考一些我现实中真的遇到的问题，然后去想如果他是这样做的话，那我是不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有更多的角度去思考，我是不是也可以有别的选择，我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去寻找自己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能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很特别的方式与自己做一些和解啊，然后释放一些压力啊之类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地，就是我们的拍摄的影棚，然后我们家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场景，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去还原一些角色的一些氛围感啊什么的。
2: 처음에는고객응대부터메이크업촬영까지이모든일을링즈혼자맡았습니다딸의노력에감동한어머니는점차서브컬처를알게됐죠본업도내려놓으며전업으로함께가게를운영합니다
1: 是不是之前的话有一些偏见，对这个圈子呀，这个不务正业这样
3: 的。对，不务正业，什么那个奇装异服、牛鬼蛇神，什么都出来了。在我们店最开始是经常会爆发矛盾的。
1: 到这了，
3: 就是之前吵架是说。肯定是在家已经吵一波了，但是没有拗过孩子，还是要带过来。带过来以后，那我还没有理解，我还是有生气在的哈。那我来这儿，我再吐吐槽，在干嘛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长去解释。我回想我小时候，写了作业之后就干嘛？一群人在外面跳房子，踢口袋，踢毽子。
1: 哦，踢毽子。
3: 对对，它都是一种娱乐方式，然后我们就去放松。那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更容易获得的就是一些游戏啊，一些适合现在孩子的方式的一种爱好吧。他们在这个范围内能获得自己的一些放松，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时代不一样嘛。
2: 가게홍보를위해링즈어머니45세지앙아줌마는직접쇼츠에출연하며영상을찍었는데예상치못한큰인기를끌게됩니다서브컬처에대한사회적수용도가높아지며가게에손님도늘고모녀는상하이와청두에스튜디오를오픈했습니다
1: 你还有想法回到学校吗？
0: 回学校肯定是要回的，因为虽然说虚拟的世界很美好，但是人总归要回归现实，因为我们人类不管怎么说它是个群体动物。我对心理学方面的事情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是可能这是我这些年一直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未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非常想回去系统的专门的去做一些学术啊，去学习啊之类的。
1: 아제가인생처음으로코스플레이를할수있는기회를얻었는데요어떻게변신이될지정말기대가됩니다잠시후에만나요
4: 완전 변신했습니다.
2: 현재 중국에서 광의적 의미의 서브컬처 인구는 이미 5억 명을 넘어섰고 주로 Z세대가 중심입니다. 이 문화는 단순한 오락을 넘어 자기 표현, 사회적 교류, 문화적 정체성을 담는 중요한 매개체가 됐습니다. 이제는 비주류 하위 문화가 아닌 중국 청년들의 대중적 생활 방식으로 자리 잡습니다.
1: 네, 제가 원신의 콜롬비나로 변신을 해왔습니다. 정말 이 즐거움을 알게 된 것 같은데요. 게임의 이런 주인공이 된 것 같은 느낌입니다. 여러분들이 보시기에는 어떤가요?
5: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省教授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捷，待10-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7: 纽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际。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Subculture가
2: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몰이를 하는 걸까요?
8: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2: 소수가 즐기던 비주류 문화였던 것이 중국 풍의 굴기와 함께 성공적으로 대중적인 화제를 모았습니다. 저는 김은지입니다. 서브컬처에 대해 함께 알아볼게요.
9: 현장에 마블 스튜디오의 CEO가 왔는데요. 와, 여기가 지금 중국 시장이 얼마나 중요한지 CEO가 또 왔다는 걸 볼 수 있고 또 중국 팬들이 정말 마블, 디즈니의 팬들이 정말 너무너무 좋아하는 모습을 볼 수 있었어요. 정말 이 열기가 너무 뜨거워서 다들 휴대폰을 들고 찍기에 정신이 없네요.
2: 21세기의 마블은 파상위기의 만화에서 출발해 전세계를 겨냥한 영화 산업화로 나아가며 선두로 성장, 글로벌 슈퍼히어로 IP 제국을 구축합니다. 중국 시장에도 가장 먼저 그리고 체계적으로 진입해 한 세대의 미적 감각을 바꾼 해외 IP입니다. 한 통계에 따르면 마블의 전체 IP 유니버스의 상업적 가치는 451억 달러에 달합니다.
10: 漫威这个东西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英雄梦，他第一次来到这个
11: BW，其实有这么大一个展台，包括凯文费奇过来，对我们来说非常兴奋，所以我一定要来。你是喜欢这样的二次元啊？对，多久了呢？我今年26岁，我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
10: cosplay， 第一次看漫画的时候是3岁。那这个给你生活带来了哪些的改变吗？我最大的改变是我认识我老婆。
5: 我办动漫社认识的老夫。
9: 哦，动漫结缘认识的。
6: 作为第二代的黑寡妇来说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血有肉的角色，她会迷茫，会恐惧，但是与此同时呢，她还是会去保护身边的伙伴。我觉得她特别的有角色的闪光点。那么我今生这套衣服也是我自己从头到尾做的。
9: 哇，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超级英雄一样的女人，有力量，有担当，特别的帅。
2: 한동안중국은성숙한산업화제작체계가부족하고오리지널창작작품이적으며소재가회귀화돼중국현지 IP 가지속적으로운영되긴어려웠습니다하지만2015년애니메이션영화신서유기몽키킹의부활의개봉은국산애니메이션부흥의그서막을열게됩니다이후나의붉은고래너자악동의탄생중국기담등뛰어난작품들이잇따라등장하며해외 IP 의스토리텔링틀을완전히벗어나중국만의독창적인콘텐츠체계를구축했습니다
9: 今天这个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10: 是动漫《凡人修仙传》里边的男主角韩立。
9: 哦，你们是为什么喜欢这个韩立角色呢？
11: 喜欢他的性格，关于这种，对大事上谨慎，然后对于这情感的看重，然后包括不张扬的性格，然后包括在当时那种很装很装的网络的风气里边，他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一个性格，然后这让人觉得哦，大家很就普通人很有代入感的。然后现在改编动漫之后呢？动漫制作组人在小说的这个剧情上加深了这个内涵，然后对于文戏和打戏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
9: 今天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12: 玄谷。
9: 为什么喜欢他？
12: 因为他是个反派，我喜欢反派。然后我觉得现在吧，就看这个展台里吧，就看出来有很多就是国产的 IP 嘛。
9: 对。
12: 国产的 IP 也是越做越好，而且我就是觉得国产 IP 选择 3D 建模这个方式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 3D 建模又很细致，可以表达很多东西，然后让我们这些观众看起来更加有真实感吧。然后就是特别是凡人，他很多动画细节里面啊，包括一些场景啊、人物的细节呀，包括他人物的建模都是非常接近真实，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大街上、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而不是很多都是那种日系的 IP 或者是哪里的 IP。
2: 범인수선전은중국풍서브컬처의대중화를이끈대표작입니다원래는웹소설에서출발해차츰애니메이션드라마게임으로확장된여러 IP 로거듭났습니다이 3D 중국풍애니메이션은6년간업데이트되며누적조회수65억회를기록했고정교한중국식배경의캐릭터모델링원작에충실한각색정통파신성협객의미학으로중국국산애니메이션의모범사례기준이되었습니다
9: 你觉得中国的这个二次元，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为什么这么火爆呢？
13: 现在的所谓二次元，其实已经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还有就是当代中国的美学，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只喜欢的是所谓二次元的表面，更多的也是其中的中华的这种美学和文化的内核。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消费实力啊，还有包括大家的审美趣味越来越高了，所以以往可能只是在屏幕上看，那么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去互动去消费，能够去和这个 IP 产生更深的联系。
2: 애니메이션범인수선전의감독왕위로는연극집안출신으로대학에서수학을전공했지만문학과연극그리고역사에깊은관심이있었는데요범인수선전원작웹소설의열성독자로서11년전부터애니메이션화를시작했다고합니다
9: 你觉得一个国产的 IP 是要做长做久？你觉得核心的内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14: 我觉得几方面吧。一方面呢是在精神内核上面要与这个当前中国的这个大家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情绪能够产生共鸣。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在这个内容之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过去、未来和现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审美。那么其实，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其实凡人呢，在美学方面一直是在秉承这种中式的这个国风的 传承。那么

0: 也让很多观众通过凡人去更多了解了，就是中国古典的一些美学呀，包括这个服饰文化呀，包括很多这个带有中式的想象力的部分，这两方面呢是基础。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在技术方面，因为凡人是一个 3D 的这个动画，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呢，我们也使用了当前最先进的制作技术，包括虚拟拍摄，包括实时渲染，包括这个最优秀的这个数字资产，其实用这些这种优秀的技术去衬托，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给表现得比较有时代感啊。这个角色我们其实是仿照着戏曲的脸谱去做的设计，那么它其中就是会有很夸张的这种撞色，比如说这种绿色和这种红色的撞色，然后有这种就是很夸张的这个局部造型，然后还有他的脸上是化了戏妆的，就他的性格是那种比较张扬，然后他修炼的这个功法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变形啊，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奇特的效果啊，所以呢就给他了这样的造型。
1: 중국의 애니메이션은 산업화 체계가 끊임없이 성숙되면서 독자적인 경쟁력을 갖추게 됩니다. 게임과 애니메이션 산업에서 쌓은 다년간의 경험을 바탕으로 고도화된 3D 제작 시스템, 정밀한 캐릭터 모델링과 웅장한 신선협객 배경을 구축했고, 여기에는 3D 기술의 힘을 빌려 상상력을 극대화할 시각적 표현이 가능한 것이 한몫했습니다. 이는 범인수선전 같은 장편 IP가 현실적으로 구현될 수 있는 산업적 토대를 마련한 것이죠. 那作为一线的创作者，你们觉得是现在这个国产动画和5、6年前相比，是最大的进步是在哪里？
0: 我觉得中国动画在过去这几年其实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的。一方面是我们的产能，众所周知，这个很多就是以前的这个动画连续剧，其实它在那个都是二维的。你像很多日本的呀，包括欧美的这些，那三维的方式去做这种番剧，并且还能够周更，并且还能够一年不断的去更新，这个其实
1: 对，
0: 从
1: 太
0: 产，
1: 多了。
0: 对，从产能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就只有目前，中国动画是能够完成做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技术上、在审美上，其实都已经在和国际最领先的水平去接轨。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动画连续剧在技术质量、审美上的积累，最后才能会出现像《哪吒二》这样的集大成的、集行业大成的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如果说可能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在国际上面去发声，让更多这个国际市场上的观众去看到中国动画的好故事，了解中国风的叙事的，包括习惯中国的世界观。这些我觉得是需要这种非常强力的推广和对外的这种合作的。那，我们也希望凡人能够成为就是这一波就是中国动画出海的一个主力吧，
1: 최근 중국 국산 애니메이션은 나날이 완성도 높은 제작 생태계와 현지의 독창적 스토리를 기반으로 해외 시장에 진출, 세계적 관객의 공감을 얻고 있습니다. 이는 중국이 독자적인 세계적 IP의 창출 가능성을 상징하기도 하는데요. 이제 중국에서 서브컬처는 소수의 취향을 넘어 알아보기 쉬운 중국식 태그를 달고 기술과 문화적 표현 방식이 결합된 새로운 산업으로 성장했습니다.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打

0: 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過嘅相機，咁就入翻菲林嚟沖曬啦，叫做有個得意就係沖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個菲林底片。
3: 咁但係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太容易出咗張相，唔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張相出嚟係好珍貴㗎。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依家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依家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乾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雜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咗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OK， 好啦，好啊，大雪，今日入我個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兩個嚟到嗰度，咁啊嗱，我想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咧。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係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三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咯喎。
1: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經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90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啦，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菲林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因为你要很有心思啦，去拍一下先，跟住再要经过冲晒菲林啦，跟住晒相，你先知道个影像是怎样。所以比起数码拍摄，你会更加认真的，应该是。
1: 你里面当中你是不知道里面，但是要等它出来的结果呢，那個神秘感和那個等待呢是比較很滿足的，但我們要取捨一些東西，因為我們都是要配合現在的年代，人們下就說、啊、可不可以 send 一個 soft copy 給我、啊、但你菲林要 scan， 但可能會影響了個質素，可能變成它給不到最漂亮的效果你咯，這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喺一個嘅商業裏面，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去玩嘅係菲林，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 digital 嘅。

0: 不如我咪進客房啦，因為客房咧都俾我有個嘅安靜嘅時候啦。如果客房裏邊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邊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啊我自己同出邊一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邊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個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邊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一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50、60年嘅啦。嗰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啊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張黑白變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啊，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先喺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個係張相嗰個嘅影像。其實呢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揸住支筆點樣控制嗰個嘅力度，同埋我哋俾嗰個嘅顏色嗰個多少出嚟嗰效果，就係一個最大分別。可以大膽少少嘅嚇，不過就係頭先講咯，乾嘅位置就唔好填得太，即係落太多咯嚇。呢啲可以落多翻多少少，咁啊變咗你嗰個人嗰個面乾咧就會突出啲嘅。成個輪廓突然間出啲嘅，咁我哋將啲顏色咧，就係將啲光位起咗，咁你咪成個人好立體咯。每張相都係個師傅自己嘅設計嘅，靚唔靚嘅咧，未必會係個客可能都黑白。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合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1: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0: 佢中意係中意啊！你喂你你話你
1: 帶佢哋嚟曬相，
0: 係
1: 咁
0: 啊，
1: 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0: 可
1: 你
0: 以
1: 就
0: 可
1: 自己
0: 以
1: 去
0: 可以可
1: 處
0: 以。
1: 理自己。
2: 系我嚟
3: 嘅小朋友，真系呢个小朋友。
4: 佢真系寫叫六啊，四倍。
5: 係啊，呢個嘛，啊呢個半毛錢都買影相。
0: 我呢張好有歷史啊！呢張而家冇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

0: 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在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為咧每個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長長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長大或者孫嘅長大。即係大家睇大家個即係唔同嘅成長咯，咁我都好似一個嘅朋友，一個好熟嗰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邊。
1: 我以前喺度住㗎，咁呢度咧都經常幫襯嘅，都係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啊，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好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啊！我哋嘅街坊嗰陣時咁就啊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頭懷舊㗎，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我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2: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一個循環嚟啫，其實又。
0: 有些可能真係影家庭相，有些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咁
2: 全家福啦，叫做
0: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佢哋兒時嗰種個味道咯，啊，同埋我哋啲傳統影樓咧，可以話係。可能60、70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買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3: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手啦，係咪？你都唔會叫？
0: 唔會，
2: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噶啦，咁佢自己有發展噶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到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正經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做係後生，再認識多依個行業。
0: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英国又换人了，十年来换第七个首相了。这个岗位比我们节目组的实习生稳定性都差。就是我们招实习生面试的时候，还都问一句：“哎，能干多久呢？”英国首相不用问，问也白问，想走就走了。首相换的勤，但是咱们该介绍还要介绍啊，就是不用背了，因为很快就会换了。尤其是要接下来参加高考的朋友，你高考的时候应该是另外一个英国首相了。这次新上来的这个，倒还比之前有点新意啊，因为他此前一直不是热门人选。反而多年来偏安地方，远离伦敦的政治中心，甚至一个月之前他连竞选首相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仅仅一个月时间，他人已经在唐宁街十号了，以至于很难分清到底是他太会往上爬，还是这个岗位确实没有人想干呢。他是谁，又是怎么做到的，他又会带领英国走向何方呢？一起笑看风云。这哥哥啊，叫伯纳姆阿伯。刚看到他照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真的就是他的照片吗？我以为是编导给错了，这不就是斯坦默减肥之前的样子吗？对比一下，对不对？方头方脑方眼镜，你是非说要有差别，就是斯坦默长得偏商务，伯纳姆偏休闲，反正就是这样的啊。无非就是换个墨镜跟眼镜的区别哈。伯纳姆，我们开头说过，他在当选首相之前，在英国的北部大曼彻斯特地区做了9年的市长，连个国会议员都不是，所以他也没寻思我能上台，不可能，没想这事儿。因为首相首先得是议会的多数党的党魁，你都不是议会成员，你就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呀。但是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你要知道，伯纳姆他的学习背景深厚，他来中国学习访问过，是有留洋经验在的啊。他不就是没有议员身份吗？但是别人有啊，他有个熟人叫西蒙斯，是时任工党议员，留洋经验派上用场了。伯纳姆请西蒙斯喝了顿酒，哎，就给西蒙斯喝美了，先天好心情了一下，就知道吧。所以没过多久，西蒙斯喝美了就直接辞职了，然后这个席位呢立马就给伯纳姆拿下，成为议员了。就英国媒体都没有见过这个招数啊，也纳闷，追问伯纳姆说，哎，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交易？伯纳姆表示没有，这是开心的酒，朋友的酒，只是顺便谈了那么一点政治。精髓就在这个顺便。酒桌上求人办事，谁直接说，对吗？不都是感谢相聚，回顾过往，顺便展望一下未来啊。西蒙斯为啥喝完酒就给他腾地儿了呢？那肯定是推杯换盏之间，他们展望一下未来，对吧？总之伯纳姆拿到席位之后就开始运作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迅速拉拢了党内的各方势力，随后以379人支持的压倒性优势拿下党魁的位置，顺利成为首相。你甭管他席位怎么来的，工党有提名资格的一共403人，他拿到379票，一个月几乎全拉到自己身后了，说明这哥们儿本事不小，对吗？一天一顿酒那得喝一年多呀。事实确实如此，真有本事。首先，工党是一个特别看出身的党派。工党，它不是那个高级党啊，就是你的出身越草根，你就越受欢迎。啊，伯纳姆就是，他爸是个工程师，说工程师高级了，就是干工程的。这么说就到位了。妈妈呢是医院的接诊员，就是在医院大厅给你分诊，就干这个，或者说挂号，哎，就干这个的。标标准准工薪阶层家庭，虽然斯塔默就是已经退了的这个啊，斯塔默家里差不多这个情况，但是问题他后来的人生选择不对了。斯塔默当律师了，你赚着钱了，
一有钱你这不就脱离群众了吗？伯纳姆不一样，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进了一家杂志社当编辑，这就是他保持草根身份的秘诀，他选择了传统媒体行业，他很难不草根的。你别说挣钱，就这个行业没干好还扣钱呢啊。然后来从政去的地方也好，曼彻斯特好，这个地方摇滚乐特别发达，主要产业呢叫挖煤炼钢，你可以理解它就是英格兰的石家庄，对吗？然后 hometown 一听很接地气儿，这离群众就更近了。当然说他草根形象这是一部分，更重要的人执政的水平确实可以。他到曼彻斯特之后很有想法，提出一个叫曼彻斯特主义，就是把资源、铁路、公共交通这些民生攸关的行业收归国有，充分利用国家来干预经济，普惠民生。怎么说呢？熟，太熟了，来中国两趟没有光学喝酒啊，真学出个路来，学的是曼彻斯特特色的中国道路。话是玩笑啊，但是他这路子真有效。九年之间，大曼彻斯特大变样，基建更新换代，公交车换新能源了，当地经济增速一度达到了英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因此伯纳姆才有了这个雅号叫北方之王。那北方之王南下伦敦怎么干呢？从上任演讲里边来看啊，他的想法很简单，就一句话，把英国当曼彻斯特再改一遍就行了。怎么改呢？首先就是放权，充分相信地方政府啊，地方事务因地制宜自己干，不用事事给中央打报告，不需要，这样权力下放，责任也下放啊，别干不明白就骂我首相，英国首相多脆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其次还是效仿曼彻斯特的经验，把能源、交通、公共服务这些原来是民企在运营的行业都收回来让政府管，这样就能够控制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支持率了呀。最后就是促进英国制造的回归。是的，从各位迷惑的眼神之中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啊！英国制造，好陌生的词汇，感觉上次听啥玩意儿是英国人制造的蒸汽机。对，但是伯纳姆也有策略，同样是让各地因地制宜，类似于咱们这儿有一镇一品似的，哎，这儿做电子，那儿特产家具，是吧？总之呢，自己选优势产业，再成立基金，通过政府采购照顾英国企业，慢慢的把这个制造业扶持起来，大概就是这样。整个演讲听起来我还是觉得挺顺的，甚至还有一点点小感动，因为看特朗普看太多了，就冷不丁出来一个，哎，他们能把话让我说明白了，我就啊不适应。那这些政策能不能奏效呢？好难的哦。英国近几年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城市一度宣布破产，咱们都说了好几个地儿，对吗？你是真让地方做主，但地方现在问题他管事儿的是债主，你还扶持产业，伦敦一拨款他得先还款呢，更何况伦敦也没钱，英国政府债务已经接近 GDP 的95%了，更何况伯纳姆在地方干的太久，他考虑的就不会特别周全，那有一堆要花钱的地儿啊，外交、国防俩大头，还要拨款支持各个地方的财政，捉襟见肘。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大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最近沸沸扬扬的英国钢铁事件，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英国钢铁居然不是英国的，而且也不是李嘉诚的，是一家来自我们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的一家民企的，叫敬业集团啊，厉害吧，石家庄控制了英国的钢铁。2020年他这个敬业集团把这个英国钢铁接过来的时候，哎，企业都快破产了，然后敬业没办法，前前后后投了12亿英镑去救他，结果还越炼越亏，主要是英国的能源价格
你就不能敬业，你越敬业你越干越亏，实在不行了，哎，说最后咱们把最亏钱的俩高炉给他关了得了，少亏一点，不关还好，一关英国政府闹情绪了，说不行啊，这俩高炉是全英最后的军工级的炉子，你关了我们英国怎么办啊？真要打了仗，我是不是还得先联系河北？怎么说呢，很合理，但又好突兀的民族情绪，你早干嘛去了啊？我们花钱在这整的时候你一声不吭呢？那好，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别的算了，12亿你先还给我好不好？英国政府也没说不赔啊，但也没说赔，英国政府表示的是我们要找人评估一下，没评估完呢首相又换了，对吧？伯纳姆现在骑虎难下，你说是别的首相干的吧，偏偏他自己也不也说国家要掌控这些关键的行业，话都说出口了，那你说给钱吧，现在又是花钱的时候，这开始是伯纳姆的第一个难题，后面多着呢，你改革交通要钱吧，公屋要钱吧，医院要钱吧，地方政府欠着债，脱欧留下的贸易问题还没理顺，整个欧洲还有移民问题你得参与，你得解决，家里已经一地鸡毛了，屋外边还有个特朗普还要伺候，英国首相难做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北方希望等几天的啊，等在唐宁街踏实的过上几天日子就知道日子好难过了，好吧，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窖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来看，请问一名宠物狗，请问。汪汪汪汪汪，饿我翻译一下，我的主人总拿我赚钱，不是拿我开直播，就是把我租出去。他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吗？哎，我也是挺震惊的，真是大城市啊，北上广的狗现在可以共享了，共享你的狗，狗主人在共享 APP 上把狗租出去，让喜欢狗又没有狗的人过一过狗瘾。你要不怎么说你们城市人套路深呢？就是我们那边找人遛个狗还得花钱，你们不光不花钱，你还赚钱。说不同品种的狗定价也不一样，一般20到60块钱每小时，最贵的有100块钱以上的。嗯，狗也是369狗啊。愿意付费遛狗的人呢，对于狗主人来说，那真人善钱多速来。嗯，不好意思说他傻。他们大多呢，只是想低成本的体验养狗的快乐，又不愿意承担长期的责任。你说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呢？对吧？但是你别忘了，频繁的更换环境，跟陌生人过多的接触，会让狗产生很大的压力。更何况，万一在这个租赁途中，小狗情绪失控，咬伤了租客，或者是两只租赁犬碰面儿，都挺急眼的，打架受伤，或者再倒霉一点儿，碰上一个心怀不轨的人。偷偷的把狗这个一租带走了，给你说走失了，甚至出现意外伤亡，你到最后追责理赔，这个事儿真是一团乱麻啊！没有一方能说清责任到底归谁。有些主人真是离谱，逼小狗天天出门打零工补贴家用。狗虽然不会说话，不懂维权，但是怎么说，你这个主人啊，是真的狗啊！哎，一名贵妇请问。说这个 LV 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从今以后我改买其他奢侈品牌了，算不算爱国？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乍一听是一个卖包的硬刚国家机关，实际上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这是常规维权基本操作，很正常啊。小米、华为、苹果、腾讯很多企业都起诉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而且，就拿小米来说，6年来起诉过他们上百次。所以比起 LV，我想国家产权局的领导应该更想问问雷军儿，Are you OK 啊？不过 LV 确实是闲着没事就爱起诉啊。从维权范围来看，LV 的商标诉讼呢，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箱包皮具的这个领域，不管奶茶店、蛋糕店、鸭血粉丝店。只要出现近似 LV 老花的图案，谁也别想跑，啊！告完你的，告你的，全告。甚至那个鸭血粉丝店已经倒闭了，还接到法院的通知。你虽倒必诛，哼！这次起诉知识产权局，就是为以后的相关商标维权扫清障碍啊！毕竟这个花纹在中国实在太多了，累死累活告赢一个。告了个奶茶店，哎呀，这才赢了1030万，还喜提一个 LV，你身后空无一人的热搜是吧 ？LV 能不能打赢这场官司，我不知道，但是老祖宗的棺材板的确是压不住了，气得他们要爬出来反诉 LV 抄袭。从商周时期就有的视帝纹，到唐代的宝相花，再到苏州园林的花窗。甚至是我中午炒香菇菜心儿给香菇改的那个花刀，要不然把香菇也告了吧啊！一名刚失恋的观众请问：说前女友跟别人跑了，我化悲痛为力量，报了3个炒股班，末期少年穷，预知老师，科技股到底能不能买？不是哥们儿，您都报3个班了，还问我？你哪是化悲痛为力量啊？你是化悲痛为学费呀、啊！最近某知名经济学家开的炒股 VIP 群，付费会员因为听信了专家的观点，亏损超1000万元，感慨一辈子就这么毁了。你要知道啊，要想进这个群，先交2980，不花这个2980，嘿，你还亏不了这么多。哼。2980花了，就觉得哎呦，我是专家门下弟子高徒。
半条腿已经踏上致富之路了。没有想到这2980买的不是财富密码，是韭菜的自我修养啊，小韭菜。哎，专家说上车，直接把车门焊死。专家说抄底，他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专家说错了，大不了就把群解散，退网回家搞养生啊。他的筹码是流量，你的筹码呢？是命啊。如果专家真的能预测哪只股能赚钱，哪只股能涨停，你相信我，他才没有时间打开一个直播跟你说啊，家人们点点关注，他早就公开拍卖跟自己吃一顿午饭了，轻松能赚6100万呢，还要你2980。至于科技股能不能买，我不做具体的推荐，你也知道我搞垮了韩国股市。但是我送你一句真心话，凡是收费教你一夜暴富的，大部分是收割你的。股市没有捷径，别拿自己的人生去给别人的流量买单，到时候你前女友回来一看，哎呦好家伙，几年不见，你从少年穷直接炒成老年低保了。一名被严毙的学生请问，硕士论文盲审没通过，我特别不服气，那些论文抄袭的都能毕业，凭什么卡我呀？哎，现在卡你总比将来功成名就的时候被查撤销学位强，是不是？那才叫丢人呢，好吧。最近蒋方舟跟贾浅浅两位文二代接连因为论文抄袭被撤销硕士学位。首先是贾浅浅，一共16篇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只有1篇没有发现问题、目前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啊。关键是他的论文方向基本都是研究贾平凹的，你自己的爹都研究不明白，你还得靠抄袭别人。你今天而蒋方舟的硕士论文里边有多处和台湾医科大学教授的论文表述相似，如此明显的抄袭痕迹，8个专家查了3个月没查出来，2个网友几天扒得干干净净。哎呀，就把那几个岗位裁了吧，真的省点钱给国家啊。相比之下，蒋方舟短短48个字的道歉给小学语文老师都能看破防了，由此可见他的道歉声明确实没有抄袭，是他自己写的啊。咱们的查重系统确实有盲区，不收录台湾地区的论文，而且呢你要是把境外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再来用，系统只能给你666，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除了查重系统，一篇论文从开题到答辩要经过数道关卡，那这个时候爹妈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学术圈就这么大，今天你审我的稿，明天我审你的稿，互相捏住对方的命门。于是本该由学术圈解决的问题，现在全靠民间打假。普通人为了降低查重率，人话都快不知道怎么写了，拼了命才能拿个学位，结果当然还是找不到工作送外卖。那他们凭什么让那些靠着爹妈光环写出你尿一条线我尿一个坑，这才女们这好过呀啊。诗好与不好见仁见智，对吧？我觉得那就是好诗。才华高与不高也没有办法衡量，但是论文真有评审标准，真能让人翻车。鲁迅临终前留下遗嘱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谨以此言献给各位空头文学家的爸妈。来看啊，一名密集恐惧症患者请问，深圳是不是跟乘客有仇？他说，我落地机场抬头一看人都麻了，赶紧去坐地铁，又被地铁广告晃吐了。哎呀，深圳地铁广告确实被不少人吐槽过，就是什么墙面、通道、闸机口、柱子上无处不在狗皮膏药啊，让乘客们在一种封闭的地下空间里无处可逃，只要你睁眼就没有视觉选择权，总有一款广告能让你原地爆炸。大夏天的多热呀，
上个班儿本来就烦，挤个地铁满眼红彤彤辣条的广告，就像把一整盆工业辣素泼在你的视网膜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辣眼睛不是形容词啊，陈述句啊。高饱和度的刺眼配色，再加上过高的张贴密度，大伙儿对深圳地铁广告的意见总结一下，就是又土又粗暴。地铁需要赚广告费啊，咱们都理解。那你好歹把广告设计的稍微有质感一点儿，是不是？可喜可贺的是，深圳改革开放前沿这阵地啊，人家主打一个听劝，立刻整改。现在已经从重度污染，哎，变到了中度污染了。尤其是希望各位大老板手下留情，不要再用你们的大头做广告了，那个更恶心。我宁可看辣条。打工人每天上班加班已经够遭罪了，通勤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似乎你住在南山还是平山啊？就不要再用密密麻麻配色诡异的广告额外给我们增加精神内耗了，密集恐惧者真的是扛不住啊。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先来关注美国的新闻，拿着张纸我都觉得不干净，你知道吗？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将定期对30岁及以上的军人进行睾酮筛查，如果睾酮偏低，官兵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睾酮替代疗法。睾酮替代疗法，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哈哈哈哈。就是睾酮是人体之内核心的一种性激素，它可以它不是为了性而生啊，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量啊，抑制脂肪的堆积啊，帮助你保持专注力跟情绪稳定。当然这么重要的激素虽然没有睾丸，但是女生也有，男性有，女性也有，只是女性体内的含量远远低于男性。你还记得巴黎奥运会上阿尔及利亚那个有性别争议的女拳击手吗？她战胜了中国选手杨柳，获得了金牌，但是赛后她体内的睾酮水平测试远高于正常女性的水平啊！估计大家都说嘛，肯定是手术没切对。对，这个你要送到北京故宫西华门进去就能给你切准了。有研究显示，男性的这个睾酮水平通常是从40岁左右开始，然后以每年1%到2%的水平就下滑了。哎呀，我说最近怎么老是有点提不起精神呢？不过也不要盲目的进行睾酮治疗啊，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可能导致内分泌失调，甚至脱发。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么多硬汉都是光头？泰森、巨石强森、光头强。最近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孢子虫病疫情啊，目前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美34个州，确诊病例超过5100例。环孢子虫是一种肠道里的寄生虫，好消息是这个寄生虫感染你之后呢不会致死，坏消息呢是它能让你拉得生不如死。这个疫情属于食源性传播，什么意思呢？精彩了，就是食用了被污染的生鲜水蔬果之后才会得这个病。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这次疫情的源头是墨西哥生产的生菜卖到美国出了问题。这批生菜不仅供应给美国的大型的快餐连锁店，还有什么沃尔玛那大型超市零售都有，所以顾客来了本想买个生菜回去拌个沙拉清清肠子减减肥，现在可好了，肠子清干净了，甚至肠子都清出去了。不过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环孢子虫这个寄生虫仅生活在人类的肠道里，农作物上如果出现了这种虫卵，100%是接触到了带有寄生虫的人类的粪便。哎，你不科普还好啊，这一科普患者更难受的啊，你刚才说是我吃了别人的啊。哦，用粪便做肥料，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农业传统。那为什么咱们就没事呢？因为老祖宗早就试出经验来了，对吧？当年那波那个吃生的都无后了，你知道吧？对吧？老祖宗交代的很清，水要喝热的，菜要煮熟了才能吃。所以朋友们，使这种东西吃熟的没事儿。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这种看了他觉得吃了那个什么的感觉，不仅仅是咱们 ，OK， 西班牙的球迷也是这么觉得，对不对？决赛颁奖环节，特朗普跟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同登台的时候，全场巨大的嘘声。不过特朗普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并且这个颁完奖之后还站在这儿，要不要我帮你举啊，是吧？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喊话说，美国必须再次举办这个赛事，而且要在我的任期内实现，听到没有小因？众所周知，世界杯办100年了， 四年一届，下届世界杯2030年，主办国已经确定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联合举办。你就算现在我临时把主办国给你挪到美国，也满足不了领导的要求，因为特朗普的任期在2029年1月结束了。所以你要不要这样，咱们世界杯改成一年一届，啊，一个月一届，这样让特朗普每个月都能上台颁奖被嘘一下子。啊，特朗普还说了，这个下文才是最精彩的。他说下届世界杯或许可以中美合办，球员们会喜欢的。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这个对中国人民群众的感情伤害实在太大了。我有多少脸给他丢啊？每个月那么丢。美国足球呢，虽然这次成绩表现不错，但是运气呢占了很大一部分，足球底蕴依然不够，所以中美也不要搞什么世界杯了，咱们搞一个美中不足世界杯邀请赛，哎，邀请全世界进不了世界杯那个国家来参赛。当然，参赛队伍会逐年缩减，因为下一届又有64支队伍能参加世界杯了，踢不上世界杯的国家越来越少了，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啊！咱们这个现场就主打快乐足球，对吧？哦，意大利你不要来，你来我们就不快乐了。最近，麦当劳公司在香港集中抛售商铺的行为引发了关注。麦当劳自2025年启动香港商铺出售计划以来，已累计卖出11间商铺，合计套现超过10亿港元。就拿他在香港最新一宗商铺交易来说，1988年，麦当劳1930万买了这个铺，今年1.26亿出手。一个多亿的溢价呀！你要靠卖汉堡挣钱，起码卖500万个。首先从商业模式上，麦当劳公司会在全球筛选黄金地段，直接买下土地跟物业，或者签下20年、30年的长期一个租约，然后麦当劳再把这些物业以高于市场价的租金转租给加盟商。那加盟商说："哎，我不租你的物业行不行啊？"抱歉，不行。你要不租，你只能开麦肯基或者麦德劳，你不能开麦当劳。啊，就拿2025年麦当劳的财报来说，它的直营店销售收入大约97亿美元，毛利率非常可怜，15%。这是卖汉堡、卖薯条挣的辛苦钱，而特许经营收入呢，165亿美元，毛利率83%。这部分就是加盟商付给麦当劳的租金。还有特许经营费，所以你以为麦当劳叔叔就是一个卖汉堡的，其实人家是标准的包租公啊。奥运会迎来了史上最大挑战。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正在全力申办2036年奥运会，因此每位运动员必须全力备战啊！求求你放过我们的奥运健儿吧。50度的高温比跑步，恒河里边比游泳，这都不是比更高、更快、更强了，比谁命更硬啊！幸好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印度申办奥运会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感谢组织还有规矩啊！根据奥委会公布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评估一个国家适不适合举办奥运会，重要的指标3个：第一，需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住宿和接待能力；第二，举办城市必须优先使用符合奥运标准的现有场馆或者搭建临时场馆。去年印度举办乒乓球亚锦赛，有些乒乓球爱好者应该是看过啊，你就看吧，场馆空调没装好，然后地上还有青蛙在那跳，这就是真怕运动员一个侧身暴冲踩死一只青蛙啊。第三，举办城市必须拥有极强的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之前北京奥运、里约奥运会投入巨资去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印度一个高铁5年修了10公里的地方，你指望它能像我们一样搞基建啊？就算你造出来了，印度这个人口密度，游客的体验也不会好，火车、大巴倒是能挂人，你说坐的地铁你怎么挂？挂哪儿？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正在讨论向华尔街的各种这个机构来出售 Truth Social 的优先访问权。如果购买此项服务，他们可以提前几毫秒浏览到真相社交，就是特朗普的那个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粉丝量最多的10个账号的帖文，提前几毫秒。但是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特朗普本人的账号，朋友们熟悉吧？视频平台上 VIP 抢先看，而且收费机制是差不多的。如果你按月预定的话，很贵，10万美金一个月。哎，你要是签3年的合约，月费给你优惠到6万。啊，你再勾选一个自动续费呢，可能更便宜啊。那有人可能不理解了，我提前几毫秒浏览到特朗普的帖文，有啥子用啊？所以你以为华尔街的机构跟你一样拿着手机盯盘啊？那么早就是算法博弈的时代。比方说，特朗普发一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文章，利好油价，对吧？算法1毫秒之内做出决断，如果别人买了你不买，那几毫秒的延迟决定的是数百万美元的盈亏。不过要我说，特朗普公司的商业创造力和我们比差太远了。参照我们的视频平台，对吧？你买个普通 VIP，只能超前点播，但你点去之后会怎样？不高清啊！你要买 SVIP 才高清啊！对于特朗普，你照葫芦画瓢，好不好？这个10万美金一个月叫普通 VIP，抢先几毫秒看帖文，但是出来马赛克。对，你再推 SVIP 高清看全文，好吧？啊，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井年费员江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声开，下期见。
1: 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聚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You're a devil!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舞凰焦点新闻，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话多少？
1: 那五米。
2: 白灯，白灯。
3: 2024年8月14日，一列满载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厦门东福站发车，经鹰厦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前往俄罗斯。近年来，福建省通过鹰厦铁路累计开行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2349列。
0: 班列在福建境内基本走的还是鹰厦铁路。70年后的今天，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但这条老铁路至今还在发挥特殊货运作用。
4: 哎，你好，你好，
5: 开过了。
4: 哎，
5: 李老师，
4: 你给我打电话，今天
5: 你要怎么看看？
4: 先，对，我先转一圈。最早的那个摊位到了个门上。那个鹰厦铁路的这个简报本，我就在那个树下这边摊位上买到的。这样强子，我要强子。
6: 每个周末，潘家园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30多年来，我已经在这里淘了几万件旧资料和老物件，他们大都与铁道兵相关。
4: 追着我把铁道兵的书不要钱送给我，就是这个朋友特别好。
6: 从1948年解放军铁道兵成立，到1984年前兵种转业改制，铁道兵的英雄业绩无愧共和国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今天能够清楚了解这些铁路人的人越来越少。而我要做的，就是用毕生书记的纪念文物，让这段光荣岁月和他们骨血里的精神成为不朽。在我收集的铁道兵老照片中，这张拍摄于厦门记录鹰厦铁路铺设最后一段钢轨的照片，每次都会让我激动不已。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体铁道兵热血结党献身建设的生动写照，它是我们国家那个年代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3: 工期1年零10个月，20多万建设者，47座隧道，159座桥梁，694公里。1956年底建成，这是新中国第一条战备铁路——鹰厦铁路的几个简单数字。

0: 最后一个甲板，钉上最后一颗道钉，铺轨队向祖国报告，英厦铁路提前一年完成，福建人民50年的愿望实现了。
1: 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究竟蕴含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热血故事？它究竟承载着多少铁道兵与闽赣两省人民的智慧与牺牲？70年过去，数万铁道兵和转业后成为铁道人的他们，留给后人怎样的精神财富？英厦铁路穿山跨河的闪光铁轨，今天如何继续将中国与世界连通？
2: 祖国人民张开双臂，拥抱凯旋的英雄儿女。
1: 1953年七月，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从朝鲜凯旋归来。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部队陆续回国。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是这支英雄部队在朝鲜半岛创造的奇迹。然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并不知晓，接下来，祖国和人民将赋予他们新的千军重任。还是在一年前，1952年底，78岁高龄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以书面形式第三次向中央谏言，希望打通交通阻隔，修建一条连接福建沿海厦门与祖国腹地的铁路动脉。
3: 孙中山在最早的建国方略，他特别的强调，就是一个国家要铁路的一些建设啊，来发展经济。陈嘉庚对这个理念呢，非常的接受。他长期的认为，台湾跟福建是中国东南的两翼，这两翼呢，将来会制衡中国啊这个海上的发展。
1: 建国方略提出建设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以七大铁路系统将中国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在福建板块，方略设计了5条线路，计划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对此，陈嘉庚打心眼里赞同。早在1950年六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便提出建设福建铁路，或先建造路基案。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能实施。1952年五月底，陈嘉庚又致信中央，期盼国家尽速开办福建铁路。那么这一次，陈嘉庚希望加快将铁路通到厦门的愿望能否实现呢？让陈嘉庚欣喜不已的是，他的这次谏言与党中央最新的沿海战略不谋而合。不到20天时间，他的建议函就得到回复，同意尽快修建一条由江西通往福建沿海厦门的铁路干线。
4: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即入侵台湾海峡。
1: 1950年六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美国政府便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不仅在台湾设立海空军基地，给台湾以巨额经济援助，还派大批军事顾问训练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集团增加了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并极力渲染正在同美国商谈共同防御条约。强修一条足以支撑东南沿海战备需

0: 这个任务就越发的紧迫，所以当英夏铁路啊确定以后，国家不但按期的完成，而是说你要提前的完成这个铁路，因为它对国家的这个国防建设太重要了。
1: 这是铁道兵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特制的徽章。1954年3月5日。 这支刚从朝鲜回国的英雄部队，在北京正式组建铁道兵兵部机关，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英夏铁路上马已是箭在弦上，中央提出的不是建设，而是抢建。从勘测、兵员部署、施工安排到民工支援，千头万绪。
2: 中央的要求都凝聚成一个字：快。叫做之前铁路，就之前就是前方需要这个军用物资，需要部队的接替，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还比他先成立，先成立先勘测，组织了就整个总队都上去了。中国总队就是归编制，就是600多人吧。
1: 数支勘测队跋山涉水，分头踏勘，数月之后提出了东、中、西三条选线方案，经由铁道部与福建省委以及陈嘉庚先生一同商讨利弊，报中央决定。考虑到建设里程较短，工期较快，带动沿线磷矿资源开发等因素，连接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东线方案被通过。至此，英夏铁路线路走向确定。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对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鹰潭，这块略显斑驳的水泥标记碑静静矗立。这里是鹰厦铁路零公里起点。70年时光荏苒，它默默。

0: 见证了鹰厦铁路的发展变迁。今天的鹰潭已经成为鹰厦铁路、沪昆铁路、皖赣铁路、沪昆高铁交汇的华东交通枢纽。从零工业基础到成为新兴的铜工业城市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这是一座真正意义的火车拉来的城市。1954年夏秋时节，伴随着山林深处飘来的阵阵歌声，铁道兵可谓兵贵神速。就在鹰厦铁路勘探设计尚未完工之时，铁道兵第7-53师就先行开赴闽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在鹰厦县北段鹰潭到福建光泽一线展开，进入前期施工准备。
1: 10月8号，就收到我部队副政委张汉民的一个航空信，航空信说没有紧急事了，
2: 买的一些干粮赶赴到工地了，军事工程马上行动，当时就下令了，这个军人不准请假，请假的一律归队。
0: 1955年2月21日，鹰厦铁路开工仪式在鹰潭火车站举行，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一声令下，鹰厦铁路鹰潭段正式动工。军令如山，一时间工地上红旗漫卷，号子声声，在千万年沉寂险峻的山崖溪流间，铁道兵要用他们的铁血之躯开凿架设出一条通途。
3: 部队的士气是非常高昂，都是以临战的状态进行长征，不怕苦，不怕累，挥汗如雨，从不叫苦。
0: 修铁路光有胆魄与士气并不够，要想施工进度快、投资省、保质量，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念念不忘，铁道兵也是技术兵种的王震，为此做足了准备。还是在上一年的8月，铁道兵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在广州召开，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技术干部大会。兵部党委在会上的首要事项就是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4: 这个修铁路一定要需要技术干部，那很要紧的。但是那时候多匮乏呀，技术干部，所以说咱们修铁路困难也在这里，技术上不行。
5: 当时为了这个广招技术人才，给技术干部的待遇比较低，要给他们提高待遇。
0: 大会制定并颁发了技术干部职责、改善待遇等具体政策和规定，建立了技术责任制，甚至专门在建制中设立了技术副职岗位。会议精神一经传达，铁道兵各单位进一步形成了尊重人才技术、鼓励发明革新的比学敢帮氛围。
6: 施工处处长、施工科的科长和施工技术员都是由地方上调过来的，然后是改什么待遇？我叫施工处长给他一个团级干部待遇，给他个上校；施工科长也给他一个大位上位的。授衔的时候，
0: 也就在开工仪式的同一天，设计、基建、施工三方召开会议，将鹰厦铁路通车的时间定在1957年底。全线分为11个工程段，由铁道兵部署8个师和1个桥梁团为主承建。铁道兵兵部也于1955年5月进前指挥，迁移到福建南平的黄金山。兵部机关的官兵们初到闽北，便对眼前的山势惊讶万分。都说蜀道难， 谁知心目中的沿海省份竟是这般重峦叠嶂。按照设计方案，南北穿越武夷山、岱云山两座著名山脉的鹰厦铁路，要建造40多座隧道和100多座桥梁，全线路基土石方，总计6700多万立方米。要想用不到3年的时间，在天险之间抢建近700公里的铁路，何其困难！然而将士们明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称谓，不仅是这支光荣部队的军魂，更是祖国赋予他们的崇高担当。1955年11月，鹰厦铁路第二次工程会议详细规划了由地方政府调集民工辅助建设的任务。江西和福建两省表示，人员上场与物资配送，一切听从调动。
7: 能够由这个鹰厦铁路到厦门来，是我们福建的幸福，是我们福建的光荣，一定要建起来。所以村民大家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拥护的。
0: 福建省委省政府不久又明确发出增派民工的指示，除原计划64000名工外，再增加40000名工，共为104000人。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切实保证粮食、肉、菜等物资供应。闽赣两省11万多民工预计工先后上场，负责大部分铁路路基、运输道路以及土石方工程。

0: 我都是在工地上边管磨边自己还劳动啊，就挖挖土、挑挑土一样的参加。所以他这一张照片看了，他讲你站在羊羔的旁边，给你照一张相，大家都很团结，嗯，在越艰苦的地方也团结。人啊，也是我也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 福建省还专门成立青年志愿筑路队、三八妇女筑路队等，男女青年们用拿惯了锄头的手抡起山锄与铁锤钢钎，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小鲁班、小诸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提高了施工效率，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2: 火车头青年突击队创造了斗车自动运土法，提高了功效三倍多。这种又省力功效又高的空中运土法就是三八妇女筑路队创造的。
0: 县委书记当青年突击队中队长，你讲都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的，除了泥巴就是饼料，积极性很高，嗯，很了不起，一般做不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
3: 鹰沙县铁路是居民团结共同修建的一条路，没有福建人民、江西人民的支持做不到。
4: 穿越武夷山脉的大河山隧道是鹰厦铁路的关键工程之一。担任施工任务的铁道兵五师是一支诞生在解放战争的英雄部队，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参加新中国建设，它都是一支最能啃硬骨头的部队。
5: 鹰厦铁路最艰巨的守关就是从鹰潭到这个厦门的第一个关口，就是这个大河山隧道。
6: 为了这条铁路，王震将军当时是咱们铁道兵的司令员，直接把我父亲就带到这个隧道口来了。大河山隧道在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称它为父亲的山，因为我的父亲常年都在工地，我们在家是看不到他的，他和他的战士一起为了让前线能够打胜仗，一定要把它修通啊。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养都生物精度液，植物基液态配方，可自主产生负氧离子，有效净化甲醛，抗菌防霉，适配多类空间环境。养都相伴，如沐森林。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四岁时来到台北，我的回忆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普鲁斯特说，每天清晨有多少双眼睛睁开，有多少人的意识苏醒过来，就有多少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叫团团，他是我的爱妻圆圆，我俩是大陆赠台的友谊使者。
1: 你知道团团今天生日吗？
2: 我知道。
0: 我的雄生就像一部琼瑶剧，我走过山崩地裂，为爱漂洋过海，历经政治动荡，又尝尽人间温暖。2022年的那个早晨，我的眼睛再也不能睁开，但是我的世界还在，我的故事还在这里流传。那些虚度的年华都是幸福的时光，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0: 捷运文湖线坐到终点，就是大熊猫在台北的家。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叫木栅动物园，成立至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这座小楼里曾住着大熊猫一家四口，来自四川的团团和圆圆，以及他俩的两个宝贝女儿，大女儿圆仔，小女儿元宝。
1: 太近了哦！
2: 哎，我抓到了，我还想打哈。
1: 太近了哦！
0: 逢年过节，展馆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3: 熊猫馆每10分钟开放400人入场，第一批9点10分到20分的头箱号码牌，不到5分钟发光光，
4: 而且平均每个人看的时间只有1分钟。
5: 6点半
6: 就来排队了。
7: 对，我到六
6: 点。要六点就来啊。
7: 系啊。系啊。
0: 圆圆、圆仔和元宝，母女三雄有着共同的爱好，吃生日蛋糕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掀桌子。他们仨爱热闹，最喜欢对着游客吃点心，游客越多，吃得越香甜。相比之下，家中唯一的一只雄性大熊猫团团显得格外文静。
8: 不会吧，背对。
9: 团团，
10: 他吃什么都看不到。
11: 好害羞，每次吃饭我都会悄悄转身，只留给粉丝们一个抖动的背影，只有奶爸奶妈才会拍到我进餐的正脸。我身后的观众朋友，抱歉让你们失望了。
12: 他们一定很羡慕我们可以当正面。
0: 人们称团团为被杀男神，
13: 大家吃完了才转过来。
0: 优雅干饭的团团其实是个蔫桃。
14: 还要吗，团团？
13: 又回来了。

0: 每当黄昏来临，游客们渐渐散去，保育员忙着清理场地的时候，团团就会变身守门员，把脸贴在栏杆上卖萌，等着奶爸奶妈和他玩游戏。
1: 奶爸常常笑着说，我的脸挤得像一个菠萝包，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是菠萝包呢。
0: 夜深人静，伴着保育员的笑声，团团会抱着心爱的毛巾被，开心地滚来滚去不敢停。这一幕大熊猫在台北夜色中玩耍的温馨画面，台湾曾为之等待了近20年。

0: 大熊猫的入台证来之不易。早在团团圆圆去往台湾的20年前，1988年到1990年，台湾民间三度提出申请，希望能从大陆引进大熊猫。当时的三次申请都被台湾当局正式驳回。一眨眼又过去了15年，海峡两岸几度握手，谈笑风生。2005年5月初，大陆宣布，两只象征着友谊与和平的大熊猫将会被送往台湾。没想到，这个消息掀起了台湾岛内的蓝绿呛声。有人半真半假的调侃，说大熊猫是大陆派来做统战工作的特工；有人堂而皇之的举牌，称呼他们是特洛伊猫熊。
1: 被怀疑可能是特工的时候，我还不到1岁，那时的我乳名叫做小乖乖，我身边的他乳名叫做黄毛丫头，她就是后来的圆圆。我和圆圆是青梅竹马，也是欢喜冤家。小时候她抢过我的竹子，常常给我胖揍。她从小泼辣，用台湾话说她很恰，但是我喜欢。
2: 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熊猫。
0: 200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接到了1亿名观众的电话投票，为他们俩选定了团团和圆圆的名字。台北市立动物园多次替大熊猫申请入台证，执政的绿营却不予批准。台北市立动物园向法院提起诉讼，动物园与台湾当局对簿公堂。
3: 我们会再检户完整的文件，再重新提出申请。
0: 人们却依旧没能拿到大熊猫的入台证。时光转瞬即逝，大熊猫吃睡睡吃，3年过去了，团团和圆圆依然留在四川卧龙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4: 除了台北市准备好了，其他县市新竹、台中、花莲也动作。
0: 这时的台湾，一场抢熊猫大战正在上演。不顾台湾当局的反对，台北、新竹、台中、花莲等地纷纷在争取团团和圆圆前来定居。
4: 尽管3个地方的县市长都是国民党籍，但为了抢熊猫商机，也只能不顾一切了。
5: 我认为中部最合适，
6: 台北，
7: 我准备好。
4: 农委会审查人员下午到台北木栅动物园实地勘查。
8: 我们的心态是势在必得。
9: 这里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耗资2.5亿台币盖的熊猫馆，6月就要完工。
4: 3层楼的熊猫特展馆里头包括室内运动场、竹子保鲜室、产房以及医疗室等等。至于这个700平方米的室外运动场，届时可以让熊猫到外头玩耍、晒太阳。
9: 台北市动物园担心团团圆圆会想家，还邀请了台湾知名画家在团团圆圆室内住所画上了四川成都野外的风景。
10: 所以大家会看到那个景啊，完全是非常跟那个栖息地是搭调的。
0: 保育员们几次前往美国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去受训，还多次到香港与四川等地学习与大熊猫的相处之道。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就在他当选的第二天，马英九表示欢迎大熊猫到台湾居住。然而，一场灾难突如其来的降临到团团和圆圆的故乡。山崩地裂，猝不及防。镇中映秀镇距离卧龙基地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世外桃源化作一片瓦砾。
11: 当时有14套圈舍被破坏了，有的熊猫还逃出去了。
0: 基地里6只大熊猫失去了踪影，这当中就有团团和圆圆。
12: 这是正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原来的圈舍，这是与团团圆圆相邻的豪华圈舍，都损坏严重。
13: 当时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员工把熊猫小孩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还把这些逃逸的熊猫到处喊他们的名字，希望能找回来。
1: 在一片混乱中，我和圆圆失散了。我没有走远，就躲在石头缝里。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

0: 奶爸奶妈在喊我的名字。但是那一天，人们没有找到圆圆。太阳起起落落，圆圆回来了，浑身都是土。奶妈几乎认不出圆圆了，人们说她就像是从土里把自己刨出来了一样。死里逃生的我俩终于团圆。我再也不想离开圆圆，我什么事儿都让着她。睡觉的时候，我会把床留给圆圆，自己睡地板。人们说我就像是个睡客厅的老公。
1: 团团圆圆离开四川雅安基地后，一路上警车开道，高速公路上各闸道口严格禁止车辆靠近。
2: 汶川地震的半年之后，2008年12月23日，团团圆圆的台湾之旅终于成行。
1: 1:35，团团圆圆准备登机。
0: 我记得奶妈哭了，她往我嘴里塞了半个窝头，给圆圆手里塞了一个苹果。带我俩去往台湾的是一架波音747客货两用专机，墙壁上、座椅椅背上到处都是我和圆圆的画像。顶级熊猫专舱里好像在办喜事，人们举杯庆祝，两岸关系走入新的一页。
2: 下午5:05，大熊猫专机顺利抵达桃园机场。警车开道，团团和圆圆平稳抵达他们的新家。在整整等待了20年之后，台北市立动物园终于等到了第一对赴台生活的大熊猫。笼门打开的那一刻，全场格外安静。
3: 啊，暖男终于进到我们的蓝色里来了。
0: 顺着苹果的香味，我俩先后走入新家的简易隔离处。圆圆也是，
4: 团团在看到圆圆之后，立刻从树干上下来，两人一起探索这新环境。
3: 看起来团团还是一直跟着圆圆跑。
0: 家乡带来的竹子安抚了我，后来我俩互相依偎着睡着了，度过了第一个台北之夜。
2: 2009年的大年初一，团团和圆圆正式亮相。上午8:30，开园时间一到，岛内瞬间引爆了熊猫热。
5: 凌晨1点就出来了，对，到3点就已经到了。
6: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看？
5: 想投降。
4: 初次亮相的团团圆圆毫不怯场，团团秉持着傻大个的风格，旁若无人地大口吃着竹子，而圆圆则一贯谨慎小心，刚开始时在角落里踱步，后来才跑到团团身边嬉戏。
1: 团团圆圆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看过的民众念念不忘，但是观看时间平均不到1分钟，真的太短，许多人走出动物园还是分不清楚谁是团团谁是圆圆。
5: 来不及分就已经走过去了。
7: 我觉得有点被骗的感觉，
8: 差1-2分钟而已啦，
6: 这样还 OK 吗？
8: 值得啦，因为没看过，
9: 有个人想来看。
1: 也有不少人到了动物园，圈一号码牌已经抽完，败兴而归。许多人干脆跟熊猫玩偶照张相，弥补遗憾。至于熊猫周边商品，也因团团圆圆超人气，单日业绩突破100万台币。一股熊猫热在台北市逐渐蔓延，台北捷运公司特别推出了熊猫彩绘列车，这组大熊猫邮票魅力无法挡，像这样一套邮折全台限量25000套，上午8点拍卖后1小时抢购一空。
10: 公开亮相第二天的团团圆圆玩心大起，
2: 据园方统计，团团圆圆亮相的2009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创下了360万人次的入园记录。
1: 台北木栅动物园所有入园入口全都排了长长人龙。
2: 正式亮相的时候，团团和圆圆4岁半了。圆圆突然长大了，进入了发情期的她，个性有些暴躁易怒，甚至出手打过团团。
1: 大家也发现到，团团爱爬树，圆圆爱戏水，而圆圆的活动力似乎特别旺盛，就是停不下来。
11: 现在只是一个进入我们叫花情初期的这样一个情形。
3: 圆圆这样的跑来跑去做标记尿尿， 以及泡水。在接下来更近到发起的高峰的时间呢，它还会有一些喵喵叫，像羊叫的声音就会陆续出现。
2: 问题来了，大熊猫的性成熟时间，雄性普遍要比雌性晚1到2年。作为同龄的雄性大熊猫，团团显然要比圆圆晚熟。当圆圆放下大姑娘的矜持，主动跑到团团身边表达爱意的时候，团团却不解风情。动物园决定让小两口暂时隔离，这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侣正式走入了独居的生活。大熊猫是独居动物，在动物园里性成熟之后的熊猫会被分开圈养，只有在发情期，人们才会让雌雄两只大熊猫亲密接触，完成交配。而熊猫的发情期很短，每年只有2-3天的时间，错过这2-3天就要再等下一年。在后来的几年当中，每当圆圆发情期到来，保育员们早早做好万全准备，让一对大熊猫步入洞房。每年的这2天，剧情总是跌宕起伏。一开始是好好的爱情片，奈何妹有情而郎无意，很快就变成了动作片。这是团团圆圆洞房的现场视频。见面之前，圆圆不安地来回走动，甚至把整个身体都挤进饮水用的小水池，试着泡水降温。当保育员伸出长竹竿，轻轻碰触圆圆的臀部，圆圆立刻举起尾巴，显示他已做好了准备。接下来，人们便让男主角团团登场了。团团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又拖又咬，想和圆圆一起玩游戏。
0: 圆圆怎么不喜欢玩游戏了？Oops， 我差点咬破了他的皮大衣。
2: 伤透了心的圆圆彻底失去了耐心。女主角的温柔眨眼间变成了铁拳，甜美的约会变成了家暴现场。
0: 圆圆，为什么打我？疼疼，能不能轻点？圆圆，稍微轻一点，救命啊！奶妈奶爸救命啊！圆圆怎么就生气了呢？让我吃一点东西，思考一下。
2: 一年又一年走过，一次又一次错过。虽然团团早已成熟，但是他就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小子，对于男欢女爱的事儿总是提不起劲头。只有美食能让他专心一小会儿。眼看着这次约会又要泡汤，在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之前，人们想要分开团团和圆圆。保育员于是拿出团团最爱的小苹果，试图将团团引开。
12: 哎，是哎是，又歪了。
2: 万万没想到，为了吃到苹果，团团居然站在了圆圆的身上。
13: 团团，团团。
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忙着吃点心。那一次，我又交了白卷。回到房间之后，我在水盆里呆呆地趴了很久。
2: 既然团团不努力，那么在两岸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团团和圆圆以人工受精的方式，分别在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下了两个女儿圆仔和圆宝。 时光一逝，吃水水吃，团团和圆圆一家四口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每天都过着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每到过年过节，动物园里还会有特餐供应。端午节，台北街头到处都是香甜可口的粽子，保育员也会专门制作冰粽。为了增加熊猫的运动量，保育员会特地把一些食物挂在高处。
0: 太高了，再好吃我也只肯去拿两次，反正到了最后，奶爸奶妈总会拿给我的。
2: 中秋节到了，一起吃大熊猫限定月饼。
0: 一眨眼，孩子们都这么大了，个头跟圆圆和我差不多，饭量也差不多。
2: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里，大熊猫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那就是上课，让大熊猫熟悉医疗健康检查等步骤，降低兽医保育员产生危险的几率，
14: 去掌握到动物的一个健康状况，而不需要说再去麻醉它来做一个检查。
15: 圆圆，好。
2: 团团是最喜欢上课的一个，上课时间还没到，他就会守在门口，无论是趴下还是张嘴，或是模拟量血压、模拟打针，团团都能迅速地根据指令做对动作。
0: 每次上课，只要做对了动作，就会奖励小点心。
1: 保育员还得化身健身教练，带熊猫挑战仰卧起坐。每天三下，让身材更精实。
16: 他能做到3到5下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其实会很愿意做，但3到5下的时候他就会有点喘。
0: 谈恋爱不太行，但是我考试第一名，每次上完课我都不想走。奶爸只好在远处敲栏杆，呼喊我的名字。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2: 爱学习的团团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018年12月9日，团团的左上犬齿牙冠断裂了。动物园的兽医师、台湾大学的牙医专业学院麻醉师组成的医疗团队，帮助团团进行局部根管治疗和补牙，随后帮团团装了一个钛金属的牙套。历史上从未有大熊猫装牙套的记录，团团创造了一项世界第一。
0: 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被自己闪亮亮的钛合金大牙吓了一跳，不过还是挺好用的。
2: 团团圆圆在台湾生活了14年。2022年的8月30日和9月1日是团团和圆圆的生日。这一次，动物园为团团和圆圆举办了18岁生日宴会。
0: 还记得当时的蛋糕是哈密瓜和奇异果的口味。可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圆圆一起过生日。
2: 才刚吃完生日蛋糕，保育员注意到团团走路不稳。人们查看过往的监视器画面，发现团团在8月底开始出现了癫痫症状。团团病倒了。
17: 团团是在日前出现癫痫症状，台北市立动物园带他进行脑部磁振造影检查，发现他的脑组织出现病变，部分坏死。院方研判可能是免疫。
2: 那时，海峡两岸气氛不佳，再加上疫情的阴霾， 让大陆专家来台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在拯救大熊猫的议题上，两岸官方和民间出奇的默契，迅速促成了大陆专家访台之旅。2022年11月初，两位大陆的大熊猫专家出现在团团面前，魏明和吴红林，来自团团的故乡四川。
0: 我挺好的，我可以吃，我可以站，我想把自己最好的样子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2: 2022年11月19日，医疗团队最终含泪放手，

那一天我睡得很甜，我看见凶生的一幕一幕，好像一部琼瑶剧。我走过山崩地裂，为爱漂洋过海，我历经了政治动荡，但也尝尽人间温暖。我们幸福的时光，也是海峡两岸无数人的美好记忆。空气里漂浮着天竺葵的香气，舌尖上残留着梦宗竹的余味。我的生命定格在18岁，好在圆圆、圆仔和元宝依然幸福的生活，我的家还在，我的爱还在，愿这里永远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愿继续弘扬传统友好。
1: 美伊停止互相攻击，多家媒体指伊朗已经确认继续谈判，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活动还在进行。
0: 伊朗最高领袖附近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支持，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和特朗普商讨伊朗局势，强调伊核计划必须终止。
0: 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
1: 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已经被警方击毙，案件疑为恐怖袭击，嫌犯据报曾经支持伊斯兰国。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与伊朗26号继续的停止互相攻击。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军停止攻击，那么伊朗也将会停止报复行动。根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就认为，美军的空袭效力已经达到极限，建议停止攻击。那最终也让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停火。
1: 不过，一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于美方这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
3: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4: و ما در این دوره از جنگ در واقع راهبردمون راهبرد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示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来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斡旋方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5: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6: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5: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表示，他将会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那伊朗军方当天则发出警告，指以色列如果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8: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זה 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7: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作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九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暂停袭击伊朗，对于美国的突然停火，伊朗各界到底有着怎样的反应？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讨又有着哪些进展？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9: 对于这次的暂停呢，确实是伊朗军方呢表示，只要美国不进攻，伊朗也是停止了报复行动。那么虽然这两天的暂停呢，似乎对于伊朗的金融市场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里尔不但没有大幅贬值，但是呢也在很多人认为呢是怀疑态度，认为呢美国和还会继续对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呢，从外交层面呢，目前看来呢，似乎有进展，就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似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如果是这个协议达成，就是说阿曼和同意和伊朗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服务费用，那么。一旦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么就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就解冻资金，还有呢下一步的谈判呢做了铺垫。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可以说呢是势在必行，是为下一步的谈判，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有没有进行，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书面的协议成果。但是呢，伊朗军方呢表示呢，认为这是停火呢是美国在这两周的袭击当中呢没有达到自己要的目的。

0: 并接受了一方的航行管制指令。那声明还称，美军曾经试图改变部分船只航线，但是相关行动遭到了一方的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之后发生爆炸。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袭击了3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0: 根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麦德海峡被迫掉头。
1: 另外，伊朗军方26号表示，美伊双方暂停军事行动是局势降温的积极信号。不过，伊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规则不会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两个夜晚美方停止行动后，伊朗同样没有继续实施反击。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争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继续与阿曼就保障船只安全通行进行磋商，并称谈判已取得进展。伊朗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地位和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所有希望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当天召开网上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开始审议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有关方案涵盖政治、安全、国防、经济和地理等多个领域。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任何被用作侵犯伊朗领土出发点的地点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3: استیصال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در باتلاقی است که در آن گرفتار شده است. بایستی مجددا روی این واقعیت تاکید کنیم که نظامات حاکم بر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از جنگ باز نخواهد گشت. برای جمهور متوهم آمریکا توصیه می‌کنیم این پنبه را از گوش خود بیرون کند و تا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شکستی سنگین‌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ی که هزاران سال است محل زندگی ما و نیاک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2: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赫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的晚间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做出了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且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制定的政策，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依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4: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就菲律宾拉拢越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3: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6号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日本共同社26号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当前支持率为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了2.1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本次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了5.8个百分点。此外，近60%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对国会的态度过于专断，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对于日本近日所颁布《日本国旗损坏法》，有5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40%受访者表示反对。
3: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4: 据关注到的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现场搜救工作还在继续。26号晚，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加到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47人，41人已经转交给越方，部分剩余人员计划27号转交。
5: 好，我们是中国海军598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3Q，3Q，3Q，3Q。
6: 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26日陆续救起多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当晚，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前一天25日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一个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经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义务求救，救助轮随后靠泊筏侧进行接救作业。18时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7: 谢谢中国。
6: 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中方6艘船艇、1架直升机在现场开展搜寻工作，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德国首都柏林造成1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而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在潜逃1天之后被警方所击毙。
8: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潘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9: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8: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形容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莫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莫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让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又指，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罗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也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方式就关税的问题进行对话。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出席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的行为，并且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表讲话称，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的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持续的停电及工业瘫痪。他谴责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美国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以封锁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正在以智慧和高效工作来应对封锁，以团结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

0: 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当中。乌克兰方面在26号称，乌多地在25号的夜间到26号凌晨遭到了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
1: 俄罗斯方面的同日就称，俄罗斯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2: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了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依然有能力切实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担负的各项职责。当天，普京和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那今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
1: 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那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穿越乌尔努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还有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加油站的供应和公路的物流密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三集。
3: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4: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利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 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道别尔江斯克。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

0: 军的防空哨子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格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的山洪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一会儿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愿继续弘扬传统友好。
1: 美伊停止互相攻击，多家媒体指伊朗已经确认继续谈判，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活动还在进行。
0: 伊朗最高领袖复兴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支持，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访美，将会同特朗普商讨伊朗局势，强调伊核计划必须终止。
0: 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
1: 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已经被警方击毙，案件疑犯疑为恐怖袭击，嫌犯据报曾经支持伊斯兰国。欢迎回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号下午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
0: 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甘肃省气象局26号的晚间发布重大气象保障暴雨2级应急响应。
2: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双石门景区因山谷中2道天然石门得名，颇受露营野餐爱好者青睐。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26号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之后，强度减弱为了热带低压，27号移入到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盗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店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自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的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4: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经收回，未来5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志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有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所组成的联合乘组安全返回地球。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美国与伊朗继续暂停互相攻击，拖累了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与布兰特汽油周一开盘便下跌了超过3%，盘中的跌幅更是扩大至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是失守了每桶84美元，而布兰特汽油也曾经失守每桶86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实施空袭，而伊朗也同步停火，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
5: 而在上周，美伊冲突持续，加上科技股和半导体股遭到了大幅抛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展望本周，美联储将会公布议息结果，加上美国有多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出炉，将会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6: 美股上周集体走低，美伊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通胀的担忧重燃。此外，特斯拉第二季获利远低于预期，加上谷歌母公司公布庞大的 AI 资本支出计划，引起投资者对 AI 投资回报的疑虑，相关科技股遭大举抛售。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低，其中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大跌超过2%，领跌其他指数。本周美国将公布多项重要经济数据，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六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将于周四公布，美联储也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投资者将从中寻找美联储是否会在九月份加息的线索。另外，本周继续有多家科技巨头公布财报，包括微软、苹果与亚马逊等，将接力为市场揭示投资风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股市上周延续涨势，实现了周线的四连阳。由于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推动通胀隐患重燃，以及市场对于 AI 前景的担忧持续升温，港股市场跟随外围股市剧烈波动。不过，累计全周恒指收盘报在了24963点，上升400点，升幅1.63%，是连续第四周上扬。展望本周，中国将公布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七月制造业 PMI 数据，加上美联储将会公布议息结果，相关的消息将会左右港股走向。
5: 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之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了哈萨克斯坦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位宇航员

0: 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三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去年的11月27号搭载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了大约7.7万公顷的土地。根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的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大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而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在努力地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另外，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河流的水位快速下降，不仅威胁河流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2: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3: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2: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瓦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四级干旱预警中的第二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受水位下降影响，卢瓦尔河沿岸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凤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尼日利亚和加纳近日对南非近期针对非洲国家公民的反非洲人抗议活动表示谴责，并且呼吁将相关的议题列入将于2027年2月份所举行的非盟峰会议程之中。有分析认为，这场风波不仅考验着南非的移民治理能力，也再次凸显了非洲大陆在移民管理与区域一体化之间所面临着的共同挑战。
4: 作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南非长期吸引大量来自非洲各国的移民，但近年来受失业、贫困等因素影响，排外情绪持续升温。加纳总统马哈马表示，过去两个月已有超过16万外国公民离开南非，并呼吁非盟就南非排外暴力问题展开讨论。西贡提也发表公报支持加纳的呼吁，并谴责针对西非公民的暴力和歧视行为。
5: So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AU to use the lens of not only regional lens but continental challenges of migration, whether illegal migration or legal. This has been the challenge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4: 对此，南非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坚持反非团结、法治和大陆对话。强调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歧视，并欢迎在非盟峰会上就移民问题展开讨论，重点解决非法移民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推动移民成为一种选择而非迫不得已。
5: I think for us is that cultural soft landing of cultural 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 it is important amongst African countries. The role of media also is key, that the media must avoid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4: 专家认为，非洲一体化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非盟能否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建立更加协调包容的大陆移民治理体系。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根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的空袭效力已经达到极限，最终令总统特朗普决定暂时停火。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23% 的破幻的微光，
2: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1: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2: 是。
1: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2: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口之家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愿继续弘扬传统友好。
1: 美伊停止互相攻击，多家媒体指伊朗已经确认继续谈判，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活动还在进行。
0: 伊朗最高领袖复兴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支持，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